0: 真美，莲叶何田田，小桥流水人家。我们今天去认识一个朋友。
1: 你首先告诉我是老奶奶还是老爷爷？
0: 为什么
1: 要给他盖房子？
0: 为什么一定是老呢？
1: 开始给孩子们上课。
0: 包工队，包工队要上班了。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5: 哎呦
6: 啊，这俩人在干嘛？
1: 你看这个，
0: 哎，嘉宾的车走了，跑了，不要我们了。
1: 肯定。
0: 哎，怎么走了？真走了？可以停了，别走了。
6: 再见。
7: 嗨。
0: 哎，就看着我们。
7: 不是，我刚才说。
0: 看着我们，
7: 我说师傅应该在这停下呀，然后师傅就开走了。我想，那你俩可能在忙吧。
0: 师傅，您是来接我们的。
7: 快救我，师傅！压了500年了。
1: 刚才你们太逗了，你们。
7: 我说怎么不停？
1: 我以为是导演组设计。
0: 关键雪晴还看着我。
7: 你俩当时特别想有事儿在忙，主要是。
1: 我俩蹲在草地上能有啥事儿？
7: 不知道，我以为拍商务呢。
1: 说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小妮说周边有一大片林场。
0: 我们这是百岁山天然矿泉水的
7: 水源地。
0: 哦，
7: 怪不得。
8: 不是在广东吗？不是在惠州吗？
0: 啊，惠州有，江西也有，江西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的水源地。
1: 就哪儿水好，它去哪儿呗。
0: 对，
7: 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我来的时候，我得到消息说是那个在村里比较偏僻，到这发现是度假村啊，这怎么？
0: 跟咱们过去想象中真不一样。
7: 江西好漂亮，
0: 真漂亮，这自然环境真好。
1: 我跟你讲，你这都得换着时代看。你今天觉得哎呦真漂亮，是因为现在有高速公路，你能马上进到村里。嗯，你在过去这样的环境对于当地生存的人们来讲，这是一种屏障。
9: 但是在战乱年代呢，这种屏障呢确实又成为一种保护。
10: 江西是客家南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停留地，
9: 所以你想不同的时代，人们为了不同的目的生活在不同的地方。
0: 就说了一句好美啊，哎，就能给你咔咔咔拉出这么一大条。
1: 因为我怕观众说你觉得美，但你有没有想过生活在这儿的人，他们期待的是一种什么样子？
0: 哎，我真有时候特别想钻到萨哥的脑子里。
7: 那岂不是我想说什么你都能给兜回来？我今天尝试
1: 也不能太瞎说，不能太瞎说。
7: 太厉害了！
1: 这是因为这几年啊，我走乡村的时候，我就老怕自己带着游客的心态去看。
0: 这个是对的。
1: 每到一乡村，哎呀，你们这好美啊，怎么？其实，体会一下他们这儿的艰辛和不易。但现在确实发展的也还不错。
0: 对啊，你看看这
1: 些翻新的这些房子，是吧？
0: 我们现在要去见一个人啊，走遍了山山水水，
1: 怎么称呼？
0: 吴文清，吴大哥。
7: 吴哥。
0: 但你不能说吴哥，你跟你差不多。
7: 我是可以叫吴哥。
0: 你肯定得叫哥，他得叫弟弟。
1: 走。
0: 下吗？
1: 见吴哥。
7: 哎呦，你看撒贝宁叔叔。
1: Hello。
7: 大叔叔，哎呀。
1: 你好。
0: Hello, 你好。
1: 吴哥。
7: 哪位是吴哥？
1: 吴哥。
7: 吴哥，这是吴哥。
1: 出来吧，吴哥。
7: 吴哥，这是吴哥。你好，吴哥。
0: 吴哥在这儿呢。
1: 我们来了。
0: 吴哥在这儿呢
1: ，OK，
0: 你好，吴文清大哥，
7: 你好，
0: 还是很年轻的，
1: 打电话的，
7: 打电话，您先打，
0: 每天电话都不停的，
5: 喊他送粉，单刀送粉，喊他送粉，喊他送粉，
11: 单刀送粉，单刀送粉，单刀送粉。
0: 你别那个啊啊，能听懂了吗？刚才说啥？
11: 就是我一定给你送到，
0: 是吗？吴大哥好，
7: 你好，
0: 再见一下，再见。
11: 单刀送粉，单刀送粉。
7: 你好，你好，你好。
11: 说不让我叫您吴哥，您是哪年的？
5: 我74年的。
11: 哥哥哥哥哥哥，吴哥吴哥。
7: 这是哎呀通知书。哦，
5: 有个通知书，我现在要，因为他在那个小孩子在家里面等。
7: 啊，好。
0: 录取通知书，
11: 我看看。哦，
5: 好的。
7: 南昌理
5: 真的是录取
11: 南昌理工，
5: 南昌理工学院的，我现在要把他送过去。
11: 是在这儿，是在镇上。好，那您先送，您先送。哎，
0: 我
11: 们耽误这
0: 个，可以一起送啊。
5: 可以，
0: 可以吗？
5: 要不就一起去吧。
0: 行啊，行啊，行。
7: 远吗？
5: 不远，就走路，走路。
11: 这太隆重了吧？我们来把那个锣鼓给我。哎，叮叮咣，得送录取通知书喽。
0: 保送生亲手送录取通知书，这还挺……你
7: 我有，我不是保送的，我是正经考上。张老师，你有录取通知书吗？
0: 你有录取通知书吗？
11: 我有啊。
0: 你录取了吗？
11: 保送的也得有、
0: 啊、保送也有录取通知书啊。
5: 那你
0: 去
5: 拿着吧，
11: 来走，举着。
0: 敲锣打鼓，
11: 敲锣打鼓，快彩带飞舞。
0: 就这么快进入状态了呢？
11: 沾福气了啊！
0: 南昌理工学院，上岸啊！来保过，保过，特别的意
11: 思。喜报，喜报！录取通知书到。哦。喜报喜报，哎，大哥，录取通知书到
7: 哪里啊？
11: 一直在等这个是吧？来来来来，
0: 高兴吧？
11: 走走走走走，
0: 哎呀，真好！
11: 喜报喜报，
0: 好好，我们这合适吗？我们就直接就
7: 换人家了，
11: 就换鞋，
12: 不用讲究，不用讲究，不用。
11: 没事没事，我擦一擦擦，
12: 不用讲究，
11: 擦一擦擦一擦。喜报喜报，哎，是你吧？我们只能送到这儿，接下来交接的这个事儿，这是吴老师的工作。
0: 这个
11: 吴哥，
7: 吴哥，
0: 吴大哥，
11: 吴大哥，您的工作，哎，
0: 作为邮件，
11: 对，
0: 对，
11: 还是必须得由吴大哥
0: 开了以后，你再交一次，
5: 可以。啊总总理，总总理，哦，黑姐，来，你看你的证书到了哈，
11: 收件人呢？
5: 就是
11: 他，收件人，我知道，我知道，我们见过。
5: 拿身份证
7: 过来，08年的。
0: 你想想，零八年你在干嘛？
7: 零八年我在上初中。
0: 哥，零八年你在干嘛？你都上班？
7: 工作了吧？
11: 零八年我在转播奥运啊。
0: 你在你转播奥运？
11: 我们当时今日说法做了一系列那个奥运场馆的报道。各位好，这里是今日说法奥运特别节目《小撒走奥运》。
7: 对，我从小对你已经。
0: 哇，神圣的时刻，这时候不得来点音乐吗？当当当当当当。
1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哇，
14: 好厚一沓，
11: 好厚一沓。还有各种录取通知，然后入学的那个须知等等，这把饭票。
0: 怎么感觉你是他爸呢？
7: 我
0: 在旁边急的。
11: 我突然想起来，
0: 你预演一下，我跟你啊，
11: 我是1994年拿到的通知书，嗯，一晃这是30年了。当时就一张纸，而且上面还是手写的。哎，
7: 那好好啊！
11: 撒贝宁，你已被什么人录取？请于，这几月几号到校报到？
0: 什么？
11: 就这么一张纸，
0: 什么心情？虽然你已经知道自己录取，
11: 反复确认那上面是撒贝宁三字儿吗？
7: 三个字
0: 儿，你赶紧反复确认一下，
11: 反复确认一下，
14: 确认了，已经是我的名字了。
0: 祝贺祝贺祝贺！哎，你也预演一下将来你的孩子。也有这时刻，也有老父亲焦急的等待。
11: 啊，我那双胞胎那应该是两份儿，那应该是两个。祝贺祝贺，再次祝贺，再次
14: 祝贺你的孩子双喜临门啊！
11: 祝贺祝贺，没有，我们家那才小学一年级，
7: 马上来，
0: 这孩子还
11: 小学一年级的录取通知书快到了，快到了，
0: 我们合张影吧，好不好？
11: 一块
7: 恭喜恭喜，太好了，沾沾喜气。
0: 你看你看那个照片里的大胖小子。
11: 嗯，四个月。
0: 现在已经
14: 我弟弟了是吧？哦，嗨，
0: 本来想升华一下，
7: 没升上去。哦，
11: 你们家俩
0: 录取了，耶！
11: 你家这儿子算听话的吗？
15: 还好吧，
11: 还不错，
15: 还好，
11: 还好，挺争气的。嗯，
15: 整的来说都还可以。
11: 哎呀，眼泪要出来了。嗯，哎
15: 呀，反正还挺愉快。
11: 拉扯到这么大，
15: 反正真的是不容易。
11: 赶紧跟老爸拥抱一个，快！18岁了，哎，哦，成人了。从今天开始啊，就别再让爸妈操心了。
15: 好，
11: 他们想操心也管不了那么远了。放心吧，马上这孩子学成了以后就回馈家庭了。
0: 是，马上。
11: 对，家里的顶梁柱。
0: 大学上完，然后
11: 他们以后就是顶梁柱了。
15: 反正是希望越来越好。
11: 离享福的日子不远了。哎呀，拥抱一下，
0: 两个老父亲。 好好学习啊！
11: 不打扰你们了，你们父子俩好好聊吧，加油啊！上大学给爸妈争气啊！
7: 加油加油加油！
0: 多陪陪家里啊！
7: 这是一个镇还是县还是？
5: 以前是一个乡，我来到现在这边变成了三分林场了。
0: 下面有几个村啊？
5: 像我投递的有13、14个村。
0: 那村跟村都隔得挺远的，是不是？
5: 你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就要走，你就可以看得到。那就是等一下要带走的那个快递。
11: 顺丰邮政所。
5: 要不你们必须走吧，走不出来吧？
7: 什么？
11: 找什么呀？
7: 找什么？我们能找。
0: 行啊，
16: 我擅长干这活儿。
7: 斜岗该，
16: 我是东村，这是李家村，龙袍村，这是水岭村，这是盐湖，这是东村，这是李家村，南村，
0: 水岭村，
16: 这两个是水岭，
0: 这是双木村啊，
16: 这也是库钱，这两个是库钱。
11: 你看我真是不行，我这到现在，
5: 找好了吧？
11: 骆家槽分厂，
5: 找好了吧？
7: 我这东村的都在这儿了。
0: 我这盐湖村的都在这儿了，
11: 我这儿只有一个
5: 啊，斜岗
7: 的。斜岗的还是我刚才给你那个，斜岗给
5: 那一个，
11: 没有其他斜岗了。
5: 啊，我把那个，
7: 你来张纸吧，
5: 买东西单子给你吧。
7: 买东西走。
0: 那你除了送邮件之外，是不是还得帮那个各个村里的老人买点东西啊？
5: 要啊，你等一下你们去到那个超市里面去买一下吧，可以吧？
7: 行，
0: 可以可以。
5: 你们买好了，我等下开车就过来。
11: 买好了，您过来接我们。
5: 我来接。
0: 可以可以。
7: 哎呦。哎呦，麒麟瓜，瓜！
11: 哇，您这瓜
7: 好大的瓜呀！
11: 怎么那么大呀？
7: 这两个瓜有什么区别呀？
17: 这
11: 品种不一样吧？
17: 这是麒麟818。
7: 那这个呢？
0: 麒麟818。
11: 哪个甜？
17: 新鲜的麒麟瓜，便宜卖。都甜。要不要免费给你传？
11: 不要！我们买一个送给吴师傅。
7: 买一个吗？哎，
0: 不是，你别送给。如果我们买好多拿到村里去呢？
11: 对，他这
17: 是自家
11: 种的西瓜。哦，您家就自己种的西瓜。
0: 我们一户送一个西瓜，
7: 行
0: 吗？
7: 行，
0: 一户。
11: 这个镇上好多户，你是要运到村里啊？啊，那他人家还得有运费。你这样，先把这些买了。出来，我们再来讨论瓜的事儿。
0: 可以，一会儿聊。
11: 我们先商量一下，您别走啊，
0: 先别卖啊，
11: 先别卖。人凭什么不卖？有人买，您就正常卖啊。待会儿我们出来。
7: 先别卖。
11: 您好，
0: 你好，
11: 我们来买点东西。
0: 雪糕。
7: 我看看雪糕。
11: 雪糕最后拿，要不然化了。
7: 好。
0: 哪个是50斤的？这个行，黄花粘米一袋20斤的，油豆腐半斤，水豆腐要2块钱的，抽纸一件，
7: 转它，不一定。
0: 杀虫剂2瓶啊，丝瓜1只，拿2只吧。
11: 对，两只。
5: 拿两个吧，先拿两个吧。
11: 对对对。
0: 哎，对了，对这个是
5: 大蒜子买来。
7: 蒜、啊。大蒜子。哦，
0: 你看，你是大
7: 箱。我说大箱子。那个
0: 大茄子
7: 不是大茄子，大箱子，大箱子是什么呀？
0: 有纸箱吗？纸箱
7: 是大箱子，他要大箱子。
18: 大蒜子，
7: 大什么子？
18: 大蒜子，
0: 大蒜子，
7: 太
11: 大茄子，
5: 大箱子，
0: 大什么？
7: 大箱子，我记得刚才说是大箱子。
0: 那我们就蒜跟香都拿。
11: 买过去，老奶奶说：“我把你们仨装进去，我要箱子干啥呀？再多拿几个，咱们吃。
0: 行，
11: 咱们一块儿。
0: 难得萨老师请客，
7: 谢谢萨老师，
11: 我请客，
0: 谢谢。
11: 这谁的手机？我拿了，扫个码啊，等会儿。别了，
0: 行了，我已经
7: 送完了。
11: 那后面这些算我的，
15: 不用你们付，我这边付，
7: 我不用，不会付
15: 的。我还要修客户的钱，那我又不能。
7: 不是他，
0: 你收了，
15: 要不咋这样的？我修了他钱，我钱全部归你，你要拿到现金。
11: 今天所有这些算我们那个，这个给村里的村民的见面。
0: 对，
11: 不收钱，
7: 这些也算，
11: 不收钱了。
0: 那我吃个雪糕不过分吧？
7: 啊，不过分。
11: 您好。您是客服吗？微信客服？对，把我的二维码先停用一下，谢谢。
7: 哇，好好吃！
11: 来，你扫我的，
7: 扫完了，
18: 那个扫了，现在是菜跟米，
11: 可以，算，
5: 那就是那个不是那个朝天椒了哈，
7: 买错了是吧？
5: 他不能吃这个。
16: 吴哥说了不要这个辣椒。
5: 不要这个太辣了。
0: 买错了。哎，
16: 到点就做了。江西人炒菜都是用这个的。
11: 江西人做菜都是最辣的，吴哥。您是江西的吗？是老板娘给我指的，说他们就做这种。他们如果要辣椒，一般是哪一种？就是小的，是吧？就这种啊。好，我跟你讲，你放心，江西这边啊，吃辣的很厉害的。江西这边你不知道，江西，江西这个做菜很辣的嘞。
18: 两百三十
11: 块。多少？
18: 两百三十
11: 块。三百三，小妮，那能撤回来吗？怎么到我这就三百多？小妮，刚才那个雪糕那么一大堆才四十多，你就给我也走个批发呗。
0: 我要给他吃回来。
16: 拿着新的，你吃。
0: 行了行了，装车吧，装
16: 车
0: 吧，
11: 上车。谢谢啊，老板娘。
16: 不对不对，
5: 还有
16: 两张纸。
0: 哎呦，你这里面就是个超市啊。嗯，跟超市似的这车。
11: 我怕他别那个颠碎了路上。
0: 西瓜怎么办？
7: 西瓜还在这里等我们。
11: 西瓜，我们多买点呗，
7: 买它十个。买了得了呗，
11: 都买有点太多了。
0: 大哥，你这车里我们能坐下吗？
5: 你们解一下两列可以进。
16: 那我们坐斗里呢？
11: 我跟着吴大哥坐。
0: 有没有可能这样？我们把那车西瓜包了，然后我坐那个车。
7: 那咱俩坐那个车
0: 也行，可以
11: 坐不下两
16: 个人。我想坐那西瓜里。
0: 看一下，去看一下。大哥，卖出去没有？
5: 没卖。啊，
0: 那太好了。
16: 你们不让卖吗？
11: 我们买下来，
0: 买下来送到村里，
5: 可以
0: 好不好？然后我们坐你
11: 的车。不是，关键你问一下吴大哥先去哪个村？盐湖，
0: 盐湖村
11: 远不远？
5: 也不远。
11: 您这样啊，这一车瓜您给个批发价，
16: 都
11: 这一车，我们如果包下来多少钱？
16: 已然六毛一斤了。
0: 人超市里两块多，
11: 他批发还能再便宜点。这一车大概多少斤？您估一下。
5: 两千多斤。大概就是1300，你给个1200，好吧？
11: 行，走。嗯，
0: 给钱。
16: 给呀、
11: 啊。啊，没信号、啊、这儿怎么？
0: 农家土菜馆，这你们家开土菜馆的？
5: 原来是开土菜馆。哦。
11: 我觉得1200便宜了，早知道是他付啊，我觉得1500
0: 付完了啊，
11: 1500合适。
5: 你也付了吗？
11: 我没付，
0: 让你也付。
11: 他都付了，我还付干嘛？您看看收到1200没有？
16: 怕你俩不高兴不平衡嘛？
5: 收到了，
16: 大哥也是好心。
11: 我再付给他600不就完了吗？走，出发。你跟雪琴做这个。
0: 我妈说你经过什么
11: 阿姨
0: 水沟啊什么的时候，你小心一点。对，
11: 阿姨，这个月的生活费你不用给他了，我给他转了600。
0: 走吧。那你坐大哥的车，
11: 我跟吴老师。
0: 那我们俩坐这个。
16: 那咱俩上车。
0: 给大哥车上放点纸巾。啊，
16: 谢谢。OK， 行。
0: 抱枕。
16: 好。
0: 水。
16: 好嘞。
0: 放着，给大哥一瓶水啊。
16: 我哥给您一瓶水啊。那个。
5: 好，还有一个吧。还有个谁坐？
18: 就我们俩。
0: 就我们俩。
5: 就你们俩吧。
0: 对。
5: 系好安全带。
11: 让那个车跟着咱们啊。嗯，那他们应该知道吧？
5: 跟着怎么知道？他我跟那个司机说了。哎
11: 呀，您这车里也没配空调吧？
5: 对了，有，因为什么？
11: 有，但是
5: 如果我现在把那空调一开，等一下我就要通电了。我这曾经在山里面爬，不难开。
11: 哦，您这车是电动车呀？
5: 电动车，
11: 不是烧油的哈？
5: 啊，不是烧油的。要不我们就开空调吧？
11: 不，千万别开，别开，别开。
5: 太热了，要不呢你
11: 千万别开。别待会儿半路上把我们撂那儿，半路上直接停在那儿。您这充完电能跑多久？能跑多远？
5: 跑200多公里。
11: 200多公里啊，
5: 200多公里，因为曾经在山里面爬，就跑不了这么远。哦，
11: 因为它都是盘山路，爬坡它就影响续航了。啊，
5: 不错不错，电就用得更快。
11: 那今天四个村够吗？
5: 够，只要我不把空调打开就够了。
11: 行。
5: 11点到了，12点钟肯定要开了，因为天气太热了。
11: 没事，我没事。
5: 你吃不消我，
11: 只要您扛得住，没事。只要您扛得住，我就扛得住。我比您还小2岁，这有什么？
5: 因为我在这里习惯了，我天天就是这样的。
11: 我也习惯了，
5: 你也习惯了。
11: 我老家武汉的，你想想多热，夏天
5: 也热，
11: 一样，
5: 确实也热。
11: 把窗户一打开，那个山里的风啊是凉的，
5: 对，吹过来还比较凉快一点。
11: 山里的风是凉的。嗯。
0: 那土菜馆，然后现在
7: 还开吗？
19: 现在没开了。是我老婆，她在陪读。
7: 孩子多大呀？几年级啊？
19: 小的还在读高中。哎呀，
0: 然后孩子妈妈在陪读是吧？
19: 对。
0: 然后你是在这儿卖瓜？
19: 挣点生活费。
0: 那挺好。哎，到了。
7: 到了。
0: 这是干啥？他是不是要拿个东西？
7: 这不送到他们这儿啊？
0: 哎，这个好哎，
7: 这好。
11: 到村委会送报纸，我们先打个卡。
0: 村委会吗？
7: 村委会
20: 打卡是吗？
11: 吴大哥自己要扫脸，
0: 到一个地方扫自己的脸，
11: 扫脸，扫完脸他才能在这打卡，说报纸送到了。
0: 哦。大家看到你都高兴是吧？
5: 怎么说呢？因为我在村里面跑了几岁，30来年，这
11: 给村委会送个瓜吧。
0: 可以可以可以，
11: 分享一下。哎呦，
5: 太可爱了！谢谢。
11: 我们就继续走了。
7: 再见了，拜拜。
0: 走吧。
5: 好了，有自家就过一家。
11: 您好，哎，哎呀，
21: 好帅呀！
11: 嘿，谢谢。或者还有个办法，我们呀，别每家每户停车去送西瓜了。我们
5: 不，
11: 对，我们把西瓜放在他们村委、村委会，
5: 放一个几个，
11: 对，
5: 也可以。哎，我送东西给他的时候，
11: 对，
5: 我们要拿个西瓜给他。
11: 对对对，然后剩下的其他户，我们就放在村委会，让村委会来帮我们。
5: 可以可以。
11: 您在这。送这个邮件送了多少年？
5: 30几年了，93年就开始参加了。
11: 93年，我
5: 因为开始是我父亲吧，我跟我父亲也住了大概有几年吧，然后我父亲退休了，然后就我一个人在这里住了。
11: 哦，您父亲原来也是送邮件啊？
5: 他是、哦、
11: 老邮政啊。啊，
5: 他在这个邮路上跑了将近40年吧。哇，现在我又跑了30年了。
11: 我70年前。就开始了。嗯，哇，这但是您父亲当年那送邮件，70年前那就是骑自行车吧？
5: 不，两条腿走路。他不是出了名的铁脚板吧？那全国有名的吧？
11: 那时候搭的那种铁28的大自行车，这种坡根本爬不上来，你还得推着他。
5: 还要让那个肩膀把他
11: 用肩膀啊，
5: 推着他上，没必要啊，只能让两条腿去走啊。我走了大概就是。5年吧，大概就是5年，然后就骑摩托车了。
11: 您也走了几年？
5: 我走了将近走了5年。
11: 93年那会儿也得走，
5: 走，因为这个路没有啊，这个路都没，这就全部。
11: 93年那会儿没有这个，哎，
5: 这是
11: 水泥路是吧？
5: 没有，那个城里面全部是
11: 土路、
5: 泥巴路。我在这路上坐了几十年了哈，感觉啊，现在确实是政策也变了。所以你看，蹭水泥路，富富到了，基本上水泥路到家，
11: 电也会通过去啊，
5: 电也通过去，我们的油路也必须到。
11: 所以通电、通路，自来水现在通了吗？
5: 自来水蹭都通了，
11: 都通了。然后通油，这就是咱们国家对于老百姓生活保障的最基本的啊几个要求啊。所以我们现在是翻了个山头，我看现在开始下坡了。啊，
5: 开始下坡了，一直下。
11: 而且这个爬升还挺高的，我这耳朵现在鼓起来了，就跟那个飞机降落的时候，那个耳膜鼓出来了，我得捏着鼻子鼓鼓气。
5: 我们马上就到年湖村了。
11: 听吴师傅说，感觉这个村叫年湖村。
5: 年湖。
11: 黏黏糊糊。
5: 年湖村。这个我要拿东西给他的。啊，不打。
0: 不用给钱了，
11: 不用给钱，别客气。
22: 身体健康，发财。哦，
11: 谢谢您，托您的福。奶奶说：“祝您身体健康，发财。”托您的福，奶奶。
5: 不要钱了。
11: 90多岁。
7: 90多岁了，
11: 好硬了。这个西瓜是给您解暑，
5: 解暑。这个应该。
22: 就是给我的。啊，
5: 送给你的。哎呀，
7: 奶。撒老师，刚刚奶奶看您那眼睛都是放光的。
11: 当我们说不用钱的时候，
7: 奶奶一下就精气神上来了。
5: 人给你那个哈，
11: 啊，您好好保重身体啊，
7: 身体健康啊。
11: 天气热。
22: 哎呀，都是这个的啊。
11: 天气热，多保重。
7: 你好，爷爷。
22: 大哥，今年3年给你4个年份了。嗯。94了。
11: 94了，真好。真好，真好。
22: 嗯，帮他刮，给我感谢你们啊！
11: 不用谢，我们这是
22: 拿把大把真钱给你干部你们啊，都好吧？
11: 您赶紧把钱收着，
22: 好，你们没花钱呀？
11: 哎，不用谢，好，
5: 那咱俩该去个二等家啊。
0: 再见啊、
11: 哦、再见
7: 再见，
0: 没跟你说再见。
11: 再见奶奶。
0: 再见奶奶。
11: 小妮，你不把这只小野带走吗？
7: 小狗。
11: 小野，
0: 怕你放跑。
11: 小小野，这小狗，小奶狗。
7: 拜拜。
0: 再见。他俩开这么慢，他是不是在等我们的摄像？
5: 后面那个车不跟过来吗？
0: 没事，
7: 不用管他们。我们俩有点默契。
0: 哦，所以刚才其实是司机走错路了、所以我们刚第一家没有摄像，所以我就赶紧拿手机拍了一段。
11: 哪一户我们现在去？
5: 我直接把雪糕送过去了。
11: 直接把雪糕，对，
5: 千万雪糕一二不能，
11: 雪糕是第一位、先别化了，
5: 融掉了那就麻烦了。拿那个雪糕给他吧，
11: 送点西瓜，送点雪糕。
5: 广开封的冰箱里哈。
7: 好，
11: 我们买了40只。
2: 到时候你来打的。
5: 毛几个毛带要存？
2: 我
5: 提钱。啊，就陪我们头头就带来。
2: 六车
5: 毛带。车怎么带？啊，今天就因为带不了、
11: 我们给您啊买了40只，
5: 免费个，这俩给他个钱买个哈，不用再添加一个，要不用再添加。
11: 不用钱了，让家里孩子随便吃。
0: 给你们拿点西瓜啊、
7: 放下，放下。不好意思，没有。
0: 走吧，我们下面去哪儿？
5: 拿点西瓜给他们两个，我们去吧。
0: 哎，行，
11: 小妮啊，
5: 你也拿一个，
0: 这也是我们村民是吧？
11: 哎，太好了，哎，
5: 箱子拿过来。
2: 谢谢你哈。
11: 我们刚好还能用。
7: 我们这西瓜都晒热了。给哥，
5: 谢谢
0: 大哥，
5: 兄弟给你个啊，老婆呢？老婆，兄弟给你个啊，这里下个
11: 天气热，给大家解解暑。
5: 对，真正的给堵成人了，这里给我几个。
7: 哇，这个小溪水，好干净啊！
0: 就是真正的那种原生态的村子啊，没有什么过多的修饰。
7: 盐湖村休闲广场。
0: 今天的天气是真的太好了，虽然热吧。

0: 在这把西瓜卸到村委会，我建议。
1: 行。
2: 让我们瓜卸多少在这？
0: 先卸四分之一。
3: 反正要留四个层的瓜就行了。
0: 对，放到阴凉的地儿。我们这样传一下，弄个人脸。
4: 那老师，我可以来传。哎，
0: 太好了，谢谢。
2: 好，来。
0: 好，差不多可以了，
2: 可以了。
0: 因为后面还有几个
2: 还有别的村呢。
0: 对，
1: 好嘞。
0: 家里如果有老人家的，或者缺少照顾的，您就帮我们送一点。
4: 好的，
0: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2: 走吧，看看这边。
0: 这村里年轻人也挺多呀。
2: 会打乒乓球吗？
1: 不是不会就不行吧，反正就是。
2: 我已经看到30年之后的你了，在朝阳公园。
0: 给你来个厉害的。
1: 你能爬那个吗？
2: 我给你来一个厉害的。这才是厉害的。哎呀，哎呀，好。
0: 姐姐，你怎么在？哇！您什么时候来的？
5: 给你们一个惊喜啊！
1: 这太惊喜了吧！
0: 小妮一直把您藏在村里呢。
5: 嗯，不告诉你。
0: 村里有个雷峰塔吗？这是。
2: 欢迎雅芝姐。
5: 谢谢谢谢。
2: 好美啊！
5: 哎呦，又见面了，
0: 又见面了，
2: 哦，你们俩见过面。
0: 姐姐给我戴的蛇帽啊！我的天！
6: 哎呀，姐姐，哎，这个帽子好重啊！难道我是条蟒蛇吗？哇，哎。这可是白娘子官方认证的蛇帽，我今年不打算摘了，我做什么节目都带着它。
5: 雪晴倒是第一次见。
1: 是是，其实我见过您很多次。哎呦，
0: 您真是越来越年轻。
5: 真会说话。
2: 姐会不会打乒乓球？
5: 好久没打了，会一点点。
2: 会打。我看这边，来来，姐。哇，
1: 这小伙儿，
0: 你这是什么生肖啊？
5: 对，
0: 打正手反手的您。教一个，走！哎呦，好，
2: 我行啊！哎呀，
0: 好！哎呀，
2: 你厉害呀！
0: 你们俩是国家后备队的吧？
3: 国家
5: 普通的，
0: 就是普通的。你打得很不普通啊！
2: 你敢不敢跟我们的高手打？
7: 谁怕谁呀？
2: 谁怕谁？
0: 雅芝姐试一下，
5: 我太久没打了。
2: 试一下，试一下。
1: 高手之间的对决，
0: 你这不是高手，你是跟神仙打球。
7: 神仙，
2: 白娘子来了。
0: 哎呀！你看白娘子一来，风都来了。收了神通吧，姐姐。
8: 哦，没打。
0: 我跟姐姐一块儿，咱俩一起双打。
5: 双打。
2: 你们两个。
0: 我们两个打你一个行不行？可以吗？没问题啊。来。哎呀，我的。
2: 好。
0: 好好好，行。我来厉害的了啊。
7: 不敢过来
2: 啊！
1: 哇，你看，
2: 哦，
1: 这样的，
2: 好嚣张啊！
0: 我，怎么样？哎，怎么样？
7: 可以。
0: 这是带转的，你也来一个带转的，漂亮，漂亮哟！
5: 哇，好够劲哦！
0: 结束了，这个球已经到隔壁村了。
1: 绝杀！
0: 带转。再转，漂亮！
1: 哎呀，厉害呀！
5: 人家接回来了那球，
0: 接了吗？哎呦！
5: 哎呦，球！你接的，好棒，好棒！
0: 来，耶耶！
2: 这个村人才济济啊，精神状态好好。从孩子到老人，全村都是大背宁。吴大哥，
5: 你好，你好。隐藏
0: 的，这赵雅芝老师，白娘子。吴大哥见到赵姐，
9: 羞涩了，
2: 懵了。
0: 虽然晒得这么黑，我都能看出脸红了。这些孩子是在外面上学，还是在村里上学？
9: 外面。
0: 老家是在这里是吧？嗯。放暑假就回来玩。
2: 想起来我小时候放假就去了奶奶家，到村里。 行，那我们继续干活吧。
3: 我们继续干活吧。
2: 那雅芝姐跟我们坐西瓜车。
5: 好啊，
3: 你跟我去送。
6: 我跟您去送东西。
3: 你跟我去送。
6: 我还是跟你坐。
3: 好，可以。
10: 有快递啊。哎，您好。您
3: 个包裹。嗯。
10: 这给您家里送个瓜，天气热啊，我们一点小心意。
3: 哦，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10: 这也是他们家的吗？
3: 也是他的，
10: 太好了。
6: 要不然我们再
11: 我们又买两个，一个通冰箱的这个。
10: 您冰箱怎么了？
11: 它不制冷。
10: 我帮您看看。是哪一个不制冷？是上边、中间还是下边？
11: 都不结冰了。我关一下电了。
10: 整个都不制冷。我看看啊。我告诉您一个办法啊，您上面呀、别铺东西，我看看您这个散热是在哪儿。您要不先把这布拿下来，您试试看能不能好一点。
11: 一个眼。
10: 您把那东西拆了吧，我来帮您看一眼。把这个从那个小眼里伸进去哈，应该是。您这个管子里啊，挺干净的。没有什么脏的东西，整个都伸进去了，
11: 是吧？
10: 您再看看，观察一下，如果实在不行，您就找这专业的过来修。实在不行呢，您换一个新的冰箱，现在国家有补贴，还是比较划算的，好吧？
11: 啊，谢谢。嗯。
2: 我们现在是去什么村来着？
1: 斜岗。
2: 斜岗村。
1: 这边的房子好漂亮啊。
5: 天很蓝，云很高。
2: 刚才那个大哥，他当邮递员已经当了30多年吧，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一个邮递员，然后慢慢他就走上了这条路。他爸退休，这事儿没人干，他就扛下来了，然后一干就是30年。
5: 我觉得他非常值得表扬啊！今天呢，你说很多快递一听呢，偏远的地方都不愿意来了啊，但是他一直坚持这个工作。
10: 我看您这跟他们说话口气都跟家里人一样。
3: 差不多，就习惯了，我们都是几十年了。
10: 这是刚才村里第一户哈。
3: 就是第一户呀。啊，对，
10: 他的身份证。嗯，您好，过来给你们家送邮件，是你们家哪一位的身份证？
12: 哦，他的，
10: 对吧？
12: 我老公的。
10: 您这身份证是怎么是从外面寄回来的？
3: 不是，这是派出所
12: 我们办的，
3: 你们办的，那就寄过来。哦，
10: 这省得您去镇上拿。
3: 吃饭
12: 啊？那在吃饭吗？
10: 我们待会儿还有任务，还有好几个那邮件没送呢。
12: 刚刚今天来了客人，做了几个菜。
10: 啊，今天家里请客，买了好多西瓜给村里的家家户户。
12: 好，谢谢啊。
10: 我们一点心意。行，那你们赶紧请客招呼客人吧。
12: 谢谢啊，
10: 别管我们了。好好好，再见。啊，他们这家里刚好请客今天。
3: 啊，刚好请客。到自家去拿下东西哈。
10: 哦，他们还有寄出去的东西？
3: 不是寄，寄出去的也有啊。今天是他要拿10000块钱现金，20000块钱一张那个承担，给我寄到他女儿那里去，要我帮他转账。
10: 这现金经手啊？
3: 现金经手啊。哎呦
10: 喂，那是对您这很信任啊，这是。您好，您这晒的笋干吧？
3: 上个毛竹笋。
10: 毛竹笋，嗯，这是他们的农副产品。
3: 农副产品，
10: 将来也可以有点收入。
11: 一碗还有20000块钱个三。哦，哎呀，
10: 那直接把现金交给吴师傅，这跟家里的孩子一样，这。您这要把钱汇到哪儿去呀？
13: 汇给我的女儿。
10: 给女儿。
13: 不，就让她街道去做生意。
10: 让她做。给女儿的本钱，这是女儿。
13: 等你今晚拿现金点。
10: 哎呀，这父母反正对孩子那是没得说的，孩子需要啥需要多少一句话，这老两口就给往外寄。
3: 邵老师，要不我交给你了。
10: 我好，我给你拿好。您放心吧，您放心吧。我帮您拿好。
14: 明年了，你何时子来给我带那个
3: 陈牛奶的？好吧，带的陈小姐给拿包来。
10: 带什么？
3: 陈牛奶2件，他要吃的。
10: 好的，
3: 我星期一带过来。
10: 我帮您记着。
3: 等两天再来一个独特人，沙老师。啊，阿姨啊，给
10: 阿姨老公的。一看我拿着他的钱，阿姨不太放心。你是哪个？ 我怎么没见过你？
15: 是
16: 是是，谢谢哥。
10: 我跟吴师傅一起的，您放心，丢不了。
15: 可以可以，
10: 帮您把事儿办妥了，吴师傅再把身份证给您送回来。啊，保重身体啊，保重身体。阿姨有点紧张，钱不能给陌生人拿。以为我是电信诈骗呢。哎呀，把这个还是早点交给吴师傅吧，放我手里我都不踏实，别说他大姐了，我自己都信不过自己。
3: 我们也直接去斜岗吧。
10: 斜岗村
3: 啊，斜岗村就这底下。
17: 李老师，
2: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拿点瓜放到这个咱们办公室里。
17: 可以可以可以。
2: 放这儿行吗？
17: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这样好分。哎，这就形成一条链了。
18: 对呀、啊，小妮妮好聪明啊，这个方法呢，我们省了很多时间。
2: 被雅芝老师夸了，好高兴。
18: 他这个很新鲜哦，你看有个藤都在这儿、
2: 啊。这大哥自己种的。
18: 哦，真的、啊。
2: 他种的。
10: 您怎么在这吃上瓜了？
3: 那是。
10: 您好，您好，谢谢谢谢，您别客气别客气，好好好。是什么东西啊？要给他们家送的？
3: 他的鹿油稻木，你不知道，可以买了吧？
10: 油稻木？
3: 哦，这个这个
10: 有的，买了买了
3: 买了，
10: 这个是吧？肉、
3: 这个、
10: 豆腐、油豆腐、三样东西。油豆腐、豆腐还有肉。
3: 哎哥哈呀，你看也牛大板子，牛大板子哥哈，同志干子，同志，哥这里很多钱噶，不多少钱呢？这里才多少钱呢？
19: 这里才多少？有现金吗？
3: 有，有拿一瓶来，拿一瓶来给你。
10: 您别下来了，我们给您拿。这是也是给他们带的啊？
3: 嗯。
17: 没事没事，我把这瓜子扔出来。哎呀，
10: 好了，那我们走了。
3: 好了，我就过去了。
2: 在这儿等会儿萨老师吧。你好你好
20: 你好，
2: 给您带了点热西瓜。
20: 您凑吃吃，
2: 趁热趁热吃，
20: 趁热吃趁热吃。
21: 拿把刀来。
2: 行行。好悠闲。
20: 对啊，多爽啊！好不容易放假了。
2: 考好了吗？就放假。
20: 你是这种这种亲戚啊，
2: 最讨厌的那种。
20: 想把你撵走。哎呦呵，
2: 哇，
20: 哎呦，
2: 好甜。你们吃西瓜？
20: 哎呦您好，
2: 哎呦，做饭呢？
22: 萨哥，我这个
20: 这不是萨哥，这是尼哥。
22: 尼哥尼哥尼哥，
20: 没事。
2: 我都习惯了，我现在的大脑已经能自动把小萨萨哥变成尼。
20: 拉你，
22: 小妮妮，
2: 哦呦，这刀工
20: 哇，您是专业厨师啊？
2: 对呀、啊，这是
20: 这是个餐馆啊，
22: 不是餐馆。
2: 大哥最多给多少人做过饭？一次，
22: 搞了45桌。哦
2: 呦，45桌！
2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2: 行啊，大哥，加点水吗？大哥，
22: 不要加水，
2: 我给你加，用百岁山天然矿泉水。
22: 好，行。
10: 还真是就得这种小车哈，方便。
3: 它是一个苦瓜，一点辣椒，大蒜子。你这个都是他的，是拿给他
10: 直接拿个大袋子装。这家里是老人吗？
3: 一个五保户。
10: 这老人家怎么称呼啊？
3: 姓王。
10: 王大爷是吧？
3: 嗯，
10: 王大爷，
3: 老王，
10: 王大爷，您好，给您送东西来了。东西给你搁这儿啊，您要的豆腐、
3: 包子、辣椒、
10: 辣椒、
3: 老姜、
10: 老姜、
3: 太上子、卤。
10: 老人家家里很干净，
3: 现在都你看，家人都装在摄像头了，怕他们有事，但是一天两天没起来，马上就有人来了。
10: 村里给装的摄像头，这样的话大爷一个人在家呀，这如果要一两天没看见大爷出来活动，这村里就该派人过来了，是吧？
3: 嗯嗯，不错。
10: 对这个孤寡老人啊，他是有一个
3: 是不是有张牌？
10: 都会有这些，
3: 有电话，有。
10: 但我估计这老人家是不是连电话都不会用？
3: 不会用，
10: 手机
3: 没有。
10: 哎，这无保户就是他，相当于也没小孩。
3: 没有，就是孤寡老人才是无保户啊。
10: 您这肉怎么放啊？别坏了。
19: 这牛啊，
3: 你个牛，你跟天气太冷了。你在屋里下，你房贷干啥？你房贷到底往房贷个烂皮肚的？嗯，你在房贷烂皮肚的，包的这莫白头干了哦，莫白，你给人家钱没？捂到了，你给他包就赶紧搞下来，啊！
10: 那我们
3: 走吧，
10: 走吧，
3: 走，
10: 我们走了，王大爷，您自己多保重啊。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能够看到隔三差五的有一个人来，对他们就是很大的心理安慰。
3: 确实是，说句实话，天天在这路上跑，难帮的帮吧，我只能就是。
10: 对呀、啊，您这
3: 尽我的能力去帮助他们一下、
10: 啊。您的工作就是在帮助他们呀、啊。
3: 人民邮政为人民。
10: 对。
4: 要不要尝试一下？
16: 好啊。
21: 我来一口这鸡蛋肠。
2: 这鸡蛋看着太诱人了，哦，
21: 巨好吃！
23: 闻这里的米饭也很好吃，
2: 真的，但太香了，嗯，
21: 太好吃了，
16: 能吃辣的就喜欢。
24: 那个土鸡生的蛋，我们叫鸡生的。
2: 太好吃了，这个鸡蛋，雪芹，
21: 好吃好吃。
10: 六六半，六六半。
25: 我是豆腐，我豆腐。
26: 你好，你好，
10: 你好，
26: 你好，你好，
10: 你好，
26: 你好。
10: 您这么大个餐饮企业，就买这么点豆腐？
26: 是啊。
10: 你们怎么在这就吃上人家的饭了？
21: 我们在试菜，
3: 很好吃，你可以试一下，真的。
2: 吴大哥，你是不是有时候经常在这儿送快递、送邮件，人家也坐这儿吃口饭？
3: 嗯，他会做那个牛顿席。
2: 啊，那太好了，我们就请他来做嘛。
3: 就请他做就是。
2: 行，
3: 也可以。
10: 辣吧，这个菜。
21: 还行，
2: 很香了。这个鸡蛋太好吃了，
21: 你尝尝吧，这鸡蛋不骗你。
16: 你能吃辣的吗？
10: 我还可以。
21: 怎么样，这个菜？
10: 我来江西出差很多，
27: 东北人、湖北人，
10: 我知道江西这边菜也都很辣。
3: 这个菜应该还好。
10: 这叫还好，辣的我嗓子眼疼。
2: 吴大哥，咱们还有几个地方要送。
3: 直接到那个双木村集吧。
2: 好好，那个，那我们准备出发了。
3: 出发，出发。
2: 行，走吧。
21: 走。
2: 现在去那个双木村。现在这村的路真好，
10: 这个路修的还真是不错。
21: 不错吗？
10: 条件相当好啊，这个柏油路。
2: 非常美，竹海。
16: 现在我们走的竹林里边呢、嗯。
2: 这里的负氧离子得多高？
2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好像那个等待的那种，短人工请按零。
10: 哇，这个村就有点偏了，感觉。
3: 有点偏哪？
10: 这我半天都没看到一户人家，感觉是走到《西游记》的。这巡山啊，我们是在这儿。
3: 巡山的，我天天在这里巡。
10: 大王牌。
3: 大王牌巡山。
10: 吴哥天天来巡山、
3: 我把这个米我拿下来、
10: 这个赶紧给他送吧。
3: 哎，但是人家没米了是吧，我答应你今天必拿过去的。
10: 对对对，答应了他们还是给他们送到。那米搁在这里啊。哎，您好您好，
2: 哥，
10: 给您再送个西瓜。哎呦，天气热，您注意身体啊，解解暑，解解暑。这个村感觉还不错哎，
3: 这双峰村的，到了双峰林场来了，到镇上来了，怎么是？
10: 我说呢，是感觉这个建筑啊，规划呀。哎，这不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商店吗？
3: 对啊，我要到。
10: 我们绕回来了。
3: 回来了就。
2: 哎，咱们又回到那个，
21: 不会是买那40个雪糕去了吧？
2: 有可能。
10: 好吧。你好，40个冰棍，我们又来了。一共多少？好好。
0: 对，给它包，
1: 就别化了。对，好，谢谢啊。其实您的工作就是绕着这几个山跑，因为村庄基本上都在山谷、山坳这个地方。
3: 啊，不错不错，
1: 山脚下
3: 啊，山脚下。
1: 当时您九几年开始就接父亲班的时候，您之前是在这个系统工作吗？
3: 是，他走我们冈山山谷走的那条啊，我走这条，然后我父亲退休来了，就是那边这边都归我了。
1: 所以这三十年就您一个人？
3: 就我一个人。
1: 那您这再有十年也要退休了？
3: 啊，差不多吧。
1: 那接班人呢？
3: 接班人不知道，我那个小儿子我就要他来做，跟我父亲说我一样的，我也就是想把他引进到这里面来了，看看他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做下去。我要带着他到路上去体验一下那个人家地里的好。
1: 对，
3: 你帮人家带的东西，人家会说你好。
1: 就乡里乡亲的这种东西是最温暖的。做这个岗位是要有奉献精神。嗯。但这些年变化也很大，
3: 也确实很大，
1: 是吧？现在您看，配了车，手机打卡，这些工作方式跟以前也都不一样了，
3: 全部变化了。
2: 哦，我们要在这里认识一个村医。哦，
21: 我姥爷就是村医。哦，因为我们那儿也是有一些山，他就在山里面到处采药，然后到处挨村去看病。哦，什么病都看，还接生小孩呢，还得说半夜经常敲窗，我说孩子生了就得去接去。
2: 这不巧了吗？雅芝姐也是村医啊，神医那是。
3: 我们现在去的这个村大概也就是三十个人，一个村，还有一个村多少人？十六个。
1: 十六个人，
3: 一个村十六个，现在只剩下十六个，平均年龄七十岁。
1: 没有年轻人了？
3: 没有了，没有了。
1: 这肯定也是中国发展的这个阶段啊，一个城市化进程的，它不可避免的一个过渡的阶段。就虽然可能村庄回不去了，可是你曾经在这个村庄生活过的孩子们，一定有一天会想起它。
3: 对。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大便干结，费力。

0: 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4: 哎，小尼他们的车呢？
5: 他们应该陪着外面吧？
4: 还在后面。
5: 哎，是
6: 宗大夫。
4: 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在这村里多少年了？
6: 当了5年了。
4: 35年哦。
6: 啊。
4: 一直就是行医。
6: 啊。
4: 给村民看病。
6: 啊，对。
4: 您先收邮件。
7: 请坐。
4: 35年，那您是91年
6: 的。
4: 91年来的。
6: 91年在这里开始。
4: 嗯。您是学的中医。
6: 啊，学的中医。哦。
4: 钟大夫说，小伙子保重身体啊。您是只给这个村的村民看病，还是周围村的也都可能会来？
6: 主要是这个村民，如果其他的外面的朋友呢，就也会去。
5: 镇上的也可以过来这里看。
6: 外面的外乡的都可以过来。
4: 那您对他们的身体都了如指掌吧？谁家的是老人，什么基础病什么的，是这些？
6: 基本上都是太开心的。
8: 他们已经上去了。
4: 这是老师当年就是应该是钟大夫的这个药箱，我们在这认了好多东西，认不出来，这字儿不敢念。小尼，这个念什么菜？
8: 这个字念喊。
9: 喊。
8: 哦，是一种野油菜，可以入药。
9: 这边挺忙的，就你一个人，每天。
6: 说也说不清的，这个忙的时候也忙的。
9: 可能天气转的时候哈。
6: 嗯，忙的时候也。
10: 像以前这个20年前的时候，差不多都是靠走路。
9: 比如说远一点的村子呢，你也去看？
6: 也要看呢、啊，不然20多里的路得都要去啊。
9: 嗯，
6: 要到这里来呀。
9: 人心人数，
4: 钟大夫
6: 啊，
4: 您给我们普及普及，这个是不是山楂？
6: 嘎老皮呀、啊。
9: 嘎老。
6: 嘎老皮。
4: 嘎老皮。
6: 嘎老壳。
4: 那还嘎老皮啊？
6: 啊，嘎老壳。
9: 嘎老。粤语都出来了哈。
6: 那是药材呀、啊。
4: 药材。
6: 啊，这个是那个百步。
11: 百步哦，这是百步、啊、这个呢，
6: 这个呢，这个赤霄，
11: 赤霄，
6: 赤霄啊，
11: 赤霄，
6: 芍药
11: 啊，是芍药
6: 啊，赤芍药，
4: 这个是杏仁、
6: 啊、这个
8: 哦，可算认出来一个。
4: 哎，不行，我一站起来怎么头晕呢？
8: 大夫已经从医35年了，谁生病了，家里有一个头疼脑热，打个电话，骑着摩托车就漫山遍野的走。
4: 不是大家到您这儿来看病吗？是您去人家里啊？
6: 这个看情况的，有些人找不到、哦、来不了，
4: 突发疾病走不了
6: 啊，找不了的我们就去了，
4: 您就得过去。
6: 嗯，
4: 哦，这个真是乡村医生是中国的医疗体系里最基层的
8: 毛细血管。
4: 毛细血管，
8: 对，所以乡亲们都特别尊重医生啊。
4: 医生和邮递员这两个职业啊，
8: 对，
4: 在乡村那是。
8: 还有
11: 老师
8: 乡村教师，这里应该有很多老人需要理发、
9: 嗯、
8: 然后我昨天认识了理发师教我剪头发，我正好可以把我昨天的所学在这发挥一下。
12: 直线连接下去，把它分成前后，固定住，强迫一下自己，竖着再过一遍。
8: 哦，这样
12: 哇，突飞猛进啊，
13: 我感觉我的手越来越放松了。
12: 哎，
8: 对不起，
12: 没事，
8: 对不起客人。吴大哥，
14: 可以，
8: 咱们是不是可以在这儿给那个乡亲们理理发？
14: 可以啊，可以啊，就在那边。
8: 行，我基本上我已经出师了，
4: 来吧，
11: 来吧。
15: 小蔡老师，小蔡老师，
8: 这是我万鼎，
4: 万鼎，我是千斤顶，万鼎千斤顶。

0: 来吧。
1: 哇哦，
0: 我们小的时候剪头发都是拿一个碗往脑袋上一扣，露出来的地方一剪，小时候都这样，最简单的吧。
1: 直接上腿子啊？
0: 大哥，手下留情，大哥饶命，大哥，
2: 我学了，
1: 光学的腿子，
0: 真有村民想
2: 试一下。别动，
0: 你别动，
2: 你信不信我？
0: 我不信。
2: 那大哥你来吧，吴大哥，
3: 我来，
2: 你看看人家
0: 吴哥
2: 多么有牺牲精神，
1: 吴哥牺牲太大了，吴哥，
0: 您的奉献已经够多了，您不要再为这个人奉献。您奉献了几十年，
2: 我认真学了，
4: 我对小明有信心。
2: 你看人家，你看雅芝姐，你看看人雅芝姐，
1: 人太少了，
4: 有点认真学了。

0: 好，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你要这样的话，那你一下我能减不少。
2: 我给您修修鬓角吧。
0: 鬓角不用修，来吧。
3: 还是让助理来吧，还是让助理来吧。
2: 冠顶是做了多少年美发行业？
3: 我只做了9年。到时候你要留的长一点还是短一点啊？
4: 随便，
3: 随便啊。
4: 你看他剪吧。
3: OK。
2: 哇，瞧人家这手法，
5: 很快啊，又快又正。
2: 你刚才剪啥了？我看你也给吴哥也没剪两下。
0: 不是，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1: 对，对吴哥还是
0: 剪头，我对吴哥还是比较。
2: 你要不这样，你给钟大夫剪。您平时是不是也得定期也得修修两边？
6: 希望
2: 也得修修两边。这、啊、我们就给吴哥剪完，给您修修。
6: 好了好了，
2: 今天我们免费。
6: 好了，
5: 吴老师他帮你剪的真的挺好，
1: 他剪快、
0: 嗯，超快，而且他剪的非常好。
5: 对呀、啊，你看
0: 很利落，
6: 那个手法好娴熟啊。
0: 小安的事迹我得给大家讲一下，他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每个月他都会抽时间去养老院义务免费帮老人剪头发，
7: 哦，
0: 而且干了好多年，
7: 也太好了吧，
0: 特别好，
2: 没事。
0: 对，这事儿就是他有时候自己去，有时候叫上自己的伙伴们一块去，他给自己的爷爷剪头发，然后给别的爷爷奶奶剪头发，也就像跟自己的家人一样。
5: 那你一帮忙了多少年呢？哎，
2: 是一开始给自己的爷爷剪，
3: 只有5年啊、哦。
5: 5年，
0: 就
5: 是坚持也不简单、哦，
0: 风雨无阻，这5年从来没断过。嗯，因为很多老人可能都很少有机会拍一张自己的照片，然后他给养老院剪完头以后呢，
7: 拍照，
0: 老人都打扮一下，然后给他们拍照，然后给他们洗出来。
7: 哎呦，这样的。
5: 好开心啊，
7: 好棒啊，
0: 都是他拍的、啊、自己带着相机去养老院。
2: 那是在哪个场景啊？
0: 他自己布景。
2: 哦，在养老院里布一个场景。
0: 自己布景。
5: 好有心、啊。
2: 有、
0: 所以我在想，我们今天就跟着万顶，我看看我们村里面有没有老人愿意拍照，我们布置一个拍照的场景，这边剪头，剪完头那边我们就拍照。
7: 哎，行。
2: 那得有道具啊。
5: 自己带去的都是自己带去的。
3: 对，因为不是什么很复杂的事情。
0: 哎，我们就一条龙，就在这儿，就在这儿拍。
5: 来，我们布置一下吧。
0: 对，
7: 用夹子是不？
8: 对，找一下夹子。
7: 这不吗？
5: 小善，你来吧，你比较高。哦，哎呀，我够不着。
2: 我喜欢姐姐，我喜欢姐姐，没问题，我来，我比较高。
5: 雪琴，给我一个夹子，有了。
2: 好嘞。
7: 哎，可以。
8: 来吧，跟。
7: 好。
0: 哎，可以的。没问题，
5: 这个颜色拍出来好看。
2: 好了，大叔，
6: 好。
0: 哎，我看看，
5: 非常好啊，
0: 很帅啊。哇！
7: 给吴哥拿这个吧，墨镜戴不戴？我来打这个，
5: 这只有彩色的好看。
7: 给吴哥拍一个，这吴哥道具我们都准备完了，墨镜、大哥大和西瓜。
0: 这相机咋用啊？
7: 不会。
0: 它、啊、这个怎么有点那个？
9: 它装了那个滤镜。哦，
0: 我就说有点那个80年代的感觉，模模糊糊的。哦哦
5: 哦！啊，好惊喜啊
0: ！Surprise！
7: Happy birthday！
0: 生日快乐！把所有的烦恼说拜拜，把所有的快乐说。
2: 钟大夫，快！我心率现在不齐。姐，你先挂。
5: 好。
2: 不能拿那个透明胶粘气球，很容易炸。哦，
5: 真的，难怪刚才我就是、
2: 对你一撕，它啪就炸。
5: 对，我刚才就是撕这个。
2: 你来打，
7: 我来打，
2: 我来粘。
7: 这个那个
2: 粘一定要粘在它那个尾巴上。西湖美景，
5: 八月天呢？
2: 八月天呢？
5: 你打得挺快的。
7: 炉铁
3: 还
7: 有用，
5: 有点用，
7: 有用。
3: 好啊，
7: 有一个。
3: 有什么要求吧，大叔？
0: 万顶已经点到第三个图了。
3: 好 ，OK。
0: 还可以。咱们还有人要剪头吗？
10: 我。
0: 还有老人。
10: 我。
0: 你。
10: 对，李老师。
0: 你是老人？
2: 身份证拿出来，我看一眼。
0: 你多大岁数啊？
2: 他应该有70多了。
10: 对。
0: 你是村民吗？
10: 对，我村民。
2: 这个村的人都长得年轻，他70多了。 你是真的本村的吗？
10: 我真的本村的。
2: 不是说本村好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啊，上学啊。
10: 对啊，我要上学啊，然后回来。哦，
0: 你在哪儿上学？
10: 在海南昌。
2: 会过日子，这孩子在大学一年没理发，就攒着回家理一次免费的。
10: 对的，
2: 公益行动。
10: 对的，想让李哥老师给我理啊。
2: 你确定吗？
10: 确定。三老师也可以给我理啊。
2: 这样，从中间分一半，小妮理这边，我理这边。
10: 可以。
3: 好了，大叔。简单点是吧？
7: 哎呦呵，果然是
0: 很精神呐！
7: 哎呀，
10: 好，
0: 很好啊！
7: 哎
0: 呀，
7: 哎，行，
0: 很精神。
7: 好，钟大夫，
0: 先给这个同学剪吧。
3: 确定要剪啊？
10: 让尼克老师剪。
3: 你想尼克老师剪啊？哇，
2: 让他记住自己正常的样子。
3: OK 啊，先拍张照片，剪钱啊，这是剪钱啊。
0: 小伙子做什么工作的？
10: 我是学生。
0: 学生还在上学是吧？
10: 对，还差一年毕业。
0: 给你优惠一点。
10: 可以可以。哎，我听说这里是公益啊。
0: 是老人，只针对老人。
2: 你别看他现在坐着感觉很平静，内心的慌乱可想而知。
0: 他是激动。
2: 他不是激动，他是真担心，真担心自己出不了门了。从明天起，还好暑假还有大概20多天，你还可以在家把头发养起来再回学校。我等你下跪了。
10: 留着给爸爸自己。
2: 五八毛西，他把人家剪缺了一个，
7: 剪缺了，
2: 头发呢剪缺了一个口，
0: 他推了我一下，
2: 我没有推，我那一下完全是假的，做了一个动作，根本没推上，你赶紧去，赶紧去补救一下。
5: 有老师在这里，
3: 相信他，相信他，不管剪成什么样子都没关系啊。
7: 哪块缺一口啊？那你就全剪成这样呗，其实看不出来。
10: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2: 你知道，反正咱们最后有个保底，对不对？
5: 还挺好的，你看这边呢。
10: 可以可以。
7: 不错，挺有层次。
3: 嗯。来，我想一下。
7: 有吴哥也拍照说、
5: 啊，我们别忘了吴哥。我刚才。
2: 吴哥的工作和他的这个人的这个人设，
7: 大哥大很合适。
5: 对呀、啊。
2: 大哥大是合适的，因为大哥大也是人和人之间沟通和交流的一个渠道。哎一个工具，吴哥每天的工作就是人和人的沟通、虽然是送邮件，但是那是人和人之间情感的纽带。西瓜是什么意思呢？
3: 工作累了就要吃块西瓜嘛，劳逸结合。
7: 对啊。
3: 我们一个手打电话，一个手吃西瓜。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想一下。哦。
7: 不要可以撤，
2: 气球可以不要。
3: 我也觉得可以。
2: 要不用的话，哪一个？
3: 我就。
5: 气球不用了。
3: 可以，都可以撤掉。然后橙色背景会好一点点。
2: 好啊。
3: OK， 来准备，三、二、一，走。哎呀，
7: 帅！
3: 哎呀，
7: 帅！
5: 我呀，这是夸夸夸夸夸夸。
2: 你就是这么出片的？
3: 对啊，出片秘籍啊。
7: 哎，可以，不错。
10: 你剪到手，
2: 他干嘛要剪到手？
0: 你看这个侧面还可以吧？
7: 不错不错
10: 不错，还不错还不错。
2: 这不收个边吗？
3: 等一下，最后再一起弄吧。现在是能把框架弄好就已经很好了。
10: 我就够了。
2: 你觉得够了？
7: 受够了是不是？
2: 你坐这儿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态度。
7: 我觉得我受够了。
2: 哦，你现在剪一半想走了。哪那么容易？
3: 你知道我为什么每个剪那么快吗？因为我这条围布叫做中暑围布啊。
7: 确实热。
0: 哎，还行，我觉得这后面还是非常。哎，这个你服不服？这个认不认？
2: 推子给我，这个不认，不行。
0: 我觉得还可以。
7: 不错不错，不错，打薄了。
0: 还行。你给我，你知道这怎么拿吗？这样，来吧，你收个尾。
4: 收个尾，
5: 这也不错了。
2: 我这一半我开始了啊。
8: 嗯，不要再紧张。
2: 我这边我就开始了啊，我就不好意思了啊。
10: 可以，没事，没白活。哎哎哎
0: 哎，没白活，没白活。
10: 我没白活，行行。哎哎，
0: 我不活了。
2: 怎么对待？我这搞公益服务的。
10: 可以，张老师，张老师。
2: 怎么对待志愿者的？
10: 可以可以，张老师，没白活，没白活。
2: 好了，
0: 你干了个啥？
2: 好了，
10: 没白活，没白活。
5: 还有、那个师傅来，
7: 让真正的老师给你收个尾，
0: 得给你扫个尾。
8: 哎，还行啊，
7: 其实不错，真不错，
10: 不错。
2: 就你这样的顾客太好打理了，剪成什么样都很开心。
7: 其实是不错的，
10: 哎，真的还不错。
7: 还有一个爷爷，
2: 有个爷爷要来剪发，有个大叔
7: 爷爷剪一个吧。哦，
2: 大哥，坐坐坐。
0: 你好，你好。会用吗？这个围裙
11: 会啊。
0: 你这个领子得在里面，你这，哎呀，你
11: 整一个凉快点的，老爷。
7: 哇，这顿猛推，哇哇！
12: 小李老师，
0: 哦，大哥，
12: 就是刚才那个他的
0: 男孩的老师，哦，这是我们的乡村教师。
7: 您好，
2: 怎么称呼老师？
12: 我姓卢，
0: 卢老师。
2: 卢老师，您好，卢老师。
0: 卢老师，你教什么？
2: 您这么问他，你说你想学什么？你想学什么，我教你什么。
0: 那还真是。
12: 我现在是退休了老人的。
0: 这您多大岁数？
12: 现在67。
0: 67了。您教了几多少学生啊？
12: 教学加起来可以说是最起码有几百吧。
0: 几百个人。
2: 那个孩子应该不是卢老师的学生了吧？
0: 是他的学生，
2: 就刚才剪头发那个
0: 小学的学生。
12: 那时候我是刚马上要退休了，
2: 哦，但是相当于最后一届学生
12: 来
0: 了。是你的小学老师是吧？
12: 对对。哦，
2: 你小学的时候还没有中心校是吧？
12: 那时候因为在下面呢，不是中心，
2: 还是村里的小学。
12: 教学点，我在这个房子里面，那时候是教学校，
0: 教室在这儿。
12: 我都教了10年。
2: 哦，这里原来也是个学校啊。
12: 这个是我们村的学校。
2: 您刚来的时候是哪一年？
12: 七八年。
2: 七八年。那时候您的学生还都是我的大哥大姐了。不客气不客气，哎，精神。
7: 挺精神。
2: 精神精神。您平时家里是种地吗？种什么？种水稻还是种什么？
12: 种水稻。
7: 这样。
2: 您就把他呀想象成是丰收的那个稻穗儿，眼里充满了高兴。哎，好。哎呀，卓老师，您这也是桃李满天下呀，几百个学生，您想想，那现在可不是吗？您想，我是76年生人，我上小学是82年，所以相当于您教的当年的第一批孩子都已经像我差不多，比我都大了。
12: 我们这个村里大概40多岁的都是我的。
0: 对啊，
2: 都是您的学生。那您跟那个吴哥的爸爸是不是认识？
12: 认识。那我们是也是好朋友啊。哦，
0: 那当年那个吴哥的爸爸他就是一个老邮递员。
12: 对呀、对呀、
0: 那学校里的什么报纸杂志之类的是不是都是他送过来？
12: 对哦，哪一集他们都
2: 就由少年报看了，
12: 看得烂掉了这个报纸。哦，他到了我们这个城里面，都是大部分的在我家里面吃饭的。哦，
2: 我说我今天啊也跟着那个。

0: 个吴哥一块送了好多邮件。
1: 对，
0: 我也相当于今天也是邮递员。哎呀，到现在累的也没吃饭，哎呀，也不知道到哪儿吃饭去。
1: 不是，等一下到我家。
2: 哎，好啊，真骂反悔，
3: 终于听见了，
2: 真骂反悔了。
0: 我跟您开玩笑，
1: 对，应该是。
4: 可以可以，
3: 我听说卢老师他被评为江西省的优秀教师是吧？
1: 哦，但是不提，那
3: 咱们不提，必须得提。
1: 做的，
3: 您那个奖状是去南昌领的，还是寄到家里的？
1: 寄过来。
3: 那是谁给您寄过来的？他拿过来的。哎呦，真好！当年这个学生们的少年报，都是您的父亲一份一份送过来的。
0: 那个时候是挑着扁担。
3: 对呀、
0: 铁脚板，
3: 而且很多时候都是走路。
1: 他们是一般的都是早上天亮就出发，哦，到下午很晚
2: 走一天的路。
0: 因为我们今天走的是车的山路，
1: 对，
0: 他们走的是当时那个山里的小路，就是抄近路，走什么山谷啊、山脊啊，就是
1: 自行车都不能
0: 骑不了，那个坡度太大。
3: 后来，卢老师被评选为优秀教师，然后又是。您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把这个奖状亲手送到了卢老师手里。哎呀，很动人。来吧，我们给您拍张照吧，看看怎么给卢老师拍一下。
0: 卢老师肯定是花儿，
2: 这个怎么样？
0: 康乃馨，
3: 郁金香。
1: 就这样拿着吧。
0: 我们都是老师的学生。
3: 挺好的，哎呦。
2: 要不要那个吴老师也过来跟他一起？
0: 学生快，正牌学生赶紧。
2: 边站一边嘛。
5: 啊，对对对，
3: 先拍一张，
6: 这样站住吧。
1: 就是一个人，
6: 我就站住吧。
0: 哎，这样好。
2: 好，看这边。吴老师要不要跟卢老师拍一张啊？你们也有一个故事嘛，大家有个教训。
0: 老师家这
2: 来，我帮你拍一个。小宁，我接一个，就摁着是不是？
3: 对，当年就是您的父亲。给他的学生送邮件，那现在其实您和他的孩子和他的亲人是一样的，
2: 传承到你了。
3: 对，
2: 好，来，三二一，
0: 我觉得吴大哥不光是一个邮政工作人员，他的这个邮政的这个分量啊，我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他不光是传递信息，过去是信件、电报，今天大家有手机了，就进入了一个网络通信的时代。但是仍然还有很多的老人，可能他跟不上这个时代的脚步，所以他怎么能够在我们觉得一切都变得越来越便利的时代里，他仍然还能够享有他自己的生活？我觉得吴大哥成了弥补这个时代发展，可能有一部分人跟不上的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7: 其实在很多乡村里都有这样的人，可能是一位乡村医生守着一个小小的诊所。
1: 那都是步行20多里的路得都要去啊。
7: 也可能是一位乡村教师教着村里的孩子们。
1: 那时候教我们的代课老师就是不是叫什么老师，叫赤脚老师。
7: 他们做的事儿可能看起来很普通，不一定会被很多人注意到，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就是因为有了他们，很多事儿都会方便一些，日子也会踏实一点。时代一直在往前走，村里的路也越来越好，但我觉得一个地方的变化，不只是路修好了，房子变新了，也包括这些人，他一直在自己的位置上，陪着村子里的人们，把日子一天天过好。

0: 累了吧？给你拿点水。
1: 谢谢。
0: 这种时候，一瓶百岁山。一口下去太舒服了。吴大哥兢兢业业送了40年的邮政，其实百岁山天然矿泉水也是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做了30年的天然矿泉水，也是这种执着的精神。
1: 所以百岁山一生专注一瓶水，然后吴师傅一家人父子两代一生也是专注做一件事儿。
0: 对，
1: 所以这种传承是很有那种感动的力量，
0: 还很有力量的。就包括我们的医生啊，乡村教师也是一生只做一件事，不怕做不好，
1: 都是一种坚持的力量。
0: 行了，继续往前走吧。照片满意吗？
1: 喝了我的大哥。
0: 我觉得你这照片可以是一个人生照片了，还拍的
1: 瓜丢你呢，
0: 拍的挺好的。
2: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3: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8: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百岁山天然矿泉水的在售包装规格，不包括以下哪一个？
1: 宜丰县的森林覆盖率是多少 ？A 24% ，B 63.1% ，C 71.9% ，D 98.6%。
2: 哎，你说你
3: 他举先举的，我只是
2: 他想给你机会，
3: 镜头上好看，
2: 想给你给你说一个
3: 60%几 ，B，
2: 来我来我来71%，耶、yeah! ，你肯定要多了说呀，
3: 我说的60%几啊，那意思是啊，大概是在20年前，有一段时间它是下降到了60%几，后来经过当地人，是吧，退耕还林。保护山林，成立林场，大家集体护林，哎，慢慢又恢复到了70%几。
2: 下一题可以逼掉了吧？他的声音。嗯，
4: 百岁山所在的宜丰水源地，每天可以开采多少吨天然矿泉水 ？A 3000吨 ，B 是10000 ，C 30000 ，D 是300000。
5: 对。
4: 哦，就选
5: 啊！对了，
6: 我太会投资。
4: 宜丰它被誉为中国竹子之乡。它的活力竹储气量居全国第几？
2: 活力竹？
4: 对，
2: 有活力的竹子。
4: A 全国第一 ，B 全国第三 ，C 全国第五 ，D 全国第十。
3: B 全国第三
2: ，A 全国第一。
4: A 错了，
6: 范老师答对了，
4: 全国第三。
5: 啊，全国第三。
3: 对，因为它那个有竹海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这里有紧张惊险的高空坠物实验。当悬挂在汽车顶部的金属保险柜从高空坠落，如何才能保证车内人员的安全？这里有出乎意料的电火花实验。小小静电竟有如此大的威力，主持人亲自身处模拟爆炸现场，探究哪种静电可以瞬间引爆爆炸装置。更多科学奥妙就在奇妙实验室。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8: 就得正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5: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有请主持人撒贝宁。
16: 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实验项目。现在我手里拿着一枚5毛钱硬币。哦，这个硬币是我们今天科学实验的一个小影子。别看这么轻的一个硬币，如果从5到6层这样的高度扔下来，它能够砸碎一块厚度为5毫米的玻璃。
17: 5毫米，哎呦！
18: 你在陈述事实吗？还是让我们判断真假？
16: 我说的是事实。
18: 哦，很不像哎。
16: 来，我换一种状态啊。当我们将这枚硬币从5到6层的高度扔下来的时候，大家猜会发生什么呢？ 这个状态好一点吗？
7: 可以可以。
16: 好，明天同一时间今日说法为您揭晓。五毫米的玻璃能够砸得粉碎，就这一个小硬币。
18: Okay.
16: 所以高空坠物它的危险性是非常大的，不要随手从楼上往下扔东西。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做的第一个实验不是硬币这么简单，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大家看到的都是大场面，请往这里看。
7: 哇，这是个啥呀？音箱啊。
16: 在我们的高空8米的位置，用一根粗麻绳吊着一个
18: 电话机。
16: 废电话机？
7: 保险柜。
18: 哦，
7: 保险柜应该是。
16: 朱丹老师，我觉得你对的胜算不大了，现在。
18: 不是年纪大了，眼神不太好。
16: 这怎么
7: 是按键了？他眼睛太好，他看见按键了，所以他。
16: 那您怎么不说这是个电话亭呢？好，实际上是一个废旧的保险柜。
7: 保险柜，
16: 这个保险柜的重量大概是朱丹老师体重的一半，100斤左右的保险箱，我们吊在8米的位置。而下面大家看地面，一口空的废弃的铁锅。刚才你们是脑补画面，就是一个硬币把玻璃砸碎，但是现在我们要让大家看一看一个100斤重的保险柜自由落体下坠到这个铁锅之上会造成什么后果。来，我们上防护装置。
18: 现砸呀，
7: 吓人呐。这个铁片它不碎了不砸人呢。
16: 把你们的护目镜戴上，作为一个科学节目的主持人，我不戴护目镜，而且我在距离最近的地方观看实验。准备好了吗？我没有，对啊，我没有说假话呀。来，10 9 8 7 6 5 4 3 2 1。哇哦哇哦，这口锅现在已经在100斤的保险柜的重击之下变得支离破碎。
7: 我还真是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实验？
16: 对，为什么？
7: 因为这个其实是在一般人的想象范围内。
16: 对啊，它没有超出我们的。
7: 对对对对对，
16: 你看，黄迅老师想得非常深入透彻。
18: 告诉大家不要在窗外扔东西啊！
16: 谁没事会扔保险柜下去吗？
7: 对呀，
18: 就是放大那个危害性啊！
16: 其实我告诉大家，做这个实验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吓唬你们，因为接下来。这个实验背后隐藏的题目即将呈现，来，请实验员将实验道具给我拿上来。
18: 铁链吗？
16: 在我手里是一根重达2.5公斤的铁链，我们接下来会把这根铁链拴在保险柜的绳子当中的一节上，然后再一次把保险柜上升到8米的高度。这个时候实验的效果会不会有变化？好，现在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有请实验员将保险柜升起。

0: 好，现在保险柜已经上升到了它的指定位置，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在保险箱的下方放置一个实验的道具，但是这一次实验的道具不再是铁锅了。
1: 哇！哇！我的天呀！
2: 砸车呀！
1: 我的天呀！
3: 太可惜了。
0: 现在车辆已经稳稳当当地停在了保险柜的正下方，接下来四位请听题。
4: 在增加了一段铁链后，瞬间松开拴着铁链的绳索，保险柜会出现什么状况？ A. 悬在空中， B. 砸到车顶， C. 和铁链相撞飞出。
0: 现在给四位一分钟的时间，你们可以以队为单位，队友之间相互交流一下，计时开始。
5: 他这个分量是有用的，肯定是有用的。
1: 对对，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这一份重量，在他松开之后，他的作用力可以跟这个
5: 对
1: 保险箱抗衡。
6: 就我有点偏向 A，
7: 我偏向于 C， 他没有一个缓冲力，他是不可能静止在那里。
6: 但是他的铁链可以把他那个力缓冲啊，力在另外的钢板在另外一侧。
7: 缓冲的模式是必须有一个位移的。嗯 ，A 还是 C 呢？
0: 请给出你们的答案。两队都选的 C 吗？
5: 嗯，对。
0: 确定吗？
5: 确定。
0: 为什么？为什么？你们的理由是什么？
5: 这个很简单，虽然现在这边只加了2.5公斤，但是它在这个下落的时候，这个会有一个往下摆动的力量。它也是一个自由落体，它会有一个往下摆动，很可能会撞到。
1: 对，重量跟向心力叠加。
5: 一撞呢，我们又想起那个球撞球的那个试验了，所以它有可能会。
0: 也就是说在这当中能量的守恒会导致铁链在由势能转化为动能的过程中撞击到了空中的保险柜，于是它将动能传递给保险柜，保险柜产生晃动，因此导致它的轨迹发生变化。
5: 到底能不能撞到，请看下期节目。
0: 加油队。
6: 其实我们俩的意见发生了分歧。哦哦，因为他希望选择 C， 我希望选择的是 A。最主要是他说了一大堆，我觉得说的多的一定是对的，
0: 所以两个都选的 C。
7: 对，
0: 好，接下来这样，王迅老师，鉴于你对科学有如此高的这种信念和确认程度，所以我们掌声有请王迅先生进入到车内。来，
1: 王老师，真的吗？
8: 真的吗？
0: 王老师，
5: 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保险柜就在我头顶上的这个天窗这儿啊。
1: 王老师，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就是你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并不是在保险柜的正下方，所以如果它垂直落下你是安全的，但如果按照你的选项它摆动起来，那就听天由命了。好，请把天窗打开。
2: 这什么？
3: 真的太吓人了。
1: 跟你开玩笑，算了，王迅老师你下来吧。
3: 真的？
1: 我真的不能让你坐在那，你下来。你已经向我们所有人证明了你非凡的勇气。
2: 快点，王迅，那我绳子撑不住了。
3: 真的？
2: 那你下来快点。
3: 我吓我的。
1: 我吓唬你。我们怎么可能让嘉宾冒这么大的风险？
3: 我以为是安全的。
1: 接下来我去。
2: 别闹了。
1: 来，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我现在听不到你们说什么。好了吗？
2: 好啊。
1: 来，听我的口令。倒数10秒。10

0: 啊，停在那儿了。
1: 真好。A 还是 B 啊？这是
2: A 是在空中不会落下。
3: 应该是 A， 应该是 A。
2: 正确答案是 A， 悬在空中。两队都没答对，来，楚涵。
4: 大家可以看我身后的屏幕，它在这个最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尾巴，这个尾巴是什么呢？就是这一节这么长的铁链，在重物下落的时候，尾巴在重力作用和绳的拉力作用下，它就带着这个绳子绕着横杆转了起来，这个绳子就被铁链带着缠了好几圈在横杆上，横杆和绳子之间的摩擦就牢牢地拉住了这样一个重物，所以车没事儿。这就是这样一个命悬一念的原理。
2: 想想这个绳子的摩擦力真的是相当惊人。那这个东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什么原理？
4: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码头，在码头边上有一艘万吨的巨轮，哎，我要拉住这个巨轮，对，我呢就怎么着，我拿一根绳子系住这个巨轮，另一边在柱子上绕几个圈，这个巨轮就能服服帖帖的被拴在了岸边。
2: 再次把掌声送给楚涵，谢谢你的精彩的解释。
4: 谢谢
2: 谢谢。好，
5: 通过实验我们了解到，亲临现场的小萨最终有惊无险，铁链在急速下降的过程中产生的巨大摩擦力将其缠绕在了横梁上，使保险柜没有砸到车顶。这样的科学原理在生活中的应用比比皆是，接下来又将看到怎样的实验呢？
2: 朱丹，我考你一个问题。
1: 好。
2: 在人类使用的这么多能源当中，随处可见最为普及的经常被我们提到的，此时此刻在我们现场就充满着的是什么能量？
1: 能量，
2: 我们时时刻刻能感受到此时此刻。对，
1: 电吗？因为现在突然间加亮了。
2: 太聪明了，实际上就是电能。
1: 电能，
2: 电能，在我们生活当中这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一种。
1: 对，
2: 包括我们用的电池、话筒，时刻你都在被这种能量在包围着。但是电能有的时候也会带来危险，
1: 当然触电的事情经常发生，
2: 用电不当可能会导致人身的伤亡、财产的损失。比如说最简单的一点，用电不当，比如说手机充电的过程中引发爆炸、
1: 很多
2: 听过这样的事儿吧？
1: 有，
2: 包括像家里的这个电插头出门之前没有拔下来，结果遭遇到雷暴天气，
1: 对，
2: 有可能会引发火灾等等。用得好造福人类，用得不好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危险。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的这个下一个实验题就从电的能量的实验开始。首先在你面前
1: 四个手机，
2: 大家请看，在这个台子上面摆着四部手机，中间留出大概20公分见方的这么一个小的区域。
1: 你不会告诉我说把玉米粒放在这
2: 里？把玉米粒放到中间，
1: 然后它会变成爆米花。
2: 稍后我会让人接通这四部电话。
6: 什么意思啊？
2: 我们来看看会产生什么。开始，开始，开始，
7: 往后一点，
2: 两个电话接通，三个电话接通，
1: 我现在至少一
2: 四个电话接通。
1: 哦，你看看着火，
2: 还有一部电话。
1: 哇，又一个。
2: 哇
1: 哇
2: 哇哇，挂断，王旭，你来。
8: 别别别啊！
6: 怎么了？
2: 别别别！
1: 不，现在没问题了。
6: 等啥好事
1: 啊？你觉得好事？
2: 您拿一个那个白色的，
1: 我请你吃爆米花。
2: 白色的，已经膨胀过的，拿出来一颗。
6: 哎呦喂！
2: 好，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被眼前的假象所迷惑。啊，其实实验的奥妙在于，在这个桌面下面，我们放了一台微波炉，微波炉，
1: 不可能！
6: 真的吗？哦，我们吓坏了！哇，难怪呢，还真是。
2: 手机确实有辐射，但是没有这么吓人。我们故弄悬殊的弄了几个手机，然后还要摆成一定角度，其实它摆什么角度都无所谓。四部手机你再放40部上来它也不会变成爆米花。我承认 也许我本人有的时候开玩笑，但是接下来这两位他们是不会跟你开玩笑的，因为他们是很严肃很专业很认真的。来，掌声送给我们的这两位消防员，欢迎你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也经常看到的一个日用品，电蚊拍，它的这个电的能量到底能做什么？两位可以给我们简单的演示一下吗？来，你们两位请戴上护目镜。

0: 他是用一把这个螺丝刀，
1: 一喷就着。我看，看你们。
0: 这个电火花是
1: 一喷就着。
0: 哇，好了好了，已经非常非常震撼了。我们可以发现，电蚊拍产生的电量和金属接触以后打出的火花是完全可以引燃这种易燃易爆物品。
1: 对，
0: 所以非常的危险。这就已经很吓人了吧？嗯，来，请移步到这边，这位模特。嗯，这一个实验是有危险性的。这个静电球产生的电压大概是多少？
2: 一般情况下都会有几万。
1: 几万伏？
2: 对，高压情况下边呢，它会达到十几万。
1: 十几万伏，
2: 非常危险的一个静电球边上的。
0: 这个静电球，我们其实小的时候在科技馆，好多人都
1: 玩过。
0: 它的原理就是你要站在一个绝缘的物体上，
1: 对，
0: 然后双手放在静电球上，我们通电之后，你的人体带上静电的电荷以后会产生一些物理的现象。
1: 对对对，
0: 但是一定注意，万一如果中途你松开了手不能再放上去，明白吗？不能再次触碰，如果你松开了手就彻底松开，不要再往回放了。我们的安全距离是多少？
3: 一米以外。
0: 一米以外，就现在已经够了吗？
3: 可以，
0: 可以了。一定要记住，一旦手拿开了，不要再放回去。三、二、一，放上。
1: 好了，没事，
0: 没事，没事。现在你已经开始充电了，已经50%了，继续充电。我可以看他的眼神，我知道大概现在电量。已经过去，哎，他头发已经开始卷起来了。哎，卷起来，
1: 立起来了，
0: 有。
1: 立起来了，
4: 有，哇！就你身体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你没有不舒服吧？
0: 痒痒的，不要动！现在千万不要动，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
4: 你别吓唬他。
0: 手心不要出汗，手心不要出汗。大家有没有见过颜值这么高的金毛狮王？
4: 黑毛狮王。哇塞，哇，很美。哇，
1: 手别动啊，
0: 手心不要出汗，手心不要出汗。哇，大家有没有见过颜值这么高的金毛狮王？
1: 这会儿眼睫毛应该也都立起来了吧。我近距离看一下啊，近距离看一下啊。哎，眼睫毛明显
4: 长，你不能靠近他。
0: 王迅老师，都说了一米之内不能靠近，你俩到时候真的是，
1: 哎呀，我这汗毛都立起来了。
0: 可以慢慢放电了。
4: 哎呀，吓死人了！
0: 你干嘛去啊？
4: 你干嘛去啊？拿麦克风。
1: 怎么了？哎，
4: 那个别离球太近。
1: 一米远。哎呦我，
0: 他没被电死，我心脏病发了，吓死了！
1: 你不怕这汗出的？没事。哎，发型还特别好。
4: 对，又恢复美美的样子了。
0: 还行吗？电已经放掉了。
1: 整个给你头发做了一个美容，
0: 已经 OK 了是吗？好的，谢谢。
1: 太吓人了，
0: 吓死了！
4: 真的。
0: 什么感觉？刚才？
4: 其实我回忆一下，我觉得刚才的那个痒其实就只是头发根立起来的那个感觉。其实
0: 不要假装回忆了，你肯定都已经电失忆了。现在回忆啥呀？好，三位可以回到你们的答题台。
4: 好，
0: 我们的先导实验已经结束，接下来这道题就跟我们刚才的三个实验有关。究竟哪一种放电的形式它的能量最强？我们连线一下目前在场外的张腾岳。腾岳，你好。嗯，
5: 好。我们现在带着摄制组呢，已经来到了摄制基地。在我们背后有一个很奇特的装置，这个装置呢是有一根长长的铜制导线伸向远方，在那里有一个您从电影电视里看到的爆炸装置啊。但是我们用什么来完成这个惊心动魄的瞬间呢？大家可以看看，这里有几样东西。首先呢，这是一部手机。哎，手机啊，打电话的时候没准就会有电火花，这个电火花 能不能通过我们这长城的导线最终触发爆炸呢？第二个选项是什么呢？电蚊拍，是不是真带电呢？我们来试试。
1: 但这个会有明火，我觉得不太可能。
5: 好，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其实准确的说呢，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或者说有的时候能看见，那是什么呢？那就是静电。好的，现在问题来了，
3: 以下哪种放电方式可以引爆爆破装置？ A. 被呼叫的手机， B. 启动的电蚊拍， C. 人体静电。
0: 怎么样，四位听明白题了吗？
1: 听明白了，
4: 听明白了。
0: 同样老规矩，一分钟，你们可以商量，一分钟之后给出答案。计时开始。
6: 我觉得应该像是电蚊拍，静电呢，它没有一个正负极，对吧？所以它不可能产生这个火花。
7: 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作为电磁的那个，它会在这产生能量的。
0: 请提交答案。一个 B， 一个 C， 为什么？请告诉我简要理由。
6: 我来这么讲啊，如果是 A 的话呢，手机是一个民用品。
0: 你觉得苍蝇拍是军用品吗？
6: 不。但是功能不一样，一个是连接别的事情，一个是呢是打死虫子，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是武器。
8: 你刚刚不是这么跟我聊的？
6: 是这样的，他也是现想的。
9: 两个人之间不匹配。
6: 苍蝇拍呢，它那个摁的时候打到的时候，它会有这个正负极，会有火花，有明火。
7: 不可能有明火，有明火太吓人了。所以我其实对苍蝇拍我是有疑义的。因为其实我们在剧组拍戏的时候，整个的这个现在的引爆它都不像过去了，都是叫电子炮。嗯，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静电就能引爆的。
0: 那么究竟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来，我们再一次连线场外的张腾岳。腾岳你还在吗？
5: 首先我们就要来试这部手机。
8: 为什么梦太歪了？
5: 这个手机当有电话进来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引发电火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让小撒啊来打电话。小撒，听得见我吗？
0: 我听得见，我正在给你播。啊，
5: 小撒，我跟你说现在的状况啊，我们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你可以看到呢，我们现场呢已经全副武装，就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尤其是我的。现在小撒，你打电话啊，你打完电话你就好好听那声轰隆巨响吧。啊，
0: 我只想说一句话，我看到你这个现在这个样子，我想起兵败如山倒几个字。
5: 你打吧。
0: 打通了。哎，有嘞。

0: 扬了，但是没炸。这说明什么？说明手机这个答案是不对的。那么会不会是电蚊拍呢？咱们再来试一下。
1: 电蚊拍，哇哇哇！
0: 来，哇，
2: 这个
0: 我们来准备啊。
2: 灵活，我觉得不太可能。
0: 这回真没地儿可躲了。
1: 看看啊，朱丹，
3: 按照他的排序，我觉得就悬。哎。
0: 你也看到了，没炸，电蚊拍也不行，那么只剩下最后一个选项。
2: 你看，
0: 静电，静电真的可以引发一场爆炸吗？我们节目可从来没有说过三个答案里面必然有一个是真的啊。你也看到了，没炸，电蚊拍也不行，那么只剩下最后一个选项。
2: 你看，
0: 静电，静电真的可以引发一场爆炸吗？我们节目可从来没有说过三个答案里面必然有一个是真的啊。
3: 少来，
1: 什么玩意儿？你被电过？

0: 感到一股热浪冲过来了。我当时一个念头，哇，成功啊！
1: 太精彩了，
2: 太不科学了。
3: 好了，经过实验，答案已经揭晓，我们恭喜未来队。
4: 凤珠，你能别再看着人家了？你不应该好好检讨一下吗？
2: 不科学啊！
4: 上场前你怎么跟我说的？
2: 我说我们一定会赢的。
4: 他告诉我负责美貌就好了，他来负责智慧的。
5: 他负责啥智慧啊？苍蝇拍在他看来都是武器了，他负责啥智慧？楚涵，
6: 大家肯定会好奇，究竟是什么东西点燃的这个装置呢？其实很简单，就是高电压的电火花。通过刚才的实验，我们已经看到人体静电的威力。在加油站，人体静电远远比手机辐射更加危险。每年因为静电而导致的加油站火灾事故数不胜数。在加油站两个加油枪中间画有一个手型标志的红色按钮，这就是除静电装置。自己加油的朋友们注意了，在用加油枪加油之前，我们一定要将手先放在除静电装置上，除去身上的静电，再进行加油。这样做可以大大降低危险事故的发生。
5: 所以在一个加油站或者是充满了煤气的房间里，你要是脱衣服也好，或者打开电灯泡也好，那一瞬间那个电火花真的会引发巨大的爆炸。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小看了静电产生的危害。
7: 通过本次实验可以看到，小小的人体静电却能擦出电火花，从而引爆了节目组准备的爆破装置。在日常生活中，请不要忽视静电在一些特殊场所带来的危险。科学不仅能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也能帮助大家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关注科学，用知识的力量保护自己。更多精彩实验就在奇妙实验室。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判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0: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1: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12: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3: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6: 心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心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7: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

0: 19种营养，
1: 送心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火就对了。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苗乡做客，今天只有一件事，找朋友。
7: 把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跟你说我不放过你。
8: 大自然鬼斧神工，真的很震撼。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友，
1: 你明年才高考呢，你着什么急啊？
2: 方老师，我们一定要求您做我们的艺术总监，你就是我们的人了。
1: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

0: 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3: 就得治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接下来要登台亮相，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来，黄老师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是国乐行者方锦龙。
0: 欢迎方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咱们星光大道21年的年度总冠军，我叫张宏宇。
0: 欢迎回家。
3: 大家好，我是我们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了，我是王蓉。大家好。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给大家问好。
0: 来吧，四位请台上就坐。接下来是我们的星光嗨唱团。接下来是我们星光乐

0: 谁打头阵出场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参赛选手杨云慧，是一位90后宝妈，大家都叫我三宝。现在在老家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风吹日晒是我的日常，双手常常沾满尘土，日子朴实又忙碌。每一次弯腰，每一份辛苦，都是为了守护家最踏实的底气。唱歌是我的爱好，每当累的时候，简单哼哼两句，就感觉非常的轻松。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回收废品的日子不仅撑起了我的小家，也教会了我闺女的善良。闺女看到拾荒的老人很辛苦，她提议每次自家的废品整理好，她会特意放在垃圾桶的旁边上。这样一做已经坚持了2年，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希望能让奔波的老人轻松一些，这也是我很欣慰的地方。最后感谢星光大道栏目组给我的这次机会，圆我一个舞台梦。

0: 好，尊敬的听友老师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参赛选手，我的名字叫杨云慧，我来自河北沧州青县曹子镇，大家都叫我三宝，我是一名90后的宝妈，在家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谢谢大家。
1: 90后啊，
0: 是90后，
1: 90后靠自己打拼。真的不容易，因为我知道他以前其实在回老家之前是随军，
0: 对，是我一名军嫂，原来，
1: 对，他是军嫂，
0: 是，
1: 而且在的地方很特殊，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0: 是的，是，
1: 老公在那里当兵，
0: 对，
1: 我们回到了家乡，我们要靠自己，
0: 是的，为什么经营这家那个废品回收站呢？主要是最早是我的姑姑在干，然后她年纪大了嘛，70多了，然后就是说你在家也没事带孩子，因为刚从部队回来，然后也没有事干，她说你要不要跟我就是一起干废品回收站？其实心里还是抵触的，我就感觉我干不下去啊，因为这个废品回收站是看着简单，其实是很难的，里面的门道。我们接触的群体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接触的就是孤寡老人，还有一些残疾人，还有一些就是残疾的小朋友。当你真正的就是说去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你心里真的很心疼。我心疼的办法就是不缺斤不短两，
1: 手松点，
0: 对，手松点。
1: 最初我记得你跟我说，你说账都算不过来，
0: 就是少算钱，少算钱之后，因为就是夏天天黑的晚，8点多就天黑，我就感觉这个账不对，啊不对，然后我就算一顿，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哎坏了，我说我少给人家钱了，骑电动车去追人家去，人问他距离我们那是20里地，当时把钱给人家，然后就是一家人就留着，哎你赶紧在我家吃饭吧，我也算是做一件好事。
1: 那个老人就跟他说，我就信你，
0: 是，
1: 我就信你这4个字让他一直干到今天。
0: 是的，就是因为我干这个废品站，就是是短片也已经出现我闺女了。因为她是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就无意间她就看到，因为我是在县城住嘛，然后垃圾桶里面就是有垃圾，然后看到一个就是老奶奶去，他们拿着个棍儿，有个夹子去，对，去弯去弄，然后她就看到，她说妈妈，我们把我们家的废品然后给他们装好放在垃圾桶旁边，这样老奶奶就不会去垃圾桶翻了。然后从那之后我们就坚持现在就2年，然后把我们家里的垃圾然后单独的装个地方，然后让老爷爷老奶奶拿走。
1: 所以真的所有的善良都需要被善待，所以最好的传承就是你把这份善良传给自己的孩子，你相信善良会是你

0: 孩子一生的护身符。
1: 是的，嗯，是的，谢谢君姐。
0: 他有一个心愿，五千，妹妹特别喜欢一首歌，是你们彝族的歌曲，叫《不要怕》，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遇到无法抉择的时候，对自己说一声阿觉鲁，不要怕。谢谢，谢谢我们亲爱的五千。来，有请下一位。那儿呢？
1: 大家好，我叫王鑫，很高兴能参加《星光大道》这个节目。我是一个特别简单、特别简单的人，平时喜欢打篮球、游泳、羽毛球，去公园散散步，愣愣神儿。我是黑龙江人，在长春打拼的这几年，认识了很多很多的音乐人，之前也做过外卖小哥、快递员、服务员，但是我感觉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成事业，是一件很幸福很幸福的事情。从来没学过唱歌的我，这个过程很艰难，因为我想把每一件事都做好，每天听着歌模仿着唱。这次来到星光大道，我希望我的歌声能被大家认可，也想通过这次机会认识更优秀的朋友和伙伴。我是王鑫，希望大家支持我，更喜欢我的歌声。

0: 现场朋友、观众朋友还有老师们，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王鑫，是黑龙江人，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然后退伍以后就留到长春工作和生活了。现在是一名餐厅的服务员，先算大京吧。服务员大家都知道，就干活的嘛，点单的。然后到晚上以后，大家都下班了，我会，他有个二层小楼，我会在那个店对住在那儿。然后第二天有送货的呀，送那个调料或者送货的，我就会给他开门，然后清点那个物资、
1: 对
0: 物品。
1: 其实他就是全能替补，需要打精的去打精。
0: 对，
1: 餐厅忙了他去当服务员。
0: 对，
1: 然后后面来不及洗菜了他去洗菜。
0: 对 对,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餐厅里面偶尔那个歌手不来了，他还可以去唱歌。
0: 对，
1: 就他就是，哎，我觉得退伍军人真的是皮实。
0: 对，就其实最忙的是，就是我们他们到时间点十一点，就是有那个我们工作餐、
1: 啊，
0: 就是大家工作人员，对，大家工作人员忙不过来的时候，那个盘子没人刷，实在是刷不了了，太多了，忙不过来也要去刷。
1: 对，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
0: 搬。
1: 他现在就是这样。刚才这个小片儿，其实有很重要的人审过。
0: 啊，对，阿娘，
1: 我妈妈，
0: 对，妈妈审的。
1: 嗯，
0: 因为我录完这个片以后就给妈妈发去了，
1: 妈说啥？小伙子，我们还小呢。
0: 不好意思，
1: 打得方方的，妈妈说打得方方的。
0: 然后我妈就审完以后，我妈说：“儿子，你说太好了，这大家看完以后挺感动的。”
2: 这谁给编的词儿？写的真好啊！谁看完了也很感动，挺好的儿子。妈呀，我这个收藏。
3: 我自己编的词儿吧，还谁能编词儿呀？
2: 挺成熟，这词编的都可好，照的也是可好亮的。外卖小哥，你到那个阿姨，人家得问你，外卖小哥在哪干的呀？外卖小哥，人家得问你。你说快递员，你干啥了？人都得问你，你别回答不了，啊？你完在鸡西还干过服务员呢。完在那饭店，你三仙姑在那儿，完你去干去了是吧？他家是饺子馆儿，记得吗？
3: 哎呀，我真干过，妈呀！外卖我也干过，快递我也干过，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看，
1: 大儿子，我觉得只要靠自己的双手，就没什么丢人的。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做一个快乐的劳动者，会唱歌的，唱首歌给妈妈听吧，好不好？
3: 妈，我想对你说，话到嘴边又咽下，妈。

0: 我们先把自己活好了，对，然后好好孝顺妈妈，为大家做贡献。
1: 有请下一位。
2: 大家好，我们是时光乐坊，我们来自海南岛。
3: 退休之前，我们是医生、会计、教师、酒店管理者。我们因为音乐爱好走在了一起，在2026年立春时节，12个姐妹组成了
2: 时光乐坊，
3: 开启了我们的圆梦之旅。今天我们登上了
2: 星光大道的舞台，
3: 未来我们的东方艺术一定在国际舞台上绽放。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
1: 时光乐坊，我们来自海南岛，我们是12个平均年龄65岁的姐妹，在今年初成立了这个时光乐坊。哇，
0: 我觉得12个小姐姐往这儿一坐，就是12个不同的人生故事，走过了半生，自己终于自己找到了喜欢的一件事儿，这个太可爱
2: 太难得了。我们从这个非常炎热的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个首都，来到我们央视，走上这个星光大道的舞台，心里万分激动，也是圆了我们这些老太太们的梦想。
0: 怎么是老太太，全是小姐姐。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每一个人其实在退休之前都做着不同的工作，是吧？
2: 我是当老师的，退休之前就是当老师，退休之后呢，一直在从事，还在从事培训，也在我们的这个海南的乡村支教，我已经支教10多年了，在海南。就是我们组建了乡村合唱团，为一些乡村的孩子还有那个留守的儿童，一直在为他们圆他们的音乐之梦。哦，
3: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是出纳员，但是后来我就做了美发师。
0: 哦，你还真是美发师。请问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4: 我以前是公司的职员。
0: 每一个人，我觉得你们好就滋润，
1: 开心
0: 开心，
1: 就是很快乐。
0: 我怎么觉得你跟小孩一样？
1: 对，我的心就是这样。
0: 是不是？
1: 对，我一直都挺憨。就是我一无所有，我只有琵琶，我就爱好这个，我就觉得好玩，然后我就找姐妹们一起说的咱们玩这个，我不管是走到哪里我都看谁背着乐器，我就说哎，来一起咱们合乐，如果觉得合得来就一起玩，

0: 这些人其实都是我捡来的，没有一个是我原来的朋友，他是在海口的金牛岭公园捡回来的，真的是捡的，就是他在那玩，完了我们就是一起的玩的拉活的，就说哎，他拉挺好，我给整回来吧，我给整回来了。完了，这个漂亮奶奶，她是我在网上淘的，在哈尔滨的二胡群里头发了一个招聘广告，哎，她跟我对接了，我们不认识，一点都不认识。
1: 小姐姐们非常可爱，而且就是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偶像，
0: 方老师。方老师，我们有一个不情之请，我们希望，我们一定要求您做我们的艺术总监，你就是我们的人了。
1: 哎呀，我也拦不住了。
2: 沧海一声笑，
3: 这个是唐代的乐器，尺八。对，这个特别适合一首曲子《沧海一声笑》。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知恩，我来自四川成都，我现在的职业呢是一名演员。过去的四年，我一直都在横店扎根打拼，片场的朝起暮落，反复打磨的每一场戏，以及镜头背后的坚持，这些都是我最珍贵的成长履历。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已经稳定生根拍戏，为什么还想要来到舞台上？只是为了自己那藏在心底多年的歌唱梦想。而在今天，我站上了星光大道，我只想把我心中所有的热爱唱给大家听。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知恩，来自四川成都。
1: 你学的是演员吗？
0: 我其实大学学的是空乘，但是我毕业过后一天都没有飞过。然后当时因为小的时候喜欢唱歌，然后喜欢表演，但是家里面其实不是特别的同意。然后我就在2017年的时候第一次自己就来到了北京，然后也是在一边找寻机会，然后一边在摸索，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我2022年去到了横店，开了一个泰餐厅。
1: 横店开
0: 对横店，因为横店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追梦的地方。2023年的时候，然后我也是从小角色，从龙套啊，然后慢慢到了有名有姓的角色，再到现在的一些反派一点的让人能记得住的角色，然后到这样。
1: 演了蛮多角色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演员都要找到属于自己特别适合的一个状态。你觉得你自己最适合演什么？
0: 坏人。因为我不笑的话其实蛮凶。
1: 来，看着镜头在那里，来，3、2、1，坏人。这么说女孩的吗？怎么就坏了呢？就有一点瘆得慌。但你不笑起来是有一点让人觉得有点拒人千里之外。
0: 要不要试试？
1: 怎么试？你欺负我？你敢？那试一下。看你能狠成什么程度。知恩，
0: 哎姐，
1: 我刚才在村头碰见了真哥，他说我录取通知书到了，可是你是没有给我，现在已经11月份了，9月1号就开学了。
0: 我没有收到呀姐。
1: 可是真哥跟我说他真的给你了。你跟我说实话，知恩，
0: 是我拿的，怎么了？我压根就没想让你去上大学。
1: 为什么呀？你知道那是我的命啊！
0: 你的命，从小到大，你拥有的还不够多吗？你从我这儿拿走了多少？爸妈什么都依着你，什么都给你。我呢？我作为你的妹妹，我什么都没有。
1: 你是我带大的，你是我抱大的，
0: 所以我就该什么都捡着你的。我为什么上不了大学啊？为什么我没有？
1: 你明年才高考呢，你着什么急啊？
0: 所以你现在上大学，我不愿意啊。
1: 你跟我一块儿。我跟你一块儿，我是姐姐，我凭什么要跟你一块儿啊？
0: 你是姐姐，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你是姐姐。
1: 好的东西确实爸爸妈妈先给我用了，但是我不是偷偷塞给你了吗？
0: 是，你把你不要的东西都给我。
1: 我没有。
0: 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要什么？
1: 可是通知书啊，那是我的命啊。
0: 就这样了，想要通知书是吧？下辈子吧。冷静，对不起，俊姐，我是好人来的。
1: 怎么会有这样的妹妹？让我冷静。哎呀，我后脊梁汗毛炸裂，真的是。哎，你要是碰见这么一人，你怎么办呢？妹妹，我觉得你演的真的挺好的。有人说哈，就演这个反派角色的人，其实内心特别温和，因为他把所有的内心的那些
0: 都演了，
1: 坏的都在影视剧当中了，留在内心的都是那种善的。然后他也知道是被伤害过的人，
0: 对，
1: 不要去伤害别人，
0: 不能，
1: 对，
0: 好人来的。
1: 投票通道请关闭。演戏 就是做什么事情只要你做到极致了，它就是火花。好的，谢
2: 珊珊。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登场。
3: 大家好，我是王鹤宁，来自吉林长春。我是一个热爱慢生活的普通女生，对我而言，唱歌更是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事情。能上场唱歌时总是最开心的时候，偶尔烦闷时放声歌唱也能瞬间卸下所有烦恼，享受旋律带来的快乐。简单的小爱好拼凑起我充实又美好的生活，也让平凡的每一天都闪闪发光。

0: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鹤宁，来自吉林长春。哦，
1: 我听说你14岁就离开家自己去求学了。
0: 对，啊、哦，
1: 当时跟妈妈说了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0: 就是我说我想学唱歌，我妈说那你想好了吗？我说我想好了，然后就开启了我的异地求学之路。我爸我妈还挺支持我的。
1: 哦，然后爸爸妈妈做什么的？
0: 我妈妈以前现在都退休了，以前还在工作的时候是社区的工作者，然后我爸爸是我们家附近派出所的公益岗位。
1: 哦，公益岗位。嗯，哦，就大家都是在平凡的岗位当中。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就是自己家孩子说我要去学音乐，就让你去了，无条件的支持。
0: 对，
1: 其实孩子们闯荡世界最大的底气就是后面我有靠山。但是什么是靠山？靠山就是自己。到什么时候最大的靠山就是自己？真的，靠山是自己，还有后辈、父母亲人的爱，
0: 是的，
1: 朋友的支持，这是我们最大的靠山。月亮代表
0: 我的心，
1: 送给无条件支持我们的爸爸妈妈和所有的朋友们。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五组选手再次回到舞台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6: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视。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哈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来，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0: 接下来这四十票，每人十票，会投给谁？宏宇，你先来。
1: 五号呢，唱得好，我是特别喜欢您的嗓音，我觉得您唱歌的时候，这个麦克风都拉到肚皮这儿了，所以这一票，我投给我们的五号。
2: 啊，时光乐坊的几位姐姐，我太喜欢你们的精神面貌了，就是我看到的是对生活的透亮的认知和对美好的追求，而且每天都写在脸上，写在你们每一个细节的打扮和你们的表情里。你就是来证明我们自己，看我们活得多好，你看我们的音乐，你看我们多幸福，太棒了，真的为你们点赞。我这次想给我们的时光乐坊，老蒙，
3: 好吧，我那个先投票啊，不卖关子，然后我再说我投票的心路历程。
0: 还有一个心，
3: 我投给一号。哦，四号，这位美女演员，你特别聪明。大家不知道在横店这个竞争有多激烈，最多的时候演员啊，职业演员超过应该是超过30万。大家都愿意演主角，都不愿意演这个反面的时候，其实反面角色很出彩，正面角色大家记住，绝对的男一女一通常只有一个到两个。那么反面角色为了证明正面角色很难，会有很多反面的角色，他获得角色的机会就会很多。因为我觉得他这种用智慧战胜一些困难的这种办法，一定会让他在未来去获得成功。然后我们的这个时光乐坊，你们不是一无所有，你们拥有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最美好的两个，一个是音乐，一个是朋友。嗯，对。那么回到这个一号，我为用智慧战胜一些困难的这种办法，一定会让他在未来去获得成功。然后我们的这个时光乐坊，你们不是一无所有，你们拥有这个

0: 那么你为这件事其实是做出贡献的。另外他一个人呢把玲花和曾毅的活都干了，不光是唱还有 rap， 那么除此以外还有这首歌的演绎。月亮之上这首歌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它是一个旋律大跳的歌，现场唱很难，就是上蹿下跳的这种旋律线他把握得非常好，所以我才要把这一票投给你。
1: 潘老师，
2: 事关乐法，尤其你们的这种音乐给我们带来的特别快乐，尤其把海南的一些风格，关键他把一些非遗的乐器用得特别好，对，一个叫五叶琴是吧？对，
1: 椰琴，五椰椰子的椰，
2: 五椰就是那个椰壳做的，还有一个叫吊壶，这些都是非遗的乐器，我觉得他们主要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是快乐。还有一个我给了大家觉得健康，因为音乐的乐一加草就是药，
1: 是，
2: 所以你们经常玩一定会长寿的。那我还是给三号时光乐坊。
1: 知恩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个。
3: 星光大道是一个伴随着我成长的节目，也是我爸爸最喜欢的节目，所以我就想对我爸说，我来了，我也算是圆了你的梦想。然后我回去还是会继续唱歌，然后继续努力拍戏，如果有一天大家在荧幕上看到了我，我希望你们能说一句，这是来过星光大道的李知恩。谢谢，
1: 谢谢知恩，
3: 谢谢大家。
1: 虽然你擅长扮演这个就是反派的角色，但是做一个美好的姑娘，
3: 我会的。谢谢。
1: 来，请走上星光大道。才华有天赋，但是谁不在为自己的梦想拼搏奋力呢？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

0: 这小伙子特可爱，你知道他怎么开始唱歌的吗？以前他不唱，但是呢，有一段他们饭店生意不好，他做烧烤师傅。
1: 对，我有个哥哥，他正好是上那打工，然后认识他，就是客源特别不好嘛。然后他说怎么想想办法，要么这个店该对了。然后我说我喜欢唱歌，我说正好现在直播特别火，我说不行，咱就研究研究，你教我烤串，然后呢我这边烤串我一边直播，当时直播间人数挺多的，上千人了啊，然后也有很多朋友通过直播间来到那个现场，
0: 我们看看
1: 来。
0: 哎呀呀呀，哎呀呀，哎呀，
2: 我为东北烧烤代言。

就是这么开始唱歌的，就没想到有的时候人得逼自己一把，遇到上点逆境吧。哈尔滨有啥？大家说，哈尔滨有雪，也有红肠。那个小天，东北的还有谁？东北的来，东北的上，那个下雪的哈尔滨，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天其实在站在我家乡这个环节，他特别想感谢一个人。
1: 我想特别感谢我的老公，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善良心细的一个人，他照顾我的姥爷3年已久，然后我姥爷去年就去世了，然后他就是无怨无悔的那种。在这里非常感谢我的老公邢润泽，他也来了。
0: 谁？
1: 我老公邢润泽。
0: 那个妹妹说她特别想感谢你，给了她一个家，给了她最美好的也最安全的依靠。
2: 既然我选择了她，我也要去照顾她的家庭，她呢也会反过来照顾我的家庭。我的初心就是说，我也有老的一天，我有我的子女，我要给他们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0: 对，行政语言，你嘴上说的再漂亮，你自己做不到的话，孩子其实心里是不服气的。
2: 对，
0: 你想怎么孩子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去孝敬老人家，这个是最好的榜样。妹妹说给你写的一首原创，给老公写的。
2: 没听过的、
1: 哎、其实这首歌呢是在部队上的时候随军的时候，就是感觉军嫂的那时候很不容易，然后就是这首歌也就是送奉献给军嫂。写的不好
0: 没关系，情谊在就行。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今儿就当着面
1: 好
0: 唱给老公听。
1: 好，
3: 光铺满

0: 什么是幸福的模样？就是你在唱，我在拍手，你在闹，我在笑的模样。哎呀，这就是家的模样。
1: 是的。
0: 好的，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0: 姐姐们大方，我跟你说，站在我家乡给大家带来了海南的好多好吃的，好多，来吧，上桌子。
1: 手工制作的这个里脊，
0: 我看看啊，
1: 也是非遗的，
0: 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1: 对，这是我们手工做的。
0: 哇，好漂亮！清补凉，还有椰子粉，还有冰箱贴，
1: 对，还有冰箱贴。
0: 欢迎大家来海南。哦，好看不？
2: 好看。

0: 好看。
1: 好的，好看就请答题。请问海南的四大名菜？
2: 东山羊、和悦蟹。
1: 什么蟹？
2: 和乐蟹。
1: 嗯。
2: 家鸡鸭。
1: 嗯。
2: 还有个什么鸡？文昌鸡。
1: 文昌鸡，恭喜你答对了。那接下来这个现场有很多朋友会跟海南有关的歌，谁会唱？来，姐。
3: 我爱我之上。
1: 天哪！

0: 们的观众席卧虎藏龙啊！你是他们团队的啊，不是吗？你是第十三位，
1: 欢迎你来时光乐坊。
2: 尊敬的十二位老师，我加入了，
3: 加入了，太好了，我欢迎你。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开启，大家别忘了给我们。
4: 对呀、啊，不要忘记给我们拉票啊，给我们时光乐坊投票。欢迎到我们海南来。
0: 好的。礼物是心意，但是重要的是要投票，是吧？
4: 对，
0: 姐，
4: 给我们投票，
0: 给我们小姐姐投票。哦、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站在我家乡这个环节，妹妹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原创作品，也就是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
1: 这个歌的歌名其实叫不晚。
0: 好的，来吧，不晚，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14: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好的，接下来到了最后的时刻，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来，5 4 3 2，出结果。

0: 我是觉得我们的二号王鑫越唱越舒服了，而且你越唱越放松了，所以我把这一票投给你。
1: 好的，王鑫加十票。这位选手他会让我期待他的未来，然后我会相信他的未来会更好，而且会真的会绽放，会发光。所以今天我选五号。这一次
2: 小金同学加十票。老猫，
3: 这一票呢我要遵从我专业的一个眼光，我投给我们的五号。
1: 好的，
4: 真的这个职业的音乐的这种感觉，我投给五号。
2: 恭喜五号成为

0: 首先要非常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评委老师们，还有咱们在场所有的观众评委们，非常感谢大家的认可和鼓励。我也一定会在下次比赛的时候更加认真的准备我的歌曲，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歌，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喜欢我，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祝贺。

0: 哎呀，
1: 谁是电视剧《谁你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
2: 请一号说撒撒撒撒撒撒，二号你说恰恰恰恰恰恰，三号你说啪啪啪啪啪。
3: 国家队拉丁舞者。
1: 有哪一对双胞胎嫁或娶了一对双胞胎？
4: 我是去过欧洲
5: 4-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4: 我把千万亩沙漠变成了英雄。
6: 你们都是英雄。
7: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8: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9: 妈妈，我想多点醋。
8: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0: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11: 快点，快点，快点，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跟范范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4: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2: 干嘛？干嘛？两
13: 个人相爱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17: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4: 养无极牌补肺丸。
25: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电视机前的您准备好了吗？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让我们继续开启这场猜真假的游戏。您有信心找到真相吗？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4个方阵的观众，每一支战队都有自己的领队，在我们的节目叫做探真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越战越勇的冠军领队大锁。
26: 哎呀，今天我们的后援团呢，看起来就特别的睿智。哦，有什么想法，大家尽管跟我提，我不一定听。
25: 队员很睿智，队长一般。好，另外欢迎多次成为我们越战越勇冠军领队的我们的少峰老师。
27: 嗨，今天，不一定啊。
25: 今天信心不足，
27: 也都谦虚。
25: 为什么信心不足？因为今天我们孙姥姥坐镇，对不对？那么欢迎下一位孙桂田老师。好了，好。
28: 你都说他俩得过冠军了，我也得过冠军呐、
25: 你看看，
28: 提呀、就是，
25: 提呀，得提。曾经3次，今天有可能4次的冠军领队孙桂田姥姥。
28: 今天咱们努力啊，争取多到紫林处。
25: 来，还有最后一位，我们的奥运冠军常远。
29: Hello， 大家好。
25: 我上场之前啊，
0: 看到了某一场比赛长远赛场上那个风采，不然让我感觉腿有点发软。带上拳套，因为拳击冠军嘛，几下这个对手就 KO 了。所以我建议，真的大锁，你今天讲话一定要客气。
1: 我一定客气点。
0: 好，台上还有我另外一位朋友，那就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球宝。
3: 老板，哎，今天你带来的四个探针达人，我觉得实力都很不一般。毕竟有三位在之前夺得过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的冠军。我想知道奥运冠军常源，你来到这个节目夺过冠吗？
0: 别啥都问，就球宝那意思，就别人都能得冠军，你为啥就得不了冠军？
5: 拳套给我，球宝来。
3: 四位冠军，四位都是冠军。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成为在生活中能够明辨真假的冠军。哎，
0: 说得好。而且今晚冠军队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的挑战马上就要开始了。第一关呢，初始分值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有请三位。哇哦，来，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9: 大家好，我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10: 大家好，我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0: 国家队的拉丁舞者过去有什么样的履历，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拉丁舞是力与美的碰撞，也是节奏与情感的交融。有这样一位舞者，他从国内赛场一路跳到世界舞台，从全国冠军拼到亚洲第一，连续5年入选国家队，是中国体育舞蹈奥林匹克国家队核心成员。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0: 来，接下来我们可以提问了。
1: 那我先问一下吧，一号和三号今年贵庚啊？
14: 我今年31。
1: 您多大了？
10: 啊，老师好，我今年27岁。
1: 这玩意儿确实有点减龄哈。
0: 大锁今年多大岁数了？
5: 40。
1: 35。您是哪年开始入选国家队的？
14: 我是2014年。
1: 然后连续5年？
14: 对。
1: 19年。
14: 到18。
1: 后面咋没入选国家队啊？
14: 后面因为升职业了。
1: 走职业路线了。
14: 对对对。哦，
1: 然后您三号，你是几年第几年入选国家队的？啊，
10: 老师好，我是2017年入选的国家队。
1: 2017年你几岁啊？
10: 2017年我16岁。
1: 16岁。那二号，我就不问您岁数了哈，
0: 你问问呗，反正得罪人的事儿都是你干的。
1: 得有30了吧？得
9: 啊，我30。
1: 整
9: 整。
15: 哎，问人家多大岁数干什么？专业要问专业的事儿，你就问人家的职业有关系的吗？
0: 赵老师，您问个专业的。
15: 我问一个专业的，二号啊，拉丁舞跟舞蹈有什么关系？不是，很专业啊。
1: 你这就跟问我大锁跟人有什么关系一样。
0: 没关系，
9: 没有关系，
0: 没关系，我们可以回答。没关系。哎，
9: 拉丁舞它被叫做体育舞蹈。体育舞蹈呢包含拉丁舞以及摩登舞这两个这个舞蹈，竞技比赛会更多一点，
15: 是吧？因为所以说它叫体育舞蹈。
9: 体育舞蹈，对。
15: 哦，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兄弟，就是五次参加这个国家队，都去哪些国家参加的比赛？
10: 代表中国去塞尔维亚以及英国、德国、法国还有奥地利，
15: 都去过。
10: 对，
15: 成绩怎么样？
10: 成绩那不用说。
15: 好，
0: 好。
15: 哦，那个我再问一下一号，你的搭档跟你的年龄相仿吗？
14: 我的搭档比我小2-3岁。
15: 是一直固定搭档啊？还是
14: 固定的，不是每年换的。
15: 啊，获得过几次冠军啊？
14: 因为是从小学，所以说获得冠军应该数不胜数了。哦，对。
1: 那你跟二号搭档的过程中有想过换掉他吗？
14: 哎，我没有跟二号搭档过
0: 啊。嗯，这每一个问题里边都有圈套啊。
15: 好，我先问到这儿。姥姥，姥姥该你了。
28: 这更冷门了
0: 啊。姥姥，你平时看过拉丁舞吗？
28: 看过，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舞蹈特别难。 我有时候老怕把腰给扭了，太快
0: 了，
28: 啊，对，脑袋头，哎呀，太快了。我就想问问三号，就是你觉得拉丁舞最难的技术是什么？
10: 我觉得对于所有舞者来说啊，是基本功，因为每个基本功我觉得对舞者来说特别重要。
28: 拉丁舞不是有好几种吗？
10: 对，
28: 你跳哪种拉丁舞？
10: 伦巴、恰恰、桑巴、牛仔、斗牛五支舞。
2: 最擅长哪一支呢？
10: 最擅长的是恰恰舞。哦，
28: 恰恰。那一号呢？
14: 我相对来说我喜欢桑巴舞。
28: 那二号呢？二号跳的是什么？
2: 我在比赛的时候五个舞种，这五个舞种都会跳，但是我最喜欢的是伦巴舞。
4: 哦，伦巴，是这样的吗？
7: 这样，
0: 这不是公园揉那个转轮吗？这是。
8: 来，咱听听人家体育界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对。
2: 那我想问一下二号的姐姐，听说哈，练完拉丁舞以后，就是说再去跳别的舞就比较难了。其实我们自己在跳的时候是能控制住的，只是说可能会有点拉丁舞的范儿而已。那我看你们就是比赛当中，好像每一次比赛夺冠以后会有一个谢幕舞，对吧？
11: 对哦，
2: 你一般的谢幕舞是用什么来谢幕？
11: 我比较喜欢伦巴，所以我一般都会用伦巴来谢幕。
0: 那我接着问一下，就如果非要在一号和三号之间挑一个舞伴的话，你挑谁？
11: 挑你行不行？啊？挑你行不行？
0: 挑我吗？
4: 完了，搅乱了你的心。
0: 哎呀，不行了，我这被反将一阵。
8: 那我就想问一下二号，那你选搭档的标准是什么？
0: 帅。没没没，好，现在我要用专业技能测试你一下，请一号跟我用你最饱满的热情，你说撒撒撒，你说
8: 撒撒撒撒撒撒。
0: 好，二号你说恰恰恰
11: 恰恰恰。
0: 三号你说啪啪啪
8: 啪啪啪。
0: 我心里有答案了。
4: 有什么答案了你？啊，
0: 不是，你们没有看出其中谁的表情最专业吗？
12: 大锁，我在你的脸上看到了四个字：面目可憎。
0: 不是。
8: 那就着这个大锁刚才提的问题，我问一下一号老师，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体育竞技的过程当中，这个表情撒撒撒，
0: 对，
8: 这个音量大小会成为加分的标准，
0: 对，纳入你们的这个
8: 评分体系吗？
14: 这个跳舞的时候发出这个声音来，或者是做这个表情，都是这个舞者发自内心在做动作的时候产生的。
8: 撒撒撒。行了，咱们业余的提问环节暂时告一段落。除了几位领队，不还有智囊团吗？
4: 没错，
8: 给那个我们的各位探针达人出出力，大家分析出一个结果，台上谁是真的？
4: 这个我太业余了，
0: 这个我太专业了。
28: 我怎么觉得像三号？你看三号那站姿，
4: 二号最像。
2: 只要是谈到拉丁这两个词之后，身体就会有一定的动作。
8: 问问长垣战队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三二一，好嘞！来问问孙老师的观众啊，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13: 三号
8: 啊！来邵峰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大锁的观众，几号是真的？
0: 六号，
8: 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哎呀，那接下来就到了探针达人投票案件的时刻。我身边的三位，谁连续五次入选拉丁舞的国家队？三、二、一，请按键。
0: 我投给撒撒撒。
2: 我恰恰恰。
0: 姥姥，啪啪啪。
2: 真烫，妈妈。哎
8: 呀，好，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
0: 还是那个结论，他们三个都是很厉害的拉丁舞者。
4: 对，
0: 但是我在一号身上，尤其是喊出撒撒撒那一下，我看出一种王者之气。
8: 对，你没让那几个人喊撒撒撒。
4: 对呀。
8: 邵老师，
4: 一号他扎了个腰带。哎，
8: 这说明什么呢？
2: 拉丁舞者不扎腰带。
4: 对呀。那他为什么要扎个腰带呢？
8: 不合常理，
4: 不符合。
12: 邵老师，哎，总结起来，您就是猜题好与坏全靠裤腰带。
8: 哎，导演，
2: 姐姐从上台到现在，她的站姿一直是这样的，从来没有换过，这是一个专业舞者姿态，所以我比较喜欢二号姐姐。
8: 姥姥，为什么选三号？
28: 三号 往那一站那个气势，哎，另外三号最年轻，
4: 好，
28: 哎，肯定跳拉丁舞，很帅的。
10: 谢谢姥姥。
0: 但是连续五年入选国家队，那他太年轻了。
28: 哎呀，还真是，又错了，
1: 又错了，
0: 也不一定啊。好，谁连续五次入选拉丁舞的国家队？准备揭晓。
7: 比 cheeky cha cha cha，
0: 哇，帅，
1: 肯定都是专业，
4: 帅，
2: 帅，
4: 撒撒，
1: 一号，肯定是一号，
4: cha cha cha， 哈哈，哦，
1: 哦，坏了，不是一号。
4: 二号跳太好了，
28: 又错了，
4: 他不是。Mientras dure la existencia，
28: si tuviera que elegir，哎，一号又回来了，
1: 还有反转。Si vivir en un palacio o morir
28: frente a su pueblo。到底是谁呀，
1: 啊？看不出来，都跳得挺好的。啊，
4: 一号。
28: 哦。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周雷。哇，
1: 好棒！
2: 一号隐藏者，请您告诉邵峰老师，这条裤腰带是您自己的还是节目组的？
3: 这是我自己的。
1: 那你为什么非得弄个腰带呢？
4: 挂固定啊。固定话筒。哎呀，
0: 其实另外两位应该也跟一号有一些渊源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来，
3: 这二位都是优秀的拉丁舞老师，然后同时也是我们拉丁舞界的裁判。
5: 裁判，他们跳的也太好了。
0: 那其实你们都是这个同行嘛，就能够知道这个一号周雷他那个入选国家队，这个含金量还是蛮高的。
3: 在每一站的比赛不一样，他可能是100多队选手，然后进50队，50进24队，24队进16，16再往上12，
0: 一关一关的，对不对？
3: 对。
0: 而且这个拉丁舞的国家队是每一年都要重新筛选，
3: 对，
0: 对，意味着一旦进入国家队就一刻都不能松懈。
3: 是的，是的。平时也是跟体操、跳水一样的，会做一些很大的体能训练，因为拉丁舞是5支舞蹈在一个场上同时要跳完，
0: 体力的消耗是
3: 特
0: 别大，
3: 非常大。
1: 想学学。
0: 那我觉得今天这样，既然几位都来到我们这个舞台现场哈，虽然我们跳不到那么专业。入门的，比如说有什么适合大家一起跳的？
3: 可以啊，没问题。
0: 我们热热身。
3: 那我们老师们一起上来跟我们一起跳一个，来吧。
1: 来嘛，姥姥。
3: 我们可以先一起学个动作嘛。
1: 好。
3: 好，准备，先往后退 ，two three， 恰恰 one， 然后恰恰 one， 恰恰 one， 然后简单的打旁，一二三。哎呀，
5: 还挺难。
3: 这个一边来一次，一二三。四，
0: 他这姥姥跳的最好。
3: 二，三，四，然后上前结束。
0: 来，跟着音乐来。

0: 前三位跳得非常好，后边的五位我想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呢？
1: 怎么给人老子都抡起来了？让我们再次感谢各位 dancer， 谢谢我们的舞蹈演员，谢谢，
2: 感谢。
1: 三份礼物送给你们，来自于我们紫林醋业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

0: 拜拜拜拜。
1: 好，运动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过后我们的分数变化。好，那目前是邵峰和大锁战队暂时领先，各自取得500分，加油
2: 加油。
1: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关，分数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3: 哇，都是双胞胎吗？
1: 有请三组。咱们就听听他们三队的自我介绍好不好？来，
4: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嫁了一对双胞胎。啊，
5: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娶了双胞胎姐妹。
6: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嫁了一对双胞胎。啊，
1: 所以台上有两对是夫妻，对吧？
7: 杨帆，如果说这对双胞胎的夫妻在台上的话，那台上不就是两组正确答案了吗？当然不可能。
8: 对，只有一对是。
1: 你看我们这分析能力。
7: 我先示范一下线索。
2: 好，有线索就好。
7: 世间缘分千千万，有一种奇妙姻缘格外对称，一对双胞胎幸运邂逅了另一对双胞胎，两对家人喜结连理，在同一天步入婚姻殿堂，上演了双胞胎配双胞胎的神仙姻缘，四人同行的欢乐日常更是被身边亲友频频热议。请问台上的三组隐藏者中有哪一对是双胞胎嫁或娶了一对双胞胎？
1: 来吧，那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来，我就先问吧。一号，讲一讲你们的浪漫故事。
9: 我们呢是在2014年云南墨江国际双胞胎节上认识的。
10: 哇，有这个节？哎，
9: 对，当时我们被分到了同一辆花车上。哎，
1: 我增加点难度。
9: 啊，好。
1: 你们俩讲故事，你能不能讲两句停，他接着替你往下讲，我们听有没有漏洞，对不对？好，接下来怎么办？啊，
9: 然后后面呢，我们又在一起陆续参加了很多的活动。首先呢，是我和哥哥联系的多一点。
1: 然后
9: 是因为
1: 然后呢？
9: 因为他俩的专业是一样的，都是建筑设计。哦，所以我们的共同话题就多一些。然后我和哥哥在一起了之后呢，我们俩就撮合了姐姐和弟弟在一起。
1: 你和哥哥结合？
9: 对。哎，虽然我是妹妹，但是他们都要叫我嫂子。
1: 哦，你是在这儿等着报复他呢？
11: 我脑瓜先嗡嗡的。这三对对三对，完一对内部还有个交叉，
8: 烧脑。哎呦
11: 天，他叫他嫂子，他叫他弟妹，他叫他。
2: 没事，咱先慢慢纠结，咱再听第二段浪漫的故事。三号讲，
6: 我们是相亲认识的，然后就是家里面介绍的。我们姨妈认识他俩，然后互相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当时见面的时候是在我们家见的，然后当时特别尴尬。对，因为是我和哥哥，我们俩在楼下见的面，弟弟和妹妹在楼上见的面。然后他们两个比我们俩还要内向，刚开始见面的时候几乎不怎么说话。
2: 哦，哎，二号，其实我最期待听你们浪漫的故事。
8: 谁逗哏谁捧哏。
12: 我是逗哏，
13: 他是逗哏，曲艺相声演员，也是婚礼主持人。
2: 也真是相声演员，人家。来听听你们浪漫的故事。
13: 要说起来，跟双胞胎怎么结缘了，就是搭建了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双胞胎交流平台。
2: 您说，
12: 对，我们这个平台啊，有2000对双胞胎。
13: 没错，
12: 我们是在这个平台上，然后认识这个双胞胎的。
2: 你们创建的这个平台，你们先找了一对儿。哎，
12: 对，
13: 近水楼台先得月。
12: 是的。
2: 好家伙，
13: 他们是一对歌手。
12: 对对。
13: 然后是在那个湖北恩施那边。
2: 你们还是异地？
13: 哎，对，
12: 是的，
13: 开始是异地恋，后来也邀请他们到西安
12: 来了，主要来到西安。最后这个事成了。
14: 二位是西安的？
13: 对对对。
14: 那我问一下，你们搭建这个平台是那种小程序平台，还是有个 APP 啊？
13: 小程序也有， APP 也有。
14: 建了个群？
12: 对，一共有6个群。
2: 太多了，
14: 你们不好好说相声，整这玩意儿干啥呀？
13: 因为我们哥俩首先是双胞胎兄弟嘛，然后有这种特殊的这双胞胎情感，一直想找一对双胞胎姐妹，
12: 没错，
13: 实现这个美好愿望。
12: 是的，
13: 然后呢，就也是参加了全国很多的双胞胎文化节，
12: 是
13: 慢慢认识到很多双胞胎，
12: 是，
13: 就搭建了这一个平台，
12: 在我们这平台上好几对都成了。
0: 那一号姐妹有没有进他们那个群、啊？
10: 有，
15: 我们在。嗯啊，
14: 三号哪人？
6: 双南双丘。
14: 一号的，
10: 我们是云南玉溪。
14: 玉溪。嗯，
10: 有，
15: 我们在。嗯啊，
14: 三号哪人？
6: 双南双丘。
14: 一号的。
10: 我们是云南玉溪。
14: 玉溪。嗯，你们这个双胞胎节是

0: 对，有这种传说。
1: 哦，来，咱们听听家里孩子多的姥姥，对吧？啊，姥姥这方面有经验。
2: 姥姥，
3: 他这个我连问都不会问了，我听着都热闹。
4: 热闹。姥姥现在看台上是不是有点重影了？
3: 豆包说什么？
4: 豆包。姥姥，您来了这么多次，我的名字还没有固定下来吗？
3: 肉包还能泄密啊？那个包包在里头放的那个
5: 球宝，
3: 记住了，这次一定记住。让他们问吧，我听着吧，我再琢磨琢磨啊。真热闹。
2: 那我就问一个大家的世纪性的疑问了。你们生的孩子也一样吗？
6: 长得还真像，
7: 有点像吧？
8: 肯定像啊！
6: 不能说像我们哥俩这么
7: 像啊！
6: 对，
2: 啊，那一号和三号有没有？
0: 啊，我们有。
2: 你们的孩子长得像吗？
0: 我的孩子们长得更像我俩一点，
9: 对，我的孩子像我老公多一点。哦，
1: 有像妈妈的，有像爸爸的，
9: 啊、对，哦。
10: 但是我看他们两个年纪好像比我还要小哎。
0: 哦，我们37。
2: 啊，37，
1: 多大？
10: 多少？
0: 37岁。对，
1: 不像，
8: 那太不像了，
1: 太年轻了吧？
10: 你们的婚礼是在同一天吗？
0: 对，
10: 是在一起举行的。
0: 是的，
9: 在2016年的8月8号。
10: 三号小妹妹，你们两个结婚的时候也是一起的吗？
11: 对，是一起。2025年11月25号结的婚，然后我们是在我们的婚礼上，然后也是给他们跳了一个支舞。
1: 来，提问环节告一段落，跟各自的智囊团商量一下。
8: 难了吧？难吧？好家
12: 伙，二号跟一号都太能说了。
8: 你看二号，他是搞双胞胎平台的。他不一定是，
10: 都是三号吗？三号他们的两个孩子年纪还很小哎。
1: 来吧，哪一对双胞胎的故事是真的？3、2、1，请按键。好，唯一做出不同选择的是常媛，为什么？
10: 懵的。不知道了，他们两个是什么呀？感觉有理有据的，说的啥都挺真，都挺真真的。
1: 好，那其他三组不约而同选的都是三号，那咱们听听各位选择的理由。姥姥，
3: 我觉得这两场他俩都老了，学他俩了。
1: 啊，你选的是这对双胞胎？
2: 我俩双胞胎是吧？
8: 谢谢姥姥，谢谢姥姥的信任。
3: 他俩这老赢。
8: 姥姥，你这次选的是对的，我来分析一下啊。二号这一对我们的同行啊，他组建了一个双胞胎相识的平台，如果是真的话，我想咱们这个节目的创意的来源是来源于他俩。第二，当我得知一号这对妹妹是37岁的时候，就不可能是二号撮合成的。综上所述，三号的可能性最大。我的分析精彩不精彩？
1: 那个姥姥，咱们再看看另外一个大聪明，好不好？哎，
2: 前面这两组，那他们的故事版本呢，过于的浪漫而邂逅了，反而三号这种平铺直叙的相亲，尤其在说到老公的时候，有一种家长里短、柴米油盐之间的那种
8: 生活气，
2: 微微娇嗔而埋怨的语气。哎呀，
8: 你这个形容，
2: 我看到了三号他们脸上这种藏不住的幸福和笑意。以及二号脸上一直没下去的坏笑，所以说我
6: 说你呢，说你呢，好吧，你谁呀？
1: 来吧，那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三组双胞胎来揭晓真实的身份。哦，哟，现场又要办一次婚礼啊？呀，
8: 小花童，
13: 好可爱呀！一号。
3: 哎呦，
8: 不是一号。
6: 谢谢，我们才是真的。
3: 谢谢大家，
6: 谢谢。
1: 不能吧？
13: 我不信。
8: 少来这套。
6: 谢谢。哎，给我吧。行了，给人家，
8: 还赏人家花。
1: 小花童都不同意。
8: 哎，老公来了。
10: 哎，老公咋还来了呢？
8: 哎。
2: 哎，帅！
8: 我就说三号吧。

0: 幸福哦。
1: 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胡星早，今年26岁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妹妹胡星辰，今年26岁了。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哥哥赵方奇，今年25岁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弟弟赵方言，我今年25岁了。
1: 啊，确实啊，哥俩生活里面比较腼腆。刚才讲了你们相识的故事，但是故事讲了一半哈，后来怎么就反转印象？走到一起了，
4: 是我们双方父母对我们的大力支持，然后最后才走在一起啊！
1: 爸妈给出的什么主意？快跟我们分享分享。
2: 话不多，用行动。对，是的。比如说，我们是昨天相的亲，然后第二天他们两个就去找我们了，然后妈妈就给他们两个出主意，就是说给我们买了一个金戒指。啊！
1: 昨天还不说话呢。今天怎么就送戒指了？
4: 因为对他俩太过于喜欢了。哎，
2: 但是当时就把我们吓坏了，然后戒指也都没收。
1: 你们当时说第一印象有点太腼腆，后来是通过什么事情然后觉得有改观？
2: 慢慢的熟悉了，感觉他还可以，还不错。嗯，他们两个就是很实诚，而且很细心，包括家里的家务也不让我干。
4: 我们家的家风就是这样的。
1: 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有一个跟自己长相那么相像的另外一个存在，我觉得就已经是缘分了。然后这样缘分，这种幸福又加倍，真的是希望你们两个家庭都要好好珍惜。我们也期待着这个下一代早日到来，祝你们幸福。
5: 好，谢谢，
6: 幸福。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关过后场上的得分变化。目前少峰和大锁战队1500分，孙姥姥战队1000分。
7: 我今天要打破记录，
1: 一零到底啊！
8: 姥姥，你的思维是对的。
9: 哦，对，照跟你们俩学啊。
1: 姥姥跟对人了，这两个孩子啊，就是您的卧龙凤雏。来吧，接下来是第三关，分值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2: 大家好，我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3: 大家好，我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0: 能够到欧洲15个国家巡回演出，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资料？来，秋宝帮我们介绍一下。
4: 魔术是跨越国界的艺术，这位表演者潜心钻研原创魔术，多次走出国门，横跨欧洲15个国家，用魔术征服不同语言的观众。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哈。这道题我觉得邵老师应该主问啊，您和那个魔术师接触的比较近。
5: 我接触的比较近，因为我经常被他们变没了。
0: 不是给你变没了是吗？
5: 我想问一下一号，您是什么时间巡演过15个国家，在哪个时间段？
1: 是在2010年、2012年、2017年。
5: 是个什么契机呢？
1: 第一次是跟着上海代表团，第二次呢是文化中国四海同春，在那个欧洲4国巡演。最后一次呢是自己带团出去表演。
5: 您是有一个这个魔术团还是有个艺术团啊？
1: 我有一个艺术团，主要以魔术为主。
5: 哦，您是什么地方人呢？
1: 我老家是浙江舟山普陀山那边的，现在在上海人才引进。
5: 好，那么我问问二号先生，您从事魔术表演多长时间了？
2: 35年。
5: 15个国家印象最深的几个国家，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2: 法国吧。法国的话实际上有60万到70万的华人，我实际上我是在社团跟那些商会一些演出。
5: 您是跟着商会啊？商会
2: 没有，是商会邀约的。
5: 谢谢。三号，您是什么地方人？
6: 我是河南濮阳人。
5: 您是不是会唱蒙古族歌啊？
6: 不会。
0: 濮阳会唱蒙古族的歌？
5: 因为这小伙一上来就有点第一有点摔跤的意思，还有点呼麦的意思，跟魔术好像不太沾边。
7: 我想请问一下三号，您穿这个衣服就是您巡演的时候是变的是古彩戏法还是那种西式魔术啊？
6: 古彩戏法。
7: 因为我现在也在搞一个那个关于魔术的喜剧节目，我就问的魔术师变那种大变活人，啪从这边突然换到那边，我说你们是怎么这个装置是有什么锁道给那人弹过去吗？他不是，就是用双胞胎。你们也是用的双胞胎吗？
6: 是的，你们那里有很多双胞胎。
7: 你也在那群里面？
0: 为什么刚才整三对上来，一会儿他们还得来表演？
7: 好，我问一下二号，您脖子上这个装置是有什么特殊意义吗？还是说
2: 因为我认为一个男生的话有魔力是非常有魅力的，所以我的装饰也是特别配置的，也是道具。
7: 哦，您是主要是什么样的魔术啊？
2: 我是心灵魔术师。哦，
7: 好家伙，一号您是什么魔术？是近景啊古彩还是什么？就是
1: 我主要演的是情景魔术、情景剧、魔术秀。
0: 三个完全不一样的套路哈，不一样的风格。姥姥，魔术这个您感兴趣吗？
8: 感兴趣啊，但是我觉得太难。我想问问二号老师，您这个心灵魔术师念咒语吗？
2: 可能很多传统的魔术是手法魔术，包括道具魔术，我的是心灵魔法，就是说更倾向于就是说读懂人心。
0: 尽量不要对视他的眼睛，他容易看穿你。
8: 吓神。三号老师呢？变多少年了？
6: 变了6年了。
8: 6年。
6: 对。
8: 一号，你培养变魔术的？
1: 我现在还是自己在表演。
8: 你自己也培养魔术，还教别人魔术？
1: 是的。
8: 我是谁是真的呀？
0: 反而不知道。
9: 那我想问一下三号小哥哥，这15个国家你是用了多长时间巡演完的呢？
6: 3至4年。
9: 3到4年。
6: 对。
5: 什么时候学的魔术？多大？
6: 从我14岁。
5: 14岁就学魔术？
6: 对。
5: 老师是谁？
6: 老师是李勇。
9: 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等会儿我先不看你，你不要看我眼睛。 因为从一上来我就是有观察到你，就是一直表情就非常的严肃。心灵魔术师是真的是不让笑，还是你自己本身就不爱笑？
2: 没有，心灵魔术师的话可能会要更加的冷静去思维，包括我们这样的这话会可以产生心与心的沟通，都会深得人心。
5: 就是说你主要是跟还是给十五个国家的华人
2: 会多一点。对
5: 啊，这我就明白了。
7: 我想补一下二号的问题，你巡演时那个场子多大？
2: 实际上场地的话大小都有的，心灵魔术实际上面对面都可以产生的，我们在交谈的当中就可以知道你的想法。
7: 那你觉得我一会儿会选你吗？
2: 现在不能告诉你结果，因为否则的话大家就知道。
7: 好，
0: 来吧，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台上三位，谁是去过欧洲十五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智囊团商量之后给出答案。
5: 不是一号就是二号，二号的可能性很大。
9: 一般像这些心理的魔术师会不会更博眼球一点？
8: 没有选一号的话就是二号和三号。
5: 三号我觉得不太可能，
7: 我感觉一号像空姐。
0: 好，四位探针达人，你们认为谁是真的？三二一，请投票。
7: 你少峰老师，你不能被他操纵。我要是选他，他肯定会觉得他的那个心理魔术操纵了我，所以我肯定不能选二号。
0: 你怎么又跟着卧龙凤雏去啊？有风险的。那咱们听听大家的理由。
9: 我是听什么呀，我上面那大哥第一轮第二轮人全猜对了，我一个没听他的。
0: 就是这么叛逆。他这次说选几？
9: 他说选二号。我说大哥选几？他这么说。我说行，就他了。
4: 那超然，有没有可能就这次他猜错了你还听了呢？
9: 没事，我是一零到底。我想
0: 一零到底，
7: 你别带上我们呀。
0: 邵老师为什么选二号？
5: 懵的。但是有一点，我一开始没有选二号，后来我补充了那个问题，他给了我一个非常准确
0: 的解释，
5: 合理的解释，而且他没有犹豫，我觉得对，有道理，所以说我选了二号。
0: 大锁，
7: 其实我一开始内心无限倾向于选择三号，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魔术就是一种视觉欺骗，或者是一个心理上的信息差，但是这个魔术师在给你讲的时候，他们那种自信是一般人无可比拟的。就刚才你看，我们无论去怎么去质疑还是怎么样，只有二号一直在坚信我就是有麦即可，我就是对。
0: 你最开始无限相信三号，
7: 对，
0: 但是被二号这种自信所打动。
7: 对，
0: 一号得罪谁了？怎么一个相信的都没有呢？
7: 一号我依旧觉得他是空姐，就是非欧洲事务。
0: 怎么就是空姐了？他穿衣服上高铁不行吗？
7: 我跟你说，他当魔术师有点屈才了，有点，就这气质。
9: 他要说他是艺术团团长，我相信；他要说会变魔术，我
0: 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见证台上三位谁是去过欧洲十五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请准备你们的表演。
9: 这不像会魔术的，
6: 这个不是。
5: 你看看，
9: 有希望了。
7: 啊？不对，你不心灵魔术吗？
8: 全错了。哎呀，
7: 三号，
5: 三号吗？
9: 他要变傻。套起来了。
7: 哇哦，我怎么觉得不对呢？
6: 我会变魔术，但是我不是真的。
5: 我们看出来了。
9: 搞反转。豆宝你咋这么坏？
8: 哎呀，那真的是几号啊？
9: 真的在这呢。
1: 真的在这儿呢。哎呀，
8: 是一号。
1: 赵峰老师配合一下。
7: 好，
1: 这是一根完整的绳子。
10: OK，
1: 没问题吧？
7: Okay， 没问题，
1: 没问题。OK，
7: 没问题。
1: 好，
7: 绳子。
1: 来，邵老师，
7: 剪断吗？
1: 剪断，
7: 来一下，这也剪断，
1: 再剪断，
7: 哦，这也剪断，那成了三节了。啊，
1: 我再修整齐一点哈，这样就三根一样长的绳子了，对不对？一、二、三，
7: 没问题。
1: 我们再来修整齐一点哈。六个头，
7: 六个头，
1: 一样长的绳子，
7: 一样长，一个，
0: 哎，不一样长了，
7: 没了，
1: 别急，
8: 哎呀，越来越长了，哎，
1: 别急，还没结束哦，
7: 我不信还能接上。
9: 哇，三根又一样长了。
1: 好，现在三根绳子如果变成一根，大家相信吗？
7: 不信。
1: 好，那我们试试啊。来，你拿这头开始吹一下。哦 OK， 哦，好
7: OK。
1: 那这里还有一个结，如果这个结吹掉了，是不是变一根绳子了？
7: 对啊。
1: OK， 来吹气。
0: 所以真正的魔术高手在欧洲表演十五个国家的就是一号姐姐。哎呀，今天现场所有人都没有猜到吧？
7: 哎，
0: 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严和之，今年61岁。哇，
7: 一点都不像。
0: 好年轻啊，我觉得这也像是一个魔术哈。严老师变魔术变了多少年了？
1: 我19岁开始到现在40多年了，曾经是越剧演员，嗓子倒了以后呢换成魔术了。
0: 老天关上一扇窗，又打开另一扇门，打开了魔术的这扇大门啊。
1: 是的。
0: 我们看到舞台上摆放了一些道具，可以再给我们表演一下吗？
1: 那来这个特别为你准备的吧。
0: 为我准备了一个魔术。
1: 对，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五子棋呀？
0: 玩过呀，经常玩啊。
1: 那这里呢有圈圈和叉叉，谁先连成一条线了说明谁赢了。
5: 对，
1: 但是今天谁输谁赢一定会给你一个惊喜。哦，好吗？
0: 来，
11: 方哥，方哥记住了，眼砸了才能出圈。
1: 那我先来了，我想折中吧，好吧？
11: 好，可以。
1: 放在中间。好，那么第二个放在哪里？你随便选。
0: 放这儿吧。
1: 确定吗？
0: 那不确定，我再换一个。确定，尽量不要加词儿啊！加词儿之后我就真改了。啊，
1: 确定，确没事没事。好，确定。那么现在这里，我放这里吧。
0: 这个很简单吧？应该
5: 左下角嘛。
0: 对。
1: 那我得放这里了。
5: 那我们下边叉肯定得放在。
0: 观众们，放这儿行吗？
5: 不行。
0: 放这儿行吗？
5: 不行。
0: 放这儿行吗？
5: 更不行。
0: 那没地儿放了，放在这儿。
5: 哎，我当托当得多好。
1: 今天可不能输啊！我就放在这里了。
5: 那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放啊。
1: 好，那这个堵住了。好，那最后我也没得选择了。
0: 皆大欢喜。
1: 不仅是我们两个，还有观众朋友一起下的，和气和和美美，
0: 至少没砸，
1: 至少没砸。但是背后操控的就是我们的杨帆老师。好帅
0: 啊，在这儿等着我们。
5: 在这儿等着你。
9: 太帅了，
5: 怪不得一开始说专门为杨帆打造的这个节目。
7: 帆哥，你要奔着影序，你现在头应该别在腰上，应该。
0: 为了表达对严老师的感谢，送您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谢谢杨老师，
0: 再次感谢，
1: 谢谢大家。
5: 太好了，
0: 再见。来吧，欣赏了这幅名画， 之后然后
10: 来看看分数吧。哎呀，这一轮都没猜对，都不加分。哎呀，
0: 接下来是今晚第四关的比拼，为了刺激一下四位嘉宾，分值调高到5000分。哦，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来，请三位隐藏者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的片尾曲《人间情多》的原唱。哦，
2: 大家好，我是电视连续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人间情多》的原唱。
3: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人间情多》的原唱。啊，
4: 我老爱看了。
5: 来路短，去路长，悬壶济世岁岁忙。
0: 唱的有那么难听吗？来，请球宝帮大家再回忆一下这首歌。
6: 请听歌曲片段。
0: 好。

0: 一首婉转情深的《人间情多》，伴随经典古装剧《神医喜来乐》火遍大街小巷，唱尽世间悲欢与人情冷暖。这位演唱者深耕影视歌曲领域，演唱了百余部影视剧歌曲，是陪伴几代人成长的影视金嗓子。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人间情多》的原唱？
1: 其实听到这儿啊，我有点想笑。秋宝，你现在越来越大胆了。
0: 怎么了？
1: 以往这种猜原唱的环节，几位老师还得戴个眼罩遮一下，今天都跟我们玩明牌了。
2: 对，
1: 你当我们这么多观众一个都能看不出来吗？
0: 因为上一次孙姥姥给了我灵感，就是熟人也能骗他。
3: 就姥姥骗了。
4: 老师好。哎呀，就我认识他，还叫我讲错了。
5: 这倒没捂眼睛，
1: 没捂眼睛，
2: 熟人也不见得能认得出来。
3: 对，因为我当时很喜欢这个《神医喜来乐》这电视剧。哎，我问一个只有剧粉才懂的问题哈、啊，我问一下二号，因为二号要笑场了，感觉。《神医喜来乐》李保田老师演的这个喜来乐，他最喜欢的一个食物是什么？
6: 狮子头。
3: 嘿，还真知道。
2: 但是大锁他知道和不知道没有关系，因为他只是唱了片尾曲，他又没有参加拍摄。
0: 邵老师说的特别有道理，大锁、哎、你也知道，只能证明你看过《神医喜来乐》。哦，
2: 我来问一下三号吧，就是这部戏是拍完了你唱的片尾曲，还是拍摄当中他们找你唱的片尾曲？
7: 当时那个制片方他认识了我的爱人，我的爱人就是这首歌的作曲家。啊啊
2: 啊！您爱人是
7: 阿罗。
8: 阿罗。
7: 对，他当时呢就提出说让我的爱人阿罗来作曲，一鸣老师作词，然后让我来演唱这首歌曲。哦，
2: 是这个契机。那么作为一个演唱者，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要不要去了解一些剧情呢？
7: 还是要大概了解一下的，这样的话可能能更好的去诠释这个作品嘛。哦，
3: 我突然想补充一下问题，因为这首歌呢它是偏高亢的女高音，二号刚才一开嗓给人一种沙哑的女低音的感觉，导演组是怎么说服你来接这个卧底的活呢？
1: 咱得先确认一下，二号老师，你老公也是阿罗吗？啊，这得说清楚，今天他们仨剧本里的老公名字都叫阿罗。
2: 对，
3: 那你老公是阿罗吗？
6: 是是。
2: 你看，
8: 给大锁老师的 CPU 感受。
3: 您多说两句，为什么跟这个歌里的嗓音不太一样呢？是最近有沙哑还是怎么的？
6: 有时候他唱歌和这个那个说话有时候是两码事，像我、哎、像我吧就是比较懒，就说话就是特别散，唱歌他不用气嘛，用气他就比较高亢、哎、他的音域反正好像也不像民歌那样那么高嘛，反正一般人都能唱上去。
1: 这个我们倒也理解哈，有好多我们熟悉的歌手讲话的声音和唱出来发出的音色完全不一样。
6: 完全不一样。对，
8: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能给我你们透露这么一两个两三个，就是还有哪些电视剧的主题曲或者插曲是您演唱的呢？
9: 你比如说我唱了杨三姐告状的行路遥，还有我们的故事片尾曲等等。
8: 再多说两个吧。
1: 还能再说一两？刚才球宝介绍个上百。
9: 拳头，李小龙，这个插曲片尾曲。
3: 三号能补充两个吗？
7: 上错花轿嫁对郎、哎、烟雨唱扬州，这首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
8: 是
3: 艰辛多么难，独自少欢乐。
0: 大锁，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3: 啊、
0: 你唱所有的歌都是这一个调吗？
5: 我想问问三号，就是《人间情多》里头你最喜欢的歌词是哪一句？
7: 我觉得那一句吧，来来往往，你你我我，人间情多。哦，
5: 二号呢？
6: 来来往往，你你我我，谁又知道？哎，谁又知道最后结果？
5: 嗯，三号一号呢？
9: 一时欢笑，一时寂寞，一生相伴最难得。我最喜欢这句。
5: 好，
2: 我问一下二号姐姐吧，你知道这部戏在哪儿拍的吗？
6: 应该在沧州。
2: 不对，它是在横店拍的。因为当年我跟这个戏同时在拍，我在拍《萧十一郎》。
6: 啊、哦、是吗？
2: 你就在唱这个歌之前去过真一起来乐这个剧组吗？
6: 没去过。
2: 没去过，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呢？
6: 你套我话了吧你。
2: 没有，这咱俩是不是在同台演过出？
6: 那也有可能吧，因为我现在没戴眼镜，我根本都看不见哪说话。
2: 没事，我认识您就行。没事
3: 啊，认出来了，
2: 阿罗他媳妇儿。
5: 嗨。
6: 那肯定。
1: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四位探针达人跟各自的智囊团商量一下。
8: 我算是看出来了，但凡咱们这儿选一号二号的，那肯定就是三号。
2: 我觉得是二号，
3: 我确实觉得他眼熟。
5: 好的，那咱们就二号了。
3: 以后你们没必要背面具了，名牌也够呛。
1: 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投票，谁是神医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请按键。
5: 我跟你了。好
1: 好好，先来听邵峰为什么选二号。
2: 我现在只能确定二号是歌手
3: 啊，
2: 我只能确定二号。
3: 你选完了你说你只能确定。
2: 我应该是在咱们总台三套看过你唱歌。
6: 那也有可能吧。
2: 对，不是有可能，你不用不承认。当然一号和三号是不是歌手我不敢确定，所以说我蒙的。我蒙的。蒙的。
3: 姥姥改吗？
5: 我哎呦，不改不改。我跟定你了。
2: 好的。
1: 大锁，
3: 我首先我一开嗓我就觉得二号不对，这嗓音这不可能说差别这么大。但是刚才我后面妹妹说她是故意这么说话的，我觉得是可能的。三号像空姐，
8: 又空姐了又。
7: 我就这么假吗？
1: 好，昌元为什么选三号？
8: 我觉得阿罗老师应该不会很大吧。
2: 不大不大，
8: 对吧？所以我还是比较倾向三号。
1: 那接下来谁是真正的原唱，咱们就来揭晓身份好不好？
2: 好
1: 好，接下来的揭晓嘉宾也是专门从剧中请回的几位小演员
3: 啊，
1: 让我们掌声有请。
2: 啊，真把演员请过来了。
1: 你看他们还是当年那么大
3: 啊。拿那个鸡毛掸子追喜来乐。
8: 去二号那儿了。
2: 哎，怎么又走了？
5: 到底是谁呀？
1: 啊，
3: 三号吗？
2: 不对，还在跑。
1: 哎呦，一边一个呢，
2: 那就是二号吧。
3: 哎，给领走了。
1: 正确答案就是二号隐藏者。
2: 相信我的判断。
10: 人间

0: 欢迎李叔。
1: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见面特别的开心，终于知道谁唱的《神医喜来乐》片尾曲。
0: 出来我看这三个人的自我介绍属您说的最不流利。
2: 对呀、
0: 我是那个电视剧神，
2: 最像背的，
0: 紧张像背的。
1: 不是，其实我就是特别不善于说话，真的是说的没有唱的好。
0: 而且你说话的声和那个唱的音色区别也太大。
2: 对呀、
1: 对，很多人都说这个情况，都说这样，但是我就是这样说话。
0: 但这些都不重要了。今天我们就想通过这期节目核实一下阿罗老师。这个故事版本是真的吗？阿罗老师是您的爱人，
1: 对，
0: 也是《神医喜来乐》《人间情多》的作曲。
1: 对，这部戏的作曲都是他。
0: 哦，整个那么多曲目都是他写的。
1: 都是他写的。
0: 这个厉害啊！好多电视剧您都有演唱，那会不会和您这个夫妻之间搭档配合默契有关呢？
1: 其实刚开始都应该不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参加了一个比赛，虽然没有获奖，但是呢，就是当时就认识了王明老师，就开始改的流行歌曲。
0: 啊，以前您是唱？
1: 以前是唱戏，完了唱民歌这样的。
0: 今天啊，李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啊，我觉得两种感受，既遗憾又感动。我觉得遗憾的就是那么多经典的作品，这么优美的嗓音，但是当站在观众面前的时候，其实好多人还未必能认得出本尊。
1: 不是，我觉得这特别正常。你看，那我们家楼下那保安，就是晚上他遛弯，他拿着我的歌就这么听着溜着，哈哈，摇着头。我就问他，我说你喜欢这歌？他说喜欢呀。我说那你认识这个唱的？哎呀，咱咋能认识人家呢？其实我们俩就这么对话。
3: 杨帆，你不是也碰上过同样的情况吗？人家特别喜欢越战越勇，但是就不知道你是谁。
0: 因为啥不知道我？不是因为你大球老抢我镜了，我记住你了。
1: 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0: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很感动，就是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一下又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年代，然后声音也没变，感觉也没有变。
2: 对，我刚才眼泪巴叉，因为这两部戏都是在我小时候我特别爱看的两部戏。就虽然大家可能好多人没见过您长什么样子，但是每一个音符都对的那个片尾曲那个画面，声音一响就全记起来了、
4: 真的是很美好的回忆啊！
0: 是的，
1: 谢谢，
0: 谢谢您，欢迎您有机会再来我们的越战越勇，谢谢。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四关游戏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最让我觉得感动的就是常媛信守承诺，
5: 一零到底。
0: 当然现在要祝贺赵峰和大锁战队6500分，现在暂时领先，姥姥也追上来了哈。哎，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第五关，为了让我们的比拼依然存在悬念，所以最后一关我们的分值为1000分。哎，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隐藏者出场。

0: 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2: 大家好，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3: 大家好，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0: 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4: 治沙，
0: 这是一个真实故事背后的治沙英雄，有什么样的故事背景？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将内蒙古黄沙漫天、寸草不生的七万多亩毛素沙地变成了绿洲，治理率达到85%。不仅如此，他还带着乡亲们建设生态园，增收致富，让沙窝窝变成了金窝窝。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把七万亩沙漠变成绿洲的人？
0: 哇，了不起啊！
4: 太了不起了。
5: 是的，而且我们在台上这张桌子上摆着的就是在那里结出来的果实。哦，
1: 可以尝尝吗，球宝？
0: 可以，我替你尝尝。嗯，好甜啊！我们想想，七万亩是一个什么概念？哎呀，而且也非一日之功啊。嗯，
6: 哎，前两天上热搜这事儿了，是不是？我后面这大哥说，你相信我，我看过他的报道啊。
1: 我这边后边有个阿姨也是说，你信我，我看过这新闻，我认识他。
7: 那咱们直接投票吧。
8: 啊，我还不知道呢。
9: 就是，我还想问问呢。我来问一下三号大姐，在这个治沙过程当中，您是领导吗？
10: 我不是领导，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治沙人。
9: 每天在辛劳工作的有多少人呢？你的同事？
10: 多也有，少也有，30-40个的也有，哦，40-50个的也有。
0: 那为什么有的时候人会多，有的时候人会少？
10: 有的时候人家就忙了，就赶不上了。
9: 二号大姐，我问您，您是组织者吗？
2: 对。
9: 您有工资收入吗？
2: 我没有工资收入，我们就大家一起团结起来，就把沙子治好，就能致富。
0: 那致富是比如说是靠我现在看到的这些什么水果啊、干果啊，
2: 对呀，这个葡萄呀、西瓜、桃子、果子，还有小米、葵花，还有玫瑰，沙漠里头还有樱桃。
9: 那么一号呢，大姐，您是什么情况？
1: 我是我们家的领导，我领导我的爱人、我儿子、我的孩子们去种树。啊，一开始就是我们自己家人干的。哦，后来慢慢的就是社会各界的人都知道了，有了义务帮忙的。
11: 一号老师，除了这些你还有请有其他员工吗？
1: 也请。
9: 现在已经治理到一个什么情况？多少年了？治理到现在什么情况了？
1: 治理了30多年了吧。啊，治理了七万多亩了吗？
9: 现在还在继续？
1: 还在继续。我们刚切的那个省农民和我一样的农民都在做这个事业。
8: 那一号最难的是什么呀？治沙的
1: 最难的就是最开始就是没有人理解吧，家庭生活条件也不好，还要用钱来买这个树苗。
8: 就是那钱从哪来呀？哎，买树苗，
1: 当时买树苗就是打工挣一点钱以后买树苗就种树。哦，
8: 那二号老师也是这样吗？
2: 是的，打工给人家种麦子、头份，不要钱就要苗子。哦，
0: 要工资就要树苗。
8: 那三号老师也是吗？
10: 是，都算是一样的。哎呀，
8: 真不容易。
0: 我觉得三位隐藏者讲的是一个人的故事。
7: 对，
0: 然后结合他们的经历，我觉得他们每个人讲都特别真实，给我们那种感觉特别朴实，都像是这事儿就是他们身上的。
7: 是。
0: 哎，我提个问题，三位老师，就你们工作种树的时候一般都会使用什么样的工具？每人介绍一下你们最常用的工具。
1: 铁锹。
2: 嗯，这个工具就是铁锹和钢钎两个工具。
7: 钢钎。
2: 对，
7: 怼眼的，种树的眼的那个。
2: 对对。哦，然后铁锹它这苗子不一样的。哦，有的苗子带根的，有的苗子是不带根的，它是不一样的栽法。
0: 三号老师，您一般用什么工具？
10: 就是有一天锹贼，大苗子拿锹贼，小苗苗也就是拿那种铁脑子，把它苗苗晒下，拿脑脑往进挠。
0: 您是真的，因为你讲这些我都没听懂，感觉特别专业。
7: 但是我还真前两天问了 AI 这个问题，AI 明确的告诉我，在中国的治沙，
6: 人为因素是占绝大数因素的。哦，
0: 大锁你也问问，给大家提供点线索。
6: 好，那我想问一下一号，除了这三种水果，不是长水果的树都有什么树啊？
11: 有杨树、柳树、柏树，还有好多种。
0: 固沙效果最好的是什么植物？
11: 固沙最好的就是沙柳、杨树、柏树。哦，
6: 二号吧，那是怎么固住的呀？
2: 那个的话呢，就是要用这个草方根。
0: 叫什么？草方根，
9: 就方格，一格一格的吧。
0: 草方格，
6: 草方格，
2: 对，把草方根固住了，就啥子固住了，树就能成活了。
6: 那三号，这些树怎么浇水呢？三号阿姨，
10: 就在挖一个井子，放人挑的袋子，待的久。哦，
0: 全部是在井里面人工挑过去。
10: 人工挑水。哎
0: 呦，那一般那要多少人去完成这项工作呢？
10: 就是亲朋好友都来了帮助。
0: 了不起啊。
5: 杨帆，哎，我有一个问题想补充一下。
0: 好，
5: 我想问一下三位，杨树、柏树、柳树的生长周期。哎，
11: 大概20年左右。
9: 三种树都是
6: 20年吗？
11: 柏树时间长一点。
0: 多长？
11: 这个我还没测算出来。
5: 这是一号隐藏者的答案，请二号隐藏者回答一下。
2: 这个杨树的话呢，寿命就是60-70年，那柏树的话呢，上百年也能上千年，就看。
9: 松柏长青嘛。
2: 对。
0: 柳树呢？
2: 柳树的话呢，也在60-70年上。
0: 好，三号。
10: 就是柏树该活的年长，现在都栽成柏树了。你杨树、柳树，它活上几十年都死去了。
9: 好，明白了。
0: 来吧，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了竞猜和投票的时刻，最后一轮了啊！因为分值比较高，请四位老师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2: 二号或者三号，一号不像，
9: 三号也很像，但是有一个问题，做这项事业，我得带动大家呀，我得能说呀，
6: 我的判断应该是对的。
0: 来吧，台上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智杀英雄，请按键。
9: 来吧，最后一题。哎，咱四个一二三一块儿，
0: 可以，
9: 咱不看，咱谁也不看。
11: 来，
9: 一二三，开。
0: 都选择了二号。来，大锁为什么选二号？
6: 除了看过新闻报道的原因，二号在说一些细节，比如树种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智杀方式的时候，还是
0: 说得更准确一些，
6: 很准确的。三号就太像一直战斗在一线的智杀英雄了。
0: 来，少峰，
9: 我是因为球宝的那个问题，就是柏树、柳树它的生长周期，二号讲的是最清楚的，就在他讲到他专业的时候，他特别流利。
0: 姥姥，
8: 我原来一开始啊，我想选三号。三号，你看那个手晒的那个黑呀，真是实干活的。
11: 我的也是黑的呀。
0: 一号姐姐说我手也黑呀。
11: 但相对来说，一号姐姐您是最白的那个，相对来说。
8: 对。
0: 好了，那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那位智杀英雄？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身份。
6: 哎，一号吗？
11: 智杀是我的梦想，他是我的榜样。
9: 他，
10: 我跟他种树9年了。啊？
11: 哎，他也说是跟他，
10: 但我不是他。
8: 哎呦，二号，
9: 是二号。
2: 我成就了绿洲，沙子成就了我，我把70,000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0: 哇！正确答案就是二号姐姐，智杀英雄殷玉珍。
9: 好，
0: 热烈的掌声送给二号。
11: 好棒！
0: 但我也挺好奇的，一号、三号两位姐姐，你们的身份是？
11: 我来自内蒙古五省旗，是一名水利工作者。哦，专门给沙漠输送水的，对吗？
0: 三号姐姐，
13: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农民，种地的，种树的。
0: 您是那个二号那个殷姐姐团队当中的工作人员吗？
13: 嗯，是。哦，
6: 都是治沙英雄。
9: 哎，一样，你们都是英雄，
0: 在治沙，在生态治理，在环保的道路上，三位都是我们心中的英雄啊！欢迎你们。但是治沙的这种号召肯定是要最开始有第一个发起人，那要感谢我们的殷姐姐哈。刚才其实他们三个人讲的都是您的故事。
2: 是的，是的。嗯，
0: 殷姐姐以前就是一位普通的农民。
2: 是的。
0: 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您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
2: 因为那时间的风沙特别的大，一刮的话呢就两三个月就过去了，所以就没办法活，特别的孤独。那你要不治沙，沙子就把你没了。那么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把我们欺负死。
9: 哦，这个话好。
2: 现在茅屋树已经7万亩沙漠全都变成了绿洲了。一开始我也难以想象，后来有方方面面的好心人，现在国家对这个生态治理沙漠还很重视的。那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绿水青山，就变成金山银山了。
0: 整个在这个治沙过程有将近40年的时间哈。
2: 是的，我今年都60岁了。哇，
0: 用了40年的时间，现在沙漠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了85%，
6: 这几乎就是干没了，是吧？
0: 这样，我觉得可能用这些具体的数字讲起来有点冷冰冰，然后我们通过一组对比的视频，大家是最能够直观看到这40年都发生了什么，都改变了什么。我们一起来看。哎呀，那个是您啊。
2: 是我。
0: 哎呦，看姐姐当年那个脸晒的红色啊！
9: 40年前，
0: 那是你儿子，
2: 我姑娘
0: 啊，女儿哦、啊，
2: 姑娘，
0: 从小就跟妈妈一起治沙哈。哇，那我们再看看现在呢？哇，哎
9: 呀，都是绿色的，看不到头。哎呀，真厉害，了不起啊！太了不起了，
11: 太棒了，太棒了。
14: 很难想象这以前是沙漠。哎呀，哎呦，
0: 哎呦，40年的时间有这样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40年的时间，其实也是一个女人小半生的时光，就留在了这片土地上，留在这片沙地上，但是它带来的改变，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而且不仅殷大姐，那些热心的人士都纷纷伸出了援手。其实之前有一个殷老师的寻人启事引发了全网关注。
2: 99年的时候，那个赛考斯看见了我们夫妻种树治沙的事情，他就开始筹钱。2000年的时候，我拿到了这个5000美金。
0: 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不小的数。
2: 是的，后来我就买了5万多棵苗。
0: 那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视频当中，这个大森林有好多其实就是当年那个树苗长成的参天大树。
2: 对的。
0: 所以我相信那位好心的老师，然后看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变化，他也会很开心。
2: 是的，今年5月发布的寻人启事，当月我们就联系上了。8月他来到中国，我们又见面了。我就给他证明，我会把这个钱用好的，我会用在治沙上的。虽然我们两个国家，当时我们都是一个地球。嗯，
9: 我们都是受益者，
14: 我们都是受益者。
0: 所以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其实你们都是我们心中的英雄。那最后我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三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你们故事的分享。希望我们全社会、全中国、全世界共同的努力，让我们生活的地球越来越好。谢谢你们，再见。来吧，今晚5轮竞猜过后，我们来看看最终的成绩。今晚的最终的冠军队，哎呀，少峰战队和大锁战队，有请两位领队带领队员登台领奖。
15: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6: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7: 妈妈，我想多点醋。
16: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2: 老是便秘咋办呢？
2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2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23: 老便秘啊，
24: 就得抽治。
2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5: 祝贺两队的观众，成为了冠军，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6: 来来来，动起来，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电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5: 那我们就要有请今晚的两个冠军队的获胜的领队分别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15: 越战越勇真是拼智慧的一个舞台，
16: 有的时候啊，这个擦亮双眼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儿。
15: 哎，
16: 怎么办？多看我们越战越勇。
15: 没错，
16: 一切的套路都在越战越勇。
5: 之前多次来越战越勇老失败，
16: 哎，
5: 为什么这一次两个人双双成功？
16: 哎，
5: 因为观众不一样啊。所以遇到不太了解的事情啊，我觉得多问问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也许呢会帮助你做出正确的选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越战越勇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9: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0: 待机会。
1: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2: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2: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1: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1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5: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6: 妈妈，我想多点醋。
15: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7: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苗乡做客。
18: 今天只有一件事，找朋友。
19: 把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0: 哎呀！跟你说，我不放过你。

0: 大自然鬼斧神工，真的很震撼。
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0: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 路过沙漠，
0: 路过草原，
1: 我们看见风景，
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3: 心花怒放，
0: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2: 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国产影片在海外也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
3: 中国美术馆正在展出《岭上开遍映山红》当代女艺术家作品展，40余位女艺术家用国画、油画、雕塑、综合材料等多样的作品，诉说着属于当代女性对长征精神的深刻理解。有一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映山红一直被誉为红军花，寄托着老区百姓对红军的思念。而在这次展览当中啊，女艺术家们没有选择激昂宏大的叙事，而是拿出了女性特有的细腻感知，把厚重的历史揉进了笔墨与色彩中。
4: 这次我参加的两个作品呢，是到赤水河去写生，当时看着河水滔滔，所有的建筑还有山势，有很多红色的基因，让我想起了艰苦岁月，也想起了长征的故事，想起了四渡赤水。因为在和平时期，我们能在这个展厅里能做展览，能画画，是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先烈，打下了江山，让我们有一个安宁的生活。
3: 我在展厅里啊，看到了不仅有灼灼盛放的映山红，也有巍峨的群山、延安的窑洞、草鞋、马灯，这些带着烟火温度的革命旧物意象。艺术家们运用浪漫象征的手法，于细微处叩问历史。
5: 那里是红军四渡赤水的地方，当时是非常的激动的，因为这是红军长征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想这个四渡赤水，赤水里面有我们革命的先辈用鲜血染红了这一片的土地，所以就画了一个鲜红鲜红的。
3: 以物咏志，以意传情，当我们驻足在一件件的作品前，透过女性视角回望90载风云，才能真切地懂得今天的岁月静好正是当年无数先辈翘首以盼的那片岭上花开。
6: 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尝试怎么用把女性的艺术视角和宏大主题相结合，真挚地反映我们的情感，也表达我们对当下幸福生活的一个歌颂，更是为年轻的观众提供这种前行的力量、精神的力量。
3: 展览将持续到9月23日，请您不妨走进中国美术馆，在灼灼映山红之间触摸历史，读懂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1: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2: 由中国美术馆、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国立美术馆、俄罗斯艺术科学院博物馆和维亚特瓦斯涅佐夫兄弟艺术博物馆共同主办的致敬巨匠尼古拉费辛绘画精品展将于9月29号在中国美术馆开展。本次展览是近年来全球范围内规模较大、展品较为丰富的费辛专题展之一。尼古拉·费辛是20世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师从列宾，先后在俄罗斯、美国生活和创作。他继承了俄罗斯现实主义绘画严谨造型的传统，又形成了奔放富有表现力的艺术风格，尤其擅长肖像、人物与风俗题材，以坚实精妙的造型、鲜活的人物刻画和张力十足的笔触闻名于世。 本次展览将展出费心绘画素描精品70余件，创作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较为完整地呈现了艺术家从俄罗斯时期到美国时期的创作历程。展品来自俄方多家博物馆及中俄私人收藏，包含多件极少出镜的大型原作，其中《蔡锷卷心菜收获记》《自画像》《父亲肖像》等代表作将亮相现场。
7: 这个尼古拉·费心，他的风格，啊，特别接近于中国的，写意精神，所以这个他骇草淋漓的那种表达方式，是特别受中国艺术家的青睐。而且他精准的造型功底，尤其他的素描，我们从小都是临摹他的素描成长起来的，所以他那个高度凝练的那个笔法，大刀阔斧的那个表达方式，会受到中国观众的青睐。
2: 第六届中国歌剧节近日在厦门拉开帷幕，开幕式音乐会由著名指挥家、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李新草与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杨洋联袂持棒。97岁高龄的著名指挥家郑晓英再次演奏经典乐章，10余位中国歌唱家依次登台，精心演绎23首中外歌剧经典选段，展示了新时代中国歌剧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景象。歌剧节采用厦门、福州双城联动模式，将集中上演《八一起义》《小二黑结婚》《义勇军进行曲》《摇篮》《卡门》中文版等16部优秀歌剧剧目，既涵盖不同题材的原创佳作，也囊括了中外经典名作的创新演绎，多侧面构建起歌剧艺术的全景图。歌剧节期间，除推出31场专业演出、设惠民票并配套系列群众文化活动，还同步举办专题研讨、艺术普及惠民及创作人才研修等主题活动，并针对台胞设置专项福利，凭厦京2码航线船票可免费兑换演出门票，以歌剧为纽带，连接两岸人文交流。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正在陕西省榆林市举行，来自全国16个省区市的数百名民间文艺工作者汇聚于此，同台展演，交流技艺。本届艺术节以“山花烂漫美榆林”为主题，设置文艺演出、展览展示、学术研讨、非遗市集4大板块，推出民间文艺快闪、惠民演出下乡等6项特色活动。作为国内民间文艺领域的国家级盛会，中国民间艺术节每2年举办一届。
8: 中国的民间文艺家们在继承传统，同时大力结合时代的生活，在追求创新方面取得了很多成绩。通过这些专业的，但是呢又是非常具有生动多样的民间文艺的这种活动，来展示中国民间文艺的成就。
2: 展演现场，历届山花奖精品节目轮番登场，苗族民歌、壮族欢哈、客家民歌等多地域传统声乐作品精彩亮相，与衡山老腰鼓、

0: 绥德大秧歌、陕北信天游等榆林本土特色民间艺术相映成趣，生动展现我国民间文艺多元风貌与时代活力。
1: 今天我们表演的这个是山东的秧歌和他们陕北的秧歌，这么一个共同展示，也是两个地方不同的艺术的一种对话。我觉得非常的好，也非常的新颖，非常亮眼。
2: 四海宾朋会金门，文旅盛会如约启幕。今日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启幕，海内外多国展商齐聚一堂，集中展示文旅领域的全新探索，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文旅科技解锁数字文旅新体验。承办城市天津深挖城市文化底色，生动呈现海河风情与特色非遗技艺，海外展商则带来多姿多彩的异域特色文化，搭建起了中外交流的桥梁。今天的节目，咱们一起到展会现场一睹为快。

0: 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天津梅江会展中心。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就在这里举办。本次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吸引了来自20个国家、全国30个省区市的2500多家优质企业集中亮相。
1: 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达10万平方米，设立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国际合作、天津特色、大众消费等十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文旅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新场景。这是天津继2024年首届博览会之后再次承办该项盛会。
0: 竟然把巴士都开进了博览会，这个双层观光巴士啊，简直是游览天津的最佳打开方式。5个站点可供上车，沿着海河两岸观赏精华景点。早上吃个煎饼果子，中午来顿狗不理包子，下午看场相声，晚上吹吹海河的风，旅游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天津还有什么好玩的呢？走，咱们接着去天津展区逛逛吧。
1: 走进天津展区，河海交汇的城市气质扑面而来。五大道万国建筑诉说着百年风华，吉祥喜庆的杨柳青年画和栩栩如生的泥人张彩塑，让非遗技艺触手可及。这里既有老天津的烟火人情，又有新都市的时尚休闲，生动诠释了天津兼收并蓄、活力四射的文旅魅力。
2: 题材呢，寓意叫福禄平安，因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葫芦它代表了多子多福、平平安安，对吧？福禄双全。所以我们看所有的葫芦，首先它的工艺难在哪儿，都是圆雕的，每一个葫芦都要打磨啊，正面背面，还有它所有的葫芦叶子，我们是每个叶子都是有凹凸的，我们看每个叶子都是有进退关系的，有起伏的关系的。你再看它的这个小鸡啊，很可爱，这母鸡的羽毛都是我们的传承人用我们专用的小刻刀一丝一丝的去刻画的。
3: 这件作品呢，应该说成活非常不容易，在选材的初期就需要选大小同样差不多的这个鸡蛋。那么它的制作过程呢，首先要把蛋圈和蛋黄先抽出去，抽以后呢，蛋壳就非常非常脆。那么它的雕刻呢，还不同于传统的蛋雕，传统蛋雕只雕刻外皮，它不雕透。那么它在这个雕的时候呢，全都是镂空的，进一步造成它的结构强度的这种降低，就让它更加的脆弱了。
0: 对，
3: 那如果咱们拿的时候轻轻的稍微一使劲，马上就会粉碎。那么它每一件成品的背后可能是几十甚至几百件的废品。它雕刻的是咱们梅兰竹菊的四君子，是咱们传统的中国文人的一种审美意象。
2: 盖房子用的青砖，我们采用了我们特有的贴砖法啊，还有我们堆贴透雕法，是我们天津砖雕的一个技法。洞见呢，它模拟了一个太湖石，就是很文人化的一个造型。但是呢，真正的太湖石是做不到这种雕刻的，因为它的材质很硬，所以我用砖去模拟了太湖石。但是近看，在太湖石的每一个洞隙里面，都有我们中国

0: 建筑的代表之作。
1: 嗯，
0: 比如我们的悬空寺、岳阳楼，像这边上这一次我们天津的独乐寺的大殿，双层啊，辽代的大殿。对，
1: 它的这个颜色也是特意为了保持这个砖的原始感，
0: 都是我们古法粘土手工的青砖啊，所以它的颜色会随着时间的变化会有一点点的风化，但是它整体就是很比较的素雅。
2: 科技赋能文旅成为本届展会的一大亮点。新业态展区内 AI 大模型、 VR 虚拟现实、裸眼 3D 智能导览等前沿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智能机器人化身全能艺人，轻盈的舞蹈、刚柔并济的太极，还有即兴演奏的小乐队，生动呈现了科技与文旅深度融合的无限可能。
1: 旅游的时候，相信大家骑过马、骑过骆驼，那你有骑过机器马吗？据说啊，这个机器马能载重1吨，续航48小时，相信在未来呢，是一个不错的爬山搭子。那咱们先来感受一下。好，它站起来了，哇，这个还是很巨型的哈，感受一下，哇，它的步伐太有力了，哦，这个步伐的顿挫感还是很明显的，这个高度还好，
3: 有骑马的感觉，
1: 这个比马的速度慢多了。
4: 它的单关节扭矩能够达到2000牛米，那基于突破性的技术吧，比如说个人去到沙漠或者草原，原来我们去草原都是骑的真马，现在就可以体验我们的机器马。那它除了和游客的这种互动之外呢，它还可以背着游客或者是背着行李爬山到山上，起到这么一个背负搬运的这么一个作用。
2: 穿上外骨骼助力系统，跋山涉水也能身轻如燕。展会上这款黑科技装备人气颇高，它能聪明地识别爬楼、骑行、下坡等10种不同步态，给予使用者最高40%的助力，能够有效缓释下肢负重压力。
1: 这个看上去像一个新型的贝贝家，哎，
5: 哎，它是一个 AI 的一个助力的系统，就是可以用在这爬山呐、跑步啊、上楼梯啦，这样的话会提高咱的一个迈步的一个功能。
1: 哦，就是说其实我们自己可以不用发力，然后这个机器它在辅助人去运动，
5: 对对对，
1: 去完成抬腿这样一个动作。
5: 哎，对，这个挺轻的，这个穿在身上的话感觉不大重量。
1: 它的核心元件有哪些？
5: 核心元件就一个 AI 的一个计算功能，还有一个咱们的一个芯片，就是一个把这个人体的一个速度，人的速度跟这芯片的速度进行一个结合。
2: 曾几何时，房车露营、山野户外还是少数人的诗和远方，如今已悄然走进寻常生活。展区现场木屋透着自然质朴，帐篷点缀山野诗意，更有升级版的房车、太空舱、积木舱组团亮相。
6: 在大文旅的这个背景下呀，其实很多的这些年轻人出去旅游啊，他就找的时候能够满足自己的这个情绪，然后释放情绪，然后还有很舒服，还可以方便自己打卡的这种环境，对不对？然后咱们这个太空舱呢，完美的契合了现在年轻人的这个需求。
1: 相同的标准，相同的灯光，相同的背景，
6: 没错，就像造车一样造房子。
1: 哇，这个270度的观景窗哈，确实是很不错。在这样的一个沙发床上，要是能看到珠穆朗玛峰，看看赛里木湖，看看森林，看看湖泊，这感觉太好了。哇，国际展区。Hi, welcome to China. Where are you from?
7: Thank you. Aku apa yang kau jiwa?
1: Oh, what are the highlights of your booth?
7: Oh, we have so many highlights, but I would like first to introduce you. Kau jiwa, as you know, is the first producer and exporter of cocoa.
1: Cocoa.
7: So you have the cocoa products.I can let you try.
1: Oh!
7: This is raw cocoa.
1: Try a little.
7: Yes. You will enjoy. This is very nice. So, is it good, right? And we also have...
1: That's good.
7: Exactly. We also have cashew nuts.
1: Oh,
7: we also produce and export cashew nuts.
1: Wow.
7: We are the first producer and
1: I guess it's
7: as well.
1: Sweet.
7: This is, a representation of a traditional dancer. horizontally, dancer. And you have this door. This is handmade as well. In wood, and they dance, yes. This is wood, even wood. This is from the south. This is representing a queen in the south of Côte d'Ivoire. Our tradition, the ladies used to be this way. So it's made in wood. Yes.
1: It looks vivid.
7: Exactly.
1: Yeah. Elephant.
7: We are the country of elephants. Elephant is our emblem.
1: Yeah.
7: Yes.
1: We also have elephants in China.
7: Yes,
1: we have very, very similar products.
7: Exactly. Yeah. I was about telling you that Côte d'Ivoire and China have so many similarities.
1: Yeah.
7: And we are very happy about it.
1: Yi wen su lü, yi ji huan xin, yi hui lian xin。这几天的探展，从科技赋能到业态创新，从本土传承到跨国交流合作，展会以文旅加思路探索消费升级新场景，持续夯实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推动中国文旅产业实现从好起来向强起来的跨越。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8: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9: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
10: 实实在在，
9: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
1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Three, two, one.

0: 唱响了首首的经典音乐。
1: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苗乡做客。
2: 今天只有一件事，找朋友。
3: 把这个地方就自己家就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跟你说，我不放过你。啊啊啊
5: 啊！放下！哇！
6: 来来来，兄弟们！
7: 大自然鬼斧神工，真的很震撼。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和我姐姐生下来第10天给到2个家庭，
7: 她终会来到你的身边，终会成为姐妹。
8: 我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我的生日也是110，
7: 老板见她都得叫姐。
9: 非常强大的女子啊。
10: 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去找亲生父母，
6: 生育之恩断指可报，养育之恩无以回报，这一辈子您就是我的爸妈。
11: 爸爸最后的弥留之际
12: 一直都在等这一天，和我说生日快乐。
13: 目前的儿子陪伴他的时间稍微少了，但是妈妈真的很努力。
14: 妈妈辛苦了。
7: 致敬我们的每一个家人，致敬我们可爱的家。
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土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黎，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规则很简单，就是12扇门，每扇门背后是一首歌，猜对了拿走相应的家庭梦想基金。但是我们要提高一点难度，12扇门的顺序稍微打乱一下，321走着，321停，就停在这个位置。好，11号门，10号门，12，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挑战即将开始，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来掌声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我们平时总说想家了，平时在外游走，什么时候觉得累了辛苦了，又或者是有好消息了，都说是时候该回家了。今天来到我身边的8位家人们，又会带着怎样家和家人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廊坊大厂的，我叫海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呼伦贝尔的林草工作者索尤乐。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火锅店的店长刘菊。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笔记姥姥的外孙女周璇。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鹿邑县玄武镇的乡镇跑腿，我叫马国杰。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土味三国乡村导演鲍晓光。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武汉的社区民警少南。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运动博主孟慧友。
1: 欢迎各位家人们的到来。看看幸运的转盘，首先会让谁出场？
10: 好，
1: 3、2、1。哦，相信幸运就会落在自己头上。首先出场的是

0: 1号，恭喜！
1: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2: 欢迎，你好，
3: 小妮老师好。
2: 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廊坊的，我叫海超。
2: 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3: 我想带着我的双胞胎姐姐出去旅过游。
2: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好不好？
3: 好嘞，
2: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3: 龙，因为我和我姐属龙的。
2: 龙，请准备。一号门，特别棒。一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就是你的歌，就是你的歌。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吉祥三宝。哇塞！
2: 确定？那我就开了。
1: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吉祥三宝。

0: 吉祥三宝，今天是吉祥俩宝。
1: 对，
2: 三宝这儿呢。
3: 这儿呢。
0: 俩宝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来自中国铁路文工团的寇丹。
0: 欢迎寇丹。
4: 大家好，我叫任静彤，小名叫米粒儿。
1: 这是我的声乐的学生。
0: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寇丹你孩子都这么大了。
1: 并没有。
0: 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吉祥三宝。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1000元。你的名字叫海超，他双胞胎姐姐的名字叫
2: 张国新。
5: 张国新，
0: 你双胞胎姐姐叫张国新，你叫张海超。
2: 我叫海超。
0: 你叫张海超。
2: 我就姓海。
0: 哦，你们是一个随爸爸一个随妈妈。
2: 您猜错了，小妮老师。我是和我姐姐生下来第10天被亲生父母给出去了，给到2个家庭。姐姐的父亲姓张，我的养父姓海。
0: 你是被送到了哪里的家庭？
2: 我被送到廊坊的大厂县城，姐姐送到大厂县城周边的一个村。
0: 其实两家离得都不是特别远，
2: 开车的话20多分钟。
0: 哦，那很近了。是因为什么原因这两个孩子都被送出去了呢？
2: 其实亲生父母长着说也是无奈之举，
0: 不得已啊。
2: 对，
0: 那他们送出去的这两家，你的亲生父母都认识吗？
2: 不认识。
0: 都不认识。
2: 都不认识。
1: 那是咋找着了的呢？
0: 成长在完全不同的两个家庭，你们最后是怎么找到彼此的？
2: 我们同学和我说的，说那个海超说你们家门口那边超市有一个小孩长得跟你一样，你还要看看去。我就抱着特别好奇的心理，我就去看了。
0: 多大的时候？
2: 17岁。
0: 17岁的时候啊。
2: 对，完事儿我去了，第一次去没有看见他，远远的听见声音就给我给吓跑了。
0: 声音怎么了？
2: 因为声音巨像。后来也是我妈说带我买衣服去，我就诚心给我妈带到那儿。其实当时去想让我妈给我壮壮胆，还有就是想逞逞能，让我妈瞅着这一孩子长得跟我一样。当时去的时候这是真正看见他了。嗯，太像了，老听说像，没想到这么像，
1: 而且也很奇妙，十几年都没有见到过，
3: 碰到。
1: 对，
0: 他妈妈是知道的。
2: 对，
0: 所以妈妈看到那个女孩的时候是什么反应？
2: 我妈就特别着急，我妈赶紧走赶紧走，就不让我那儿待着。
0: 差一点就露馅了，当时
2: 差一点露馅了，赶紧就给我拽走了。等第二天我就背着我妈去，我又去找她了，这回再跟她说话啊，我知道了，她叫张国新，真的就是血缘嘛。见面说完的话，我从12点半跟她待到5点半，一句重样的没有。哎呦，特别好，
0: 就像是认识了一个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2: 对对对，
0: 成为了好姐妹。
2: 对，
0: 还不知道是亲姐妹。
2: 对，不知道，
0: 一会儿再聊。
2: 可以，
0: 我们先来看看选择哪个生肖。
2: 选择猪，因为我妈妈属猪的。
0: 请准备7号门。
1: 其实也还行，其实还好了，也还好。
0: 7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好久没见，亲爱的你呀、啊。
1: 确定吗？
0: 确定。
2: 他真厉害呀、啊。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亲爱的你呀、啊，回答正确。

0: 好好听。
1: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很开心啊，又来到开门大吉。
1: 欢迎杨璐。刚才听完他讲他跟姐姐的故事，然后再听杨璐唱这首《亲爱的你》啊，仿佛好像这首歌就是在唱你和你亲爱的姐姐。
2: 我都差点哭了。
1: 谢谢杨璐，谢谢杨璐，
0: 谢谢。嗯，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继续开门吧，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选哪个？
0: 听大家，牛气冲天。
1: 牛，请准备。这真是冲了天了，太牛了。没事，上场的第一位选手，他有权把一扇他不想开的门冰封起来。
0: 冰封吧，冰封吧，冰封吧。
1: 你能犹豫一下吗？
2: 留给我的小伙伴。
1: 三万呢？
2: 我不要。
1: 12号门，那就先进入待选位。接下来你自己选。
0: 我爸爸属兔，
2: 兔。
1: 兔，请准备。
0: 没准是也是个大数。
1: 8，5000。
0: 来，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如果有一天，亲爱的，不是不是，
0: 爱一个人也需要忍耐。
2: 你看，
0: 特别的人，特别的我姐姐，
3: 那个方大同特别的人，看到没有？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特别的人回答正确。

0: 果然也是唱了你和你姐姐，
1: 全唱了，心坎里了。
0: 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真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张树一。
0: 谢谢张树一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特别的人。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哇，
1: 厉害！
0: 如果你没有去那个超市，也许这一辈子就错过了。
1: 对。
0: 后来你们真的成为了朋友。
1: 真的是成为了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0: 结拜了吗？
1: 结拜了。嗯。特别草率，因为我每天都找他去，他们老板就说了，小姐俩别直呼大名了，要不认个干姐们儿，蔡丁和谁赢谁当姐姐，姐连赢两把。
0: 他真的当了姐姐。
1: 对。
0: 但现实中呢？
1: 现实生活中他也是姐姐。
3: 这就是命运会让一切去到他该去的地方。
0: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说不明白哈。嗯。就这么奇妙，就这么玄妙。姐姐就是姐姐，
1: 对，
0: 她终会来到你的身边，你们终会成为姐妹，
4: 冥冥之中安排好的。
0: 谁先知道的你们两个人的身世如此的不同？
4: 我有点好奇。
1: 就是我第一次看见她以后，俩人拍大头贴去了，她把大头贴拿回家给她妈看见了。嗯，我姐她妈就说了，说你们俩就是亲姐俩，
0: 没憋住。
1: 对，因为我姐她妈爱开玩笑，就说您骗谁呢呀，就把照片拿走了。我们俩在这个期间第八个月的时候，我忍不住，我带着他验血去了。
0: 咋不滴血验亲呢？
1: 验完血型，哎，我俩血型一样，那就有缘分吧，就没当回事儿。这回我们俩再相处一段时间，我姐姐问他妈了，她说妈，您老说我们是亲姐俩是真的吗？我姐她妈就把她是怎么抱来的呀，在哪儿抱来的，家里的还有什么人，还有就是那边的爸爸姓什么，就全都跟她说了。啊，然后这回我姐姐就相信了。
0: 你还记得她第一句话跟你说的是什么？
1: 她说，我妈说咱俩亲姐俩，她就把这个经过怎么抱养的这点事儿，她也跟我说了。完事儿，我就哭的。我姐说，你哭什么？有什么可哭的？
0: 他挺淡定的，
1: 对，他以为我不是不幸福，其实不是，我这个都是开心的眼泪。
4: 能找到对方也很幸福。
0: 你们两个人在两个家庭，虽然你们俩是双胞胎姐妹，嗯，但是形成了不同的性格。
1: 就我比他要大大咧咧，但是我是这种，别看嘴上巴巴的，遇事眼泪哗哗的，我爱哭，我是比我姐姐要感性。
0: 他理性一点，嗯，
1: 对，就是有什么事儿听他的来。
0: 哇，感觉好像看了一部电视剧啊。那后来

0: 他们如何相处，一会儿我们再聊。来吧，继续开门，选择哪个生肖？
1: 蛇。
0: 蛇，请准备。三号。行，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相爱一家人，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1: 今天这歌就是给你们家设的，是不是？
2: 对，
1: 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
0: 开门
1: 门大吉，相亲相爱一家人，回答正确。

0: 相亲相爱一家人，你们现在也是一大家子了。
1: 对，
0: 听到他和姐姐的故事了哈。
1: 听了，
0: 我一下就想到聂诗了，他也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吧？
1: 是的。
0: 他跟你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他的爸爸妈妈分开以后各带了一个孩子。哦，那你们两个是多大的时候爸爸妈妈分开的？
1: 3岁的时候他们就分开了。
0: 经常见到吗？
1: 小时候不经常见到，可能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哦，对，才能够见面。
0: 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个你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好好珍惜吧。
1: 好，
0: 好嘞，谢谢四位，谢谢。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元了。那你妈妈是什么反应？当你知道了这个事儿以后？
2: 我妈一直就拦着我，完事儿呢，我先和我爸爸说的。哦，我说爸，我跟您说点事儿，您也甭瞒着我了。我说我知道我不是您亲生的，我说但是生母没有养母亲，您记住了，生育之恩断之可报，养育之恩无以回报。我第一声喊的爸妈是您，这一辈子您就是我的爸妈。哎呦哎，我爸说哦，我说这回我能天天找张国新去了吧？我爸说能。
0: 你挺聪明的、啊、先把爸爸这关给过了。
2: 对、
0: 啊、
2: 我妈也就反而非常接受了，又多了一个闺女，特别好、
0: 啊、多好啊，多个闺女啊，
2: 特别好。
0: 对于她的爸爸妈妈来说也是多了一个闺女。
2: 对，更好。
0: 那你们的亲生父母你们去找了吗？
2: 没有，因为我的爸妈和我姐的爸妈非常不容易把我们俩给养起来，我们俩在100天的时候都差点没有了。当时我爸们说了，如果说我没了，我爸就跟着我一块走了，就给我送北京这边陪了我1个月，1天没回来。完事我爸爸就哎走廊呀，或者说那个楼道。

0: 就看着我，要么就是趴枪头子上瞅我去，就反正老有这个，以为我爸是坏人呢。
1: 哦、
0: 我爸说骂我什么都行，只要我能看
1: 着我。真是把你当亲闺女了。
0: 对。
1: 所以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去找亲生父母，是因为你们觉得养父母也和亲生父母是一样的，
0: 甚至更亲。亲生父母是你从他肚子里出来的，养父母我们是从他心里出来的。如果我要去了，我真的是伤了一个最疼最爱我的人的心，也就是小满胜万全，我和我姐姐能遇到的就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1: 最后还好是一个圆满的结局。求助还没有用，还可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0: 啊？那就选择，哎呦，我就选择困难症上来了。
1: 虎，
0: 虎，龙虎斗，我斗一下他。
1: 虎，虎，请准备，我记得是个小数，三、二，合着一二三都被他选了，现在
2: 完了。
1: 二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OK， 稳了。
1: 很爱很爱你，
2: 确定吗？
1: 必须确定。哎
3: 呀，今天这歌都是给他准备的呀。
2: 太顺了，他这
3: 运气好，拦也拦不住。
2: 一起期待，
4: 开门
5: 大吉。
4: 很爱很爱你。

0: 哦，这首歌真的是勾起了很多回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 ，Hello， 小宁哥好，我是王赛海娜。
0: 谢谢你的演唱，谢谢王赛海娜。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好，那我们就见一见姐姐好不好？
2: 姐姐在哪里？
3: 姐姐，
0: 姐姐你好。
4: Hello，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是姐姐，我叫张国新。哎呀，
0: 像的像的像的，俩衬衫都是一样的，
4: 一买一样，
5: 刘海都一样。
1: 对，
0: 分开了17、18年，在一起相认了也。
5: 相遇21年，几月几号我都记得。我们俩的遗憾，小时候没有在一块长起来，但是我们俩现在就是手拉着手一起往前走，把我们没在一起长起来的时光全弥补回来。
0: 但你们将来孩子也可以在一起长大呀。
5: 我们俩孩子一边大，而且是同一个班。刚开学的时候分的是前后桌，从小学一直到中学。
0: 然后两个孩子是同一年出生的。
5: 对，差俩半月。哇，
0: 这啥都跟说好了一样。坐月子的时候互相照顾呢还。
5: 我整个孕期我姐姐每天必到。风雨无阻。哎呦，
0: 太爱这妹妹了。
4: 超级爱。我一直跟妹妹说的话，我说你都是我的灵魂伴侣。
0: 就是世界上的另一个你。
5: 对，我们俩人您说吃喝呀，包括喜好全一样。
2: 我觉得这个就是基因写的嘛。
0: 好好的跟妹妹还有什么话说吗？
4: 加油，你是最棒的，我相信你啊。

0: 真幸福啊，一切都值得了。
1: 值得。
0: 继续前进，求助还没用呢。
2: 我把这牌给清了。
0: 行，可以。
3: 朋友们，
4: 完了。
1: 说。
0: 说。说。请。
3: 这就是基因写的嘛。
0: 好好的，跟妹妹还有什么话说吗？
5: 加油，你是最棒的，我相信你啊。
6: 爱你。
0: 真幸福啊，一切都值得了。
1: 值得。
0: 继续前进，求助还没用呢。
2: 我把这牌给清了。
0: 行，可以。
3: 朋友们，
4: 完了。
1: 说。

0: 友们，
1: 你清的这一排可不简单呐，二现场又疯了。
0: 二现场先走了，二现场心情很不美丽。
1: 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唱不出来了，
2: 这什么歌呀？
3: 2025年春晚歌曲。
1: 真没听出来，
4: 应该是一个带有民族的歌曲。
2: 别再说了，那边心已经碎了。
3: 是的，
0: 你直接用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1: AI。
0: 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小吉，你跟我说一下这个歌手的名字叫什么？歌名有几个字儿？每个字儿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5: 这首歌的原唱是小娟山谷里的居民，歌名是三个字哦。每个字的含义我可不能直接说了，要不然你问问小尼哥，问问小尼哥。
1: 当然我问的呀。
0: 你可真会甩锅呀你，问我也不能说。
1: 小吉，这首歌是我们每个人都想渴望拥有的吗？
5: 当然啦，这首歌描摹的就是每个人心里都向往的那种安稳温柔的归宿，不用被外界喧嚣打扰，平平淡淡就很美好哦。
0: 安稳的归宿，不被外界打扰，你能想到什么？
1: 家。
4: 哇，出来了。
1: Yes。
0: 歌名叫什么？
1: 家里面。
0: 家里面，歌名叫家里面。确定吗？
1: 家乡。
0: 家乡。
6: 三个字。
1: 家乡好啊。
0: 家乡好，一起期待开门
7: 大吉。
4: 啊，我觉得有点懒，真的有点懒。
2: 家都想到了，
4: 太可惜了。
0: 这首歌究竟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许一舟。
1: 大家好，小妮哥好。
0: 这首歌的名字叫
2: 我的家。哎
1: 呀，这首歌从歌词到歌名都特别简单，但确实很难猜。
3: 太难了，这首歌真的太难了。
0: 好，谢谢许一舟，谢谢。好吧，非常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6000全部清零了，钱没了。
2: 没事，我们俩加上骑电动车玩去。
0: 骑电动车去玩去。
2: 压马路。
0: 最重要的不是去哪里，不是怎么去，不是干什么，是你们俩在一起。
2: 对
0: 不对？
2: 对。
0: 为你送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好嘞。
0: 未来有什么计划吗？跟姐姐
2: 想过一起创业，好好的挣钱。第一任务，孝顺我们的养父母，
0: 这个最重要。
2: 对，
0: 好吧，谢谢，谢谢海涛，加油。
2: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生活的无奈会让短短20分钟的车程从咫尺变天涯，生命的奇迹，家人之间的那个羁绊，就算是命运的洪流，也天涯不过是咫尺。来吧，接下来命运会让谁来

0: 哥你好，
1: 欢迎手游乐。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呼伦贝尔的一名林业工作者。
1: 好像2025年总台春晚上有你表演的节目是吗？
0: 是的，是的。他呵护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
1: 好扎心呐、啊！
0: 我在后面很着急呀、啊。
1: 我跟你说，你现在扎的是两个人的心，他很伤心，你也很伤心，两个人都挺伤心的。没关系，还有机会，好不好？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给我母亲带一份礼物回去。
1: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选择哪个生肖？反正这边已经被他全开完了，还有个12。马、羊、猴、鸡、狗，选哪个？
0: 狗，
1: 狗，狗，请准备。狗是6号门，3000元，加油！
0: 好，
1: 请按响门铃。

0: 没问题。
1: 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
0: 你不是林草工作者吗？
2: 爱好
0: 天天对着茫茫草原上放声一唱，就这么练出来的。歌名叫做啥呀？
2: 天路，天路。
0: 一起期待开
2: 门
0: 大吉。天路，回答正确。

0: 欢迎王炳。王炳，跟大家说一说你来自哪里。
1: 我来自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是一名羌族歌手。
0: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之间应该有很多共同点，一个来自西南，一个来自北方，
2: 北方
0: 对吧，也都喜欢民歌。
1: 我最近学了一首
0: 什么
1: 海流马，
0: 今年春晚上的那首歌。

0: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
1: 我觉得如果你在呼伦贝尔草原唱响这首海流马，我相信那种意境一定是更辽阔的，更动人的。谢谢王炳，太棒了，感谢你的演唱，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都说他是一个根正苗红的林草工作者，是因为他们家三代人都是做林草工作
2: 的，是的，
1: 从你的爷爷开始是吧，然后再到你的妈妈，然后再到林草工作，其实这几十年发展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的，是的。
1: 爷爷那代应该比较粗放。
0: 对，基本就是看天吃饭，护林防火啊。我们现在就是更多的是科学化管理，运用各种的遥感技术啊等一系列手段去监测我们的草原。
1: 向所有的林草工作者致敬，你们辛苦了。好，继续前进吗？
0: 当然，前进，
1: 辅助还没有用呢。
0: 是的，
1: 马羊猴鸡，12，
0: 猴吧。
1: 猴，请准备。9号，5000。
0: 我相信，
1: 反正能让你选的门已经不多了。
0: 也是，
1: 留下来的都是些大树。
0: 我相信我，
1: 你得谢谢他，把便宜了。
0: 我的家伙，
1: 别气他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完了，听出来没？
1: 没听出来。
0: 雷哥，我们听得出来，一点都没听出来。
1: 这猜不出来，
2: 这个有点难。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哒。不是，我可能得需要一些。
4: 这就求助了。没猜出来，
3: 真这个旋律真的是。
4: 那直接求助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3: 原因重现吧。
4: 原因重现，请听原因。

0: 回家，这歌叫回家。
1: 刘德华的歌，
2: 能想到吗？
1: 就只能听出来个刘德华了。
2: 没听过这首歌是吧？
1: 对，确实。
2: 如果你没听过这首歌，那大概率是猜不出来了。所以你能给我答案吗？
1: 猜一个吧，跟家有关，刘德华家回回家。
2: 你的答案是
1: 故乡的家，
2: 对吗？
1: 猜一个吧，
0: 回家。
2: 一起期待，
3: 开
2: 门。
1: 大吉，
2: 吉太可惜了。他刚说了一个回家，其实已经对了一半了，但回家怎么了？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许鹤斌。
1: 哈喽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歌名叫啥呀？
2: 回家的感觉太好吗？
0: 回家的感觉太好。他真没听过这歌，我以为他是曲库，但曲库里没有刘德华的歌。
2: 少。
1: 回家真好，
2: 回家真好。
0: 太可惜了，谢谢许鹤斌。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8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为你送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有许愿的吗？觉得自己做好准备了？
4: 信号
5: 5555，
3: 可以啊，来了。
6: 思考中队长，
4: 3、2、1，
6: 5555，
4: 敲敲敲敲敲，
6: 好紧张。
3: 即将来到我们身边的是
4: 4号。
3: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7: 沈静老师好啊，大家好。
0: 咱们是见过吧？
7: 对。
0: 我曾经正在化妆间里面聊着天，化着妆，突然警察破门而入，说：“你们好，我们是武汉市公安局的。”我说：“你找谁？找谁？”撒贝宁，撒贝宁。
3: 我就知道。
0: 我说他在这儿，然后就把他给抓出来了。然后您就对撒贝宁进行了一番审问。
8: 到我是哥哥大了，
9: 特地跟俺送上家乡的美食，带的鸭脖子，
8: 别让他看见了。这还能留得住？
10: 这还说什么呢？直接给我
11: 就行了。
7: 我今天也给您带了这个武汉的特产啊，我们武汉公安的文创小玩偶
0: 哦，这个
7: 肖味
0: 哦，肖哦，这是你们的吉祥物是不是？
7: 对，
0: 好可爱。他没有，
7: 没有，
0: 他没有，那就放心了。上一回是春晚彩排的时候，您是作为我们那位特邀嘉宾来春晚后台来采访。
7: 对，很荣幸能有机会来看这个春晚的彩排。
0: 欢迎您来到开门大吉。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7: 今天我的梦想是为我们社区的这些独居老人更换一批家用小电器。
0: 好，祝你梦想成真。
7: 谢谢，
0: 加油。马羊鸡12，
6: 觉得后面好难，好紧张。
7: 我选一个羊。
0: 为什么？
7: 因为我们家小孩龙凤胎是属羊的，想他们能给我带来一点好的运气。
0: 羊，请准备。羊是五号门，最简单的。
6: 你好呀，好，
2: 这五号里面现在是最小的了。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的兄弟的歌，我得好好的想一想。
1: 这首歌
0: 就是旋律很熟悉。
1: 你现在脑海里要想一个你最想念的人，也许他会帮你猜出正确答案。最想念的人啊，
0: 我最想念的人应该是我的父亲，
2: 一生要强的爸爸。
1: 这首歌叫什么？你再唱一遍。
0: 那个筷子兄弟的歌。
2: 对，
1: 叫做
0: 父亲。父亲，
2: 想起来了。
1: 确定吗？
0: 确定。
1: 所以是他帮你打开这扇门的。
0: 对，
1: 一起期待开
0: 门。

0: 本大吉，回答正确。
1: 哇，太神了，
2: 真的
3: 好奇妙呀。

0: 你们好，欢迎。
1: 小弟哥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鹤壁的东河乐队。
0: 谢谢东河乐队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感谢你们的演唱，谢谢。那要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开门大吉这个节目我主持了十几年了，总会有那么一些歌是留给那些特别的人。
2: 每个牌上面就有一段故事。
0: 恰好你的孩子属羊，
2: 对，
0: 你选了羊，就是这首你最怕听到的一首歌，也是你心中刻下最深印记的一首歌。
2: 对，
0: 就是这首《父亲》。
2: 是的，我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
0: 爸爸是在你20岁的时候因公牺牲。
2: 对，
0: 是知道你成为一名警察之后。
2: 爸爸是不知道。
0: 不知道的。
2: 对，因为很凑巧我的生日也是110，刚好和
0: 人民警察节
2: 重合了。
0: 对，
2: 所以在爸爸最后的弥留之际的时候，然后他从元旦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会问今天是几号，今天是几号，他一直问到了这个10号那一天，他跟我说宝贝生日快乐，最后他就没有意识了。
0: 他一直在等这一天。
2: 对，就一直都在等这一天，然后跟我说生日快乐。
0: 这个日子对他来说有双重意义哈，一个是你的生日，一个是人民警察的节日，他一定要等到这一天才能不留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
2: 对，
0: 所以那天你这个想法更坚定了，一定要成为一名人民警察。
2: 对，今年就是清明节，然后去扫墓的时候，我就跟爸爸独处了一下，我说爸爸，你的女儿现在没有让你失望，我很乐意去服务我身边的居民，然后我今天也很有幸被邀参加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春晚的彩排。
0: 你跟爸爸也说这事儿了是不是？
2: 对，我跟他说了就是我好的也会分享，然后我工作上的疑惑我也会跟爸爸吐槽，我相信他都能听得到，
0: 他都知道。
2: 对，
0: 他肯定很骄傲，要像爸爸一样成为一名了不起的人民警察，受老百姓尊重的爱戴的人民警察。加油
2: 加油。
0: 好，继续开门。
2: 开门。
0: 选择哪个生肖？马、鸡、12。
2: 我觉得选马吧。
0: 马，请准备。马是几号？
2: 11号。天爷呀，可以。
0: 没事没事，有求助。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轻松听。

0: 一点旋律都没有感觉，太难了，都好难了。是不是跟春晚有关的一首歌？这个歌好熟。今天春晚你是作为特邀观众，
1: 对，彩排，所以你比全国的观众更早看到了春晚的节目。你觉得是春晚，今年春晚的歌？
2: 我感觉有点像春晚的，就是这首歌肯定是我特别熟悉，
1: 是吗？是今天春晚。今天春晚你对哪些歌手有印象？人间，这个是李健的《人间共鸣》，人间共鸣。哇！因为这个旋律，就我刚好去看这个彩排的时候。
0: 就哎，喜欢，记住了都，记住了。咱这春晚真不白看，2万块钱直接到手。叫什么歌名？
3: 人间共鸣。
0: 确定吗？
1: 确定。
0: 太厉害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1: 哇！哇，太牛了！
3: 哇，太牛了！

0: 谢谢你的演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宁哥好，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歌手李晨曦。
0: 谢谢晨曦的演唱，
1: 谢谢。
0: 那要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3000元。哇，好厉害。在你心里，警察就是爸爸的形象，就是那个英勇无畏的坚定果敢的男人，所以你就特别想成为一名警察。
2: 对，父亲他之前都因为工作很繁忙，陪我的时间也很少，小孩嘛都想去公园玩。终于有一次他带我去公园去玩，但是那一天我的父亲看到了一个公交车失火了，他当时就上去救火，自己下来以后头发呀眉毛啊全部都是被火燎了。就是因为他去的比较快，那车的乘客是没有受伤的，
0: 都获救了啊。
2: 对，
0: 所以那一刻那个画面给你的触动是不是非常大？
2: 非常的大。我就觉得啊，自己的梦想就是想成为警察，去帮人民群众，最困难的时候你就应该挺身而出。
0: 小时候对爸爸特别不理解，就总是没时间陪他，但在那一刻全部释怀了，甚至自己也要像爸爸一样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
3: 哎，长大以后就成了你。
2: 我现在服务的这个社区，也是我从小长到大的。
0: 她被称为是社区的女儿。
2: 是的，就在我们那个院里，可能有的就是看到我长大的，包括后来我们新进来的一些居民，家长里短的事儿都喜欢跟我分享，而且我也愿意去帮助大家，去服务大家。就是我的社区有一个奶奶，就是她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家人都已经不认识了，但是每次我去上门的时候她可以认出我来。
0: 继续前进吗？
2: 继续前进，我觉得放弃就不是我的风格，是吧？
0: 那你就勇敢地向前走吧。鸡还是十二？
2: 顺着来呗，选鸡。
0: 鸡，请准备。10号门，10000元，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来到33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妈，没听出来，
1: 感觉是毛不易的歌。
2: 唱，
3: 确实有一点难度。
1: 你听过吗？
4: 没听过，
1: 我也没听过。
0: 小宁老师，
2: 哎，
0: 再麻烦您再帮我回忆回忆。
2: 你以为我听出来了吗？
0: 完了，
2: 我也不知道。
0: 我也没有听出来，
1: 没听出来，
0: 就。
2: 求助，直接求助，
0: 那就求助吧。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0: 就用 AI。
2: 哎，你问问题是你的强项啊！
0: 啊，对呀、啊，对呀、啊，审他呀！
2: 你可以问问题呀、
0: 啊。对呀、啊，我
2: 对吧？
0: 就问呗。
2: 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有请小吉。你好，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0: 小鸡小鸡，麻烦你告诉我这首歌是谁唱的，唱的关于什么内容，大概歌名有几个字，谢谢。
6: 这个就叫专业。
5: 这首歌原唱是名字长度为两个字的男歌手，是很治愈温暖的励志歌曲，歌名一共是七个字哦。
0: 七个字？
1: 七个字？
7: 七个字？
0: 七个字？励志的歌，能把歌名的反义词告诉我吗？嘿嘿，
5: 这个可不能直接说哦，我只能提示你，歌名整体对应的相反意思就是没有好的事情停在原地不动哦。
2: 没有好的事情，
0: 有好的是在路上。太难了，
1: 太难了，
0: 太难了。美好的事情，美好的生活，美好的岁月。美好的啥？就是
1: 不会。
2: 你的答案是
0: 美好的是在路上，
2: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
0: 在前方，美好的事情在前方，
2: 门
0: 在路上，美好的事情在路上，
1: 不行呢，
0: 美好的在路上，美好的在路上，是吗？啊，不是
2: 啊。究竟这首歌叫什么？
0: 叫什么？
1: 叫什么？
2: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刘书潇。
0: 欢迎你来到开门大吉。那我们一直在想这首歌这么好听，它究竟叫什么名字？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啊。
0: 总有美好
1: 在路上。
0: 谢谢你的演唱，谢谢。
1: 谢谢。
0: 非常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3,000元，全部清零。
2: 没事，事后可以多去老人家里多走走，多去串门也是一样的。
0: 可以可以，
2: 一样的可以消除安全隐患。
0: 本来就在做很多的事情，
1: 对。
0: 所以有没有这个家庭梦想基金，还是会去做。
1: 对。
0: 你说爸爸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看到你穿警服，自己内心也很遗憾，没有穿着这身光荣的警服和他并肩而立，甚至跟他并肩战斗。今天我们给你准备了个惊喜，这是你和爸爸在你小时候。

0: 谢谢开门大吉，
1: 爸爸应该也很欣慰哈。你有什么话跟爸爸说？
0: 我觉得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很光荣。
1: 你没有辜负他，接下来就是沿着爸爸的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加油。
0: 加油。
1: 很高兴认识你。
0: 谢谢谢谢谢谢。
1: 这份礼物送给你，东谷一品鲜酱油为你送上的一份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我会把这个送给我的社区的爷爷奶奶，大家一起分享。
1: 那一盒肯定不够啊，多来几盒吧。
0: 谢谢谢谢。
1: 虽然很遗憾3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未来你能为社区的居民做的工作还有更多更多，因为你永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的身后有你的父亲，有千千万万个人民警察，加油。
0: 谢谢谢谢。
1: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咱们接下来勇攀高峰，迎着12号题猛猛向前走好吗？接下来会出场的是，哇哦，我在这儿感受到了一阵风。哦，2号。啊，要不别走了，咱就在这儿吃吧。那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3: 哇哇，朋友们，这是什么？
4: 大家好，小杰老师好，我是来自重庆的，我是一个火锅店的店长。
1: 天哪，你怎么不把火锅直接搬上来？这是什么包子啊？
4: 那个是牛肉馅的，牛肉馅，就感觉口水已经在馋了。
1: 等等，给我拿点醋好不好？
2: 我就应该扣两个。
1: 我觉得这么好吃的包子，一定得用我们的这个紫林老陈醋。开门大吉由醋豆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嘛，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4: 我想吃。
5: 嗯，刚好小妮老师饿了。
2: 我也饿了。
4: 都是现做的哈，都是亮亮他们现做的。
2: 我们也想吃。
1: 他们俩火锅店漂亮极了。
4: 好，咱家那个火锅店就在那个居民楼里边。哇，您可以看一下，就是它的颜色的色彩是五颜六色的。
1: 娘娘们在忙、
4: 娘娘们有手工做的那个现在我们台上的花卷、
1: 还有打麻将的那个打麻将的，
4: 还有打麻将的。
1: 烟火人间最是动人，
2: 就真的很好看，就觉得日子就是这样热气腾腾的，
5: 对，
2: 而且它摆得很好看，
1: 好过瘾啊，好开心啊！
2: 你吃完了，
0: 好吃的，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1: 谢谢苏梅文把这个选手给我们转上来了，
2: 我是一口没吃着啊。
1: 好，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把今天的梦想基金给到我店里面的阿姨们，买一双他们最舒适的鞋子。
1: 30000元够不够？
4: 够了。
1: 最后一扇门，12号门，请就位。
2: 姐姐加油吧。
1: 12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4: 加油。
2: 加油加油
0: 加油吧，看你的了。

0: 这个太难了，
1: 什么也听不出来呢。
0: 这个难，
1: 难
2: 一点听
1: 难了。噔噔
3: 噔噔噔，听出来了吗？
2: 糟了糟了，感觉有一点点，但是
1: 猜不出来，
2: 应该是在哪里听过这个音乐。
1: 都十二号了，
4: 肯定是很难
1: 很难的了。
3: 没事儿，反正最后一首歌了，求助不用白不用。
2: 我还是用求助吧。
3: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选择哪种？
2: AI 助手吧。
3: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那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2: 小吉，那个音乐的话，它是几个字组成？然后歌手是谁？
5: 这首歌的原唱是吴克群，歌名是四个字哦。
2: 它主要表达的是关于哪方面的？
5: 这首歌讲的是在外漂泊闯荡的人，对承载着牵挂与陪伴的那个温暖归宿的感情，是亲情主题的经典金曲。
2: 吴克群，四个字。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我再想一下。
3: 所以吴克群的歌你不太熟啊？
2: 吴克群的歌不太熟。
3: 这也不是你刚才以为的那首歌，对吧？
2: 不是。
3: 所以你的答案会是什么呢？
2: 温暖的家吧，温暖的家。
3: 温暖的家，想不到别的了。
2: 想不了了，归宿只有家。
3: 好吧，温暖的家，一起期待。
2: 开门
3: 门
2: 大吉。
1: 这个太难了，
4: 太难了，
2: 太难了，真的太难了。
3: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5: 真帅。

0: 欢迎俊宇。
1: Hello， 大家好，小林哥好，我是刘俊宇。
0: 这首歌的名字究竟是什么？
1: 家的名字。哇！
0: 谢谢俊宇的演唱。
1: 谢谢。
0: 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没有拿到手。
2: 没关系。
0: 奖池里一共30000元，全部清零了。儿子今天在线上是不是？
2: 是的。
0: 打个招呼吧，好不好？
2: 哎， Hello.
0: 你好。平常见不到妈妈，妈妈是不是很辛苦啊？
3: 对。哎，
0: 你是不是也很心疼妈妈？
3: 嗯。
0: 你是不是要多关心妈妈？
3: 对。
0: 你多说两个字会怎么样？好。
3: 妈妈辛苦了。
0: 哎，这就够了。哎呦，妈妈都哭了。工作太忙了哈，很辛苦。女强人啊，平常谁见了她都叫姐，老板见她都得叫姐，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女子啊，一直在张罗店里的事儿。
2: 就是我是一个正宗的重庆妹子，我闲不下来，不管是前厅服务员，还是切菜，还是刷碗，我都去做过。自己3年当上了店长，陪伴她的时间稍微少了，但是妈妈真的很努力。
0: 妈妈很努力，妈妈很棒，妈妈未来会更好。所以儿子说妈妈辛苦了的时候，他筑起来的那个坚强的堤坝瞬间就崩溃了，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辛苦一下子就释放了。只要最亲爱的家人看到你的努力，看到你的辛苦，包容你，爱你，拥抱你，对他来说就足够了，再累再苦都值得。我们为菊姐加油好不好？借着刚才最后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家的名字。什么是家的名字？家的名字就是妈妈，家的名字就是我们远去的父亲，家的名字就是我们失散多年但最终拥抱的姐姐，家的名字就是我们的爷爷，我们的妈妈传给我们的事业，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独特的生命历程，我们的家族，我们的家庭赋予我们的那份责任，赋予我们的那份独特的基因，我们身上的一切，我们的血液都是家的名字。记住自己从哪儿来，才能更好地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致敬我们的每一个家人，致敬我们可爱的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牌补肺丸，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7: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8: 老便秘啊，
19: 就得重视。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1: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9: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2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19: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22: 开门大吉，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菊姐。虽然你们那儿调味料挺多的，也算是我们做一点贡献吧，加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向所有的娘娘们问好，祝她们未来生活越来越好，工作愉快、幸福、充实、美好。再次掌声送给今天的各位选手，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是小尼，下期再见。
2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25: 情报我该收了。
26: 可以行动了。
24: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27: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苗乡做客。今天只有一件事，找朋友。
7: 把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8: 哎呀！跟你说，我不放过你。啊啊啊！
9: 大自然鬼斧神工，真的很震撼。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真相见。推开云海帷幕，漫步山间驿道，穿行怪树林间，
1: 好漂亮啊！
0: 倾听杜鹃低语，
1: 我也要像他一样，越到冷的时候越要坚挺。
0: 登上王岗坪，与贡嘎山对望。
2: 今天能看到贡嘎山吗？
3: 一定能看到，咱们心那么长。
0: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二站，雅安市石棉县。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式电传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金龙鱼1:1:1，
10: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鱼产品。
8: 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鱼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1: 反式脂肪酸。

0: 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3: 就得正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亿万年前，沧海抬升，地壳褶皱，造化出错落多样的山岳地貌。山是骨架，是屏障，每一处山的褶皱中都藏着大自然最硬核的手笔。这一季的远山之约正将我们引向蜀地的群山深处，去探寻四川群山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回响。蜀山是跨越地理、历史与想象的综合性文化符号，既是古籍里仙气飘渺的灵秀神山，也是今人奔赴山野寄托心绪的精神坐标。诗词吟咏，古蜀文脉，先民聚落，层层沉淀，让蜀山扎根人文长河。于是我们整装启程，向山而行。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二站，相约与城雅安。这里重绿上雅，依山而生，因山而兴，千年古道穿行其间，青山林海守护熊猫故土。登上王岗坪，远眺群峰云海，等待蜀山之王露出真容。
10: 在诸多的蜀山当中，有一座山被称之为蜀山之王，那就是贡嘎雪山。
11: 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王岗坪，位于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被称之为是整个川西去看雪山最好的观景点之一。
10: 对，贡嘎雪山也是很多人向往的远方。贡的意思就是冰雪，嘎的意思就是白色，白色的冰雪。
11: 非常圣洁和美丽的一座山，一会儿将会去到的那个观景平台上，据说可以看到200多座雪峰。我觉得今天值得期待。
10: 当然好期待，而且海拔不是特别高，所以你来到这里不会很难受。2000多米的地方就是一个绝佳的观景点。哎呦，今天我期待好久了，我想跟这个人一起翻山越岭。来吧，阿来老师，
11: 有请这个人。
10: 阿来老师。
11: 有请阿亮老师。阿亮老师好。
12: 谢谢，
10: 期待好久。
12: 谢谢。我的宿命就是一种双重流浪，一个是双脚身体，第二个精神上也是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作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的远游。
10: 早上6点钟就溜出去了。
12: 我6点钟我就想看看那个雪山日出，所谓日照金山。今天我非常高兴。
10: 呀，太好了，那你们每次都来吧。
11: 那我们再请出今天的下一位嘉宾哈，她是一位长腿姑娘，能量选手，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同时是特别爱运动的一位女孩，有请曾肯妮。肯妮你好。哇，飞进来的。
13: Hello， 大家好，老师们好，我是曾肯妮。
14: 其实你比我更勇敢，绝配。
15: 如果爱才存些温度，
10: 那装备都带齐了吗？
13: 好齐。
10: 你带什么装备了呢？
13: 这个是我的粉丝给我做的粉丝周边，这个是我的卡通形象，然后这个东西它。

0: 叫百贴布。
1: 我知道，
0: 我会的，这个很神奇，这个就是砸它都能随便装。然后我给老师们都带了髌骨带。
2: 哇，好贴心啊，
3: 髌骨带。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好了，老师，这是您的。
0: 带的对吗，迅姐？
1: 对的，髌骨带就是保护半月板、保护膝盖用的。就像您这种达人不需要，但我们这种小白是需要的。老师，您带什么？
4: 我什么都没带，你太夸张了嘞！所以这个身份就是游客跟当地人
0: 的感觉。当地人。
2: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应该是景区的入口，然后呢，我们要先坐一段非常漂亮的缆车，有个海子是吧？然后我们今天还去暮光森林28道拐，然后呢还有暮云庄怪树林，
4: 杜鹃树王。
1: 今天徒步的距离大约是多少？
2: 其实没有多远，他们说大概走2个小时就到了。
0: 大概2个小时就到了吗？
2: 大概就到了。好，出发了啊！
1: 走。

0: 阿赖老师，
1: 您常常去爬山吗？
2: 我每年都爬一些山，但是而且主要就是在这个横贯山区。
1: 以蜀山为主。
2: 这儿也是横贯山嘛，贡嘎山，但是主峰没出来，因为这贡嘎山它都这一列都是这个，但是到底主峰在哪？
1: 200多座雪峰嘛，
2: 啊，大概都在5000米以上的。
1: 5000米以上的雪峰有200多座。
2: 杜甫在成都写“窗含西岭千秋雪”，就是西岭就是指这一组雪山，其中最显眼两座，一座是贡嘎山，叫蜀山之王。然后另一座6000多米四姑娘山，说蜀山皇后，就是第一高峰跟第二高峰。
3: 怎么样，这一期录的顺利吗？
4: 挺好的，就是
3: 累，
4: 就是公费体能训练。还有多远？快到了吗？
1: 两步。
4: 我在这儿等你们，太喘了，不行了。
3: 肯定会有点累的。我也第一次爬山，我其实挺紧张的。
4: 其实这个地方更接近于户外徒步的项目。
3: 我要是今天顺顺利利的，就是爬完了全程，不含苦不含累，开开心心的，我就奖励自己发条朋友圈，我就发4个字：我太强了。
4: 我会给你点的。
0: 我们到了，下缆车吧。
1: 哦，你看那边的山上，
0: 他们生活的好惬意啊。
3: 这个风吹的呀，凉。

0: しいだれ。呜。
1: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2: 看到他们，我就觉得这里的海拔更不是什么问题了。
0: 给我们献了哈达。
2: 对，
3: 阿赖老师，你看这后面、啊、那座就是贡嘎雪山是吗？
4: 因为过去我看过的经验是，它在中间一点献出来一点，应该在那个方向。它半山有个真正的海子。
3: 海子是什么意思？
4: 海的儿子。我们四川没有海，我们就把这些湖都叫海子。
3: 我们这条道很特别，
1: 既是连接古代成都至康定的一段茶马古道，又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3: 这条道我们今天走一走，为了保证大家所有人的万无一失，我们请了一位登山高手。
2: 好、哦，有请
0: 海友高手。
5: 各位老师，大家好。
0: 老师好。
5: 好，我叫桑吉。这次徒步活动主要的难点是在28道拐。相对来说比其他的地方会陡峭一点，只要我们把那个难点克服，其实其他的路段我个人感觉其实还好。我们的话热身就四个动作，手臂环绕，
6: 一二三四，
5: 推雪球，
6: 一二三四，
5: 抱膝提腿，
6: 一二三四，
5: 弓步下压转体，
6: 一二三四。
5: 热身活动就结束了，接下来都准备徒步活动了。
3: 好的。今天全是这个路吗？
5: 没有，到了前面是砂石路。
3: 那个翠绿翠绿的，就是
4: 今年刚发的叶子，但是旁边那个绿的是落叶松，叫四川红杉。哦，秋天在山上这个树最漂亮了。
0: 哇，暮光森林，
3: 暮光森林，
0: 暮光之城，
7: 一起呼吸。
3: 哇，这个里面好好有感觉啊。嗯，哎，您看看这个
0: 白色的，
7: 它长得就跟个银耳一样、啊、
4: 对，它就是靠这种腐烂的这种植物，所以他们说这个是冥界的花。这个也是叫新叶草，新型的。嗯，但是它每一个三叶它又分裂啊，这个它刚出来啊。
0: 由此晋升。你看这个树，这个树的这些树枝感觉都现在都很锋利了，感觉。
4: 你看它晒不到太阳，它就枯死了，只剩下顶上一点，这就是树那个光合作用。
3: 就它本来它是枝嘛，但它来不及长它，它就得往上窜，否则它就会被别人挡掉。
4: 这个杜鹃还在开，
2: 里面那棵开得好好啊。
4: 那叫红松杜鹃，两个都是代表颜色，它花瓣有一个奇妙的变化的。
7: 阿赖老师，这个地方就有这种小的箭竹了是吧？
4: 箭竹，对，
7: 这个就是熊猫的食物是不是？
4: 冷箭竹嘛。
7: 就实际上熊猫喜欢吃这种细细的矮矮的嫩嫩的竹子是吧？
4: 不，它就是也不嫩，因为它生活的这个海拔高度，这个竹子就这么大。
0: 这个上面怎么是这种发白的？
4: 就是它长得苔藓，
0: 像雪一样。
4: 证明空气好，这些东西很娇气，要是空气稍微不好，它不长了。
0: 哦，哎，是什么鸟在叫？
4: 猫头鹰。
0: 我们一发出声音它就不叫了。
4: 明天早上也会听到，早上就布谷布谷布谷鸟声，大概比较愉快了。
0: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开始喜欢这种，要么攀岩，
5: 攀岩也挺不错，
0: 还有那种户外的攀岩，在海边什么的
5: 野攀嘛。
0: 对，野攀。哇，这个小溪流的声音听得好舒服呀、
3: 啊！这个海拔还没有到可以长绿绒蒿的海拔吧？
4: 它不长在这种森林，它要长在那个向阳的那个草坡。
7: 哦，草坡上。
2: 其实还蛮期待今天那28道拐的。
0: 来了来了，28道拐，还有800米才到是吧？
2: 走走野的吧，
5: 走野路可以，相当于抄个近道。
2: 对，走走段野的。
5: 深呼吸哦，各位。
2: 深呼吸。300米相当于多少层楼呢？3米一层，要爬100层楼啊。
0: 没事儿，你别数，别往心里去。
2: 其实还蛮期待今天那28道拐的。
0: 老师，我一般觉得桦树是笔直的，它为了生存也可以弯曲，是吧？
4: 白桦会直一点，但是红桦不会。你看嘛，这就红桦树。
0: 森林里是有它自然的生存法则，是吧？你看，它可以这样像藤蔓一样长成这样的形状，
8: 能屈能直。
0: 所以这跟人也一样，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先活下去，
2: 先长高再嘚瑟。
4: 你看这个树大了，你看它骨头包多大，还要更大。哦，
2: 是什么？
0: 就是脂肪，咱们不掐它了。你看，这里面全都是松脂。请问是松脂还是松脂？
4: 松脂，脂肪吧。
8: 脂肪还是脂肪？
4: 脂肪吧。
8: 脂肪，
0: 脂肪，
8: 脂肪。
0: 康辉哥说脂肪。哎呀，我下次见到朋友，我可以跟他显摆一下。
4: 对，
0: 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里面是树脂，是脂肪的脂，是树的脂肪。
8: 嗯。800米。怎么感觉这么久啊？这个800米，
0: 2到3公里。这算是刚刚开始爬，攀爬是吗？
2: 这算是28道拐了吗？
0: 还是没到呢？
2: 这他还不拐呢？拐了，拐了，拐了，拐了！我看见了，28道拐到喽。
9: 步履巡山，风物相逢。前方28道拐陡坡弯道，最难的爬坡就要来了。
0: 这是我的充电桩。
2: 我们已经走了超过一半了。
10: 最后一位女背夫。哦，
0: 她是女性的。
9: 雅安站继续出发，
5: 冲冲冲！
0: 刚开始是吧？
8: 转弯8次吗？
2: 是的，
4: 那肯定是。
0: 我很认同。前面
4: 就因为它直线上去很难，山路直线走不了就走之字形。
0: 啊，没有直线可以抵达的山顶。是的。你要的风景都在坚持的尽头。哎呦，
11: 对，他给你开
0: 始干，
11: 你看，他给你开始干，
0: 你看。
2: 谢谢你带着我们少走了一道拐。
0: 哎呦，开始感觉疲惫。这还哪到哪？
2: 小腿已经开始酸了，是吧？
0: 对。
5: 一定要全脚掌落地啊！
0: 好。
5: 一定要用大腿和臀大肌。
4: 走阶梯是最别扭的，它不符合人体工程学。
0: 是的，
2: 对，
5: 深呼吸，一步一呼，慢慢走。
12: 抬头看，我们走过杜鹃花廊，
0: 好美，
2: 好漂亮。
0: 杜鹃花开得正艳的时候。哦，但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杜鹃花树啊。
4: 还有大，更大。
2: 哎，我们是不是今天会路过一棵传说中的杜鹃王？
0: 1000多年的那个吗？1300多年啊。所以你所要的风景全在山顶，来吧。
2: 好吧，那无论如何也得爬上去。
0: 主要现在你也没有别的回头路了，给我冲！想从自然当中汲取一些能量。想抱一抱树，抱哪种树比较好？
4: 那抱桦树比较好。
8: 抱桦树，这个
4: 别抱杉树，杉树有油。真的，它很干净，而且皮那个你看又光滑。
8: 能量有了吗？
2: 我们登山小分队的队长正在充电。
0: 这是我的充电桩。啊！
2: 给他推荐这个充电桩的人是阿来老师。
0: 如果你没劲儿，你就抱抱树就好了。
2: 只要足够慢，我就能上去。你们先走，不用管我。
8: 救命！
7: 这个时候想念我上一场买的那个128的登山杖，
13: 我得有点当地特色的感觉。
14: 您手里面这个呢，还是苏东坡的同款？
3: 哦，他一说这跟苏东坡同款，我立马就说买
2: 买买，你选，我付钱。
8: 用上了吗？最后
7: 用了，很好用的。
3: 哎，你看，我们已经在山腰上了。你记得吗？刚才我们还在仰望那个山峰，现在我们就站在山峰的齐平。
7: 我们仰望过他。
3: 我仰望过他呀。
7: 好吧，嗨，你好，走，嘿。
5: 加油，找到自己的节奏啊！
7: 找到自己节奏，深呼吸。
3: 这个时候啊，不能数拐。
5: 对。
3: 一数拐，
5: 慢慢走，慢慢走。
7: 小妹，走路要看路。
3: 因为我在看你在看什么，我就瞟了你一眼，吓死了。
7: 是我的错。
4: 回应不行啊，不能软。
2: 回也回不去了。
4: 人那个时候会软弱，会给自己提一千个我可以不前进的理由，但是你也有一种意志力说不行。好，
3: 哎，您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10: 往上走。
3: 你往上走，你不知道上面还有多少？
10: 上面还有13个拐。
3: 还有13个拐，那我们已经走了15个拐了。
10: 对，对，
3: 没有，我怎么算的？
8: 是对的，
10: 是
8: 对的，
10: 15个拐。啊，那你们数得很好。
3: 您是过来爬山？
10: 是对的，带人来徒步。
3: 您是哪人？
10: 我就是当地的人。
3: 当地人？
10: 对。
7: 没事就上来爬山吗？
10: 是的，我经常来这儿，一年大概要50多次。
7: 一年？
3: 你爬一座山爬50多次？
10: 对。
7: 你是买了年票的，是不是？
8: 年卡用户，
3: 爬50多次这座山，你有什么感触？
10: 在5年前啊，我在牦牛古道这旁边的村子里面，这旁边一个小的村子，村子里面遇到一位老人家，这位老人家呢，他102岁，
8: 高龄，
3: 真的吗？
10: 对，也是徒步爱好者，然后我就向他请教，他是，我们这个茶马古道上最后一位女背夫，
3: 他是
10: 就是背茶包，
3: 背夫，
10: 女的，和我们聊天，聊到最后说了一句话，非常的让我感动，原话是这样说的，我活了这么大的年龄。没想到能够遇上这么好的时代，这话让我非常的感动，这就是我一直徒步这条古道的一个自己的原因。
3: 一次徒步，
10: 一次次的在这儿徒步，对对。好的，几位老师，我想先继续往前。
3: 您好，您您先走。
10: 好的，
3: 您慢慢看，加油。
2: 老师再见。
10: 好的，
5: 拜拜。
10: 好的，
3: 慢点啊，注意安全。
10: 好的。
3: 哎呀，你这是跟谁较劲呢？
2: 迅姐被激活了。
5: 好，这样玩是吧？
7: 刚才这个老师其实给我带来的最棒的消息是。我们已经走了超过一半了，
3: 现在肯定应该不止一半了吧？
5: 快到了，前面的拐都比较近。
3: 哎，我跟你说，人就是这样，你骗骗我，我骗骗你，
7: 一辈子
3: 我知道你在骗我，我也知道我在骗你，但是知道彼此都是善意的。
7: 对。
2: 这不就叫情绪价值吗？
8: 对，你说，你总结得太到位了，哥，就是情绪价值，
3: 彼此提供情绪价值。我们当时跑全马的时候，我从10公里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
2: 快了
3: ，后面32公里怎么办？
8: 哇塞，全马多吓人！全马全部跑下来要多久呀？大概
3: 五个小时？你吗？
8: 我估计得一天是吧？
2: 你上次你4小时20多分钟，
5: 跑进四，
3: 我4个多小时。
2: 对，
3: 但是我估计妹妹可能第一次就能破5。
2: 哇，
8: 破不了，
3: 你破得了？
8: 根本跑不了全马。
3: 你相信自己，
8: 根本跑不了。
5: 要相信自己。
8: 你看迅姐给我下那个情绪价值了。
15: 每一个老师都能够给到我不同角度的安慰，而且我觉得朱迅姐姐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不让我落单，然后不让我的情绪跑空。
3: 哎呀，有些东西真的
12: 你相信自己，你就能干成。连你都不相信，老天爷就不会让你干成。
7: 漂亮，回去就报个全马。
0: 还有三个拐。
5: 加油！
0: 加油！
5: 冲冲冲！
0: 我看看啊，这儿的海拔是
7: 3050。
0: 没有。
5: 2900。
0: 等一会儿。哇塞！9940。919。二，等会儿，稍等。哇塞！
5: 加油！冲冲冲！
16: 那个怪树林应该比这好走吧？
5: 好走。
0: 哇，这个下面，哇，呀呼，呀呼，大山，呼，哇哦，哇，再回头看看来时路，哇，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7: 我觉得走到这儿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0: 咱们太棒了，咱们。
7: 谢谢阿赖老师给我们动力。
0: 来，谢谢桑吉老师。
3: 我们五个人，
0: 来。
7: 来，
0: 谢谢，
3: 来，
0: 登顶，
5: 成功！还没登顶，还有往前走。
17: 28道拐完成了。
5: 对，完成了28道拐。
0: 哎，谢谢，这里就是我的山峰。向高而行。
7: 我们到了今天的一个中途打卡点了，是不是？
0: 向高而行。
7: 嗨。
9: 王岗坪是茶马古道的关键驿站，这儿准备了一桌子茶。
18: 终于到了幸福的时刻，
7: 坐下来，喝杯茶吧。
18: 让阿来老师用文学的方式帮我们描述一下。
4: 我们一般把植物的有点苦的，但是我们不说苦，苦瓜呀别的，我们叫清香。
18: 清香。
4: 清香其实就是降暑、败火。嗯。但是红茶呢，刚好是反的，它是暖胃的。而且它是正宗的茶叶，不同的绿茶、红茶、黑茶是不同的发酵程度不一样嘛。白茶是没发酵，绿茶是轻微发酵，红茶是中度发酵，黑茶就是彻底发酵。
18: 彻底发酵。
7: 正好我这儿有一个关于茶的问题，只有两位选手参与抢答，被誉为世界茶文化圣山的是哪座山？选项 A。牛背山，选项 B， 二郎山 ，C， 蒙顶山。那，请选择。你先选。
18: 不知道的时候选 C。
7: 哦，好聪明啊！
3: 咱俩一个单位领工资，你就不能给我凑一点吗？
7: 阿赖老师来解释一下啊。
4: 蒙顶山今天满山茶园。前一阵子有一个视频很火。
18: 千里江山图。
4: 千里江山图。就是拍的那一带的茶山。有云雾，传说说这是最早人工种植茶的地方。所以蒙顶山有很好的各种茶叶。
7: 刚刚送来的蒙顶甘露，蒙顶山的绿茶。而你看它其实有点浑浊，你知道吗？
18: 为什么？
7: 因为它会有茶毫。茶好，
18: 就新鲜的那种，
7: 身上那个小毛毛，
18: 对，那是
7: 那个特别好，
4: 长毛就是保暖，
7: 对，
4: 不光是动物长毛，植物也长毛，
18: 长毛
4: 你到再高的植物上看，今天比如说我上个，我不断看植物的叶子，就看长毛没有，就知道海拔有多高。
18: 今天要可以喝好几种茶，还配了各种不同的茶点。这个大樱桃，我好久没有看到成色这么好的大樱桃。这儿为什么枇杷这么好看呢？
4: 这是这个四川盆地里头最应季的，这就是樱桃跟这段时间樱桃跟枇杷刚下来。再过一个月水蜜桃啊什么又要下来了。
7: 配点茶点吧，如果每人选一样，你吃哪个？
18: 我知道迅姐选哪个。
7: 对，请把迅姐最爱的茶点给她端过
18: 来。3、2、1。来换个位置，来换个位置。
4: 那我要吃这个。哎呀，这里头有那个蔓越莓
18: 、
19: 这是我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咱们家那个炸那个不是炸，就是那个爆那个爆米花，拿一小杯米，然后到那个大黑桶。哎，你那时候应该没有了吧？你们小时候也有吗？
18: 九零后有，
19: 就是那个小时候的味道。但是比小时候的味道还好吃的是，它里面加了糖，
4: 而且它这个还不是普通的 白砂糖，
18: 它是什么？
4: 是麦芽糖。
18: 哦，麦芽糖。
4: 麦芽糖，它再把这些米壳粘起来。
18: 太好喝，
8: 太好喝，
18: 太好喝！
4: 你吃了多少块了？刚才楼下就在吃。
7: 俊姐，你可以就是吃第八块，你还能吃第一块的那种幸福感啊！
18: 幸福感，其实。我吃的不是爆米花，我吃的是童年记忆。
7: 你别给自己找借口。
18: 哎呀，我觉得茶配上这样的茶点，哎，才是特别美好的一个下午。我们身后其实就是贡嘎雪山，现在虽然被云彩遮住了它的真颜，但是也不辜负我们28道拐拐上来的。这份辛苦
4: 因为上午出太阳，这是气候现象，山谷间的雾气蒸发了，现在到那儿它就停在那儿了。
18: 确实，云遮住了山巅。那您觉得这是遗憾吗？还是说，
4: 差不多大概率时间会看不见。
18: 就是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
4: 十有八九，十有七八吧。
8: 你是我近期遇到过最不会内耗的人。
4: 那下次再来吧，
8: 再来，
18: 下次再来吗？对，你可以另外一种方式想，就是我为下次再来又有了一个新的理由。接下来有很长的路要走，
13: 那我们出发吧。走喽！他又在拿米花糖。
9: 漫步高山怪树林，
18: 虽然被雷劈过，但它还活着，漂亮啊！哇，好漂亮啊！
9: 寻访杜鹃秘境，步履不停，心有所盼，众人能否如愿邂逅贡嘎盛景？雅安站，登顶在即。呀呼！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7: 现在我们要去的是怪树林。
18: 怪树林，为什么叫怪树林？
7: 因为里面的树都长得很怪。

0: 我们现在的工作任务是要在怪树林里找到最打动自己的一棵树。
1: 哎，阿雷老师，你看这虽然被雷劈过，但它还活着。
2: 对，而且它在树上又寄生了别的树。哦，
0: 我现在打动我的那棵树就是它。哎，就是它。
1: 哇，这一棵，这个
0: 感觉它伤了一半，但是它继续顽强的生活。
1: 它叶子长得真好看。
0: 我来了。这个就是我们穿越到怪树林的深处，我选择的我的那棵生命之树，它遭遇过雷击，甚至是火烧，有半边的树干上伤痕累累，但是在它的另外一侧，浓厚的枝叶继续争夺着阳光，表现出它的顽强。加油！

0: 走，
1: 它的生命之树。
2: 我喜欢这棵树，我喜欢笔直的树干，它代表着一种独立的存在。
0: 斩死一棵松。
3: 好，迅姐又去充电了，见。
4: 好大一棵。
3: 走了，
2: 我把它装到心里了。
0: 阿兰老师，你选哪一棵？
5: 我刚才选了那个樱桃树。
0: 哦，你选了那棵樱桃。嗯。抬头看，保护伞的感觉。嗯。听说这棵树很有神性，让我们都摸摸。大树底下好乘凉，
6: 抱一下吧，
0: 来
6: 环绕一下，
3: 手拉手。
7: 那一刻太值了，瞬间把我治愈了。
0: 加油啊，
8: 加油啊。
0: 蓝蓝的天空，
2: 哎呀，你看前面那朵云，
0: 好蓝，
2: 像不像一朵棉花糖？
0: 好美的云啊！
2: 哇，好漂亮啊！
0: 哇，这个花，哇，
2: 好漂亮啊！阿赖老师，这是什么？
5: 杜鹃。
2: 杜鹃吗？
0: 是高山杜鹃吗？嗯，
5: 高山杜鹃中的一种。
2: 哇，漂亮！
5: 高山常绿杜鹃，叶子不会掉。
3: 它的。这个一棵树上其实就会有多种不同的颜色共生哈。
5: 它是渐变，花蕾是开白就要变了。你看，刚绽开的时候粉红，变白就是要枯萎了。
2: 我也要像它一样，越在高处越要盛放，越到冷的时候越要坚挺。
0: 美。
2: 千年杜鹃芒快到了，

0: 是向野而生的神，向野而生，向田野而生。哦，这是杜鹃王，哪一株？
1: 应该是被这个红色的丝带包裹起来的吧。
0: 杜鹃王是一棵古生杜鹃树，生长于海拔2975。眼前看到的是杜鹃王的九支分支中最大的分支。
2: 你看这个树上又是长一棵小杜鹃。
1: 哦，哎，真的。
0: 这棵树如果是在间隔的话，我一定会猜它800年以上。
2: 可能不止800年，在这个高山上它长得更满。
1: 我也要去摸一下它。
0: 去，
1: 摸完就走了啊。
0: 爬山的时候怎么比较省力啊，桑杰？
3: 只能说是节约一点体能吧。往前迈的时候，这只脚发力的时候，这个脚可以在空中休息一会儿。所以说，其实我们上坡的时候是慢慢慢慢走的，可以感受一下。
0: 我的方法就是小步。
3: 哎，对，小步也可以。
0: 小步，然后把身体交给坡道。你把你的身体交给坡道。往前稍微倾一下。哦，小松鼠，
4: 小松鼠，
0: 哇，它不怕人的。
4: 你在吃啥呀？它怎么这么灵活？哦，
2: 它不走了。
4: 哇，它真有镜头感。
0: 他表演性人格，那说明这片土地生态非常好。
2: 这说明人也是对他友好。
4: 对，他不怕人。
2: 哦，他以为要喂他，捉一下没有就算了。
4: 哪里传出来了歌声？
2: 说我说是错的。

0: 哇，好好听！
1: 你们好，
2: 你好，
1: 哎，看您的装束像彝族。
2: 是的，我是彝族。哦，
1: 您这个是
2: 藏族，
1: 藏族的服饰是吧？啊，当地的，
2: 对，
1: 藏族的。
3: 下坡的时候重心靠下一点，好。
4: 膝盖软了一下，刚刚。山不向我走来，我向山跪下来。
5: 桑吉，我们还有多久登顶啊？
3: 前面的。
0: 哎呀，我不信你了，你在我这儿已经没有信用可言了。你一个小时以前就这么说，
6: 导游都说快到了，转个弯就
1: 向导就是这样的，马上就到了。
0: 说实话，
1: 你想他多远他就多远，
0: 我想他就在我眼前，
3: 从这下去就到了。
0: 这下去就到公路了是吧？
3: 对，这下去就到公路了，看吧，前面那就是。
4: 哦爷爷，
0: 同学们，我们要登顶了。加油！
7: 超有成就感，
0: 来庆祝一下吧！哇，
4: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呀
1: 呼！哦，好漂亮啊！
8: 阿南老师，欢迎登顶，欢迎您来到王岗节，是那个 C 莫那个 gay，
1: 这是什么？
8: 贡嘎神山祝福你，有求必应。
1: 你教我一句，
8: 是那个 C 莫那个 gay， 这是是那个 C 莫那个 gay 祝福语，
0: 是那个 C 莫那个 gay。哎呦，
8: 太快了，学的。王丽老师，欢迎登顶，欢迎来到王岗坪，是那个 C 莫那个 gay，
9: 谢谢老师，
0: 谢谢。
9: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敬翻山越岭的你，
0: 干杯！而且我们今天选择的酒呢，也特别的有讲究，啊，这个是世界上优质浓香型白酒的代表，五粮液的经典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1: 敬勇敢的你，耶！
10: 有风到达的地方。散落着生活的诗意，看过青山和飞鸟，眼睛会重新变得清澈。旷野之息，在那里，我们看见生命，找到自己。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在找自己的一个过程。无论你经历过什么样的波澜，但是最终我们不可迷失自己。我们要遇见那个真实的。真诚的那个人，对，
1: 哎呀，好幸福。
6: 对，
1: 你看太阳从云层的上面直接照过来，
6: 刚好就这团云就把那个山包着。
1: 本来今天预告60%是雨雪，老天照顾我们，如此晴朗的天。
0: 那今天徒步的强度，大家觉得是刚刚好？偏轻松还是有点沉？1到10，一是最轻松，10是非常难。
1: 阿来老师，
6: 5分左右。嗯，是这个28道拐吧，曲曲折折，就是它总归是有点难度的啊。因为我这个老腿已经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强健了。
0: 想让您坐车在某一个地方跟我们会合，但是呢，您放弃了这一点。
6: 我也不想在一个团队里头，你就要故意特殊一点，嗯，没这个必要，大家一起嘛。嗯。
0: 可妮，
11: 我觉得4分左右吧。今天这种运动就是很适合像我这样子的人来。首先，我一直脑海中就一直有一个想法，什么时候我可以往外走去走一走，然后不看手机。我每天我都得拿着它，特别是晚上，我有时候很困了，我就是放不下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今天在爬山的全过程中，我好像有点忘记这个东西了，因为我一直听到朱俊姐说你们要小心，我就会更在意我自己的身体以及我自己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那一刻的我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
12: 我觉得我还需要再多爬几次山。
11: 快问我，快问我，
0: 你也就2分吧，我觉得
13: 1.5。
1: 说实话，差不多是我们平时越野的1/3吧。
0: 平时越野你打几分呢？3分。
1: 10分的话，啊，那今天就差不多3分左右。其实我觉得，我只是觉得，我们做这个节目，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走出去，走出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了。
0: 我
1: 你
0: 负4，
11: 最硬的来了。
0: 没有，我是觉得心理上，就我刚才也是和一个同事说，我说如果今天不是在拍摄，我此时此刻一定在另外一个地方在采访，我一定在工作。
1: 你在四川，跑了那么多地方，有没有这趟旅程当中让你觉得哇，这好四川？
0: 我有十几年当中都是在跑各种各样的和山有关的，相连接的自然灾害。我那几年似乎我总是看他发脾气的一面，然后但是其实这一个星期我们再去录节目的时候，我说我终于看到了他其实更常态的状态，他不发脾气的样子啊，他很安静，他允许你走到他的身边，允许你在他旁边停留一会儿。我觉得他组合在一起就是我的那个硬币终于完整了。
1: 你要说蜀山，四川的山您爬的太多了，每一座山是不是有每一座山的性格？
6: 那比如说过去说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贡嘎就是天下雄。每座山都有每座山的特点。
1: 爬山的意义是什么？
6: 爬山意义就是我对我来讲啊，强健身体嘛，把自己净化吧，干净的净。
1: 也是
0: 安静的静，
1: 安静的静。还有一个静对我来说就是路径的静，我们要找到未来的路径，我们在办公室里是找不到的。
12: 对，
0: 我觉得这趟行程在我的资料里就挺空白的。我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背包里面，我背着电脑，背着话筒，背着很多东西，就是像一个单兵作战的这么的一个东西一样。就是在这十几年当中，它就像我的闹钟一样，每天都存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响。然后这几天我觉得哎，终于那个闹钟可以按一个暂停键，你可以就是像度假一样先删掉那个每天工作的闹钟，把它调整到一个自然醒的状态，然后再去看这个山的那个脸啊。所以这是我很感谢这个节目的一点。
6: 对，所以其实你在这儿你会突然发现，在只要你愿意在路上，你突然会觉得我怎么碰见了一个新的自我，好像就从转弯那个地方突然过来一个人，原来这个人是我自己。
1: 是的，
6: 杜甫写这个登泰山说，荡胸生成云，觉知如归鸟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心里起波澜的时候，你看看吧，你看看大自然，它静静地伫立在那里的姿态。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请造句。
0: 这个题40多年没做过了，你说。
1: 山教会了我，
0: 那就开始了。
1: 不用用力思考，
0: 安静。
1: 山教会了我安静，山教会了我放下，山教会了我
6: 壮阔，
1: 山教会了我，山教会了我成为我，这是我本真的样子，遇到最真实最真情的那个我，找回了我。您说今天会有火烧云吗？
0: 不会啊。
1: 不会，
6: 看来不会。但可能早上有。
1: 早上有。那我们就去火烧一下十年的烧烤好不好？
6: 好，那个火烧是欢迎。
14: 那个火烧我想了很久。
6: 一说我就流口水了。

0: 哎，我觉得这个仪式感好强啊！哇，
1: 火上飘就是这样的飘，是不是？
0: 对，是的。哇，
2: 我也是第一次见，听说过他们。
1: 真的，阿来老师，你这么见多识广的人，你也第一次见这个。
0: 你们作为四川人，真的是太有烟火气了。中国人讲究啊，这个好酒配好菜。今天五粮液拿出了高度酒，哎，这款酒真的特别好，高度酒还有低度酒，女生呢我们就喝低度酒小酌怡情，男生就可以喝高度酒，这不管是高度还低度都是用各种五种粮食酿造而成，还记得是哪五种吗？
1: 知道。
0: 哪五种？
1: 高大糯小玉，
0: 高粱、大米、糯米，然后小麦和玉米，就都是用这种五种粮食酿造而成，入口甘美，而且品质上乘。火上飘！
1: 可能大家看节目体会不到啊，他那个一上去，一股热浪就在我们的脸上。
3: 来，老师，你可以尝一下了，牛肉也好了。
4: 好吃，
5: 太好吃了！我是第一次吃这种类型的烧烤。
1: 哎，如果我们在石棉的店里吃，也会有专门的人这样给我们烤。嗯，
3: 是的，我们火上飘就是每一桌都需要配一个专门的师傅为大家烤菜，因为这个特别讲究火候。嗯，好，老师们，那你们就慢慢吃，好吧？雅鱼马上就来。好，
1: 谢谢。
2: 好，砂锅雅鱼来了。
6: 来喽，来喽。
1: 这还真是无缝连接呀。
2: 这个雅鱼呢，我们这个底汤需要用那个猪筒骨，还有这火腿，还有什么老母鸡、老鸭熬制6个小时以上。我们这个雅鱼里面呢，加了一些菌类，还有猪心、猪肚，就是豆腐啦，还有火腿啊这些东西，就是提鲜的。雅鱼里面呢，只加了盐，只有盐，没有其他的调味料的。
6: 难怪好鲜。
2: 所以这锅雅鱼它都是吃它的原味，原汁原味，
6: 好喝好喝，
1: 真的是。
2: 然后我们的砂锅雅鱼变真伪的一个方式，它就是头里面有把像骨那个宝剑的骨头、哦、
1: 好，
0: 谢谢
1: 谢谢，
0: 好酒配好菜，谢谢你，
2: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老师。
0: 走马山上见，
1: 来，
0: 我们下一座山再见。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心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心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12: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1: 我觉得我们今天更像那种唐僧取经的感觉了吧？阿来老师有点像唐僧哈、啊，迅姐呢是那种实力担当又很主心骨，他肯定是大师兄孙悟空。
0: 砂石路容易打出溜滑啊，小心点。
1: 可妮呢，我觉得是性格也非常好啊，他沙僧吧，我猪八戒，啊，偷奸耍滑，但是该取经咱还是取经。我觉得任何事情认认真真办啊，都没有那么难。
13: 我们偶尔是需要有无目的的生活，是追着风跑，把自己放空。我觉得就让脚步慢下来，从赶路 到感受路的一个过程，入山寻风兼自由，这是我在路上真实的感受。我也说山教会了我成为我。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1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16: 就得重视。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苗乡做客。
1: 今天只有一件事，找朋友。
2: 把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跟你说，我不放过你。
4: 大自然鬼斧神工，真的很震撼。
5: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6: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7: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5: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6: 路过沙漠，
8: 路过草原，
5: 我们开进风景，
6: 也把风景收进心里。
9: 心花怒放，
7: 最美的心念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这一次我们换一条路，我们从伊宁出发。
10: 七月姐你好。哎
11: 呦，终于来了，
12: 太幸福。我的天哪，
7: 我感觉这一段才是新疆该有的样子。哇哇
12: 哇哦，太久没有出来玩了。
13: 这个辣酱绝了，真的好好吃啊。
14: 是不是应该打他屁股一下？

0: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亲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大便干结，
13: 费力，
14: 时间长，
13: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前几期我们走了 G314 喀拉昆仑公路，路过帕米尔高原，爬过慕士塔格峰，
5: 空气稀薄很多。
6: 对，我第一次爬这么高的。
5: 是的，锻炼还是挺好的。
7: 等你啊！
4: 学唱马纳斯，跳鹦鹉，吹鹰笛，感受到了新疆震撼的苍凉与壮阔，以及文化的多元。我们还去到了离天空最近的国门红旗拉府，在那里，戍边两个字有了具体的模样。这一次我们换一条路，伊昭公路，大家都叫它小独库。说它小是因为它只有122公里，一天就能走完，但这122公里翻越整个乌孙山。北边是农耕，南边是游牧，一年只开4个月，却能让你一天过完4季。今天我们从伊宁出发。很多人以为走伊昭公路是从打方向盘数第一个发卡弯开始的，但我总觉得不是。这条路真正的起点在伊宁的烟火气里。六星街，六条街像六角星一样散开，是伊犁最有味道的老街区。十几个民族在这儿住了几百年，维吾尔族、俄罗斯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提前一天到达，想在这儿给小伙伴们找点特别的东西。我想找三样东西代表伊犁，一种日常，一种味道，一种声音。
8: 嗯，像吃冰淇淋一样，我这个好解压呀。干杯。好多理发店。

0: 好吃吧，好吃。
1: 那个好美味。鲜乳冰淇淋，哎，这个行哎。
2: 这是我们手工现做，伊犁的用牛奶和鸡蛋做的，有近百年的这个历史，是我们这个乌兹别克族的这个传统的工艺。
1: 那我能尝试一下吗？我感受一下吗？
2: 可以啊，你可以站在这边感受一下。
1: 好的，好的。
2: 把它刮下去。哦。
3: 对，这样刮下去，
2: 然后再把它弄上来，你看它会像一个圈一样慢慢的上来。
1: 哎，好好玩啊！第一次弄这种手做的冰淇淋。
2: 你自己咬一下，尝一下怎么样？
1: 这是我纯手搓出来的冰淇淋，
2: 冰冰凉凉的，
1: 而且特别的纯，
2: 对，

0: 海传来，把氧气深埋。看看我到哪里啦？这就是《苹果乡》里著名的那句歌词《六星街》里的八扬琴，但是这个展览馆的名字它竟然是手风琴馆。手风琴和八扬琴有什么不一样吗？进去看看吧，走。我看看我看到了什么。超级壮观，一整面墙的手风琴各式各样的。哎，瑞塔，是瑞塔吗？
1: Hello， 你好你好。 Hello， 星夜，欢迎。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瑞塔。
0: 这是瑞塔，我们是手风琴公主。
1: 没有没有，
0: 这好壮观，怎么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还不同年代的，对吗？
1: 它是27个国家1300多架手风琴，是由我父亲倾尽半生的时间去珍藏的。哇，
0: 我就跟着你的脚步走，你给我好好介绍一下。
1: 没问题，这边请
0: 走。天哪，我有点哇早了，刚才看一面墙我觉得已经很壮观了，这一整个屋子全是，
1: 这是常态。那我们呢，介绍一下这个琴。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手风琴呢，它分这个键钮式和键盘形式的。像这种琴呢就是比较常见，它就是钢琴键盘形式的，就叫手风琴。像这种三排以上的纽扣形式的就叫八扬。
0: 所以八扬琴和手风琴
1: 它的统称是手风琴。
0: 手风琴，但是它是具体的一个种类。
1: 这个琴呢，它也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它是俄罗斯族八扬艺术。
0: 既然是非遗嘛，可能也涉及到传承，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1: 我们现在呢有这个整个手风琴的培训班，教学也会去用到这个手风琴。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民族团体手风琴小乐队的。
0: 是在武馆里吗？
1: 对。
0: 那我有个不情之请，我们不是从这里开始我们的一招公路的一个自驾路线吗？那么接下来我会和我的旅行搭子小伙伴要会合了，是打算在喀赞其选一个小院儿。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在会合的时候能不能邀请我们的乐队给我们演奏几曲，也讲一讲巴扬文化和巴扬艺术？
1: 那当然了，荣幸之至。
0: 那说准了啊，你答应我了。
1: 可以的，没有问题。
0: 谢谢。
1: 好的，太有收获了。
3: 列巴有了，冰淇淋吃了，八扬琴也约上了，三样心意齐了。今天我要带着这些去等我的小伙伴，走，喀赞其小院儿会合去吧。

0: 鸭胸，我发音对吗？
1: 哎呀，
2: 啊，可以，
1: 鸭胸，
0: 现学的。哎呦，新月姐，你好，
1: 千里迢迢终于会师了，
2: 老师好。
0: 怎么称呼？
2: 小迪，
0: 小迪，你好，
2: 老师好，
1: 是当地的好伙伴。
0: 太好了，今天靠你了。
1: 我今天特意找了一个这么好看的小院，怎么样？
0: 很漂亮，
1: 嗯，
0: 而且。我来的路上发现应该是有很多游客，旅游旺季，然后坐着马车进来的。
1: 先入座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来谢一下行导。
0: 行，
1: 我不是比你先到一步吗？所以我昨天先去了这个六星街，然后准备了三样心意给我们的所有小伙伴们，一个是一种日常脸吧，一个是一种味道手工冰淇淋。这个小院儿，这个蓝很漂亮，
2: 我们非常的渴望，非常的喜欢大海。
1: 所以就把天空和海都绘到了墙上，而色彩都特别的对比性也很强。
2: 嗯，在咱们伊犁，您可以发现这颜色非常的浓郁，因为咱们伊犁人非常的热情，自己家里面一定要用最鲜艳的颜色。您看到这些花儿、地毯都一定要用最好看的颜色、最鲜艳的颜色，
1: 就完全不留白。
2: 不，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哦，极繁主义。现在他们都说伊犁人是
1: 极繁主义，
2: 伊犁没办法极简，我们只能极繁。
1: 一昭公路我是第一次，
2: 很值得走一趟一昭公路的，还是很漂亮的。
1: 因为此行其实不仅是我俩，还有另外两位伙伴。
0: 他们是要晚一点到，是不是？
1: 我们要晚一点到，因为现在还没有办法到，所以现在是一个四缺二的一个状态。但是待会儿我们可以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
0: 可以
1: 先联系一位，因为还有一位在飞机上实在是联系不到他。另外一位，我觉得你肯定是知道他。
0: 老艺术家，哎，他来了我就不这么说了，就是前辈，
1: 资深艺术家前辈，跟我们的资深艺术家连个线。嗨，
0: 孙浩老师你好，
1: 孙浩哥。孙浩哥，今天咱们仨是心花怒放的伙伴们集结。这是勉勉，你肯定认识。
0: 老师您好，我叫王勉。
4: 你好，勉勉啊。
1: 然后浩哥，我叫新月。刚才勉勉不知道你来，然后我就说了，你猜一下大概是谁。然后勉勉就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了您，所以这个形容词是
0: 说是一个，就是才艺才貌，就是天下无敌的年轻的好哥哥。哥
1: 吗？会开车吗，哥？
4: 哎呦，这高手！
0: 那你快来吧，现在说让我开，交给我你就糟心去吧。哇，
1: 我俩都不是很放心。
4: 你看我，勉勉，你看我肯定不敢睡觉。
0: 你绝对不能睡，您快来吧。
1: 好嘞，等你啊，哥。哎，拜拜。
4: 拜拜。
1: 哎呀，瑞塔。今天带着团队来。

0: 绵绵，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一种声音，特意给你准备的惊喜。
1: 好壮观啊，好多人。
0: 而且他们是不同年龄段的，老中青三代。最小的宝宝几岁了？11岁。然后好像还是跟妈妈一起来的吧？
2: 对，他的妈妈在旁边啊。

0: 欢迎你们。我考考你，绵绵，这里面有手风琴，有八扬琴，你觉得哪个是八扬琴？
1: 就那个一个是比较小众的，应该就是八扬琴，对不对？
0: 哎，你好聪明啊！这个宝宝也是吧？
2: 对，
0: 宝宝也是。学了多久了，在你们这儿？
2: 他在我们这儿大概学了有五六年了吧。
0: 我们这儿也有一个，唱歌音乐很精通的，
1: 是爱好者吧？甚至是业余爱好者，
2: 啊，没，
0: 还带着家务事来了。
1: 咱有什么比较熟悉的曲子吗？
3: 我们都可以拉，
1: 都可以拉。那我们来一个《我和我的祖国》吧，好不好？
0: 哦，那太好了。

是最神奇的语言，它不需要翻译，不需要解释，只要旋律响起来你就懂了。你看，有锡伯族的老人，有俄罗斯族的琴师，有维吾尔族的小朋友，他们说着不同的话，过着不同的生活，但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是一家人。这就是伊犁，不同民族在这里生活了几百年，把日子过成了一首歌，而这首歌的名字叫《我和我的祖国》。

0: 发。
1: 带好干粮。
2: 这放哪儿呢？
1: 我来，我拿着。
2: 得，这太大了，这车。嘿。
3: 从伊宁往南就是伊昭公路，不过在翻山之前，我们得先去一个地方——西博古城。
4: 咱下一站去的叫西博古城，西博族你了解过吗？
5: 因为在沈阳上学嘛，所以就是知道辽宁有大量的西博族的朋友们。
4: 咱俩一个常年在辽宁生活过的人，
5: 幸亏是在辽宁生活过，
4: 对，没有踩在盲区。
5: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契机，然后他们来到了新疆。这个，
4: 锡伯族现在主要遍布于，比如说黑龙江、吉林、辽宁。在辽宁，咱有70%左右的锡伯族的人口，然后另外一小部分就是在新疆的伊犁地区。说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呢？好像是260多年前，因为要戍边，是带着任务来的。当时是浩浩荡荡1000多个士兵，再加上所有的亲属，大概是4000人左右，一共走了1年零3个月，5000多公里，硬是从当年盛京，就是咱沈阳嘛，从盛京走
5: 着来的，
4: 很厉害，走了1年零3个月到这边就驻扎，一直到现在。
6: 新疆 I'm coming。
3: 管乐，我们这趟的第三位小伙伴刚下飞机就马不停蹄地追过来了。
6: 刚下飞机感觉要跳一段新疆舞了，人家马上就要跳起来了。今天我来晚了，他们有没有之前去提前体验什么？我有没有落下什么功课？我有的。那我今天一会儿去了，我得好好找个老师给我说道说道。
7: 可能一会儿咱们都能赶上射箭。
6: 哦，太好了，我还能赶上，我得好好把上午落下都给补上。

0: 你好，安苏老师。
1: 啊，对，您欢迎。
2: 安苏老师，
1: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是星月，他是绵绵。
1: 马上开始了，
0: 他这里有个仪式。
2: 还有个仪式呢。
1: 这个呢，就开始仪式了。这就是喜宝族的一个行礼物，
0: 行礼物，
2: 行礼物。
1: 这是维吾尔族了，
2: 维吾尔族
1: 啊，这是哈萨克，啊，这个喜宝族歌曲。啊，喜宝族的，你看有些是全部喜宝族的了，表演一个动作呢。
0: 怎么感觉在邀请我们呢？
2: 他是在邀请我们吗？啊，
1: 对，邀请你们。
2: 邀请你们。
1: 稍微想跳下没事。啊！
2: 好可爱。可以呀、啊。

这太隆重了，不行哎！真仪式感拉满啊！

0: 这个古城呢，原这个位置上重建的，就是复修的，就是
1: 复修的啊。
0: 这旁边呢是咱们景岩寺，是国家级重点文物。
2: 那这个就是最老的
0: 最老的了，光绪十四年1888年建的。咱们这个西柏寺呢，左手的书店，不会边疆。1802年又把那个茶布衫打去，从此以后呢，整个新疆的经济、政治、文化就发展更快了。
1: 听完了会觉得锡伯族又聪明又智慧，然后还够意思。
0: 找着鸡来，来者能战，战者能胜。你们听过那个小白杨的故事吧？主人公呢，从我们这儿，再到什么呢？新疆塔城玉米县塔斯特边防站了。这个歌和咱们锡伯族戍边和这个小白杨是传承在一起的。这是戍边的传承，文化的传承，是爱国的传承。
3: 一颗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深杆儿壮，守望着北疆。微风吹得绿叶，吹得绿叶沙沙响喽喂。
2: 嘿，我想说，老师唱歌的时候普通话也太标准了，
1: 对，
2: 是吧？
4: 以前总觉得戍边是课本里的词，离自己很远，站在这儿才懂，戍边不是口号，是4000人用脚走了5000公里，走了1年0.3个月，是到了之后一锄头一锄头挖出大渠，从荒地里种出粮食，是262年一代一代人守在这儿没走，连小白杨哨所的那棵白杨树都是锡伯族战士从察布查尔带过去的，家安在那儿，国就在那儿。
0: 咱们看看弓箭博物馆。
1: 我们看看弓箭博物馆。去体验一下。
0: 体验一下。

0: 咱们去看看那个弓箭制作技艺。
1: 好，
2: 你是非遗。
0: 这位呢是咱们赵虎老师，他呢是咱们洲际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怎么称呼您？
3: 怎么称呼您？
4: 姓赵。
3: 赵老师。
0: 咱们请。
3: 好，那我们入座呗。
4: 入座入座。
3: 好。哇，今天我们户外学习如何制作弓箭。
0: 对。齐伯族弓箭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项目呢。咱们齐伯族射箭也是国家级的，制作弓箭也是国家级的。赵老师的这个父母呢，说爷爷的爷爷辈可以制作弓箭了，所以呢，他的技艺是非常好的。
1: 我观察到这个老师这个大拇指啊，你看拉弓。
3: 哦天哪！
4: 我这个不是射箭导致的，这是我做工的时候伤到了。
1: 刚想这上点感情价值。
4: 感情价值在这儿，你会看到我的这里厚厚的一层茧，这是用拇指勾弦搭箭的时候磨的。
3: 有羊肉吗？没有了。
4: 没有了，感觉不到了，就没有直觉了。
1: 端盘子没事，不烫。
4: 那是对的。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它的简化版。嗯。简单讲一下，它有几个部件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弓的两端，这是木头，这个叫弓梢，咱手上这个，它就是这个结构。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弓梢和弓片本身结合在一起，它的弹性是很好的。嗯，
1: 这什么材质？
4: 玻璃纤维片。哎呦，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先把握把给它贴上，走个来回就差不多了，摁住左右扶一下，确保它在中间。嗯，然后现在上夹子把它拧紧。
1: 好。
4: 哦，粘这个的时候，我们的片一定要短出来一点，木头要多出来一点，哪怕多个两三毫米都够，因为我们的弓弦最后会搭在这个位置上，如果弓片多出来，它会顶到弓弦上。哦，
3: 我会把它弄断，容易。
4: 对，
3: 留一点点缝。
4: 对，木头稍微长出来一点点，
3: 这样可以吗？
4: 对对对，
3: 一点点，
0: 对对对，
4: 扶个两三秒、三五秒就够了。下一步就是我们刚才粘的这个部分给它加固起来，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嗯，它的结构有点像类似缠羽毛球拍的手胶似的。嗯，咱可以挑个自己喜欢的颜色。
3: 我这个吧，
1: 我用这个。
4: 可以，起点的时候稍微点一点点胶水。嗯，下一步要把我们的起点给它包住就好了。
3: 包住，哦。
4: 剩下的用你最大的力

0: 从头缠到尾，缠到这个夹子跟前的时候再把夹子取掉，确保不会像这样露出缝隙。其实你可以一只手拽着线，另外一只手去这么转弓，
1: 再包一下。我每次都是要这样了。
2: 你往那儿来劲走
1: 啊？往这边啊？哦，弄反了。哦，这样。
2: 你看他那个就快了。
1: 哎，勉勉手工可以啊，勉勉应该是手巧。
3: 我喜欢做家务。
4: 嗨，
5: 哎呦，终于来了。
4: 不好意思，来晚了，来太晚了。
0: 没事没事，
2: 走，
1: 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哎，
3: 好了，
4: 勉哥，老师好，老师。
2: 来，好。
1: 我是心月，勉勉你都认识了。
4: 那啊。
1: 我们俩好忙啊，现在。
4: 你们到哪一步了？
1: 我们开始做武器了。
0: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它和它组合在一起，留得多了再炒一点。
4: 他们好快啊！
3: 我们提前做了半个小时，
1: 提前做了好久了。
5: 这个底儿直接再粘上。
0: 对，是的。哇，
1: 你也太快了吧！
0: 你给它摁住，然后多余的地方给它剪掉就好了。
5: 这个胶这么快啊？
0: 对。
4: 老师，我现在要弄什么？
0: 这几卷线你挑个喜欢的。
4: 我要这个。
0: 我建议你缠的时候，一只手拽着绳子，另外一只手去转这个弓本身。
1: 烦死了，你为什么不急救？
4: 哎呀，来得晚不如来得巧。
3: 姐，你一直在转手啊？
4: 转线。哎呀，分分钟缠上了呀！我看你在那费那劲，勉哥也不跟你说一声，勉哥一个人嘎嘎搁那缠。
1: 勉哥很专注。
4: 金月在那儿吭哧吭哧绕圈儿，还得靠姐妹我，
1: 可不是呢。
4: 这个箭是用来干嘛？射什么的？
5: 就是咱谁先做好谁就可以攻击对方了。所以我这边着急嘛，我这不是可吓人了。你俩来之前，刚才这边有导演组的朋友在那拿苹果顶着，我说有这个内容吗？说是有，好像
0: 真有。
1: 是说谁来的晚，好像谁顶苹果来着？妈呀，
4: 你这人怎？刚帮完你，这往我头上顶苹果了。哎呦，真不错，
1: 手要抽筋了，缓缓。
6: 一把传统弓，280道工序要做一年。我们今天做的是简易版，就这缠线缠的手指都酸了。锡伯族是从大兴安岭走出来的渔猎民族，打猎打仗全靠这张弓。察布查尔县叫中国箭乡，不是白叫的，射箭是刻在骨子里的本事。以前觉得非遗就是博物馆里的老物件老手艺，今天坐在这儿，手上沾着胶缠着线，才懂非遗不只是东西，更是人，是赵虎这样的年轻人愿意花时间守着老手艺，是察布查尔的孩子们从小就开始学射箭，是一代又一代人把老祖宗的东西接过来传下去。有人愿意做，有人愿意学，这东西就活了。
0: 现在就可以上弦了，来，
5: 我试试，我自己看看。
0: 你试试看，我看你能不能搞明白。我严重怀疑你之前学过射箭。

0: 这里就可以结束了，咱们可以射箭去了。
1: 去体验吧。
2: 好的，走吧。
0: 这里是咱们等一下要用的器材。
3: 咱已经这个
1: 好。
0: 它是围到腰上的。哦。这样抽箭会方便。来来来，我们往这走吧。

0: 现在我们做的这个呢，就是射箭的基本功。第一，我们要稳住脑袋，因为我们的射箭的时候，脑袋只是面向了靶子，但是脑袋是不动的。第二个，手上吊瓶子就是为了我们能把前面的手要稳住，去锻炼你的力量。嗯，大概现在是明白为什么要让你们顶桃子了吧？
1: 再练一会儿我们就实战不了，我手有点酸了。
2: 有点抖。
0: OK, 大家已经练得差不多了，可以放下了，可以放下了。现在上工给你们教动作。
1: 好。旁边这一位小师傅是专门过来打脸的是吧？上了好几把。
0: 来来来，
1: 你好好打一个我看看。
3: 哇，好轻松啊！
1: 师傅怎么称呼你？啊，
4: 我叫童明轩。
1: 小轩轩，
0: 你可以看他的角度，他拉弓定住之后，他的箭明显往上抬高很多，他就是走的弧线，走的抛物线。你们那个弓的力量比这个弓还要小，所以你们的抛物线可能得更高。哇，
5: 他有气在里面。
4: 对，而且他其实很轻松。
5: 对呀，
1: 这是你徒弟吧？
0: 被你看出来了，
4: 真是你徒弟啊？
0: 对，是我徒弟。
4: 几岁啊？
5: 我12岁。
4: 十二岁，
1: 我们仨也是他的徒弟，大师兄。
0: 对，是你们大师兄。先试一遍，来，一人一支箭。
1: 好。
4: 那我们都往下扎，那怎么能扎在靶子上？
0: 抛物线，前面的手往上抬。哦。但其实并不是手在抬，而是用腰。
4: 哦，这样。
0: 对，腰往后倒。
1: 很稳啊，姐。
4: 但是还是往地上扎。
1: 看摄影大哥跑了。你咋走了？害怕了？
6: 不是害怕。
5: 王冕这范儿越来越正了，嗯，有刚才我们大师兄身上的那种风范了。
0: 我往后甩，往后
4: 抖，不抖，你抖了，
5: 不抖不抖，
1: 可以撒开了还是？
5: 王冕，卫冕之王，
0: 哎呀，
5: 太牛了！牛牛牛牛！
0: 咱们现在基本功训练的差不多了，嗯，咱可以比赛了啊！比赛的规则，三个人的箭是三个颜色，一人六支箭。120秒之内射完六支箭，射完谁的分最高，谁就是冠军。
1: 行，
0: 等一下可以去制作我们的锡箔大饼，制作金饼，剩下两个人制作银饼。
4: 勉勉先来，
1: 那就可以在一个点了。
5: 对对对，
4: 第一位出场的选手王冕。在刚才的练习过程当中最有冠军相，来看看。
5: 哎呀，王冕，王冕呀，
4: 第一件非常好。
5: 先给大家来
1: 掉蛋儿，掉蛋儿，苏远慧，苏远慧，再给个机会，给个机会，
4: 来，掌声起。
5: 零分，五环没中，
1: 零分，
0: 有环有环，
4: 起码上去了，
1: 有环啊，
0: 那是二环啊，白色有两个环，白色是一环二环，
1: 来吧，
4: 王月上，哇，这个姿势，好贱，
5: 你看，我只是打了一
1: 个，强势，
5: 哎，你看一个左一个右，咱俩就是金，
1: 所以。
4: 我的箭在哪里？
5: 地面之上，草丛之中。王冕，王冕，不要放电，小心后面我们让你把我们电。
1: 这杨面没太想好
4: 啊。
5: 人生不能太狂。
0: 正常的。
5: 小心，我们当你的王。哎，你看，出去了。真是你。哎。
1: 那姿势很标准，现在。
5: 这个，
1: 你刚才转了一下是？
0: 偏右了。
5: 它扎上去了吗？
0: 没有，
1: 击穿了，透了。哎呦哎！谢谢谢谢，
4: 我就喜欢有欣赏眼光的观众。
1: 快走快走快走，快快快快！哎，嚯，哎，咱越来越近，
4: 差一点点。
0: 你还是往右了，
5: 还是那个位置。好，
4: 好，好。嗯，右。
5: 老师，为什么我到现在射不上去？
4: 你看不下去了，再给我们演示一下。
0: 对，演示标准作业。
4: 哇，箭弓是在脸上的。
0: 对，贴到脸上，我才能确保我的右眼能看到这根完整的箭。 滚吧你！
5: 天哪！
0: 放进的那一瞬间，手腕要抖。好，中了，四环。
2: 中了，
4: 四环。
0: 往左一点点。
4: 往左一点点。
0: 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回来一点。
4: 右一点点。
0: 对。
5: 牛！
4: 我刚打到板上了，进步了，进步了。
0: 漂亮，
1: 漂亮，
5: 厉害！
4: 走吧，去做锡箔大饼吧。安老师，
5: 这是什么？
6: 这就是那瓦器灶呢，有人东北就带过来的。
4: 这就是那种东北大灶、大锅、大铁锅，
6: 对对对对，
4: 烧柴火。安老师，我们冠亚季军都已经就位了，刚才跟我们说冠军要做金饼，
7: 金饼银饼有什么区别吗？
4: 对，
6: 区别呢是一个是纯的清油红麻油哦，这种油烙出来的哦，银饼呢是白白的白色，
4: 一个过油一个不过油，哎
6: 呀对，也就是这个道理，
4: 就一个油饼一个白饼，哎，
6: 对对对，
1: 胖死我胖死我了。
6: 老师你准备好了没有？
8: 准备好了。锡箔大饼呢，我们是从东北来的时候，祖先就把这个技术带到我们新疆，一直我们代代相传带到现在。
4: 这个有点像我爸我妈在家做那个烙饼，正常发面饼，有点像，
6: 有点像，
8: 它就是火候不一样。咱们老家做的厚点，它就两翻，它就熟了。那我们就是三翻九转，
4: 三翻九转。
6: 它这个呢，三翻九转，就是相当于95%熟了。但是这个麦子味闻出来的，你看麦香味有了吧，馒头上你闻没有的，馕上你闻闻是没有的，区别完全就在这儿，
8: 烤得太熟了太干了以后它就没有了，
4: 被锁住了。
5: 擀开它，
8: 擀开，
4: 我怎么擀成了个方形？
6: 可以可以可以，
7: 上锅了啊。
8: 哎，还不错，小心手不要烫着了啊！
7: 起泡了，起泡了，脆，是，不太烫。
8: 哎呦，鼓是大的，
7: 熟了吗？自己烙的饼。
5: 这样子直接滑进去。
8: 哇，真厉害！
5: 给我熏哭了，有点，很流眼泪了。我可以撕一块吗？
7: 当然。
5: 哇，软绵绵的，软绵绵的耶！
4: 翻，哇，
3: 这是什么？
4: 那我什么时候需要翻一下呢？
8: 这个泡泡出来了的，
4: 泡泡出来了。哎，哦，弄得好漂亮啊！这个饼弄的，这样可以转吗？
8: 转。手你空了它就转，又不烫手。嘿，嘿，嘿，嘿。
4: 其实真的是挺烫的。
3: 翻一下，
4: 再翻过去，这个有点难。哦，这样。咱们这是二翻是吧？再来个三翻。
8: 翻。
4: 哎，这就熟了。就是不是很优雅。
5: 嗯，软绵绵的，
4: 这个辣酱绝了，这应该是我们锡箔族的特色啊。
6: 这就是锡箔族最好的特色了。
4: 好不好吃？你搁在家里。
6: 两顿菜了。各位，这是天，这是地，天包地啊，这哦，天包地，地包我，你看，
4: 哦，菜可以卷在里面，哎，
6: 卷到里面，
4: 这是牛肉是吧？哦，都已经脱骨了，很软烂了，
6: 好不好吃这个菜？嗯，
4: 因为我们仨还更爱吃这个白饼，
5: 对，太好吃了，
8: 这是我们的妈妈的味道，嗯，
6: 咱们这个安老师呢？是锡箔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唱民歌的。
4: 阿姨，你有最擅长的吗？给我们唱两句不？
8: 唱一首忙忙活活。年年的一啊不你手手怎么分金边手手怎么分金边吃的不会把你不得祝贺你嘛你层层什么藏西嘛。
2: 锡箔大饼从东北带过来的手艺传了262年，三翻九转，看着简单，烙的时候烫手烫得直跳脚。就这一张饼卷上花花菜辣子酱，一口下去是东北的味道，也是伊犁的味道。安老师说这是妈妈的味道。262年前，一群人从东北走到新疆，把种子、把菜谱、把唱歌的调子都带过来了。人走了多远，味就寄多远了。

0: 从古城出来，再看这条路，感觉不一样了。以前看宜昭公路，看的是弯，是雪，是风景；现在看，看的是人，走过的人，守着的人。山还是那座山，但你知道了，它为什么值得翻。
1: 这个路上好多可以停的驿站。
0: 这个驿站叫骆驼驿站，它的存在很有必要，因为开一路其实挺累的，下车了之后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还挺舒服。骆驼驿站，古丝绸之路公越道上的老补给点，以前商队翻越乌孙山得走一整天，进山前都在这儿歇歇脚，喝进山前的最后一杯奶茶。你看脚下还是平原，抬头就是山，两个世界一步之遥，翻过去就是昭苏草原了。
2: 师傅怎么称呼你？
3: 啊，叫我阿德就行。
2: 阿德，
3: 对对对。哇
1: 哦，我们不用自己开了这段？
2: 对，贴心吗？终于放心了。这个山是天山吗？
3: 对，也是天山。它这儿是乌孙山开始，然后翻那个安格列特大坂到昭苏。
2: 天山其实就是把南疆北疆隔开了，
3: 对，隔开了，是的。南北疆的这个交流呀、运输呀什么的，这就特别方便。
2: 我们待会儿沿途到了白石峰要开多久？
3: 白石峰要开一个多小时。
2: 就您说那个安格列特达坂是宜昭公路的最高 点。
4: 那么现在海拔是多少？
3: 现在我们在2000。
2: 有感觉吗？
4: 有一点点，就是耳朵后面那儿有点那个了，
2: 就有点像飞机那个快落地的那种感觉吗？我就每次来新疆我都很好奇，你看我们看它其实已经很陡了，至少45度吧。那这马怎么这么稳啊？你看上面的羊看到了吗？这个好高啊，他们完全没有恐高，这太吓人了。
4: 90度在上面，
2: 爬山高手。
4: 哎呦天，离太近了吧这也。
2: 你这些牛就妈呀，他就这样，
4: 妈呀，
2: 黑妹。
4: 哎，大牛，哎，等一下，哎，大牛，天哪！
1: 是不是应该打他屁股一下？
2: 哎，哇，哇，好可爱呀！他们就直接这样过马路，
1: 要拦路费呢。
2: 只要是能看到他们的，必须车要让牛的。
3: 对对，必须让。
2: 就证明人类对他还是很友好的，所以他不怕。好漂亮啊，那左边
4: 太漂亮了，
2: 你看我们和云多近。
3: 对，
2: 有没有适合我们新疆公路自驾的一些歌？
3: 有
2: 这个吗？
3: 对，
2: 走去昭苏。
3: 我们刚好现在去昭苏嘛。
4: 真幸福，我的天哪，
2: 内啡肽一下就上来了，是不是好漂亮。我感觉这一段才是新疆该有的样子，
4: 这大自然，我的天哪，太久没有出来玩了，
2: 就对美窟有了一种实体的感觉。
4: 哎呀，这太漂亮了，哎呦我的妈呀，
2: 太美了，
4: 太好看了，天哪，
2: 感觉呼吸都顺畅了。
4: 是啊，去昭苏，
2: 这个角度看就是天路啊！
4: 哇，这歌也太搭了！
2: 只剩我家
4: 园。那你看，那云彩就在我们前面，
3: 对，
4: 跟我们一样平起平坐。这太漂亮了！
2: 哇，好壮观呐！

0: 猪的。
1: 它是不是越往上走绿色越少了？
2: 对，它那个海拔达到了以后草就不长了，它就石头山，白石峰就是这样的。
0: 自由与爱是永不熄灭的光束。
3: 自由与爱是永不熄灭的光束。
2: 这就是白石峰。
4: 白石峰上面是白色的石头，
1: 挺山如其名的，好像。
2: 对对对。
4: 哎呀，怎么这儿也这么好看？
0: 我们现在看这个白石峰离我们挺近，但是还是很远，望山跑死马，对吧？这个草地有没有像一个毯子？
4: 对，铺在那个石头上，
0: 真神奇，
4: 这真绝了。
5: 前面那座白石头山就是白石峰，西伯语叫沙岩哈达，白峰的意思，石炭系灰岩，所以通体发白。主峰3475米，乌孙山第二高峰。我们脚下这些弯就是从山脚下一圈一圈绕上来的。也因为这么高，冬天大雪一封山，路就断了，所以一朝公路一年只开4个月。进山了，弯一个接一个，海拔往上走，树越来越少，石头越来越多。你看前面那块绝壁，老鹰嘴，上面刻着8个字：劈山越岭，贯通一朝。这条路有140多个弯道，当年是兵团人一锤一铅凿出来的。我们现在觉得风景美，是因为有人先把路修通了。
0: 哦，这一段是，
2: 就这一段，你们在抖音上有些时候看到的，就这种最险白石峰横切路
0: 啊，这个叫横切路。
2: 对对对，它是山腰直接横切的这种，所以这块驾驶一定要慢。
1: 所以这一段碎石路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它一直会往下落。
2: 对，一直会落。
1: 那也会定期清扫，但是没办法根治。
2: 会的，会的，一落石就会及时清扫。所以这一块新手自驾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行驶，
0: 看好天气再出。
2: 对对。

0: 哇，这右边。
1: 我们现在是在天上了，已经。
0: 我们现在已经是仙女了，管玉儿。
2: 到顶了，安格列特达板。一朝公路的最高点3475米。这儿是乌孙山的脊梁，也是南北疆的分界。往北看，伊犁河谷湿润绿油油的，往南看，昭苏盆地开阔冷飕飕的。翻一座山，从一种日子翻进了另一种日子。40公里的弯，一个小时就到顶了，但有些山得翻一辈子。锡伯族翻了一座山，走了1年零3个月，守了262年。我们每个人心里也许都有一座山，可能是个坎儿，可能是个难，在谷底的时候觉得爬不上去，但走着走着就到了。翻山的意思不在顶，在一步一步走的那个过程。

0: 我们通过两个多小时的路程，经过了一条公路，终于来到了野狼谷，
1: 生死狼烟了这都。
0: 然后还多了一位朋友，哈古丽。
2: 哈古丽，
0: 对，接下来这两天他会陪我们一起玩。
3: 是呢是呢、嗯、其实呢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乌孙山白石峰脚下，大家可以看到咱们这边的景色非常迷人。
0: 我们一路开过来的时候就是听取蛙声一片。哇哇哇哇哇哇，我的天哪，哦
2: 天哪，哇
0: 词穷了，哇哇
3: 对，好美啊，
0: 因为每次一转弯它都会有不一样的景致。
3: 对对对，
0: 所以这叫野狼谷，真的有狼吗？
3: 啊，是的，以前的时候偶尔有狼出没嘛，啊，现在的话游客也非常多，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0: 嗯，狼也是有点怕人的，是
3: 吗？是呢，是呢。哇，
0: 这是我们中午打包回来的，
1: 我们自己做的饼，
0: 微薄大饼。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把肉塞到这里面
3: 的，可以，可以，可以。
4: 这是新疆人叫
1: 皮
4: 子。
1: 哎呦我的妈，太好了，太好了。
0: 你快吃，你快吃，咱们吃起来好吗？嗯，
3: 可香了啊。嗯，
4: 这洋葱太正确了。嗯，
3: 可以解腻。嗯嗯，
0: 它是甜的。嗯，
3: 还是蛮好吃的。
0: 这是你们每餐必备是不是？
3: 对，像我们做抓饭呐、啊，做苦大黑呀，都是必备的一个蔬菜。
0: 觉得今天实在太美妙了，以天为幕，以地为毯，有草原，有美景，有好朋友，有烤肉，还有我们打包回来的饼，那肯定要有美酒，
3: 大饼
0: 是不是？
3: 对，啊、
0: 嗯，我们这个呢是狼酒、龙马狼、白马，而且天气还是很冷的。此刻，咱们就一人来一点。
3: 好，
0: 咱第一杯，敬天地，敬大美新疆，好不好？
2: 太好了，
1: 好香啊，姐，这什么酒来着？你刚才说
0: 狼酒、龙马狼、白马。它香型特别的神奇，因为是浓酱兼香型，是异香多味，入口甜净柔顺，回味甘润绵长。
5: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狼酒龙马狼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狼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0: 你知道我们整个一朝公路全程一个多小时啊，这一路上弯弯绕绕能有个100多个弯儿，
3: 嗯，差不多，
0: 就像咱们每一步走过的来时路一样哈、嗯，崎岖不平坦，但也没影响我们往上走，继续前进。
3: 对，但也有美好的一些事情。
0: 没错，
4: 我们一路上确实来的时候，那所有的景色，从山脚然后到山上，后来我们跟云彩是一个水平线上的，感觉好漂亮。
3: 所以说美景治愈了你们所有的焦虑和不安呐、
4: 啊。今天去做那个大饼的时候，
0: 我们自己做的、
3: 大饼，
4: 对，西伯阿姨好热情啊、
3: 是的是的，
4: 她不觉得这是一种在劳动，她很享受，很幸福，她最后开心的唱起来了，她那个幸福的洋溢的感觉就感染到我们，好开心啊。
0: 对，而且她不是表演式的，她是从心里发出来那种感觉。
4: 对对 对, 对，那一瞬间我觉得真的很感动，我觉得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是这个新疆的风土人情带给我们的这种很热情的很好的感受。
0: 这一路上来发现有很多的毛毡房，有蒙古包，有稀稀落落的一些牧民驻扎在这里。我有时候在想，如果不是他们在这里长期的扎根生活，去奋斗，去守护边疆，此时此刻我们也不可能在这里这么美好的吃着烤肉，聊着天儿，唱着歌，是吧？绵绵，你烤串很有经验。
1: 你东北的嘛，东北人。我们今天跟那个锡伯族那个姐姐聊天，嗯，然后她就跟我们讲， 它有很多菜是从东北他们来、来驻边的时候带过来的。
3: 对，
1: 结果我们吃了之后发现，这个当地的一些农作物，那豆角，
0: 那是干豇豆。
1: 干豇豆、又根据自己的少数民族要改良了，它比我们老家吃的东北那个炖菜还香，太香了，
6: 而且
3: 真的超级香，
0: 它有清甜的味道，你知道吗？
3: 是的，
0: 昨天去的六星街，那一条街上有13个民族在上边，大家都不断的融合，然后饮食文化也都互相的借鉴。
3: 所以说这更能体现我们各民族是交往交流交融的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一面吧。
7: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心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心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8: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养无极排补肺丸，
2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4: 有酒有肉有朋友，我们在来的路上呢，听了一首歌叫《走去昭苏》。哎，下午只听了几遍。

0: 但是我很想在网上查一下歌词，试一下能不能唱一下。
1: 可以，没问题。
0: 当灵魂困在钢铁森林深处，当脑中撕裂虚妄见识迷雾，
2: 听
0: 有酒有肉有朋友。我们在来的路上呢，听了一首歌叫《走去昭苏》。哎，下午只听了几遍，但是我很想在网上查一下歌词，试一下能不能唱一下。
1: 可以，没问题。
0: 当灵魂困在钢铁森林。

从清晨的六星街到傍晚的野狼谷，逛了蓝色的老城，听了锡伯族的故事，翻了3000多米的打板，最后落在了这片草原上。一天像过了四季，但你说旅行图什么呢？图的不就是这样一个晚上吗？有肉，有酒，有歌，有朋友，山翻过去了，路走完了，最踏实的还是身边这几个人和手里的这杯酒。明天

0: 谢绵绵这么美好的歌声，开心开心，我们在美好的歌声里最后一杯吧，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敬美好的明天，未知的明天，敬昭苏的花海和昭苏的天马。
2: 耶，
0: 好，
3: 干杯。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

0: 回，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治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苗乡做客。
8: 今天只有一件事，找朋友。
9: 把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0: 跟你说，我不放过你。啊
11: 大自然鬼斧神工，真的很震撼。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2: 就得正治。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老弟呀，你这话说的没毛病，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没有大棚的豆角秧子，都不用跑，一动就蔫儿吧。
19: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电影《爱情故事》的拍摄现场，我就是这部戏的导演。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用最隆重的掌声，请上我们这部戏的女一号，我们的郭采洁登场。
20: 大家好，导演好。
19: 郭老师好。
20: 哎，你好。
19: 郭老师，哎，你本人比本人更漂亮。
20: 谢谢导演。
19: 有点激动， 郭老师，你知道吗？你来到我们这个组啊，真的是墙壁生辉。
18: 哪有灰啊？
19: 啊，这什么灰？哎呀，我说的是墙壁生辉的意思，就是你来到我们这儿，我们特别荣幸。你怎么这么简单个成语都不会？
18: 哎，那蓬荜生辉是什么意思啊？
19: 墙不得蓬，不重要，不重要。这样啊，那个咱们呢，今天这部戏呢，就是要请到您啊，所以说呢，那个你看看有什么要求或者想法？
18: 就一部偶像剧嘛。
19: 专业。他这个，什么是偶像剧？
18: 偶像剧就是帅气美丽的男女主角为主体所进行的艺术表演的形式。啊，
19: 那你说的是形式剧？
18: 哎，你是不是导演啊？
19: 妈呀！这么多人，你哎，
18: 不是，
19: 你在质疑我是不是？
18: 不是，
19: 我告诉你，我指导的哪一部作品不是脍炙人口、耳熟能详？举个例子，去年我拍的那部电影《脍炙人口》火不火？今年我刚拍的那个
18: 耳熟能详，
19: 想不想？是不是？
18: 哎，导演，您是不是还一个短片叫《老王卖瓜》呀？
19: 行了，咱们不闹了啊。今天呢，我先那个这样，我有个要求，就是咱们这部戏啊，我希望你全程用东北话来演绎。
18: 东北话啊？为什么呀？
19: 就是显得就是不一样嘛，有点突破，关键观众也有个惊喜。
18: 那行吧，但是我不会啊。
19: 没事，
18: 你不给我一个月，我去准备。
19: 不，这么短时间，我现场教你。啊，
18: 行。
19: 这样啊，一个个来，先是必须的。
18: 必须的。
19: 干不干燥？无不无聊，
18: 有点干，有点无聊。
19: 东北话不一样。那必须的
18: 。
19: 哎，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18: 可以吗？
19: 但是那个虚啊，还不够虚，他得说的比我还虚，你知道吗？
18: 还得再虚一点。
19: 再来一场了。一二三，必须。
18: 我试试，必须的。
19: 好演员。好演员，再来一个啊！扯犊子，
18: 这什么意思？
19: 这样，远道而来不懂。这样，那个我给你造个句，举个例子啊。
18: 举个例。
19: 独，我独自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18: 明白了，犊子就你啊。
19: 对，就这个意思，就是很简单啊。
18: 行，
19: 那么这样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组里的成员，好吧？来，那个摄像上。摄像。
18: 摄像老师好。
19: 啥脾气啊你？赶紧那个拿你拍过的片子给郭老师端详端详。
18: 随身携带呀。导演，这拍的是 X 光片啊。
11: 我之前就在医院拍 X 光片的。我现在拍一拍人呐，那叫深入骨髓。
18: 哎，那你去哪儿呀？
19: 你不用管他，他去拍骨髓去了。那个，再来一个啊，这个是重量级了，这部戏的男一号。
18: 好，来了。
19: 我告诉你啊，他的特点，神仙颜值。
18: 行，
19: 来，有请我们的男一号登场。你好。
18: 导演，借一步说话。啊，
19: 怎么了？
18: 这就你所谓神仙颜值啊？啊，
19: 不是，我又没跟你说哪路神仙。你看猪八戒、沙和尚都算神仙。
18: 那倒是，
19: 不是，郭老师，关键他是我们投资人，说话小点声，注意啊。
18: 这样也行啊？好吧。
19: 行，来，咱们就第一场戏吧，好不好？特别简单。第一场戏呢，是男主人公背着病重的叔叔遇到了女主人公，就这么简单。第一场，来，三、二、一。哎呦子，
18: 哎，是 action 吧？
12: 哎呀，挨个肾，挨个腰子，这不一个意思吗？啊，
18: 没毛病。哎，好的，
19: 准备一下啊，咱们准备好了，好，各位们准备来，三、二、一，开始。
12: 叔叔，你要挺住，叔叔，你一定要坚持住啊，叔叔。哦。
21: 同学，你的书让我撞坏了。
18: 哎妈呀，你书也被我撞坏了。
21: 同学， 你的书让我撞坏了，我赔。
18: 你还是好好陪陪你叔吧，都抽抽了。
21: 我把我的联系方式写在你的书上。
18: 我也把我的联系方式写你书上吧。
19: 太完美，太完美了。好，咱们紧接着那个第二场戏啊，第二场戏呢，你们是回到了东北的二道沟。哦。
18: 那这样的话，我这身衣服好像不太合适。
19: 对对对对，这个人靠衣服马靠鞍呐。来，那个服装给我们郭老师上套马鞍。来，你们回到东北的二道沟之后呢，突然之间产生了矛盾，男生提出要分手，就这么简单，感情戏啊，郭老师，感情戏，好吧？
18: 好的好的，
19: 好，来准备。对，三、二、一 ，Action！
21: 蔡金，你不要再幼稚了。像你这种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怎么能理解我们这种小门小户的感受？
18: 老弟呀，你这话说的没毛病。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没有大棚的豆角秧子，都不用刨，一动就蔫儿罢了。当初是我苦不拉几的把你整到二道沟这嘎的，让你麻爪了，让你蒙圈了，那、你也别跟我晒脸。咱俩的爱情黄就黄了，

0: 不，咔，太完美，太东北了。
1: 我不拍了。
2: 哎，不是，郭老师咋的？怎么什么意思呀？
1: 不是导演，你说这是电影吗？这故事完全没有逻辑，就是哗众取宠。
2: 不是，这是投资人的要求，我也没办法。
3: 是我的意思，就是我让这么拍的，这么拍才有卖点。
1: 那你就连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都没有了，我不拍了。
3: 哎，你什么意思？咱俩可是签了合同，你不拍你得赔我违约金。
1: 那合同怎么了？违约金怎么？我告诉你，多少违约金我都承担。像这种对不起观众的烂片，对吧？啊，大家都散了，不拍了，不拍了。
3: 你爱拍不拍？你不拍，有的是人愿意拍。切，
1: 不送了，
2: 受够你了。郭老师，你说对，我忍到现在。其实我真的是您的粉丝，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您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把你拍得美美的，行不行？
1: 那行吧，那就在这儿拍，就当是我这个奇葩经历的一个纪念。
2: 太感谢了，郭老师，我现在就给你拍一场 MV 好不好？哎，
1: 好嘞。
2: 准备啊，3、2、1 ，Action！

小姐，您别生气，加上身段就好了，您请。首先右手左手，这就是给大帅打招呼呢。

0: 是什么花儿红？
1: 唱得不错，长得也算漂亮。
2: 哎呦，六小姐，哪有您漂亮啊？您可是大明星啊！您一笑，整个上海的人都瘫了，这才有的上海瘫吗？后来那帮外国人看到您也瘫了，于是就有了外瘫。
1: 我最讨厌阿谀奉承的人，明天我还要去讨好大帅呢，在他六十大寿的宴会上唱一段戏，你就教我十分钟的戏，哭一吧。
2: 亏的呀，但是六小姐，你这时间上来不及呀。
1: 这是我好不容易面见大帅的机会，你要是敢坏我好事儿，我就把你戏班子端了，赶快教我。
2: 邪修，邪修快，给我表演一下啊。嗯，嘚里嘚啷嘚里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停！还唱上洋文了。
2: 大帅不是一向同洋人交好吗？你看他用洋火，吃洋葱，出洋相，活活一个牧羊犬老狗。我说他养了一条老狗。
1: 你讲的蛮有道理的，但是我唱不了你那么高呀。
2: 哎呀，这个你吊吊嗓子就唱上去了。来，六小姐，你把这个记上。哎，拉这边左声道，拉那边右声道，同时拉，立体声。来，六小姐，拉，咦，漂亮！这要再找个房梁给你吊上，完美。
1: 你让我上吊吗？大帅生日，我忌日。
2: 双喜临门吗？
1: 我现在就把你戏班子端了。
2: 六小姐，你别生气，加上身段就好了，您请。哼，首先右手左手，这就是给大帅打招呼呢。
1: 打招呼。
2: 哎，哎，这表示五体投地了。
1: 五体投地。
2: 哎，但是这样他看不到你，你就要满怀激动地叫住他，你就得大帅呀。
1: 等一下，一路走好什么意思？
2: 不好的意思，不好意思啊。
1: 回来，
2: 六小姐，我还有个更想哭，不是更喜庆的，我教您啊，膝盖微弯，小步左右倒，再给我来点小灯光。哎，这氛围就对了。
3: 可还有
2: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喂，吓我一跳。
1: 我看出来了，你就是不想好好教。
2: 你才看出来呀？六小姐，我都说了那时间来不及嘛。但是你不白学，你等大帅没了，刚才那一套小连招你都能用得上。
1: 少废话，得罪我你就休想在这儿混，出去。
2: 六小姐，这是我家。你个走狗。你好，
1: 记住，在大帅生日之前，赶紧离开上海。
2: 呸！
4: 好玩好玩，女星六小姐潜入大帅寿宴，刺杀大帅英勇就义，粉碎了李通外国的阴谋。

0: 姐姐，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带你最爱吃的巧克力。
1: 姐姐就不吃了，你吃吧。嗯，
0: 我们一人一半好不好？
1: 好。
0: 还有，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再见剧中人》，我是主持人阎鹤祥。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十年前的经典国民偶像剧《他爱他，他爱他，他不爱他》。剧中的三位男一号啊，在爆火之后，并没有选择收割粉丝，而是选择了狠狠的沉淀。今天是他们十年之后首度 F 三合体。在他们出场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这部剧的经典场面，请看大屏幕。他是夏日的一缕灿烂的阳光，笑容可以融化冰雪。
3: 姐姐，记得要想我哦。
2: 他冷若冰霜，秋日的冷风是他的下颌线。
4: 女人，你在玩火。
2: 他是冬日里的一只火柴，掌心的温度可以融化你的心。
5: 学妹，送给你，希望你能宣。
2: 哇哦哇哦哇哦哇哦，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啊！我想现场的粉丝们也等待他们合体等了整整十年。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走出大屏幕，来到现场。

0: 哇哇哇，看来男人的花期确实是短暂啊。嗯，我们三位男神呢经过十年的沉淀终于成功转型为三位男的。那我想请问一下万森学长。
1: 我不是。
0: 万森学长。
1: 不是我。
0: 万森学长。
2: 我是。
0: Sorry, 我不问了啊。嗯，三位做一下自我介绍吧，要不。嗯。
3: 大家好，我是子墨，在剧中饰演的是小奶狗 Jeremy。 哎
4: 呀，救命！
1: 女人，你在玩火。Hello， 大家好，我是江月，在剧中饰演的是沈氏集团总裁顾彦辰。
5: 学妹，送给你，希望你能选。
6: 大家好，我是王森，在剧中饰演学长王万森。
0: 啊，好了好了好了，三位就不要骚扰镜头了啊，请坐请坐，请坐，快请坐请坐，我的座。相信三位出场之后啊，我们现场的观众脑海中更是充满了问号哈，这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7: 其实这十年呢，我没有被所谓的流量啊冲昏头脑，我一直在沉淀自己的这个演技。通过十年的沉淀呢，我现在变得沉甸甸的。
0: 那另外两位呢？
1: 我们
0: 不好奇了，谢谢。我们继续回忆吧，啊，回忆好。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忆一下这部剧的经典高甜场面，请看大屏幕。
8: 佳怡姐姐，我给你带了好吃的巧克力。
9: 姐姐不吃了，你吃吧。
8: 我们一人一半，好不好？
9: 好。
8: 姐姐，甜吗？
9: 甜。你怎么了？没事吧？
8: 我忘了，小狗不能吃巧克力。姐姐你笑了，姐姐尽量想我。
9: 好，干嘛？
10: 不就是一块普通的代可可脂巧克力吗？
11: 多少钱？我赔给你。
9: 谁要你的臭钱啊？你妈妈没有告诉过你撞到人要说对不起吗？
11: 对不起，他竟然只要一个对不起，他好特别啊！
9: 神经！
10: 别动，
11: 女人，你再动一下，我就闯进你的世界。
9: 你是谁啊你？
11: 在 A 市，就没有我顾彦辰得不到的女人。
9: 你少自恋了，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11: 顽皮的小家伙。我都听到你的心跳声了，
12: 管家，我多了一个得不到的女人。
9: 三学长，我没有撞疼你吧？
10: 怎么会？以后我不在身边的时候，记得要照顾好自己，不要像小鹿一样总是乱撞。
9: 万森学长，我想跟你说，我选你，你可以和我交往吗？
10: 不可以。
9: 为什么？你明明说过牵了手就算约定。
10: 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
9: 万森学长，王万森，下雪了，为什么要拒绝我？我好想你。

0: 如果不是因为我得了绝症，我怎么忍心拒绝你？
1: 哇塞，学长！
2: 哇哇哇哇！十年了，没想到这些画面还是会让我们磕得死去活来。剧中的三位的男主真的是……其实呢，今天我们为三位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我们的女主角宋佳怡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欢迎宋佳怡。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怡。
2: 欢迎佳怡，跟你的三位男一号打个招呼吧。
3: 佳怡你好。
1: 好久不见，顾彦辰。
4: 顾彦辰，
1: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其实呢，我们现场的各位粉丝呢，也有一个小小的愿望。今天四位都聚齐了，我们想看一下四位还原一下当年的经典名场面，你们想不想？
5: 不想，
2: 不想，不不想错过精彩的，你们一定想看，对不对？
6: 不想。
2: 那我们就三、二、一。
1: 你吃吧。嗯，
4: 我们一人一半好不好？
1: 好。
4: 还有，等等。哎，
1: 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4: 我打针胰岛素。
1: 那要不咱就别吃了。
4: 不，只要是姐姐想吃的，我都陪你吃。哎，吃吧。
1: 好。
4: 你看，我没事，厉害厉害不？
1: 厉害厉害厉害。
4: 姐姐，我走了，要记得想我。
1: 好。干嘛？
7: 不可以浪费粮食，不就是小颗粒而已吗？多少钱？我赔给你。
1: 谁要你的臭零钱啊？你撞到我了，跟我道歉。
7: 好有趣的女人啊，仅仅只要一个道歉就可以吗？我要嫁给你。
1: 神经。
7: 站住。再动。再动一。再。哎呀。再动。我就要闯入你的世界了。
1: 你哪位呀？
7: 在 A 市就没有我顾彦辰得不到的女人。
1: 你是？对不起对不起，我有喜欢的人了。
7: 顽皮的小家伙。别嘴硬了，我都听见你的嘎嘣声了。管家，天凉了，该让王氏集团供暖了。
1: 万森学长，我没有撞疼你吧？
8: 没有。
3: 佳怡，感谢你帮我正骨哦。
1: 不客气。
3: 我不在的时候你要照顾好自己哦，不要像卡车一样到处乱撞哦。
1: 万森学长，我想跟你说，我选你，你可以和我交往吗？
8: 我不同意。
1: 为什么？
3: 得了绝症。我怎么忍心拒绝你呢？
1: 麦森学长，我。
3: 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陪伴你的。
1: 麦森学长，不陪伴了？王万森，又要下雪了，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3: 佳怡，我怎么可能会离开你呢？十年前，我以为离开是我们最好的结局。十年后，我终于知道，不管我们结局如何，我都要陪你一起。等雪来。
2: 哇哇哇哇哇！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四位，没想到四位用10年的沉淀为这段剧情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我们也谢谢佳怡，谢谢。

0: 今天呢，我们也用全息投影技术将三位年轻的样子投到了我们的现场。各位观众一定非常想看，对不对？
1: 对。
0: 那就跟我全场倒数五个数，
2: 五、
0: 四、
1: 一，
0: 开始。
3: 再见了，我那乌泱泱的发量。
4: 再见了，我那锋利的下颌线。
5: 哎呀，再见了，我那稳定的血糖。
0: 如果可以的话，三位一定很想回到那个时候吧。
5: 不用回头，
3: 因为谁都不会一直是曾经的样子。
4: 曾经的我虽然拥有青春，但直到现在才有了对青春的感悟。
5: 能够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看年轻时的自己，这份释然是时间给我的礼物。
0: 是的，
6: 太感动了呢。
0: 少年不惧岁月长，彼方尚有荣光在。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以这部他爱他他爱他他不爱他经典的片尾 MV 结束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阎鹤祥，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Woo!

0: 心有点甜。
1: 真心人不会变，爱情有

0: 姑娘们，虽然我会许仙，但不会你们的许仙，你们也不会我的白娘子儿。哎哎，我咋去唐山了呢？
1: 哈，姐姐，她不是你要找的许仙，她的粤语不标准。
2: 姐姐，
3: 亲啊！
2: 呀，这西湖来了这么多人，好热闹啊！
3: 各位游客们，帮帮忙，帮我们找一位戴着帽子的书生，我们在这儿给大家
4: 发糖啦！
3: 哎呀，这糖也发完了，人还没来。那肯定就是不会来了。算了，管乐，我还是把这衣服给还了吧。一会儿啊，该扣咱俩押金了。
2: 回来，啊，小婉，他肯定会来，这可是咱们当年的约定啊。嗯，上大学演《白蛇传》的时候，你我严佩伦就约定好，说穿着这身衣服来西湖边打卡。
3: 是，可那就是随口一说，谁还记得呀？
2: 我记得呀，当年你俩就相互喜欢，但就不明说。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制造机会，让你俩在西湖边约会。
3: 你说话就说话，你扭什么呀？
2: 我衣服标签没撕，扎得慌。
3: 行了，我得再练练当年那个回眸一笑了。青儿，给许公子打个电话，看看他什么时候到。
2: 姐姐，我为了沉浸感，没让许公子拿手机。
3: 啊？
2: 走丢了？
3: 那赶紧找找去啊。
2: 那他没手机，坐什么交通工具来呀？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哎呀，别哈哈了，哈哈两个多小时了，一句正词儿不唱啊。
6: 那作为五 A 级景区的五 A 级船夫，我当然得给我的客户带来最沉浸的体验。
0: 那怎么比客户还沉浸呢？再说了，我就是租条船，非得送我个免费的船夫，我是再三劝阻，你是载歌载舞呀，我这都迟到了，人呢？怎么还不来呀？
6: 你知道为什么没人来吗？
0: 啊？
6: 因为你缺样东西。
0: 缺东西？
6: 缺把伞。那说书先生都讲了
0: 啊，
6: 白娘子跟许仙啊是因伞结缘
0: 啊，
6: 您得打上把伞，那缘分才能到。
0: 是这个问题吗？
6: 我借你把伞。
0: 用不着，这天气万里无云的，这天有不测风云呢。哎，哪儿来的音乐啊？
7: 姐姐到了，哎呦，又下雨了。哎呀，又下雨了，如何是好？
6: 我说什么来的？这缘分不就来了吗？
0: 这谁呀？
7: 姐姐，少年男子好俊秀的人品呐、
0: 有点不太敢认呢。你是？
7: 我乃巴素志。
0: 哎呀，哈喽，好久不见，变化真大。我一猜你今天就得化个大全妆，没想到化这么全呢。

0: 这怎么还唱上了？
1: 君子有礼。
0: 姑娘，有礼了。啥时候学的京剧啊？咋没？这咋还不让人说话？这好像不是我那个白素贞呢，这肯定不是我那个白素贞。
1: 啊，君子吃饭赐予我金美可好？
0: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
1: 吃饭赐予我金美可好啊？
0: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
2: 我的意思是，这个伞呢不能给你们。虽然你是白素贞，但不是我要当的人。
0: 哎呀，我这怎么改说唱了？
1: 哎呀，哪来的你？姐姐，他不是我们要找的许仙，他不是我们的恩人，他是个 rapper，
3: 他就是个 rapper。
1: 我们走。哎，
0: 我不是 rapper， 我是等人的，我是个 waiter。
4: 哎呦，傻小子，追呀！
0: 追哪儿去？京剧团呢？
4: 你不要找白素贞吗？
0: 那也不能是个白素贞就追呀！再说了，我那个白素贞特别活泼，而且是个碎嘴子。
4: 哎，这过来人可得跟你说两句了啊！这碎嘴子后天是能练出来的啊！而且碎嘴子分很多种啊！啊，你像什么碎羊羔、碎熊掌、碎鹿眼、碎雏鸡、碎花鸭、碎子鹅、碎猪、碎鸭，
0: 这么碎呢？馅儿啊！大哥，您还是回湖里吧，我这还等人呢。
4: 我可不能走，我得再借你把伞。
0: 您干嘛非得借我把伞呢？
4: 因为啊，没有伞你就等不到。
0: 哦，是这样啊，谢谢啊。你别等等啊，你这伞是个音响。哎，这又是谁呀？
4: 白蛇跟小青啊。

0: 好听，一句没听懂。
1: 喂，东西好喜，回心。
0: 啥？
1: 回心。
0: 回心，开心。
1: 回心。
0: 书生。
1: 哎呀，回心回心回心呐！
0: 红烧海鲜好香啊！哎，几个字啊？
2: 哎呦，人家说许仙
0: 哦，许仙呐、啊，那我是开心小书生许仙呐、
2: 啊。说呀，
0: 我很坏心，喜心心喜心。姑娘们，有礼了。哎，姑娘小心！姑娘，你是不是有点低血糖啊？姑娘们，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要找。哎，这怎么往人眼珠里弹呢？哎呀，姑娘，这伞你拿着吧，你拿着。哎呀，给孩子的。
1: 哎。哎呀，三娘公呀。
0: 什么？
2: 他说仨人打一把伞，
0: 哪儿都有你呢。哇！姑娘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伞下面是不是少了个人呢？果然是三人行，只有我师啊！停。姑娘们，虽然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的许仙，你们也不是我的白娘子儿。哎哎，我咋去唐山了呢？哈，
1: 姐姐，他不是你要找的许仙，他的粤语不标准。
0: 你会普通话，刚才咋不说呢？
1: 公子在会了。
0: 好，你唱的好听。你少跟我哼哼哈哈的雷呀、啊！姑娘们，慢走啊。走这么慢吗？
2: 怎么聊走了？这俩姑娘刚才多活泼呀、
0: 主要是口音不对，我那个白素贞是四川人。
2: 哦，那明白了，再等一轮。
0: 哎，干嘛又拿伞呢？就是这伞有问题，每次一打开就出来一段戏曲。
2: 你不懂，这伞要不打开啊，就不会来人。
0: 跟你说不明白，我走了。
3: 拉铃声。哎呦！哎呦呦呦！哎呦！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啊，
2: 这回对了，俩姑娘四川口音。
0: 那有个大哥，你看不出来呀？人不对，我走了。
3: 打你走！哎，我。
0: 哎，你们找错人了，我走了啊！
3: 啊，你走！哎呦，
0: 这又是，这是转啥呢？白蛇转呢？哎呦，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
0: 不是，这都找了我三回了，我还能不能走了？
2: 找找规律呢？啊，你没发现，你只要一说走，他们俩马上就上技巧啊？
0: 不能吧？我走了。
3: 哪里走？
4: 哎呀！
0: 哎，我就试一下，别折腾了。哎呦！哎呦呦呦！
3: 停！我不动了，一动不动。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
0: 两位呀、啊，素不相识的，见面整这么大形势干嘛呀？
1: 官人呐！啊。我与小青虽满军山遍体鳞伤，有幸寻着官人。
2: 那边啊，
1: 寻着官人看你不像，我就心安了。哎
0: 呦，你们直接说就行了，你说你们弄那个蛇来运转属实没必要。
1: 官人保重。哎，小青，我们走。
3: 哪里走？
0: 哎，他说你也喊呢。哎，我说大哥怎么冲我来了？哎，大哥，大哥，我这小身板可不经折腾啊。大哥，轻点抡啊。
3: 这，
0: 多谢这位大哥抬举啊。
2: 哎，这好玩，我也来，我也来，我又走了。
3: 狼，姑姑也走了。
0: 虽不知深浅，但挺知轻重的啊。船夫哥告辞了啊。
2: 你都等这么半天了，再等等，万一就来了，
0: 那后面不一定出来什么人呢。再说当年那个约定，我就是随口一说的。
2: 既然是约定，他就一定会来的。
0: 您怎么知道？莫非你？
2: 我也是猜的，我也是。
0: 大哥，有人说你怪吗？
2: 他们都说我呀，怪好的。
0: 哎呀，怎么又来了？
5: 算家，刚在口分也见到二位小姐路过。
0: 这回怎么只来了位公子呢？你是？
5: 我是来等人的。
0: 这位公子，听我一句劝，我也是来等人的，等来的不是意中人，全是意外人。
5: 再等等，我娘子说过，只要一只橘子这把伞，就算历经风雨，边防世界，也总会和你的意中人相遇。
0: 娘子，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呀？
5: 许仙。断桥烟波迷方野，真与梦为处女天。

0: 어.
1: 这个好帅啊！是啊，你，哎，小婉，佩伦，小婉，哎，你脖子怎么了？
2: 先别回眸了啊！
1: 我找你们半天了，等你们这段时间，我遇到了好几个白素贞和小青。
2: 哎，我刚刚也遇到一位许仙呢。但是，
1: 在我心里，白素贞。只有你，
2: 在我心里，许仙只有他
1: 啊！
2: 这是我跟刚刚那个许仙说的原话。
1: 你跟那个他说的那个他，那就
0: 修啊，可到了！哎
2: 呀，我还以为你根本就不会来了呢。
1: 我也这么以为的，差一点我就走了。
3: 打你走！哎，你抡我一试试，我有腰。哎，你要薅不住，你抡我脚脖子，你抡我脚脖子也行。哎哎，小伙子，
1: 多亏他我才没走成。哎，对了，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呀？
0: 啊，就是刚刚那个船夫把我们硬拉过来的，
1: 啊、
0: 可奇怪了。
2: 对，他还说他干了这行几百年，没有他渡不了的人。
0: 就是，哎、
2: 是吧、
1: 嗯？你听他瞎说，这世上啊，怎么会有这种人呢？除非，哦。
3: 坐船，
4: 船家、啊，还记得我们吗？
3: 许公子，白姑娘，
4: 哎，
3: 你们都回来了，
4: 多年未见，还好吗？
3: 我们都好。这把伞一直给二位留着呢。啊，
4: 没想到还是这位船家，他胖了不少。淡然还关好的。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17: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18: 你等一会儿啊，这肯定你手机哈，在他手里肯定是他手机。不是这么好的手机，他于谦南竟然能，我记住他名了。
19: 好好看家啊，去告诉我啊，
20: 小哥哥。
19: 老师在家待着，我买菜去了，么么哒。
10: 你怀疑一个洗车工看不懂流水？看到我后边这四个大桶，一共是6吨水，每天我都让它流完了。这些年我是专业玩流水。
2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3: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24: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25: 我把

0: 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8: 就得正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3 2 1

0: 首首的经典音乐。
1: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苗乡做客。
2: 今天只有一件事，找朋友。
3: 把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哎呀！跟你说，我不放过你。
5: 大自然鬼斧神工，真的很震撼。

0: 他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1: 啊，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
2: 不是，
3: 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4: 我今年六岁了，
5: 我今年71岁，
6: 今年我100岁了。
4: 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1: 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4: 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7: 升级，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
4: 哦呦，哎呦，
8: 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9: 我是花式篮球，
10: 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1: 好纠结呀，孤注一掷了。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列车将要到达。他的长途是。
14: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1: 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越战越勇。星期三的夜晚注定是属于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在我的身后，我们的舞台上接下来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的身份是真的，但只有一个人是真的。你有信心找到那一位吗？今天我们的现场也来了4个方阵的观众，他们要争夺冠军队，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每一队啊都有自己的领队，探针达人，我们一起来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15: 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方哥，我分享个特别高兴的小事儿。哦，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就给我发来了照片。哦，他跟他爷爷奶奶一起看咱的节目。哦，然后他语音里就这么夸咱节目。他说这个节目啊都不敢上厕所，因为中间如果去了断掉哪个重要信息可能就猜错了，因为他们全家人都在比着竞猜。嗯，真的，我们这节目越来越好，而且好多年轻的朋友也加入到我们探针的路上，希望我们大家越战越勇。
1: 说得好。哎，谢谢大锁。看到了没有，因为看我们的节目都不敢去厕所了，很简单，厕所里装个电视。哎，欢迎我们的黄小娟老师。
16: 大家好，越战越勇，
17: 我们必胜。
1: 其实细心的观众是能听出来黄老师今天声音有点沙哑，因为昨天晚上为了准备这期节目翻阅资料一宿没睡。所以今天有可能是冠军领队哈，欢迎小娟姐。另外我要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搭档刘新月，欢迎新月。
18: 大家好，今天我们运用强大的逻辑分析能力还有新手的好运，让我们战队新月长服，越战越勇。耶，
1: 加油
18: 加油，
1: 欢迎新月。另外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石鹏，
19: 大家一起越战越勇。
1: 接下来还要给大家介绍我台上另外一位神秘的搭档，就是我身后的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4: 大家好，杨帆。哎，我都在台上站半天了，你告诉我哪儿神秘了？
1: 对，有可能把你给忽略了。
4: 不过今天因为又来了两位新的朋友，我觉得当着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新朋友的面，我还是要夸夸你的。杨帆，作为一个主持人，在我心里你是一个有颜值有能力，
1: 我知道，
4: 有智慧的主持人。哦，你再坚持再继续努力一下，在我心中的地位就赶上刘新月了。
15: 就等着最后一句呢。
18: 球宝给你点赞。
1: 好吧好吧，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获得一份快乐，更能够增强自己的眼力和逻辑分析的能力。好了，老规矩，五轮的游戏每轮呢分值不同，第一关先热热身，初始分值5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2: 哇哦！
1: 欢迎三位，有请。先请他们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8: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6: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哦，
1: 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来，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4: 刘德华是华语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许多歌曲中巧妙融入了民族调式、戏曲摆式以及中国传统乐器，让流行旋律焕发出东方韵味。2024年底至2025年初，刘德华世界巡回演唱会成功举行，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刘德华演唱会上唯一的独奏琵琶手？
1: 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15: 既然方哥看向我，我就打个样。我问一下二号哈，刘德华老师他的那个有很多经典曲目，但是好像印象中没有那种就琵琶存在感很强的，是哪首歌呀？
8: 他那这一次的演唱会加入了《我恨我痴心》，就很经典的那个节奏，当当当当的哒的当，这个，然后是加在里面，还有包括
15: 你说你是弹琵琶，刚才你在这儿跟吉他似的，你这
8: 不因为暴露了，都是通的，对，
1: 那意思就是华仔很多的经典的曲目，它有一个重新的编曲，
8: 是的，包括还有那个中国人，然后加入了咱们传统的琵琶的那个元素。
15: 除了琵琶还有什么其他乐器吗？传统乐器？
8: 其他都是在 MIDI 做的吧，然后二胡啊、唢呐呀什么的。
15: 其他都是 MIDI 做的，只有你这琵琶用真人弹的。
8: 没错。
15: 为什么？
8: 因为琵琶它的表现力太丰富了，因为它弹起来和谐也有啊，单声部的旋律也好，出来的每一个音色又很独立。
1: 这一点我相信，就是如果给到琵琶乐手一个 solo 展现的机会，是很容易炸场。
8: 是的，
1: 非常精彩。
15: 我相信帆哥说的话，因为帆哥在我心中就是最接近刘德华的男人。
1: 铁岭鄞州区小刘德华。
15: 小刘德华。
4: 大嫂，我纠正一下，帆哥在你心中怎么会是刘德华呢？
15: 不是最接近刘德华的男人，
4: 所以他是刘华。
1: 周刘华呢？刘华。
9: 我问一下三号，怎么选到你的？演了多少场？
6: 我是通过海选被选中的，然后我当时知道的时候特别开心，还给家里赶紧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演出的话一共是演了72场，包括我们这个上海、北京，还有我们香港、澳门都去了。
9: 琵琶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6: 《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然后大家知道的《海青拿天鹅》，还有我们的《春江花月夜》，都是琵琶非常著名的曲目。
18: 那二号，请问你是从多大就开始学琵琶了呢？
8: 差不多是初中，然后我是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
18: 那你第一次和华仔合作是哪一年？
8: 2024年吗？
18: 合作了几首曲目还记得吗？
8: 我恨我痴心、十面埋伏一个 solo， 然后还有中国人这一首，还有几首我就记不清了。
18: 就是从他这个回答的感觉啊，他的眼珠在转，是真的在思考。
5: 他们三个人啊，我感觉都是学琵琶的。问琵琶专业的问题，我估计三个人都可能是没问题。我本来想问琵琶几根弦的，啊，我不许看，哎，他往下看，假的，一号往下看弦，哎呦，这个时候我故意抛出一个问题，所以有人心虚了。
18: 那我接着施鹏老师，我说三二一，你们同时回答有几根弦，好不好？三二一，琵琶有几根弦？
6: 四根。
18: 哎，二号怎么了？闭麦了？
8: 因为是这样，现在也有4根，也有5根。哦，因为有5弦琵琶嘛，然后有一个复原嘛，
1: 3根的。
8: 3根，那不就3弦了吗？
18: 那我接着问一号小姐姐，私下的刘德华老师是什么样的呢？跟你的印象？

0: 私下的他其实就是比较平易近人，然后比较没什么架子。
1: 有跟你单独交流过吗？
0: 有，有。一般我们就是会在彩排的时候，然后会有一些细节上的变动或者沟通。
2: 那我问一下三号吧，新闻上就去年在刘德华演唱会上出了一点点小意外，就是他从那个高台跌落了，请问是哪个城市演出的时候出了这个小意外？
3: 是在上海的时候。
2: 当时你在场吗？
3: 当时我在，
2: 在现场。
3: 但是我那一场我是在后台在演奏曲子，没有在台上。
2: 二号哪天你记得吗？
4: 哪天？这个确实太久
2: 了，我也不记得了。没炸出来啊。
1: 因为当时那个新闻还挺火的，因为大家比较担心华仔的这个安全。
2: 对对对，大家很担心他嘛。
5: 哎，我想问一号，你演出的时候和刘德华老师你穿什么服装？
0: 黑色的裙子。
5: 只有你一个女的？
0: 没有，还有这个另外的一个乐手萨克斯老师也是一个女生。
6: 那我问三号，刘德华演唱会的彩排了几场？提前几天开始彩排？
3: 基本上每一场我们都有彩排。
6: 那彩排几次？
1: 是什么流程？
3: 我们是下午彩排，晚上就演出，然后3到4天再去另一个城市，然后依然是下午彩排，晚上演出，每次都是这样。
6: 我再问一下二号，演出的时候琵琶演奏在舞台的什么位置？
4: 当时设计是从一个华仔在前面，然后先出来，这样我回来了，然后后面是有一个座位，是我从另一个升降台升起来，然后炸起来。
1: 二号倒是也讲出了很多细节哈。好，这一回合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四位探侦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谁有可能是真的。
2: 方哥，最后申请一个呗，让他们把双手伸上看看手呗。好，
6: 一号觉得太假了。
7: 三号讲的都很细节，好像没有人选二号。
1: 新月生活的观众，你们认为有可能是几号？黄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8: 几号？
1: 好，问问大锁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石鹏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嘉宾通过投票来决定。3、2、1，请按键。1、2、3都有人支持哈，咱们听听四位选择的理由。石鹏，
6: 第一个，我们刚才排除一号，就是我一说琵琶几根弦，一号自然往下看了一下。即便是演，不能演得这么快，这个反应速度太真了。如果演的话，那演得太好了。
9: 石老师啊，有没有可能他当时看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几根弦你自己看不见？
6: 有道理，有道理。那么二号虽然是最不像的，我都觉得，但是我后来琢磨，在体力上啊，包括在舞台的这种反差上啊，可能会更突破一些。
1: 好，新月，为什么支持三号？
0: 我是用的排除法哈，一号小姐姐的气质非常像，但是呢，问到一些很细节的问题，其实她并没有答出来具体的某些话术。二号小哥哥呢，他一定是跟舞台演出有关系的工作，因为他对舞台是非常熟悉的，包括从哪儿出场，他是很有自信的。但是跟华仔的演唱会有没有关系？不太好说。然后三号小姐姐是从开始到现在为止最有自信的。我们判断应该是三号。
1: 娟儿姨，
5: 我觉着一号最不像，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最不像的有可能
1: 那、就是
5: 所以就大胆的选了一号。
1: 好，大锁，
2: 首先感谢施老师帮我瞬间排除了一号，人的下意识反应是不会骗自己的。然后二号三号之间纠结，但我认识一个张学友演唱会的小提琴手，这些年就跟着张学友老师全世界的去巡演，巡演完之后他就到处去吃美食，结果这两年肉眼可见的圆润了许多。
0: 身材判断，
2: 所以我通过这个身材的圆润程度直接锁定了二号。
9: 大锁，
2: 哎，
9: 你要通过体型判断的话，你不应该选我吗？
1: 来吧，那我们三位隐藏者谁的身份是真的， 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2: 还有二胡。
6: 哎呀，三号。
3: 三号。我是真的。
0: 真的吗？
3: 哎，不是就不是呗，你急啥眼呢？啊，
0: 他骗了我们。
2: 哦，笛子老师。
5: 真是可能是二号，
6: 我是假的，
4: 我是真的。啊！不是，你看你又急眼。
6: 啊！完了，一号是真的，
0: 我是真的。
6: 这演的也太好了。
0: 真的呢？没错，我才是真的。
6: 这演的也太好了。

0: 我们正确答案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一号哈、啊。
1: 是，
0: 欢迎。那我们也请其他各位都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大家分别打个招呼。嗯，
2: 大家好，我是知风乐团古筝手罗家豪，来自四川成都，现在是一名四川师范大学的在职老师。
0: 啊，欢迎。
3: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唢呐手，谢谢。
0: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琵琶李阳，然后也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竹笛乐手露露。
6: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二胡乐手旺杰。
0: 所以现在大家是组成了一个民乐团，对吗？
4: 对的。
0: 但其实五位当中真正参加刘德华演唱会的只有李阳，对吗？嗯，
4: 对，啊，是的。
0: 和刘德华一起合作会感觉压力很大吗？
4: 当我得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我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的，嗯，因为会有保密协议。
0: 哦，最开始就是你都不知道是谁的演唱会，
4: 他只是会说是时间有没有档期。哦，
0: 所以你等于是在演唱会提前多长时间你才确定，原来我参加的是刘德华的演唱会？
4: 五月份。嗯，他是七月份开始，
0: 提前两个月才知道。
4: 对，
7: 哇哦，唰一下就出来了，
0: 非常很帅哦。人真没撒谎，真穿的黑色长裙，
8: 黑的。嗯。
0: 这属于华仔专门帮你要的掌声哈、啊、
4: 是的。哎呦，
7: 哇，这太好了。
0: 另外聊回现在成立的这个民乐团，平时大概都是表演什么样的曲目呢？
4: 我们会演奏一些流行音乐，包括电音和摇滚的一些新的结合，
0: 就是也是在坚持传统民乐表演的基础上，在融合现在流行音乐的元素。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流行音乐好像在世界舞台上一抹亮色，就是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元素。希望你们加油，好不好？
4: 谢谢，
0: 谢谢。
7: 江帆，
4: 谢谢。
7: 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我说？琵琶几根弦，他要这么迅速的看了一下。
0: 那你得回答一下，要石鹏老师今晚睡不着觉。
4: 其实刚刚球宝已经把我答案说出来了，就是因为这琴就在台上摆着呢，您应该能看得出来这是几根弦。
0: 这下他晚上回去更睡不着了。再次感谢。好，第一轮竞赛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黄小天老师。
9: 大家不太知道，这是黄老师第一次遥遥领先。
0: 不着急，第二关的分值会有所变化，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啊！哇哦！有请三位，来先听听你们的自我介绍。
10: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11: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12: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0: 我先问问你，篮球有几根线？
4: 好可爱。
9: 小孩问懵了。
0: 花式篮球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普及一下。
13: 花式篮球将篮球中的运球、传球、投篮等动作和舞蹈表演相结合，形成了兼具娱乐性和表演性的运动。这位隐藏者通过不断的练习和揣摩，获得了全国花式篮球邀请赛的冠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花式篮球高手？
0: 那我们要通过提问来发现线索，谁来先问？
8: 我都想直接选二号了，因为上一轮小娟老师给我的经验就是谁最不像谁有可能就是真的。
0: 也不一定。
14: 也不一定。
8: 那所以二号姐姐，您是从什么时候接触到花样篮球这个运动项目的呢？
11: 我从小呢就是喜欢篮球运动。花样篮球它和舞蹈和健身舞啊，它都有相关的，能和音乐融合在我们的生活里。哦，
8: 那您在这个过往的比赛当中得到过冠军吗？
11: 我们有一次在全国花式篮球赛得到冠军，可能是我们占了个年龄的优势，因为中老年的年龄去做花式篮球比较少。
8: 是哪一年？
11: 就是去年。
8: 哦，那全国有多少支队伍来参赛？
11: 当时不是太多，有12支。
0: 你知道有多少支啊？你就看他回答的肯不肯定，有没有犹豫，对吗？
8: 没错。一号小朋友， 是小弟弟是不是啊？啊，
7: 小弟弟，
0: 要是你我就不回答这姐姐的问题。
13: 不是，
0: 真气人！
13: 一号那个位置就这么看不清吗？是老师看不见几根弦，您看不见男女。
4: 我戴着眼镜，
8: 姐姐下次戴着眼镜。
13: 小朋友，你学花式篮球几年了？
10: 学3-4年了。
13: 哦，你几岁呀？
10: 7岁。
13: 你什么时候拿的冠军？
10: 在5岁的时候拿了一次冠军。
13: 拿过几次？
10: 拿过2次。嗯，
13: 那你是参加小朋友的还是和成年人在一起？
10: 参加的是少年组。
0: 那叔叔追问一下，这花式篮球你会的技巧动作能给我们介绍几个吗？
10: 就是在手上转球。
0: 手转球，哦，这个看过。
10: 在头，
0: 不用做啊，你就说出名字。
13: 投上也再转，咱正确答案都出来了。
10: 这俩动作练的挺久的，这个转球都快把手指甲磨死了。哎呦，
0: 话说的倒是挺像是真的。
13: 对，那我问一下3号，你学花式篮球几年了？
12: 我学了大概有15年了。
4: 15年。
13: 那你是跟一个团队呢还是你自己？
12: 一开始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练，然后后来有了团队了，就跟团队一起练，那样子就氛围会更好一点。
0: 3号兄弟，你今天这身着装是你真

0: 平时的工作装还是上台导演组给你准备的衣服？又看写的是安保哈。
1: 对，这是我的工作装。哦，
0: 就你的身份是一个保安。
1: 对。哦，
2: 你在执勤的时候可以练吗？
1: 执勤的时候
0: 应该不行吧？欢迎业主回家。
1: 下班可以，
0: 下班可以。哦哦，
2: 你得过冠军吗？
1: 我得过冠军。
2: 得过几次？
1: 得过七次。哦，
2: 是你一个人拿的还是团体？
1: 团体拿的。哦，
3: 其实二号穿的也是工作装。
0: 那二号阿姨能介绍一下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4: 我是在保险公司负责团队。
5: 我问一下那个二号吧，平时花样篮球的这个篮球的号是几号？
4: 花样篮球号是有二号。
5: 二号。嗯。那我问一下三号同样的问题，花样篮球的号是几号？
1: 六号和七号。
5: 大球。
1: 大小都有。
5: 一号小朋友用的花样篮球的号是几号？
6: 用的十号。
0: 十号。
7: 三号，那您知道世界上最著名的花式篮球球队的名字叫什么吗？
1: 哈林花式篮球队。
7: 好，那二号，您之前是在队里学过吗？还是说就是纯业余爱好？
4: 我花样篮球是后期的，因为在我们这年龄接触花样篮球是从我们篮球的专业基本功训练以后转向。
7: 您年轻时没在专业队待过？
4: 还不太专业，不在国家队。
7: 哦，然后一号小朋友，你最喜欢的球星是谁啊？
6: 没有，我自己练的。
8: 自己？
7: 那谁带你去打篮球的呀？
6: 一般是姥姥或者妈妈。
7: 妈妈学篮球吗？或者姥姥学过篮球吗？
6: 不学。
7: 二号是你姥姥吗？
0: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这三个人可能都会篮球，但是三号又知道哈林篮球队。
9: 三号那个傻拿球专，一号二号都不像拿个篮球。
2: 这个专业的队必须像。
8: 会不会听你们的？
0: 台上的三位，谁是花式篮球的高手？接下来有请探针达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哦，要说大锁还是会选呢。啊，为什么选一号？
7: 首先啊，三号一定是相关的，就是他肯定打，肯定是非常资深的篮球爱好者。但是我觉得他打点接球，但是他拿没拿过类似的冠军，
0: 是不是高手不一定。
7: 对，然后二号老师呢，我看他这个身形就肯定是就打过职业或者半职业的，老一辈篮球人都是经过教练严格的训练，他们很难去做出一些突破性的或者是非常规的动作。哦，一号小朋友呢，就是我想试试刚才娟儿姨的套路，就是看不出他跟篮球有任何的关联，我就搏一把啊。
0: 好，心月。
8: 做人要专一，总有一次能选对。上一轮三号不对，这一轮应该能对了。主要我很期待我回家的时候有人跟我说欢迎业主回家。哎，如果真的是的话，待会儿能不能给我们感受一下？
0: 可以，
8: 可以吗？
0: 那接下来就是揭晓时刻，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花式篮球的高手？来，请揭晓。
7: 我感觉二号都能单手抓球，
5: 啥意思？球号哦，
7: 球上有号，
5: 二号，
8: 什么意思？
3: 正确答案是二号。啊啊
8: 啊！都猜错了。哎哎，哈哈，又来套路。哎，
7: 三号吗？
8: 还有反转吧？
7: 再等等。
3: 如果我说正确答案是三号，你们信不信？
7: 不信。
1: 大家好，我是真的。
5: 真的假的？是真的吗？
8: 真的吗？
3: 你们都不敢相信了是吧？来吧，三号，请展示。
8: 哦，这回对了。

0: 确答案是三号。当然也欢迎我们这个团队的其他的小伙伴哈，请大家都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是代驾，我叫陈阳。
2: 哎，大家好，我是外卖小哥酱酱啊，我们风雨无阻送外卖，没人比我长得帅。
3: 大家好，我是保安篮球小黑。
4: 接下来说出你的口号。
3: 欢迎业主回家。
5: 好可爱。
6: 大家好，大家可以叫我小军啊，咱们是一个快递小哥，谢谢大家。
7: 大家好，我叫卡卡，我是一个小学初中大学的篮球教练啊。
0: 欢迎各位。哎，我觉得刚才这个表演，首先就是他们花式篮球这个技艺就很精湛，然后我觉得更吸引眼球的就是他们的着装。那所以你们是业余时间大家一起训练玩篮球，平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2: 是。
0: 那约到一起玩篮球的时间多吗？
2: 其实我们最开始就是一个团队，因为这个花式篮球比较小众，不能完全的养活自己，所以最终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手是生活，另外一个手是梦想。我们就是通过业余时间一直保持着这份梦想。
0: 那这个团队组建了多长时间？
2: 从2011年开始到现在。哇，
0: 都参加过哪些比赛，取得过什么样的好成绩，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2: 第一，上过很多舞台啊，然后拿了很多全国冠军，包括我们团队也代表中国去比赛。但是因为花式篮球这个赛事比较小众，所以其实它的赛事并不是特别多，所以我们也特别珍惜，可能为了一套比赛，一套的团体会准备半年，准备三个月，这样去展示。
0: 我觉得还挺让我们触动，一手是梦想，一手是生活，要兼顾起来其实还真的很不容易。
2: 篮球给了我们很多信念，能找到这个最初的这种快乐。
3: 我是在那个工地当保安，一路走来我做过很多职业，我进厂打过螺丝，送过外卖，送过快递，创过业，做过篮球馆，做过跨境电商。
0: 尝试了那么多的职业，身份变化了很多，但只有一样没变，就热爱篮球是没变。
2: 对对对，这个事情是的。而且我想带更多外卖小哥一起运动起来，各行各业的都能够，包括我们还带了很多专业篮球队退役下来的姐姐们一起玩篮球，重拾这份快乐。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份快乐传递给姐姐好不好？那我把新月请上来，你这有个心愿，希望能够
8: 心愿你试试，真的可以。
5: 毫无基础的可以吗？
2: 来来来，我们这样，左手右手都安排上，
5: 两个手。
2: 对对对，
8: 我也试试，兄弟，
2: 可以的，可以的。来，我们一起。来，三、二、一，我们松手了。
5: 不动是吧？
0: 帅气不过一秒。哎呀，
5: 刚才听了帆哥采访各位，我有一个感受哈，因为大家的工作都很辛苦，我觉得花样篮球是点亮了你们的生活，但我们在这儿要特别感谢大家，你们来自于各行各业，谢谢你们的努力点亮了我们的生活，好不好？来，掌声送给他们吧。谢谢。
0: 我们送上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哦，他会单手，好帅！这一回合好多战队都可以得分了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黄小娟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刘新月战队和诗鹏战队1000分。大锁战队，这个球啊，
9: 为什么啊？为什么老手在我也得零分，来了新手我也是零分？
0: 接下来进入到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这个造型有点像三姐弟呀、来。好，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10: 大家好，我举办过
0: 举办过啥？
10: 办过独唱音乐会。哦，
0: 举办过独唱音乐会。二号。
11: 大家好，我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哇，
0: 已经带范儿了，
11: 嗓音不错。
0: 三号。
12: 大家好，他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啊
8: 啊，鸟啊。
12: 对，小鸟。
0: 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来，这背后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3: 无论舞台大小，开一场独唱音乐会都是很多歌手和音乐爱好者的梦想，但台上这位可爱的表演者用动人的歌声和超强的感染力 在不久前完成了一场属于自己的独唱音乐会，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0: 哎呦，这个镜头还有点误导哈、这个小鸟怎么长得像这只呢？来，四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8: 那我先问一下三号，我不要你回答，我要他本人回答我。
0: 本鸟回答，那你用鸟语问呢？
8: 他唱的是啥呀？
12: 他有唱帕瓦罗蒂的。
8: 他唱帕瓦罗蒂？
12: 对，他高音域非常的棒。
8: 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12: 哎，他还会唱 B-box 鸟界的，然后还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然后还会学各种手机的铃声。
8: 他现在连叫一声都没叫你。
12: 他保持神秘。
8: 你怎么就能控制他在那个时间段去唱那些呢？
12: 我包里有道具。
8: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那些观众就是人吗？就是
12: 有人有动物。
8: 动物也来听啊？
12: 也有小鸟。
8: 不是啊，我现在有点不是啊，
0: 这段对话这个场面，
8: 之前我总是跟人问答，现在
14: 鸟
8: 行，我思考思考吧。
15: 我刚才想了一堆的问题，我觉得谁开过独唱音乐会，这应该是我的强项，肯定能问出来。这三位一上来给我整懵了，知道吧？所有的问题这没法开口了。现在我问问二号吧，你这个音乐会，你唱的是什么歌曲？
11: 我们音乐会整体下来都是唱流行歌曲。
15: 那你是放的伴奏带呢，还是在现场的乐队呢？
11: 这个我们都有，就是有伴奏带，然后也有帮我伴奏的同学。
0: 在学校里开的演唱会？
11: 对，在我们学校的礼堂里面。哦，
0: 那一号你是在哪个幼儿园开的演唱会呢？举办过几次？
10: 举办过
0: 那小手数呢，几次能数过来吗？一个手。五次有没有？有了哦。那你每次演出要唱几首歌？
10: 十首歌，
0: 那很厉害啊，
8: 很标准哦，很标准。
0: 现场会聚很多人听吗？
10: 有
0: 今天现场人多吗？
10: 有，
0: 也有，比今天现场人还多。唱什么歌？
10: 立春。
8: 那你一边唱一边跳吗？
10: 有。哦，
16: 这难度越来越大了。
11: 是，哎呀，
16: 刚才石鹏老师说了，这完全颠覆我们想象的音乐会。这三位那音乐会，哎呀，二号小朋友，你会唱多少歌？
11: 我会唱有12首歌吧，至少。
16: 小宝贝，你音乐会的时候穿的什么服装？
10: 黄色、紫色还有蓝色。
16: 那三号，让我们能听听他声音吗？
12: 李毛呢？说句话吗？他现在心情不好。
5: 那所以他在开演唱会的时候，三号会和大家打招呼吗？
12: 他其实不是说那么懂得去主动的去打招呼之类的，但是他能一直唱，然后还唱不同的曲目，还会定期切歌。
5: 切歌。
13: 杨帆，我想释放一个关于三号的二线索。
0: 太好了。
5: 好，
13: 现场可以让他来一下。
0: 好，三号，接下来给你机会了。
12: 噜噜，哎呦，哔哔哔哔，他要暖场一下
0: 啊！只爱给兔子唱。

0: 幸福拍手歌，蹦
1: 蹦。好的，可以了。
2: 好的。
3: 他
4: 唱的还真不错，
3: 真不错，真不错。
4: 而且这个演唱会歌手不累，他的主人很累，
3: 主人累。
5: 三号选手，我问一下，这只鹦鹉他在演唱会唱了几首歌？
2: 他唱了八首歌。
5: 有多少观众啊？
2: 有个就我们线下的话，因为门店的不是特别大，有50个左右的观众，流动性的。然后线上我们也有同步直播，线上有30,000的场观。哇哦！
4: 所以现在重点就在你身上，你会不会唱？
1: 来，把三号那兔子拿过来逗一下一号。
4: 来看看你会不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5: 二号小朋友，你在学校开这个演唱会的时候，都是什么乐器的组合呢？
6: 有电钢琴啊，然后吉他，电吉他，然后架子鼓，还有贝斯。
5: 好。
4: 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这个难了。
8: 二号吗？
9: 二号，你们选了一个最正常的选项。
8: 一号。
10: 三号。我不是三号。
11: 啊，跟大锁反着选是吗？哎。我身后的大姨们说，跟大锁反着选就对了。够。因为你从来没对过。
9: 大姨，你还是了解我的。我跟你说，之前被人忽悠我还说得过去，如果今天被一只鸟给骗了，我出去我都没法做人。我
4: 那这样，大嫂，咱们先选。
9: 我跟你说，我还就选鸟。
4: 来吧，请选择。
9: 好，这样一选一号吧。
12: 我的智囊团告诉我二号。
11: 大锁好孤独啊。
4: 为什么选鸟？
9: 我觉得鸟音准还行。一号说话都费劲。
7: 说
9: 二号我觉得就太正常了。我就支持鸟。
5: 他这个鸟啊，这个可能性不大。音乐会它有标准的呀。如果说二号，我觉得怎么想象的空间都有。智囊团都说就二号啊，我们就认了，认了。
4: 好，新月。
11: 我觉得独唱音乐会肯定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对不对？我觉得二号非常稳，而且嗓音确实也好。然后一号小朋友，我猜想会不会参加合唱团之类的，肯定也是登过舞台的。但如果独唱的话，从头到尾让他唱10首歌，好像是看他这个小可爱的样子有点困难。
4: 黄老师，
12: 三号一上来就有点干扰我们，就是告诉你他会唱，但是真正要试他就不会让他开口了。嗯，
1: 我们确实怕他一会儿不唱，所以说提前录了一下。
4: 接下来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台上的三位谁开过个人独唱的音乐会，请你们揭晓身份。
5: 这鸟站在气球上啊，这是
12: 鸟站上去，
5: 应该是鸟，他现在已经开始逗鸟了，已经啊。
11: 三号吗？啊，
12: 这可能还真你猜对了，大锁。
9: 哎呀，我不能高兴得太早。
5: 真是鸟啊。
11: 不会吧，
5: 完了。
2: 嗯，大家好，他会唱帕瓦罗蒂，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还会唱鸟街的 B-box 以及各种的手机铃声，但很遗憾不是他。谢谢大家。
11: 恭喜大佐又猜错了。
9: 哎，
11: 是他们两个吗？
12: 灯火里的中国
5: 合唱啊。

0: 哎呀，
1: 你好，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市龙华区外国语学校的苏俊玉。在今年的一月底，我举办了第一场属于自己的独唱音乐会。哇，
1: 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2: 因为我从小就一直热爱音乐，然后呢，有一些活动什么的，我也会积极参加。后来有一个契机，我们就向学校这个平台申请，能不能自己开一场个人音乐会。然后没有想到学校就真的同意了。哎
1: 呦，现场那么多观众呢。
2: 对，其实在准备的时候我还是特别紧张的，但是其实当你登上舞台的那一瞬间，你看到台下那么多熟悉的面孔，熟悉的老师，熟悉的同学，突然我心里就很踏实，然后就放松了很多。
1: 而且这个台风还挺稳的，像个小大人啊。你看那刘德华演唱会，杨叔抢票是抢不着了，只能抢你的演唱会。
3: 我觉得以他这个沉稳劲儿，你将来抢他的票也很困难。你想想抢那鸟的票。
4: 别给我踢鸟。
5: 生气。
1: 而且你开这个演唱会不仅是唱，对不对？要设计什么样的表演环节，然后什么样的同学以什么样的方式加入进来。组织这场演唱会的经历也同样很重要，对吧？
2: 对，
1: 所以继续加油好吗？
2: 谢谢。
1: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度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加油吧，好不好？
6: 加油！
2: 谢谢。
1: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值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黄晓娟战队，三千五百分，紧随其后，施鹏和刘新月各3000分，大锁还依然是坚守鸟蛋，
4: 骄傲了吗？来，掌声鼓励。
1: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四关了，第四关我们给大锁一点希望，给他一点鼓励，我们把分值提高到5000分。哦，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哇哦，请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8: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9: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 太极拳的世界冠军。那为了帮助大家能够进行更准确的判断，请球宝帮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3: 在大众的印象中，太极拳往往是节奏缓慢，用于修身养性的传统健身运动。实际上，太极拳早已走上国际竞技舞台，成为一项兼具力量与柔美的体育项目。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 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10: 我先问一号吧，练太极时间的长短和级别的高低，还有您的这个功夫的高深，和平时走路有没有关系？
7: 跟平常走路太有关系了，练太极的走得又稳又好又有劲儿。
10: 刚才您从上头下来的时候，我看出了稍微有点不太娴熟。
7: 不是不太娴。
3: 这个施老师，我替他解释一下，他也是下得有点太急了。
5: 太急
10: 太急太急。
7: 跟平常走路太有关系了，练太极的走得又稳又好又有劲儿。
10: 刚才您从上头下来的时候，我看出了稍微有点不太娴熟。
7: 不是不太娴。
3: 这个施老师，我替他解释一下，他也是下得有点太急了。
5: 太急
10: 太急太急。

0: 2018年，那你今年多大？
1: 我看起来像多大？
0: 他在为自己争取时间。
1: 没有。
0: 所以2018年参赛的时候你多大？
1: 我参赛的时候18岁。
0: 18岁，那你现在多大？
1: 现在26岁。
0: 恭喜你会加法了。
2: 扛出一口气，扛过这一轮了，
3: 数学课
2: 顶住压力了，我们都答上来了啊。
1: 对，
4: 问一下2号。
2: 哎，那黄老师，那2号你可能得用英语叫了。
5: 哎，那不，我四川人。啊，那正宗的四川人。
0: 哦，真的吗？
2: 那我看你长得好像。
5: 因为我爸爸是瑞典人嘛。哦，
4: 你学太极多少年了？
5: 我是从10岁开始学的，学了有5年了。
6: 哦，你学啊？
0: 所以你。
2: 你今年才15啊？
5: 对。哦，
4: 那你是哪年获冠军的？
5: 我是2025年8月。
4: 在哪儿比赛的？
5: 成都。哦，
4: 练这个太极，从基本功什么开始练起？
5: 我觉得最先开始的是，比如说站桩、马步，以及我觉得气息是非常重要的。
4: 练站桩是要练2月、2月。就练太极，还是说
5: 不？这个是同步的。比如说太极的话，是你一辈子要练的，那你站桩也得练一辈子。
4: 是这样的。
5: 对，
4: 从第一次站桩站多长时间？
5: 我第一次学的话，可能十分钟吧，10分钟就站不住了，因为我从小不是很爱运动。
4: 嗯，我问问3号，你第一次站桩站了多长时间？
1: 1-2分钟吧。
4: 1-2分钟就站不住了？
1: 对，因为第一次接触嘛。腿很酸。
4: 那我就问问在老同志吧。啊，您练站桩是哪一年？
7: 我练站桩，我只记住岁数，哪一年我记不住了。我10岁左右吧开始练站桩。
3: 好，我问一下2号，为什么要接触太极？
5: 因为我从小是练变脸的，川剧变脸。
3: 你还练变脸？
5: 是的。然后是在一场比赛的时候，在后台看到了我师父他们表演的一个太极拳，然后我当时觉得非常酷，所以说后面就开始拜师学习太极拳。
3: 我记得太极拳好像有什么陈氏太极拳还是什么？
5: 对，
3: 您学的是什么？
5: 我就主攻陈氏。
3: 他的第一招叫什么名字？
5: 起势。
3: 最后一招叫什么名字？
5: 收势。
3: 第二招叫什么名字？
5: 第二招可以自编。
8: 我再问问2号，你参加比赛是分组吗？
5: 对，我那一场比赛的话，它有就是其他武术，比如说有长兵器的在一组，短兵器的在一组，然后练太极的在一组。
8: 那就是你这一组里有15岁的，也有50岁的。
5: 对，就是不分年龄。
8: 不分年龄。
5: 对。
8: 那这个太极的评分标准是怎么评的呢？
5: 首先它肯定是从你动作的一个完整度来评判，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看你的动作的协调性，以及呢一些柔软度，最后呢从你动作的一些柔与刚的结合然后再来评判。
8: 那我再问一下3号，在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有多少位评委？
1: 11位。
8: 你参加的有分年龄段吗？
1: 没有分年龄。
8: 太极比赛都不分年龄？
1: 有分，有写青少年那就分年龄，没有写青少年就任何年龄都可以参加。
8: 对。那我再问问1号这个老先生，您参加这2次比赛，他分年龄段吗？
7: 不分。
8: 那这评委都是有多少人呢？
7: 评委我记着是8个人吧。
1: 8个。
8: 2号选手，我再问一下，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是几个评委？
5: 这个我还真不就是数不清，因为我上台之前非常紧张。
8: 不打分吗？
5: 要打。
8: 好。
0: 我还想问一下2号选手，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比较易学的招式是什么？
5: 比较易学的话，可以就是从调气开始，然后再学就是站桩，然后还是看个人的喜好吧。这个。
2: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准备给出答案。
0: 2号、3号都挺像的。
9: 这第一肯定，第一上来差点摔的，而且评委一般都是单数。
3: 几号啊？感觉是2号。
10: 3号。
3: 3。你看他们有时候2，有时候3。
0: 大锁还是你先选吧。
2: 给大家规避一下错误答案。
3: 把选对，你每把都选对，兄弟你来。来，你来来来来来，

0: 来，你摁。
1: 摁了。
0: 摁。
1: 行。
0: 不是问你呢，你。行，坐着他啊。过来，你们每个人用太极拳肘击他。
2: 来吧，我们其他几位探针达人也可以开始投票了。三、二、一，请按键。
0: 又有逆袭的机会了。
2: 来，咱们先听听三位选三号的理由哈。来，新月。
3: 一号大爷主要他说他从10岁就开始练。
4: 对。
3: 如果有40-50年的太极的经验，好像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他可能是喜欢。
2: 练40-50年应该是什么状态啊？
3: 应该是白须及地。哎呀。
2: 小叔，就说您上台之前你别刮胡子。您头发别染黑。
3: 然后二号宝贝一定是学过太极，或者是正在向冠军冲刺，很踏实的一个小妹妹的感觉。三号绝对有冠军的气场，非常的从容，所以我觉得三号有戏。
5: 我学过站桩，所以我问他们站桩第一次站能站几分钟，那腿是什么样的反应。
2: 您第一次站了多长？
5: 我第一次老师告诉我你站15分钟，但是我站到8分钟的时候腿就抖的就不行了。二号呢，他没有说腿酸，三号是说站了2分钟他腿就酸，感觉是对的。
6: 嗯，黄老师，我就感觉咱们有点要悬。
5: 是吗？
6: 因为您二位是在中间往前看，我是从侧面。现在站的时间啊比刚才有点长了。稳稳在那儿没动的只有二号，三号开始晃了，
5: 站不住了。
2: 好，我们来看看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太极拳的世界冠军。来，请揭晓身份。
6: 哎呀，二号，这不像，这不是，
7: 不是太极，
6: 这不是太极。
3: 哇，这什么，好帅，
0: 峨眉刺。
3: 走了。哎呀，呼
0: 呼，奖牌，有奖牌。
8: 一号啊！
3: 天哪！
9: 我是真的啊！
6: 这谁都没想到。
3: 三号，
10: 大家好，我是2018年第3届世界太极拳冠军啊！
6: 哦，那对了，
3: 大左，对了，
6: 这反转。
0: 一号大叔，
2: 您这话没说完吧？我是真的不知道啊。再见。正确答案是3号，欢迎您。哦耶！介绍一下自己。
10: 大家好，我叫张黎，然后是2018年第3届世界太极拳冠军，然后我是退役运动员。哇，
3: 厉害！
2: 既然都带着兵刃上来了，一会儿给我们表演一下好不好？接下来请换装展示。

0: 哇，叶问蹲，哇哇，好稳啊，好帅。太帅了，谢谢谢谢张力给我们带来的展示哈。在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锦标赛当中，张力代表中国队出战，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和42式太极拳三个项目当中都获得了金牌。嗯，太厉害了，
1: 好棒啊，
2: 谢谢。
0: 那我觉得既然是今天来现场了啊，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两招啊，对身体有好处的动作。嗯，
2: 好，
0: 大家可以站起来，我们活动活动哈。
2: 在开始之前呢哈，我们一定要学会调息，鼻吸口吐哈，吸清吐浊。来，我们自然放松站立，走，向上吸，嘴巴吐气。好，左脚后脚跟抬起，与你的肩膀同宽，慢慢踩下去。我们节奏一定要慢哈，同时下蹲，蹲的时候呢要注意我们的膝盖朝外。好的，这个就叫做站桩。
3: 戏太多了。
2: 站桩的时候注意一下屁股不要向上翘，不要向后跟坐板凳一样。对，人不能向后倒，主持人对。然后脚尖要朝前哈。对，然后我们继续，这一个动作叫两手托天理三焦，调理上焦、中焦、下焦啊。来，十指交叉，好，从你的丹田处来吸气，上托，向上看，好，头往前看，头往前看的时候呢，把你们的双手向后夹，顶直，然后屁股夹紧，肚子吸紧，感受一下是不是有个撑拉劲。对，好，来吐气下落，这个动作是通过慢节奏和调息，对，去锻炼你的身体的啊。
0: 怪不得就是做完之后我觉得就是有点神清气爽的。
2: 对对对，
0: 我们把掌声送给张黎哈，谢谢谢谢
2: 谢
0: 谢
2: 谢谢。
0: 全民进行太极的运动，养生这个真的非常重要。而且太极也不是过去我们传统观念当中好像是老年人从事的运动，它现在是非常年轻化的，
2: 对，嗯，
0: 国际化的，
2: 对，
0: 包括现在在申请奥运的项目，
2: 对，青奥已经入了，
0: 2026年达喀尔的青奥会就会把这个太极拳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非常值得期待。
2: 对，我现在也是在线下做这种社群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我们中国的这种千年文化的历史，然后让更多人去传承这个文化。
0: 好，继续加油，也谢谢今天能够来到舞台上给我们的分享，
2: 谢谢主持人
0: 的参与，
2: 谢谢，
0: 再见
2: 再见。
0: 好，我们来看看这一回合过后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这样我们先来看大锁好不好。
2: 好棒啊大锁。
3: 没有大哥，我不怪你，我不怪你，但别人要是怪你我就不管。
0: 来吧，那我们看看其他三组战队哈。那目前黄晓娟战队依然领先8500分，施鹏和刘新月也是紧随其后哈，他们各8000分。为了让大锁也有一定的参与感，咱们把第五轮的分值提高到10000分。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来吧，最后一轮竞猜，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哎呦！有请三位。好，欢迎三位，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今年我已百岁了。啊，
0: 百岁奶奶。
4: 做俯卧撑做的最多。哎呦，
5: 大家好，我今年71岁了。哎呦，
3: 这个好。
5: 俯卧撑做的最多。
6: 大家好，我今年6岁了，我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0: 6岁就想最多，我不信。当然百岁的奶奶在台上说能做俯卧撑还做得最多，我也不信。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资料，修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近年来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开展，校园中公园里到处都是人们挥洒汗水的身影，俯卧撑、波比跳等简单易学的健身动作也成了很多人日常锻炼的首选。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做俯卧撑做得最多？
0: 我们可以提问了哈。
3: 那我问3号，能不能看看你的肱二头肌肌肉？
8: 嗯，就这么些。哎
3: 呦天，这个漩涡，这现在能做多少个呀？一般平时

0: 在家？
1: 差不多几十几个吧。
0: 一口气吗？
1: 不是，差不多几个分钟吧。哦，
0: 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呀？
1: 差不多从我5岁开始吧。
0: 练一年？
1: 对。哦，
0: 那有没有什么目标，准备练到多少个呀？
1: 我的目标最终是那个练到30个。
2: 最终练到30个。
0: 好大的目标啊。
3: 叔叔问问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1: 我就是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3: 所以你想减肥对不对？
1: 对。
3: 哎，你练完之后有变化吗？有瘦吗？
1: 但是我现在75斤。
3: 反弹了。
2: 好可爱。
3: 旁边这两个是你的奶奶和太奶奶吗？
0: 问出关键信息了。
4: 那我想问一下，三号隐藏者是论着叫还是你亲的奶奶和太奶奶？
1: 其实也不算吧。
2: 不算吧。
0: 现任的，刚才在后台现任的。我选4号。
1: 有4号吗？你这4号吗？这
2: 4号呢？杨帆叔叔4号。
3: 是呢，你好。咋的？我当4号不行啊。
2: 好可爱呀、啊！我想问一下2号，你最多做多少个俯卧撑？
5: 10加10个吧。
3: 所以您的目标也是想达到30。
2: 1号奶奶，您老天天锻炼吗？
6: 每天都要锻炼。
3: 每天都练。
2: 都做什么运动啊？
6: 什么运动我都喜欢。现在年龄大了，我不打网球了，我是打乒乓球了。
3: 打乒乓球。
7: 乒乓球。
2: 那您能做俯卧撑吗？
3: 能做俯卧撑。哎，这话问的这真套啊。
6: 做几个俯卧撑。俯卧撑我还是喜欢的。
2: 做几个？
6: 年轻的时候是可以做上20个以上，现在还是可以做几个。嗯，
2: 好，祝您永远健康长寿。
7: 谢谢。1号奶奶，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俯卧撑运动的？
6: 俯卧撑是从我知道以后我就自己练的。哦，有些是做几个，有些是做几个。
7: 2号阿姨，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俯卧撑的呢？
5: 因为我呢一直喜欢运动，所以这个练俯卧撑呢也就是一个习惯。
7: 所以您也有肱二头肌吗？
5: 应该差不多吧。
8: 我还是问一下2号的这个阿姨吧，您俯卧撑一次最多能做多少下？
5: 应该做10几个吧。
8: 1号奶奶，您在平时运动的时候一次要运动多长时间？
6: 每次练40分钟。
0: 很标准。
8: 3号这个小朋友做俯卧撑，你觉得是锻炼哪儿呢？俯卧撑？
1: 应该是胸还有手臂吧。
8: 哎，可以啊，你这个都了解啊。那胸肌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
3: 有，不用露出来，这样。扶挺起来。
8: 这可以啊，这个胸肌。
3: 那个肚子能不能再收点呢？
0: 太健美了。倒三角。
3: 可以。来，郭总，又出来了。
8: 我去，这个难了，这个最后一个太难了。
3: 大嫂，
0: 不是，我已经完全没问问题了。谁做俯卧撑最多不知道，咱比心最多谁知道？这家伙这朝40个方阵分别比了10来个心。一会儿咱俩比比俯卧撑好不好？
4: 二叔，你别想了，要没有问题的话你现在可以回去准备获奖感言。
0: 没事，我已经知道是谁了，我太心里明镜了。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投出今晚最后最为关键的一票，来，请做准备。
7: 3号吗？和自重轻。
0: 咱们还有必要商量吗？
7: 现在状态是2号。
8: 但是1号100了，2号稳住。
3: 来，谁是这个舞台上做俯卧撑最多的人？这是今晚最后一轮竞猜，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投出关键一票。3、2、1，请按键。
0: 哎，都不拍啊？啊？
7: 怎么回事？
0: 就骗心月。
3: 来吧，请选择。
2: 没法整了，我是想呢，是不是老师跟着心月走，然后呢，你俩拍哪个我就拍哪个。

0: 我就稳坐钓鱼台。
1: 但是您没想到石老师走着走着走丢了是吧？
0: 对呀，
1: 没想到。
0: 这你来。
2: 娟姨，我零分。
0: 你反正都已经球了。
2: 我零分，你让我给我个机会呗。
0: 你不差这一个球。
3: 你不差这一个球。
4: 他一个球都没有呢。
2: 因为没有呢，娟姨。
4: 霸所战队，这个球啊。
2: 好，娟姨，我这次我就。
0: 他这怎么办？智囊团好纠结呀。
4: 确实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距离冠军如此之近。
0: 我就孤注一掷了。
2: 哎，完了。哎呀，
1: 大佐，你现在这个状态和表情，你觉得自己不会是零分了是吗？
2: 我现在跟三号的表情是一样的。
0: 我们三号宝宝
5: 看来是三
0: 要哭了，
5: 咱们想多了，看来肯定是他厉害了。
4: 来，谁的身份是真的，请揭晓。
6: 加油宝贝
1: 杨帆。嗯，你知道吗，这道题是前所未有的，连节目组自己都不知道正确答案啊。
4: 我明白了，球宝的意思就是他们三位在这 PK， 我们按照现场的成绩来定谁是最多的啊。咱们请二号奶奶先给示范一下标准的动作，请准备，三二一开始。一，你看点他的动作。二，你要往下的到这个位置。三，
0: 加油。
4: 四，哎，这动作很标准。
0: 加油。
4: 四，
2: 加油啊。
4: 刚才四个，五，我就不行了。
6: 五，
4: 五能做六个吗？
0: 加油！
4: 六
0: 啊！
4: 好，
0: 五个，完了，
4: 五个，
2: 真的就现场。
4: 二号是五个哈，三号准备好了吗？走，
6: 加油，加油！
4: 来，我们给三号小朋友一点掌声鼓励啊！
6: 加油！
4: 准备开始，
6: 一
4: 好，
6: 二
4: 再一点好，
6: 三
4: 好，
6: 四
4: 马上要打破记录了，
6: 五
4: 哦，能六了吗？
6: 七，
4: 八，再往下一点，
6: 九个，可以，好厉害了，
4: 不错，
6: 很厉害了，
4: 赢。
1: 好，最后该一号隐藏者了，
0: 奶奶慢点，
4: 百岁奶奶哦，现场挑战俯卧撑，
5: 没戏了。
4: 准备，
5: 看来是三。
4: 开始，
5: 那一百岁的
4: 一，哇，二，哇，好标准，
6: 三，
5: 四，五，六，
4: 哇，好稳啊，
5: 七，八，九，
4: 还能来吗？十。你已经赢了，奶奶。
5: 可以了，奶奶，可以了，
4: 够了。
0: 好棒啊！
1: 荣幸宣布，正确答案是。哎呀，
0: 好厉害！哎呀！
4: 掌声送给这个舞台上真正的王者。这是健康，是力量的代表，是挑战了时间、挑战了自我的我们尊敬的长辈。
0: 好厉害！
4: 然后要补充一下信息，二号。是一号奶奶的女儿，啊，
2: 这有年轻的基因呢，
4: 有这么一个老妈在家，是不是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7: 是的，是的，因为有妈在就有家嘛，她带动我们运动，然后我们陪伴她到老。啊，
4: 平时是娘俩一起运动吗？
7: 经常是，我们因为三姊妹嘛，所以大家都喜欢陪着她打网球、打乒乓球、打羽毛球。都可以。
4: 那您的网球乒乓球水平应该也可以啊，因为经常要做陪练。
7: 但是我挥不了他那个技术啊，
4: 打不过妈妈。
7: 对。
4: 我觉得今天你也帮忙分享一下老妈一百岁身体这么健康，思维这么敏捷，长寿的秘诀。
7: 我觉得我妈妈她最大的优点就是什么季节她都能坚持运动，而且呢她都会很认真的去练，都有一个 不服输的心态，做任何事情都会持之以恒。哎呦，哇！
2: 哎呦，我天！还有这活儿，
6: 真棒！这奶奶练花式篮球也行啊，
4: 花式网球。
2: 我勒个妈呀！
6: 硬核奶奶，
3: 哇！奶奶都100岁了，
5: 坐得好轻松啊。
4: 我怎么感觉咱们现场大部分观众其实都做不到，
2: 来不了，来不了
4: 奶奶这样的一个身体素质哈、
5: 啊，太厉害了！
4: 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越战越勇这个舞台让我们很开眼界啊！一见到百岁老人可以在这完成俯卧撑，之前还有将近百岁的老爷爷在台上
2: 单杠
4: 啊，练单杠对不对？健身等等等等，所以希望我们中国的老年朋友可以有更健康、更快乐的晚年。也谢谢今天娘俩在舞台上的分享。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奶奶祝阿姨更健康，谢谢你们今天来参加越战越勇，谢谢。来我们看看今天谁可以笑到最后哈，今晚最终的冠军是狮鹏战队18000分，祝贺狮鹏，请石鹏带领着身后的观众登台领奖。
8: 过节送什么？送星火，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星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星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星火就对了。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清扬。新清扬72小时头皮畅呼吸。
4: 祝贺台上的每一位观众都将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贺石鹏第一次来越战越勇做探针达人就赢了，
5: 开门红也是我们所有的团队的共同的努力。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说的太好了，那我们屏幕下方正好有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的朋友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节目现场录制的唯一通道，扫描之后您就有机会像我们现场这些观众一样来到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并有机会登台领奖。那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5: 守住真相，
4: 真的
5: 会赢。
4: 下周再见，再见。

0: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心湖之畔，我们唱响了首首的经典音乐。
1: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朋友们，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我们星光大道已经是第二次来到美丽的肇庆了，应该和肇庆是老朋友了。来肇庆要尽兴，正所谓广阔行天下，肇庆起风华。经过一次次的升级迭代，我们的广阔可以说现在形成了又亮眼又硬核的广东制造。今天我们将在音乐当中一起来回顾我们走过的一个个坚实的脚印。今天我们要经过的是三次时空闯关，
1: 用全新的方式打开肇庆，校验完成，游玩模式锁定，时光机

0: 系统任务将穿梭三段岁月时空，完成四次声浪累积，达到目标值，集齐四块时光碎片，解锁赵庆制造的时代乐章。
1: 首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次时空闯关，进入的是磁带的黄金时代。
2: 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
3: 慢慢等吧。
2: 未盼却在手，
4: 我就在街边这个位置，快点来。
5: 你来喝茶呀、啊。

0: 看到你真开心。
1: 你知道刚才在听你唱歌的时候，我一直在看大屏，
0: 有我年轻时候出来的，
1: 真的满满的回忆杀。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时候是第一次听到的，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真是在磁带里听到的。
0: 你们还记得当时你们听我的歌的时候是买磁带的是吧？
1: 其实知道赵伦轩这次要来到肇庆哟，哇，我们特别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你看是不是很怀旧？哇哇哇！还没有开封的磁带，现在真的不好找哦。
0: 这个感谢你们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再次谢谢你们，谢谢。
1: 希望我们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这是肇庆送您的一份心意。
0: 感谢感谢。
1: 你知道磁带特别火的时候，肇庆的电子元器件其实是特别牛的。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很多其实无论是卡带也好，还有收音机也好，都是从肇庆走向全国的。
0: 那你们家里面现在还缺温兆伦的磁带吗？那如果回去找到的话呢，跟我联系一下哦。谢谢。
1: 那接下来赵伦兄会把这曲随缘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内心平静，随缘。
0: 好的，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0: 醒。
1: 我特别想问问现场的朋友们，零零后的你们在哪里？哇，九零后的，八零后的，七零后的，六零后的，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金曲。粤语的歌曲当中，我特别想问问大家最喜欢谁的歌
2: ？Beyond，
1: 哇 ，Beyond， 来吧！既然说到 Beyond， 给大家来一段 Beyond 的好不好？来吧，有请万花筒乐队。

我们要进行的是今晚现场的第一次声浪收集。飞云老师，请准备好，我要在大屏上切出我们现场朋友们的笑脸，尽情的欢呼吧！三。

0: 30%，系统奖励解锁一号时空碎片。
1: 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时空闯关的第二轮彩铃时代。在2003年的时候，彩铃开始火热起来，也有很多音乐作品是通过彩铃传遍千家万户的。
2: 你系咩啊？
3: 快听这首歌，最近好火哦。
2: 呢个什么嚟？
4: 看什么呢？给我看看。

0: 谢谢。
1: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这样的旋律，这样的声音一响起，一下子就换回了我们的青春。这样吧，我们全场来一个彩铃合唱好不好？我们先放一段，放一段这个彩铃的前奏，然后我们抢答，如果你答对了，我们就有礼品送上，可以吗？来吧，三二一，出。哦，好快呀、啊！
2: 如果下辈子还能再爱你，
1: 差一个字儿，谁知道？哇，大哥，你知道吗？
3: 是，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
1: 来吧，我们全场一起

0: 猜到了就可以。哦，来，请
1: 月亮之上，
0: 来，我们全场可以一起合唱月亮之上。

0: 我觉得给后面的一个朋友一个机会，好不好？来。
1: 秋天不回来。
0: 来吧，我们一起全场。

心上曲线折磨你的内心间，嘴里的声折磨那么讨厌，但我惊讶的却是背面，你熟悉的字句竟已相隔多年。那一句话是你们爱的玩笑话，刻在我心里的真的只有他，你就这样的过看了他，在肩上沉默也就是那个梦，先等着你来啦，一起来。

亲爱的朋友们，这次我们星光大道来到肇庆啊，真的发现了几张老照片，我们跟大家伙儿一块儿来怀旧一下，一起来看。啊，这是柴油公交车，老年朋友还有记忆吗？这是西江号客轮直达香港，哇，你看那个客票，好有年代感。这一座是我们的七星岩牌坊，这是西江大桥建成通车。我们肇庆一直是光学元器件的产地，所以有这么多市场，哦，还有好多小家电。这些老照片也定格了时代当中的闪光点。那我们的音乐作品经过重新的演绎之后，也会焕发新春。那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星光大道的家人李雨儿带来《心与电》，也定格了时代当中的闪光点。那我们的音乐作品经过重新的演绎之后，也会焕发新春。那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星光大道的家人李雨儿带来《心与花时》。

0: 了，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香港的歌手洪卓立，带来《少年游记》。
1: 踏上火星，横越雪境，

恐怕神圣的眼睛仍然我生命燃烧得野性，追一次星宿，一生一次笑。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少年游记》这个作品吧。
1: 哎，大家好，我是洪卓立。啊，《少年游记》其实是一首鼓励身边的人，或者青年或少年也好，就不要因为一些困难去阻碍了自己去追梦。然后我也知道大家在不同的地方，比方说大湾区里面打拼，希望这首歌可以鼓励大家。
0: 刚才我遇到一位在肇庆工作的年轻人，他不是肇庆本地人，现在在这里工作。我问他，你为什么会选择肇庆？他说因为肇庆给很多年轻人成长的机会。的确，肇庆现在是制造的一个强地，所以我觉得也希望更多

多的年轻人的梦想在这里落地生根。在世界行走到肇庆停留。好的，谢谢卓丽。来吧，接下来让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二轮声浪收集。来吧，准备好你的呐喊声。

0: 60%，记住奖励，解锁二号时光碎片。
1: 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次吃空闯关。如果说磁带留住了滚烫的记忆，彩铃留住了一代人的青春，那我们现在的音乐作品很多都是通过短视频、通过网络进行传播的，所以第三次时空闯关，那就是短视频时代。
2: 名额有限，准备好手速，3、2、1！遇见一个 AI 漫剧，超好看，不敢相信是 AI 做的，
3: 真的假的？

0: 家喜欢拍短视频吗？或者喜欢刷短视频吗？来，你有吗？短视频
1: 千万粉丝，差个万字。
0: 我估计能加200，今天晚上1200。哎呀，我觉得现在短视频的这个流量真的是让很多音乐一下就可以传遍大江南北。比如说接下来这支歌是很早以前的歌曲，但是通过一支舞蹈迅速火遍大江南北，那首歌就叫做《不要在寂寞的时候》。

太棒了，太棒了！哪个妹妹需要教我们一下？是不是？要不要站起来？大家伙站起来，活动一下。春英老师捕捉一下，看谁跳得好，我们就给谁发奖，好不好？来，快乐一下。

们有随时起舞的快乐。好的，谢谢。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香港的歌手许敬韵。

0: 问一下静韵，平时自己拍短视频吗？
1: 我是拍挺多的。
0: 真的？
1: 对，而且现在就是很多人都很喜欢很随性，就是比较贴近大家生活的那种，所以我出新歌的时候呢，我会邀请很多自己的好朋友来陪我一起唱我这首歌。对，
0: 太好了。这是哪一年的歌曲？
1: 2020年。
0: 也有5-6年的时间了。但是好的作品就是经得住时间的。谢谢美好的静韵。那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再为大家请上的是几位我们星光大道的优秀选手，带来在网络上热度非常高的作品，有请。

前几天我们收集了一些肉庆的朋友拍自己家乡的短视频，一会儿啊想放给大家看。如果你对自己的家乡肇庆，或者扎根在肇庆这片土地上的外来的朋友，你们有什么话对肇庆说，你也可以现在趁这个时间写在自己的票根上，如果一会儿愿意的话可以递到我的手中，我读给大家听。好的，接下来为大家继续献歌，有请星光的家人

谢谢，尝尽人生百态。刚才我跟大家说要看看我们赵庆的短视频，我们先来看这样一段。

0: 这是谁拍的？好像在现场。
1: 各位肇庆市的市民，还有外地的游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肇庆游玩。那么美，这么近，周末来肇庆。
0: 好的，谢谢。好的，我刚才也说，如果你有什么对肇庆想说的话，请写在我们今天的票根上。真的有好多朋友就是递过来，现场有吗？有，也可以先在地上来来。多棒！你写了什么？自己念出来。
2: 祝你天天开心。
3: 到世界行走，喺肇庆停留。肇庆好靓啊！
0: 在世界行走的肇庆停留，肇庆好棒啊，好亮啊，是不是？
2: 是。
0: 谢谢你们。我读读我手中的吧。哎，这个好。老故事还在，新日子滚烫，愿肇庆越来越好。那接下来我们的音乐继续，让我们一起踏马寻花向自由，有请半吨兄弟。

0: 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7: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0: 来吧，接下来让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三次声浪收集。来吧，准备好你的呐喊声，3、2、1。5、4、3、2、1。
8: 身份证明双击完成，本次达标满分90，即可奖励解锁3号绿光。
0: 这么火热的感觉，我觉得特别适合粤超。现在粤超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大家会不会为咱们赵庆加油？今天赵庆队参加粤超的3个小伙子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我觉得赵庆的父老乡亲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你们有没有信心？
9: 有。
0: 漂亮，加油好不好？我知道为了给我们球队助威，我们也有赵庆队的队歌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为赵庆队加油。

什么？粤超看我，赵起来，赵庆足球队加油！这边写的是为赵庆而战，来吧！哇！我觉得这就是青春的模样。你们奔跑在绿茵场上，真的汉子就要敢打、敢拼、敢上，好吗？那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曲《真的汉子》，谢谢。有请来自香港的歌手林晓峰。

0: 就青年朋友你们好，哎，肇庆朋友好，孙姐你好。
1: 我今天早上是沿着新湖转了一圈。
0: 哦，我今天早上就是在我这看台的时候看了一遍，看不够，看不够，因为这个在肇庆，我就觉得哇，看到一眼千年那个感觉，
1: 一眼千年。
0: 对，因为从我很小的时候，已经听到我的爸爸常说七星岩啊。
1: 对，七星岩就在这。哎，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是穿越各种不同的这种音乐时代，你觉得你属于哪个时代？
0: 不好意思，我穿越了很多时代。其实令我想到就是好像那个肇庆。以前就是一个制造的城市，然后就经过他们的拼尽全力，就从那个制造变成用智能去制造一些广阔出来。
1: 哇，你好了解哦。
0: 那当然了，
1: 一开始是这个制造各种电子产品、光学产品的制造基地，
0: 对，
1: 现在是广东制造，肇庆制造，智能的智。
0: 对，这先给掌声自己啦，肇庆的朋友，
1: 谢谢。大家有没有共鸣在音乐当中？希望我们在初秋相遇的这一刻，我们也有彼此的人间共鸣，送给大家。

感谢岁月，让我们走在人海中相认。我们可能是甲乙丙。

0: 刚才好多朋友说好喜欢听你唱歌啊，因为你的歌里有力量感。
1: 谢谢谢谢大家，就是非常开心今天你也能来到这边唱歌给大家听。
0: 你是第一次来肇庆吗？
1: 我第一次来肇庆，
0: 第一次来。
1: 真的，因为昨天来的时候司机还特别跟我说七夕年你一定要去，下次有机会。
0: 是的，
1: 而且这边好山好水，然后非常的舒服。
0: 是的，
1: 而且东西很好吃。
0: 你在这里不会感受到煎熬啊。
1: 确实在这边实在只有幸福。
0: 你们懂我说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吗？
1: 哎呀，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主持人？
0: 他们说真的好喜欢听，他们说听一句就可以。
1: 你们想听吗？好，接下来我要唱这个，你们会唱也可以跟我一起唱 ，OK？

0: 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心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心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6: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7: 我帮你，
8: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9: 准备，
8: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10: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给大家献上那首天后。

0: 想和你一起见证今天最后一次声浪，好不好？
1: 好，
0: 来吧，今天最后一次收集声浪，来，三、二、一，呜！最后五秒钟，五、四、三、二、一，呜！
2: 声浪能量收集完成，能量达标100%，全部时光碎片融合教练完成，解锁空中超级制造。
0: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赵庆的星光选手带来今晚的主题歌，赵庆。

在这里，我们要衷心的感谢肇庆文旅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广阔行天下，肇庆启风华，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我们下。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苗乡做客。
1: 今天只有一件事，找朋友。
2: 把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跟你说，我不放过你。
4: 大自然鬼斧神工，真的很震撼。
5: 本节目由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6: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7: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支付宝邀您收看，跟着春晚游中国。
2: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二十四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
3: 放心吧。
2: 那我就放心了。
5: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本节目由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儿叫先锋山，这个里面的负氧离子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到这就你吸氧嘛，就感觉人会比较兴奋。
1: 我知道这个先锋山哈、人和山在一起才叫仙。哎，
0: 今天我跟导演组说了，老弟，
1: 说什么？
0: 其他的人我觉得有点影响我们，就是对于宜宾的体验，我就给让他们退票了，都回去了。
1: 都回去了？
0: 都回，
1: 都回去了。
0: 就剩咱们俩了，
1: 就剩咱们俩了啊。
2: 今天麻烦迅姐照顾了。
3: 你照顾我吧，你个儿这么高。
2: 白长这么大个儿，其实。今天想着请大家伙儿喝个咖啡。
3: 这么年轻就这么懂事吗？
2: 没有，因为第一次见面嘛，都是。
3: 谢谢，你请客，我来付。
2: 哎，别，
3: 我是姐姐，我是姐姐。
4: 您这边怎么支付呢？哦，
3: 我听说这个支付宝疯狂碰友日，碰一下就有优惠是吗？
4: 对。
3: 哦，那我想试一下。
4: 好，这边付款。
3: 年轻就这么懂事吗？
2: 没有，因为第一次见面嘛，都是。
3: 谢谢，你请客，我来付。
2: 哎，别，
3: 我是姐姐，我是姐姐，您这边。

0: 不开玩笑，
1: 你是第二次。
0: 我来这儿徒过步，爬过山，我对这条路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就是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
2: 这什么？这上次的毕业照吗？这是？
0: 对，
2: 药香洗肺。
0: 对，
2: 就是说他这个到这儿来呼吸空气，就像洗肺一样。
0: 而且先锋山，你看它有这么多群山，天街通仙脉，药香洗肺来。如果是你能够登上那个最高峰，是给你发奖牌的。
2: 等等，这还不是最高峰呢。
0: 这不是，这是半山腰。
1: 半山腰？
3: 这才是半山腰，但是我看不见，
1: 就看不见乳清蛋糕了。哎
0: 呀，哪能那么轻易让你们看见？我要给大家特别介绍的是，这里其实如果你跑山的时候是可以看到野生大百合的，在海拔1300米，有2000平方米左右的大百合，特别是野生大百合是非常难得，非常脆弱的，它得是气候非常好，空气非常洁净的地方它才可以。
2: 所以那大百合能在这儿长，就说明这个地方环境好，
0: 非常好。
2: 其实是还有一个朋友还在那儿等我们呢。
0: 是吗？
2: 我们队缺了个人，你没发现吗？马凡叔啊，哎呀，
0: 哪去了？
2: 你看，
1: 凡凡，这是凡凡吧？
2: 凡凡，
1: 凡凡呢？
2: 凡凡，
1: 真是，我的妈！
0: 1.84米吧，你有？
2: 当然，这还有一个任务卡哈，来看看，来，弟，来念一下。
4: 到宜宾的人都会听到一句话：万事皆宜，天下为宾。宜宾在长江头，三条江在这儿汇合。千年来南来北往的人在这里上岸歇脚留下了，所以今天只有一件事，找朋友。宜宾有三位朋友在等你。
1: 三位
4: 朋友。
1: 好，一位是什么？
4: 一位是自然之友，居于山林，不开口，只认你手心的温度。
2: 手心的温度
1: 主要是不开口。
4: 不开口。
1: 第二位呢？
2: 鸟啊，你能开口。
4: 民俗之友，后在苗寨，花干正丽，等你过山相会。
2: 哎呦，还挺浪漫。
4: 山峰之友，等在草坡，迎风而下，碰撞便是握手。找到他们，今晚的团圆才算完整。在这三段相遇里，最先获得朋友信任的队伍会成为今晚的赢家。第一位朋友已经在这片山林里等你们。
1: 这片山林
4: 在这里。
0: 谢谢洪小欧。
2: 星空牧场，
0: 哇，羊驼吗？
2: 养羊驼的
1: 啊，羊驼哦！哇，天哪，他不能啐我们吧？
2: 啐我们！
1: 你看他干啥呢？你看他，哎呀妈
4: 呀，打滚呢？
2: 撒花呢？哎，这是春晚的那匹马吗？
0: 娜娜，长城正上游。丁真也是在宜宾。
5: 对，我也在宜宾。各位老师好，我是四川文化旅游宣传推广大使丁真珍珠，欢迎你们来到四川宜宾。今天是你们是客人，然后就客人就是我的朋友，哎，朋友就是当做把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哎呀好。今天我就带了一个任务。
1: 你什么任务？
5: 就给娜娜做一个丰盛的饭。
6: 从营地提供的天然食材中挑选组合，搭配成白马的餐食。嘉宾们站在规定线外，用食物来吸引白马的注意。白马走进两份食物，低头选择先吃哪一份，被优先选择的队伍成为自然之友，积一分。
0: 马跟我们真成为真心朋友，还是你跟我们成为真心朋友？
5: 马和我都有一样，
2: 但这意思吃不好还翻脸，
5: 吃不好就走了。我呢就当裁判。
1: 你当裁判？
2: 这文俊是我老乡，我们俩老家打车也就半个小时。
4: 半个小时，
2: 是不是？
1: 说这话多让人气愤呢！哎，你俩了，我跟你不是老乡，也就半个小时，
2: 你那得更近，你那40分钟。
1: 多花那10分钟钱不愿意。
2: 那行，勉强同意，那你过来吧。
1: 我不，
2: 姐姐你自己的。
1: 别，姐姐，我不是想过去，我一定把你照顾好。
0: 你敢说你的心不跟我近吗？
1: 你别说，你就是跟你近呢。这话说的，
2: 那我就把于洋过给你。

0: 你想着还呢，姐。
1: 来，
2: 你们先就位。
3: 咱俩用一个，姐，再给你。
4: 马蜘蛛
5: 萝卜。
4: 哎，我看看是什么。
6: 咱一组再备点西瓜，我怕马不够吃啊。
4: 你是你不够吃吧？
6: 他俩吃上了，我都没吃。哦
3: 吼！这马能爱吃吗？说啥呢？齁甜的，
0: 是吧？
7: 不是。我尝一下嘛，喜欢吃不吃？
3: 你说世界美食看中国，中国美食看东北，
0: 看东北，
3: 咱们要按照东北口，
0: 东北口
3: 喂喂这马，
0: 那必须得来。
3: 我就这意思，
0: 必须得来点黄
3: 瓜。你要不要来点啊？
0: 这个它能
3: 配上大肠，
0: 确实。
3: 你东北怎么能没有苞米呢？
0: 苞米，胡萝卜应该也。
3: 我也挺爱吃这黄豆腐。
8: 豆腐。
0: 整上蘸酱菜儿，
6: 文俊呐，哎，我希望你这期跟他能学好。
4: 你看他已经过来了，哎呀，
0: 他已经着急了。
6: 记住这个味儿啊！呀，兄弟，你怎么过来了呢？
3: 偷吃，哎，
9: 嘘，
3: 你看他，他吃什么？
0: 胡萝卜，快多拿来。
3: 谢谢啊，谢谢兄弟，谢谢兄弟。弟，你爱吃吗？
6: 你拿人试餐呢？
3: 爱吃爱吃爱吃爱吃爱吃。好了，
4: 我们的餐食以胡萝卜和麦麸为主，
6: 很简单啊。
4: 对，
6: 没有像他们那么浮夸。
4: 干净的是最好的。
3: 苹果爱吃吗？苹果尝尝。哎呀，嘴真壮啊你！这个菜你吃吗？尝尝。啊，这也吃？
0: 啥都吃。
3: 你有没有不吃的？桌上全是。这草吃吗？哦，草也吃，那行，这都对了。我们这道餐食呢叫做东北大拉皮儿啊，东北朋友家庭聚会的时候必点的一道菜。
6: 我是东北人，我不承认啊。我们东北不这么吃啊。啊，
3: 你个假东北人啊。所以呢，凭我们自己的口感，我们也确实试吃了几十年了。我们确定这个小马应该是爱吃的啊。
6: 娜娜一直盯着我们啊，
0: 看我们了。
6: 哎呦，看你们了。
4: 来，就放在那儿，让开。
3: 娜娜，你这个身高看起来也有点我们东北的血统吧？
10: 来吧，
3: 娜娜，
10: 娜娜，
3: 哎，乖宝宝，
6: 娜娜呀，
3: 娜娜，
10: 来，
6: 娜娜，
3: 尝尝，
6: 娜娜，哎呀，
3: 怎么样？哦，娜娜。
6: 那你刚才吃我两个苹果，你给我吐出来。
3: 真棒啊你！哎呀，都是你爱吃的，对不对？啊，
4: 我是不是应该放在那儿就好了？
6: 他可能是摄像大哥的味道，他喜欢。
0: 主要是他喜欢臭鸡
6: 啊，那有镜头是吧？啊、
0: 现在我们比赛结果已经出来了，然后获胜的是班哥队。耶！
3: 兄弟，恭喜！
0: 赢了！东北大拉皮儿，暂时还是
3: 尽在拿捏
0: 了。
11: 那咱要不换个位置再试一下？
4: 好的。
3: 什么意思？不太相信我们这边赢的是因为菜是吗？
6: 你放那儿，姐，不是你放那
4: 儿，是不是少了点绿？
6: 看这个测验，他已经出来答案了，
0: 应该少点绿的。
3: 这回让他再选，
6: 来
3: 是吧？
6: 再选
3: 来，三二一，再选。哦，你是喜欢我呀？鱼白龙马鱼，
4: 是他是喜欢镜头，
6: 是喜欢那个位置吧？
12: 还有一件事啊，那丁真，我们加入到哪支队伍里面去？啊，
0: 我自己选吗？嗯，真假呀？
4: 丁真 ，yesterday。
0: 但是在了姐，
3: 丁真，亚克西，去，
6: 你就想想，一个队获胜了，那俩人在那嘚瑟的，他能有什么稳当劲儿吗？
0: 最难的在这儿，
3: 镜头都看着。
0: 我加入姐队吧。耶！
3: 行，因为那个丁真和迅姐也是老朋友。
4: 对，
0: 不是因为觉得姐他们这。每次都输的话就那就很难。
3: 哎，对，确实之前是每次都输。
4: 怎么我就是？ 知道输了呢？
3: 上一期就输了。
4: 虽然他们第一口吃了的你们的，但是他把我们的已经光盘了。哦，怎么样？
3: 说明什么？
1: 剩下的谁给拌的谁吃。
3: 他们队现在不是三个人吗？
1: 对，
3: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咱们队也是三个人，因为还有一位咱们神秘的朋友正在石海等着咱们俩。那咱们就出发吧，
1: 走，
3: 来，出发，走，
1: 出发。
3: 亲爱的朋友们，下一站我们要去的是石海。石海这个地儿顾名思义，石头啊，垒的密密麻麻的，就像海洋一样啊。这个马凡叔错过了我们登山喝咖啡的环节。哎，
1: 我都想马凡叔了，他啥时候回来呀？
4: 马凡在这儿呢。
3: 马凡叔穿红色真好看。
1: 凡凡，
2: 一点都不刻意。
3: 你干嘛去了？
2: 第一期胜利的队伍需要选派一位代表去星轮石海筹备仪式感的活动，你就是被选中的幸运儿。做得好，请立刻动身前往星轮石海。啊，
3: 你找这位小姐姐去了？
1: 好，我们欢迎一下这位老师，怎么称呼？
5: 亲爱的各位朋友，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星轮世界地质公园，我是这里的苗家咪猜黄凤琼。
8: 好。
1: 黄姐姐好。
5: 我们星轮世界地质公园呢，是我们四川的首家世界地质公园。这个地方呢，它集合了我们的地球特大天坑，还有我们的石海，以及中国空间规模最大的一个溶洞，被誉为了我们的一个喀斯特地貌博物馆。星轮石海呢，它其实这个地方已经打破了我们单一的一个观光模式，创新打造了我们的日游石海、夜赏演艺、溶洞探奇的一个全域旅游体系。这个地方距今在2091年前就是汪洋大海，在距今7000万年前，因为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将它抬升为山，才形成了今天这片凝固的波涛，石海涌浪。
10: 它真的很像那个浪。
5: 是的，我们到这边来吧。
1: 这个够了吗？学会了，学会了。
3: 嘿，哎呦！
1: 我是苗族的长老，
3: 长老好。
1: 不对，你叫的方式不对，一般叫长老。长老，
4: 西游记了是吧？
1: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苗乡做客。每年我们苗族的节日、祭祀等重大活动都是在这里举行。今天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其中的一个节日——花山节。花山节最庄重的仪式是敬花杆，因为这个花杆在我们苗家人心目中呢是连接天地的柱子，由我们寨子里面最年长的长者点香。敬酒，唱起古老的苗歌，把这一年的心愿说给我们的祖先听。仪式结束以后呢，芦笙响起，所有人就围着这个花杆跳舞，整个山头都是歌舞。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位非遗传承人。哦，
2: 您好。
3: 老师好。
13: 大家好。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我们面前的蓝色染布，这就是我们的苗族蜡染。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上面的图案，有熊猫，还有我们的蝴蝶，还有我们的太阳纹，还有我们的鱼。我们的蜡染呢，它是起源于秦汉，兴盛于唐宋，是一门流传了2000多年的古老技艺。蜡染工艺呢，它是以蜡刀为笔，蜂蜡为墨，以蓝靛浸染，把苗族的迁徙历史、自然图腾及生活祈愿都绘染进了这方蓝白之间。现在呢，大家可以挑选我们喜欢的一个图案，然后挂在我们的胸前。接下来我们的交朋友仪式感将跟蜡染和花杆有关。
14: 花杆夺彩头游戏规则：花杆顶端挂有6块不同图案的蜡染布，分别对应6位嘉宾胸前的图案。5秒后会随机掉落一个蜡染布，两组人抢夺蜡染布并辨认图案， 抢夺对方队伍中拥有同样蜡染图案的染料。
0: 还是鱼，还是鱼，
2: 鱼是鱼咬。
14: 将布片投入网中，正确投入积一分，一分钟内没有投入或投入错误也不积分，三局两胜制，率先达到两分的队伍获胜。
3: 来吧，
4: 来吧。

0: 啥呀？
1: 看看是啥是啥？咱俩一个队。
0: 咱俩一个队。
1: 鱼呀。
2: 他是我，他是我，你得保护我了。
1: 啊，咋着？
0: 任务失败。任务失败。
1: 他还没有看见。
0: 我管你是啥呢？
1: 你怎么那么赖皮呢？
0: 不用看了，兄弟们不用看了，我已经抢了。
3: 任务失败。
0: 咱俩对一下是不是一样的？
1: 一样啥呀？我就想打你。
0: 鱼。
4: 你抢我干嘛？
0: 那我看你这贴的紧不紧。
1: 我俩干啥去了？
0: 不是，我一想至少三分之一的概率，对不对？就他们仨人身上那个吗？我这赌一把。
4: 你拽我手干嘛？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你怎么还碰瓷儿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跟你说我不放过你。
0: 你也丢我
1: 身上，你别扔落我手上。
5: 你不用抢哥，我们走了。
6: 我们也能。
5: 这来了个强盗是吗？你不用抢。你不用抢。

0: 你不用抢，
1: 得不用得不用来，
2: 没事没事没事，
0: 来打，来熊猫，熊猫，
2: 熊猫谁啊？我，那你还不跑？
3: 你抢死我了已经。
1: 不是，他是盲抢的，他都没看，他就把我的拽走了。
2: 你知道咱的队友在哪儿吗？
0: 哎，游戏结束了，姐，回北京了。
4: 你来呀？是我吗？
2: 我不知道是谁，我管他是谁，我管他是谁，你下来呀。哎呀，
4: 至于吗，姐？咱都好朋友。别，你那么认真干啥？就是个游戏。
0: 我们四个能单录一趴吗？好吗？一个没情没险，一个爱报仇啊！
4: 谁呀？是什么呀？
2: 我瞅你俩都闹心。
0: 快不快？
1: 我没穿。
0: 快不快？
1: 你纯蒙的，我告诉你。
0: 对，当然了，不是你跟我在跟你蒙在似的啊！
2: 同样是蒙，为什么他们能蒙对，我们就蒙成这样？
4: 人家熊猫，熊猫，你追我干啥呀？
2: 我管他是谁，谁赢了？你们姐。
4: 这回该他们了是吧？
1: 对，该我们抓他们了。
2: 哎，咱们是，啊！好。

0: 你刚才怎么办的？你刚才怎么好意思啊？啊？
1: 你再抢我就吃了它。
0: 好的，我不抢了，你吃吧。你吃我认了。
2: 还是鱼，还是鱼。
1: 鱼是鱼羊。
2: 人呢？
0: 人呢？
1: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我在左边，他在后面。

0: 躲啊，大哥！掉了！
1: 回答了，回答了，回答了！你这啥玩意儿啊？这是？
2: 不追了，不追了。
0: 干嘛呢？不想呢？
2: 倒打一耙呀！
0: 你怎么不想他呢？
2: 我俩都塞人帐篷里去了。
0: 你扒人家腰带干嘛呀？
3: 他估计跑掉了。啊，
0: 手绢呢？
3: 被抢走了。
1: 好，现在我宣布三江聚首队获胜，大家鼓励。
0: 咱们玩的是田忌赛马，让他在这个环节当中出汗过度，下一环节咱就。
2: 我第一次觉得我输的一点都不冤呢，在这个节目里，咱们玩过这么多的游戏啊，什么叫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出去这个人他就不见了。
0: 速度型。
1: 好，恭喜我们的三江聚首队夺得头彩，成为民俗之友。我们聊斋交朋友的方式，是翻过山来便是客，跳过舞就是一家人。今天你们拿到了花杆上的祝福，以后再来新闻石海，你们就是回家了。之后不早了，你们的另外一位朋友正在石海的草坡上等着你们，去吧，朋友们，晚上见。
2: 好，长老不愧是长老，晚上见。
0: 好，
1: 来，走，来。
2: 这个朋友，迅姐跟帆哥是交定了。
0: 哎呀，好凉快、啊！
1: 不用停了，这太舒服了。
0: 哦，车不要停，兜几圈。
3: 出奇峰天坑，
2: 天坑，帆哥到你老家了。
0: 我怎么了？我们家住坑里是吗？
2: 你就是大坑啊！
3: 又 Q 回来了。
1: 哎，天坑后面哥、啊、不仅适合你，破壶里面那仨字也适合你。
0: 怎么着？
1: 大漏斗。
2: 哇，好窄！老师们把脑袋都伸回来。
0: 哎呀，这里边更凉快呀、啊！
4: 停在这儿吧，老师。哎，
0: 但他这种是海底的那种感觉。哦，
3: 石海天下奇。
0: 哇，那个大滑梯！哇，
1: 弄好好啊，感觉。
5: 欢迎大家来到新闻石海滑草场，这里是川南首个高山滑草基地。哇，滑草道长达164米。
0: 哇，这个有点吓人呢、啊。
3: 挺吓人啊！
5: 从坡顶俯冲而下，刺眼的风灌进衣袖。身后是涌浪般的石海奇观，前方是直通苗寨的烟火人间，而终点处的每一次碰撞都是友谊加深的缘分。
6: 这个的规则是什么？
5: 今天的游戏叫做有力碰一下。
7: 每轮两边各出一人，坐着轮胎从坡顶依次下滑，前胎完全停稳，下一个才能出发。滑行全程保持坐姿，不许用手脚蹬地加速。后出发的人可以用自己的轮胎撞击场上所有停住的轮胎，谁家轮胎离中心点更近，谁就赢本轮。
0: 妹妹，会有撞山的危险吗？
2: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
4: 会不会直接滑到飞舞飞过去？
2: 那不会，那
1: 能直接回家。
5: 现在请刚刚在花杆夺彩头获胜的队伍选择先出场或者后出场。
1: 我们肯定后出。
6: 后出吗？
1: 后什么去？
6: 后出呗。
1: 姐姐说后出。
8: 我们后出。
0: 那有点太常规了，观众都认为你们会后出。
6: 我们就这么常规。
0: 我觉得应该给大家一个惊喜。
6: 常规是前人的经验所累积，你们先出。
0: 不会有翻了的可能是吧？
1: 走，摔倒，
8: 不会不会，
1: 之前一次翻过的都没有，
8: 没有，
1: 今儿让他们看看翻过的，
0: 你个翻个是吗？
1: 翻哥给他翻一个。
6: 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他那个停在红点，我要把他撞出去，我能控制方向吗？
9: 控制不了。
6: 啊，基本靠运气。
1: 老师说的意思是说靠肢体上是不行了，意念吧。来吧，老师们，
2: 这个都已经做好了，
6: 做好了，
2: 直接出来吗？
1: 不带圈啊，哥，就这么下场。
0: 不是，要不歇会儿呢？
3: 哎呀妈呀！
2: 这圈得带。哦，
0: 这是安全带啊。
5: 游戏正式开始。第一位，请出发。
0: 然后呢？
8: 你不捧高吧？啊，
9: 哥，然后呢？
6: 其实还是害怕的。
8: 来，交，抬起来啊！啊，不要动啊！动啊！啊！
10: 准备好了！
11: 等会儿！峰哥啊！哦，抬脚啊！抬脚一。二
8: 脚抬高啊！
11: 三，等会儿，没事吧，哥哥？
10: 没事。
11: 好，经验分享给我们，好不好？加油！
10: 没事也让你下游。
11: 好了，来，
6: 你说实话，你害怕吗？啊，你害怕吗？
0: 我像害怕的样子吗？
10: 哎，啊，哎。

0: 转过来了。我天哪，他好正啊！
1: 啥事儿没有啊？
2: 害不害怕？
1: 一点不吓人。
3: 那你叫？
1: 没有，我跟通知上下边都让开。快点吧，特别好玩，这辈子不玩我跟你讲就白活了。
4: 好了，我不想速度太快。
3: 浇水是在干什么？浇水是在作弊。
4: 不是，他要浇的，我说不让浇。他说要浇，我说你别给我浇，我怕那个太滑。
0: 你飞出去，他怕你滑不到那，你
4: 是他怕
0: 我需要把他给撞出去。
4: 姐姐，咱俩一队的，你别穿了。
0: 我就是说你要把他给撞出去啊，咱俩一队啊。
1: 我分享一个秘诀啊，我刚才是正着往下滑，滑到中间的时候，完全人是反过来的，所以我建议。对方这一队，你反着往下滑，
2: 走开。
4: 来，
5: 走。
3: 啊！真的会转一圈。

0: 去，
1: 没出去。
2: 喂喂喂，
3: 上面的朋友，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快下来吧。
4: 你也没把他撞出去啊？
3: 嗯，我出去了，我咋撞他呀？
4: 你要把他给撞出去啊！你错过他的时候，你要
3: 姐，我这时候没有方向盘。
4: 你错过他的时候，把他踢飞啊！
3: 姐啊，就靠你了，你这么有想法，
4: 来。
5: 不是这个问题是我怕我会撞到自己。
6: 你把你腿收回来，那没事儿，你就算撞到他了，他们也未必不会撞到你。啊，腿太长了，你轻点推他，别太那啥吧。
5: 上一次玩这种东西还是在上一次。好，来。
6: 哇，他好淡定，他像开了个车下去。

0: 吧，你吧，
1: 我吧。
0: 我跟你说，你要把他们两个都要撞飞，就他们停在那儿的东西要撞飞。
2: 我姐一直很执着在这上面排兵布阵，总结下来俩字儿，就撞飞。
3: 你也没把他撞出去啊，把他踢飞啊，你要把他给撞出去啊。
0: 不是，撞飞，谁留着篱笆先进谁算赢。丁真，你明白吗？
1: 好，
0: 你明白吗？
1: 动了，
4: 是。
5: 完了，我感觉我们这两个容易被撞。
6: 你们这俩确实挺容易。
7: 对，
0: 那你不管怎么样，路过那俩的时候把他们俩踢飞。
1: 好，
0: 行不？
1: 好，
0: 你两只腿对不对？
1: 好，
0: 两只腿把他踢飞。
8: 三二一走，三二一走。

0: 哇，他真撞飞了。哎，
1: 现在丁真最近，现在丁真离红点最近。
2: 干嘛？你动了啊？
3: 我脚面落地啊！
4: 我扶你。
3: 脚面落地啊！
4: 是，我扶你。
2: 弟，
3: 往回拉是不对的，我脚面落地。脚面落。
4: 你啊，不是你得起来，
2: 让我脚了。
3: 哦，对不起。
1: 现在丁真是最靠近红心的，
2: 马上就不是了，因为我们小马要下来了。
1: 首先，凡凡得滑到那个地方。
0: 咱俩比较轻，
5: 对，就靠我了，就靠我了，都出去了。
4: 2、1，哇！妈呀，凡凡都没喊呢。
2: 装他，
4: 装。
2: 我说啥了？
5: 我来干啥了？
2: 我让你中午多吃点儿，现在明显就是分量不足啊！
5: 我干啥来着？
2: 撞丁真啊！
5: 我快到这儿的时候，我那个战略我都已经做好了。我说我这个手我都已经伸出来，我就
2: 丁真现在就在圈里，
5: 你踹我两脚呢？
2: 不需要，现在咱们胜负就靠朱俊下。
3: 姐，你慢点会儿，不要着急，我们早就赢了。
2: 现在丁真距离我们的靶心最近，恶的悬念就在于我们的朱迅姐姐下来的时候能不能帮我们队创造奇迹，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0: 我咋开始紧张了呢？
1: 凡凡他停在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上，就像那个冰壶比赛要障碍的那个地方，我要不然把他撞到红心上，要不然就把丁真撞出去。
5: 我不能把丁真撞出去，老师你帮我往这边拖一拖。
3: 加油啊！
5: 把我撞进去！
3: 加油！
2: 你喊啊！加油，朱迅，你可以的！
6: 为啥？为啥？
5: 谢谢啊！
0: 再踢出去！
7: 谢谢。
2: 谢谢迅姐。
6: 为啥呀，姐？这是我们队的。
5: 我是想把他踢出去，因为我会把他撞走。
2: 麻烦说，我说啥来着？
5: 哎，没人管我是吗？
2: 那肯定得管你啊，姐，你是我们的功臣。
8: 我们专业的裁判用专业的工具来判定一下。
2: 亲爱的教练，大声地告诉我们的现场，哪一位我们的嘉宾距离靶心最近？
9: 马老师距离68，然后丁真老师距离70，
2: 就差2厘米。祝贺马凡叔！
6: 谢谢姐。
2: 当然，感谢我们的幕后功臣朱迅老师，请发表您的获奖感言。
5: 我对不起。
10: 这样。从今往后就当没有这两个弟弟啊，就这边来来来，丁真。
5: 越努力越心酸。哎呀，
0: 对不起，
2: 你

0: 一下子，就我想把他给踢出去，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那个绳子绑住了我的腿。
1: 姐姐，800个镜头拍着，咱还有啥狡辩呢？
2: 我没有狡辩，我就是
3: 助推一腿之力啊！
1: 你给他送到金榜题名了就。
3: 我第一次有这种躺赢的感觉，就是原来哇。
2: 轻松的人生是这样的，
4: 所以姐姐虽然人在那个队，但心还是在我。
2: 抬手，恭喜各位完成有力碰一下任务，友谊更进一步，
5: 确实更进了一步，我跟他们队更进了一步。
2: 也恭喜马文书老师的轮胎离中心点最近，所在队伍获得胜利，耶！获得一个朋友印记，成为山峰之友。哦，
6: 山峰之友。
2: 好了，苗族长老托我告诉大家，有一坛陈年好酒就藏在溶洞内，需要一支队伍前去帮他取到篝火晚会的广场，拿了这坛好酒才是真朋友。那么另外一支队伍可以前往溶洞和石海进行观景打卡，下面请今日获胜队伍做出选择。
7: 取酒和观景，你想去哪个？姐，
8: 拿酒吗？
7: 听姐的。那朱迅老师强烈想要去取酒，
0: 不是很强烈啊，不是很强烈，不是很强烈啊！
9: 你这么强烈吗？
0: 不是，我们不要酒，不要酒！
9: 一说不取酒都不高兴了，
0: 不是，我说是不取酒，
9: 听懂了，不能不取。
7: 听于洋的，好不好？
9: 好嘞，
7: 那你们去取酒，咱们去观景。
0: 好
7: ，OK。
10: 走着，
9: 走。这个地儿就叫红军岩。
7: 哦，这个大天坑真漂亮。
10: 它像个陨石坑吗？
7: 对，
9: 它就是说是在长征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了这一带，
7: 当时成立了叫川南游击纵队。
9: 对，当时就是很感人的是有一个小战士，然后他当时为了保护我们群众在这里牺牲了，就是为了纪念他才把这个地方命名为红军岩。
7: 所以这里既是红色的革命教育基地，其实现在也会有很多人到这儿打卡。
9: 走吧，
8: 好，
9: 走，
10: 走着。
7: 哎，你看，谁在这立棍儿呢？
0: 是呢，立了好多。
11: 这叫背有靠山，但是它真正的意思就是靠山是你自己。
7: 姐，
11: 你来。
7: 你递给我。
11: 我靠山。
7: 全递给我。
11: 对，靠山是你自己。
7: 不是，我们都是靠朱迅姐才能赢。
9: 坏人。
8: 被马蜂叮了一下，
12: 被叮了吗？
8: 啊，
12: 哦，好，收来，
0: 快，大辣姐，
8: 你们上去吧。我被马蜂蛰了一下，
0: 真的，
8: 看不出来，但是剧痛。
0: 哎呦我的妈呀！快，那蜂在哪儿？
11: 你们先下去吧。
7: 没事，等你。
11: 你拽我手干嘛？
7: 你拽了你手
11: 吗？你看。你再抢我就吃了它。你要把它给撞出去
0: 啊！姐，我这车没有方向盘。
11: 我没事了，咱们继续走吧。
0: 到了吗？
7: 哎，突然凉快了呢。
9: 哎，老师们又见面了。
7: 哎，刚才你去哪儿了？您从上面直接下来的。
9: 真的呢，我们所来到这个区域，它就是属于我们天泉洞的一个后洞口区域。我们今天将从后洞口进，然后从咱们的浅洞口出。
7: 好的。
9: 从这儿下去就是溶洞的第一个厅。目前它的游览长度呢，探测出来是10.5公里。
0: 10.5公里。
9: 各位老师可以回过头看一下我们的洞口。哦呦，
0: 这个真的很帅。哦。
9: 下午阳光会从窗口照射进我们旁边的湖里边，再从湖里折射到我们的天花板上方。形成了一道自然天光，才得名为洞府天光。我们在前方会体验到一个项目，它叫滑滑梯，又称为旱滑道。
7: 又滑滑梯啊！
13: 咱们谁打头阵？
14: 我来。
13: 别紧的话就刹车了啊！
7: 哎，这速度自己可控。哎，
9: 嘿，滑滑车，
0: 快点！
11: 打开天窗说亮话，天窗在那
7: 儿。哎呀，它不扰民。好，
9: 哎。老师，你可以适当减速了，因为我们快到终点了。
14: 姐姐，我快撞上你了。
9: 没事。哎呀
7: 有点费鞋呀，我的鞋。
1: 确实有点费鞋跟儿啊。
3: 哎，马老师，
11: 我得快，我怕后面上来的人把我给踹飞。等等等等。
0: 欢迎欢迎，耶！
7: 来，谢谢。你来吧，
0: 我都等会儿，等他下去一会儿。
7: 没事，
0: 你也等会儿呗，哥。啊，
7: 我等不了，你坐下我就。
0: 我没准咱俩一块儿就下去了。哥，对他就是想踹我。
4: 别呀！别呀！
0: 哥呀！我要摔着拳头了。
1: 你们俩慢点，
0: 快往前滑滑。哎呀，我撞上了。哟，快跑！
1: 我就感觉你俩的声音越来越近，
0: 太吓人了。呜，他就在后面，哈哈哈
7: 哈，是不是还行？
0: 对，还行，
7: 挺讲究吧。
9: 啊，老师们，我们现在到这儿呢，我们就得开始分组了。取酒的队伍呢，得往那边走；不取酒的队伍呢，和我从这儿上去。我们去看。
7: 老师，不好意思，往那边走不回去了吗？
9: 不回去，往那里。
5: 往那里边走，把酒取出来，从上面再下来。
4: 那不是酒驾吗？
5: 酒和人分别下来。
4: 行了，那么再见，
0: 再见，
6: 加油，
5: 拜拜，
4: 拜拜，拜拜，
5: 再见，再见。
9: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去的这个地方在我们身后，来小心一点。哦，这个湖它叫天心湖。啊，
5: 它这个水很浅呀，
0: 就一点点好像。
9: 这个水就是从我们天窗上面滴下来的。哦，
5: 那相当于露水那种是吧？
9: 溶洞叫天泉洞，就是因为上方的泉水的。
5: 但它一直在往下滴水，就说明它下面应该还是有缓慢往下渗透的地儿。
9: 周围有排水孔，超过它就自然排出去。啊，
5: 怪不得。
12: 站住！
11: 站住！
4: 站住！
12: 什么人？
0: 站什么？
12: 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11: 我们是好人，来看。
12: 好人？这里边可是藏酒的地方，你们是谁让你们来的？
4: 就是输了你让来的。玩游戏玩输了，实在没招了。
12: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是长老派你们来的，那我告诉你们，我呢是这家藏酒洞的主理人。哦。不过，按照我们这儿的要求。你们需要先在那边穿上护具，来吧，请穿上你们的护具吧。几位，请进吧。
4: 我先，
0: 没事，我先。
11: 你断后。
4: 断后。
12: 我为你们断后。哎呦，
4: 那太好了。哇。为我们断后了。
15: 哎呀，听听啊，完了，
16: 咋了？
15: 不是看你们故意要乱碰东西吗？
16: 没有啊，
15: 好了，现在机关锁死了，这暗报系统开了，我们出不去了。
4: 出不去了吗？
12: 现在只有带你们去藏酒的地方试试了。跟我走吧。
4: 走吧，去看看。
16: 小心哥。
4: 好的。行，咱俩一前一后啊。
0: 好。
4: 弟弟，
0: 让哥这要小心，
4: 一定保护好姐姐。
11: 你别突然消失啊，你会吓着我的。
4: 不能。
12: 这儿呢，就是我们藏酒洞专门为了取酒而设立的小火车。几位，请坐吧。
4: 一定把住机器，别砸我脸上。
17: 我觉得我们这组一定比他们好玩。
16: 我。哦，
5: 好漂亮啊，石林。
9: 石林仙姿被称为了地下石森林，
16: 像月球。
5: 哇，哎，你就往上面看，哇，好麻硬。
11: 哇，仙境
5: 太美了。
9: 这里呢，看到前面拔地而起的这些，它叫石笋，顶上从上往下生长的这个就是钟乳石。哦，
5: 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来，凡凡，哎，合拍一个，一二三 OK。 哎，
11: 这是四川100个最美观景拍摄点。哦，
0: 哎，
5: 哇！好，扶稳。
11: 我天哪！哦，有一点像过山车的感觉。

0: 可以下来了吗？
1: 各位请下车。
0: 咋了？
2: 好的。
3: 走。
4: 来，请。
3: 哎呀，
4: 请
3: 上船喽！在溶洞里坐船，头一回。
5: 各位乘客，哎，那我们这趟旅行就正式开始了。
4: 正式开始了。
5: 哎呀，真的好惬意哈！哎呀，
1: 确实。
3: 哇，前面还有一个巨大的灯哎！
4: 那个真漂亮，
1: 水好清啊！
3: 这河里是不是有鱼啊？
5: 感觉真的会有鱼，好神奇啊！
3: 哎，前面那个跟咱之前看的不太一样，
1: 五颜六色的那个。
3: 我说的那是灯吗，毕文姐？我说的那是灯的颜色，它不一样吗？
5: 哦，你说是？
1: 那你说的是？
3: 钟乳石的形态啊，
1: 明白。
2: 完了，这都是啥呀？
5: 哇，这儿就是我们藏九洞最严密的安保迷阵，你们现在只有通过这里才可以前往藏九处。你们需要在迷阵最开始亮起来的几秒内记住正确道路通过迷阵。你们想知道如果失败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吗？
0: 不想知道，说吧。哦，
1: 那射箭。哦，
0: 射箭，
5: 那就是你们失败的惩罚。
2: 别那样，
5: 三位，请吧，
2: 来吧，直接通过，好吗？
5: 现在可以出发了，一次只能通过一个人。
2: 两。一个一个，两个，
0: 刷刷刷刷，
2: 最后那个《黄河之记》的就这玩意儿连排嘛，那
1: 是。是吗？你来，
2: 再看一遍，再看一遍，再看一遍，再看一遍。
5: 请吧，几位。
2: 完了。
0: 我来，我先，我烫一个。
5: 对。错了，错了。啊
0: 啊！这是应该这个。
1: 啊，好痛！
0: 啊，大头脚腕子，
4: 敢射我姐姐，
2: 完了！
1: 我来吧，
2: 你记住了吗？
1: 差不多，
2: 差不多，来，不是，不是，你得，
0: 不对，
2: 不对，你得踩好这个格子，让它变绿才算成功，不是说比谁跑得快，
1: 我到了。
2: 我知道了，来，我来。别动，
0: 右边，右边。
2: 我知道右边，我这等会儿是这个吗？
0: 右边两个，对。
2: 这个，这个。
0: 这边对。
2: 然后这个。
0: 再往前，左，稍等，左右右右边一个，右
2: 那
0: 右边一个，右边一个。
2: 啊，再右。
0: 然后再右边一个，前往前走四个。
2: 三，四。
0: 不能再走了，左边。
2: 左边。
0: 左边。左边，对，
2: 然后再左边，啊，
4: 哪边？
2: 那个，你指的那个，
4: 我要在这儿踩红了，犯不上吗？
2: 你指的那个，
4: 正，
0: 过，耶！
5: 这么厉害，不过还有你们两位也要通过。
2: 啊，那太好走了，反正就是两个，一个一个。完走四个，
5: 恭喜通关！酒就在上面，你们去取吧。哦，
2: 开门了！
0: 现在真是酒窖了，我们可以取酒了。
1: 哦，是这个酒吗？
2: 先别动，万一有机关呢？
0: 一取了就，这石头掉下来吗？
2: 没准，你看这都有架子。这样，姐姐你取，我俩保护。来，姐姐你取。多余保护他，
5: 走吧，回去。
2: 咱就说多余保护你。
0: 走吧，咱们找他们会合吧。
5: 他这个不跟坐直升机一样吗？
1: 这我真不敢。嗯，腿肚都转筋。
5: 还好吧，
1: 我吊威亚都怕。
5: 不是吊威亚，那肯定吓人的。这个还好吧？
6: 哪位老师想先体验一下？
3: 我们先派出帆哥先体验一下。
5: 让我先试试呗，高度。
3: 加油！
6: 加油！
7: 可以，没问题。欢迎登机。哎，好嘞，您进下去看。
5: 好，有什么注意事项？
7: 这边我们全程不要触碰我们的安全带，还有我们的舱门的开关。啊、嗯，灭火器在您座椅下方。硬进行吧。啊啊。然后，
5: 在这个班子怎么使用？在哪儿？
7: 在这里，用灭火器直接抽出来使用。然后这边用降噪耳机。我们飞行途中有噪音的话，可以佩戴降噪耳机，然后按这个按钮，可以和地面的两位飞行员进行通话。哦，
5: 好好好。
7: 啊，然后接下来你没什么注意事项，我们可以准备起飞。
5: 好，好好。好。
3: 现在拍出来显得像帆哥开飞机，
2: 确实。
8: 石海6151请求起飞。
3: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啊，
8: 可以慢点，我没慢点啊，别太快啊，二一打就行，一打就行。哦
3: 哦哦！哇，他是只上只下。
7: 对。
9: 哎，兄弟们，
5: 哎，走了。
9: 哇，这再看周围的这个石林啊，这个感觉又不一样了。哇，超级震撼啊，超高！哇，
8: 旅客朋友们，石海6151，已经到达了目的地。请大家带好随身物品，不要遗忘手机，请有序下机。再见，欢迎下次乘坐。
5: 怎么样，哥？啥事儿没有，特别值得坐一下。
3: 我坐。
5: 那我去试一下。
3: 这也是我第一次一个人起飞。
7: 马上起飞喽！
9: 加油！按照我刚才给你示范的做就可以了。
3: 小小的感觉，在上面的感觉就是，你起飞了之后，再大的高坎，也只不过是地球上的一道皱纹。所以遇到高坎，拎着自己的头发，也要起飞。谢谢老师。
5: 特别爽，哇，太好玩了。
3: 走吧，我们去参加篝火晚会吧。
2: 走着。
9: 本节目由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10: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1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偷偷加练两组，
1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20: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支付宝邀您收看，跟着春晚游中国。
6: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22: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23: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碰成功。
6: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0: 什么东西？嘿，你们俩喝了是吗？喝了，感觉他俩长老。
1: 你们终于还是找到这坛利剑佳酿，过程辛不辛苦？
2: 哎呦，费尽千辛。
1: 等一下，一起参加我们苗家的篝火晚会。
3: 哎，好的。
4: 好好

0: 几位老师，今天有一个加码，我们可以邀请对面的一位加入你们四个人来挑战60秒。
1: 冰晨，来，来来来，
2: 等会儿你说我给你拍啊。
1: 3、2、1。我心中的一世温情就从今天登上我们的先锋山的温度开始。这里在炎炎的夏日竟然只有27度，舒适的温度见到了舒适的朋友，看到一匹白马欢迎我，我真的好开心。
2: 我们今天沉浸在了宜宾的这些好山好水当中，其实感受到更多的是大自然对于这片土地的偏爱，大自然鬼斧神工所赋予它的这些自然的馈赠真的很震撼，就这是我今天温情所感受到的一部分。
3: 今天来到宜宾就很开心，也是认识了很多哥哥姐姐，然后就更开心了。
4: 对，希望有机会还能再来到这一片自然风光跟这个民族文化都特别丰富的城市。对，那我们下次再。
5: 再说一会儿那个，
4: 对，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节目也能够开心，感谢。
1: 59.95秒，再创佳绩。
2: 紧张吗？
4: 紧张，太紧张了，这最后一棒。
0: 误差在一秒之内，发出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通过验证获取文旅大礼包。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
2: 把日子捧在手心，一些事大风大雨交换着坚持，
0: 日常乐享健康。
1: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6: 情报我该收了，
7: 可以行动了。
8: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9: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金龙鱼1:1:1，
4: 普通鱼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0: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1: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2: 我们四个在大学的操场上
3: 蹲着玩手机。
2: 是我们四个呀，是在大学的图书馆里
4: 偷偷看手机。
2: 想起来了，咱们四个呀，毕业了，咱们一起创业，
4: 赚钱换了个新手机。
2: 土豆，土豆，
5: 哎，不点菜吗？来点呢？
2: 点啥菜啊？服务员下去半天了。刚才你说你点菜，接过来手机就开始刷短视频啊，半个多小时，一个菜没点。赞点了60多个，在206寝室好不容易聚一次会，啊，你就刷吧。一会儿又为新仔来了，我们三个就站这儿，就看你刷短视频。
5: 那我不是没忍住吗？
4: 哎，土豆脸，
2: 又为你给来的更好啊！这土豆刚才拿着手机说点菜，刷开短视频了啊，一刷半个多小时
4: 是吧？
2: 聚会了哪有这样的？
4: 行，我先聚会了啊啊！你说啥？
6: 土豆下路射手，你当然要走下路。
4: 吕岩，
2: 新仔啊。走上路走下路的能不能先看一下路呢？
6: 不好意思，我正用手机玩游戏呢。你看这把刚开局就落后这么多了吗？射手你回来。
2: 现在
6: 射手
4: 是我知道。好
2: 各位，我说两句啊。我今天啊专门找着这个能唱歌的包厢，就是希望大家能放下手机好好玩一会儿。这样我先唱首歌，咱们调节一下气氛，上嗨起来好不好？
6: 行
5: 啊，来一个。
4: 好
5: 流
7: 星

0: 机了吗？南苑路，南苑路。
1: 敌军还有30秒，
2: 不唱了。
3: 哎，
4: 别啊！
3: 那个唱挺好的呀，你唱啊，
0: 合适吗？你们三个坐这玩手机，我一个人搁这唱歌，这是聚了个啥会啊？这是给我聚了个个人演唱会啊，在这儿。
2: 哎，不，我觉得吕岩说的对 啊。你说咱们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干嘛要玩手机呢？
3: 对呀、啊，那这样，咱呀都把手机放桌面上，互相监督。
5: 这不让碰手机，是不是有点难受了呀？
3: 看这个，
2: 来，我打个样。哎，我先交手机。哎，交了。
0: 土豆，你交别人的手机，这是。
2: 哎呀，一个幽默，他刚刚把气氛都给弄下来了，
3: 哪弄下来？
4: 更下去了，这。
2: 来，我先交手机啊，
0: 来吧，
5: 交呗。
0: 太好了，那咱们这样，那咱们今天可就是互相监督，谁也别碰手机。
2: 好。
5: 哎，你别这样，哎，你上，你这是法师，
0: 现在你是要上哪儿呢？
5: 感觉有点坐立不安呢、啊。
2: 我看你是对手机望眼欲穿呢。
3: 典型手机依赖啊！我怎么没事儿？我发现手机啊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我发现我就可以没有手机。我发现我离不开手机。
0: 来，先放。这样，我们玩个游戏吧。今天谁要再玩手机，谁买单。
3: A
2: 哎呀，我可以多掏一点啊，
0: 不是这个意思。
6: 先生，菜来了。还有先生您的元宵
0: 啊，放这儿吧，谢谢啊。
3: 哎呦，吕岩，这元宵光点自己的
0: 啊，那麻烦一人再上一份元宵。
5: 吕岩今天挺大气啊。
0: 哎呦，
6: 今天正月15，我们元宵免费。
5: 哎，
6: 我们厨师要加单了，请问还需要加菜吗？
2: 我点，我点点付费的啊。
3: 哎，人家土豆，
2: 你们也是，怎么就被手机给控制了呢？你看我就没什么问题啊，对不对？
6: 先生别划拉了，我们这是纸质菜单。
2: 整点元宵得了，不点了。
6: 划了，都给我划了花了。
2: 哎，他是不是说我？
0: 说你就对了。这是什么动作？什么动作呀、啊？这玩手机玩魔怔了，
3: 真是。
2: 这能赖我吗？现在这个手机啊，真的是太吸引人了。我每次打开那个 APP 啊，你说怎么就老有那个霸道女总裁总是狂宠我呢？
0: 那你咱冷静吧。你那个短视频平台啊，它有算法推荐，你知道吗？就是你爱看什么，它才给你推什么呢。所以说你刷到如果都是这些个，
2: 都是人文呐、社科呀、哲学思辨类的视频呐、
0: 不对，你刚才说的是霸道女总裁，
2: 我说的是知识向我涌来，
0: 是向你涌来什么涌？
3: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不好意思，挂个电话。
0: 很好，你看，只要是想，他就能做到，对不对？
3: 吕岩，帮我点首歌，
0: 太可以了，
3: 我特别想唱歌，
0: 太可以了。你要唱啥
3: 啊？帮我点一首，那就这样吧。
0: 要好老歌了啊！
3: 再帮点一首，不见不散。
0: 好嗓门啊！
3: 再点一首，收到。
0: 收到是谁的歌呢？
3: 啊，你找找，有一首歌 啊，就叫做。收到啊！要是找不到收到，就好好找找。收到。
0: 来吧，你把那个手机来给我丢掉。你干啥呢？能不能不回啊？信息
3: 不是我，这都客户群。
0: 你什么个？你不是客户群，你这不是家人群吗？哟呵，有1400多个家人。
3: 客户都是我家人们啊！
0: 整吧。
5: 那我也拿走了。
0: 你拿走干啥？人家好歹是个正事儿，
5: 我这也是正事儿啊。
0: 你玩游戏，你算什么正事儿啊？
5: 作为一名游戏公司里的程序员，我的愿望就是做出最棒的国产游戏啊！哎，你看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0: 这些都是你参与制作的，
5: 都是我去年玩过的。
0: 还玩游戏吧？
5: 这个对你来说是游戏，但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产品啊！我是边玩边向优秀的同行学习呀。
0: 那坐着学习吧，那你
5: 听你的。
0: 哎，土豆，你那短视频总……我明白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没日没夜的刷你这短视频，想必也有着自己的苦衷吧。
2: 我是纯喜欢。现在这个短视频你不知道，你们的节奏太快了，而且啊到处都是反转。那看得我真是洗澡的时候浴室里凉飕飕的啊，欲罢不能啊。
0: 纯喜欢。
5: 好。哎，你干嘛去？
2: 你们有没有觉得吕岩今天有点奇怪呀？
3: 太奇怪了，这吕岩呢管太严了。
5: 对呀、啊，以前玩手机也不说什么，今天怎么变这样了？
3: 是啊，
2: 我明白了。经过我的推断，吕岩马上就要去外地工作了。啊？这么简单的暗示看不出来吗？来，我问你们啊，他最近朋友圈发的什么？
5: 东方明珠、外滩、上海。
2: 他上次在群里说的发生了什么变化？
3: 他说他要换工作。
2: 啊？对呀，这就说明他换工作就是换到上海去，这可能就是咱们以后最后一次聚会了。
3: 难怪他今天这么重视，这以后咱们见面机会就少了。
5: 是啊，
2: 咱们应该怎么办？
3: 我发个朋友圈感慨一下，
5: 我给他发个拥抱的表情。
2: 人就在你面前呢，还整这些虚拟的干啥呀？
5: 你说咋办？
2: 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上学时候的保留曲目？
0: 我刚刚想了一下，我的状态呢？
2: 每晚九三
1: 点快到来，
2: 每晚九三
1: 快飞来开，
2: 每晚九三
1: 空下就哪有
2: 多人买醉威，快到来三声。
0: 等一下，等一下，发生什么事了？
3: 这么重要的事居然不告诉大家？
0: 啥重要的事儿？
5: 你要去上海工作了。
0: 我要去上海工作了？
3: 我到时候跟我们说了啊。
2: 对呀、啊，你朋友圈发的都是上海的信息，然后你说你要去别的地方工作了。那你不去上海你去哪儿啊？
0: 我去上海旅游了，前两天我拍点照片发朋友圈，怎么了？
2: 这你这个推理是不是有点太儿戏了呢？
3: 行了，人吕岩都说不走了嘛，咱们先。你真不走是吧？
0: 我真不走。右伟啊，但你们仨刚才那个那个有点我们上大学时候那感觉了。挺感动的，当时我记得也是咱们四个人，我们四个在大学的操场上
2: 蹲着玩手机。
0: 是我们四个呀，是在大学的图书馆里
3: 偷偷看手机。
0: 想起来了，咱们四个呀，毕业了，咱们一起创业，
5: 赚钱换了个新手机。
0: 你们玩的我就
3: 开玩笑呢，
2: 吕岩呐，我们都知道了啊，这个玩手机确实不是聚会应该做的事情。
5: 就是这手机什么时候不能玩啊？
3: 老话怎么说，天涯若比邻，你看现在有了手机，比邻若天涯了。
0: 右伟，你先回没关系的。
3: 哎呀，不着急回，咱们现在啊好好聚会，好好啊
1: 唱歌。
3: 来
2: 黄总，给我每晚走神困乏贼睡，每晚走神走乏贼
6: 谁的手机？
0: 你谁的手机？
6: 您的手机、一来就游戏消息短视频，玩没电了放在我们前台充电啊。你不是刚刚还出来看电有没有充满的吗？对不起，你是在给我使眼色吗？
0: 我是觉得你还挺没眼色的呢。
6: 谢谢。
2: 所以说吕岩呐，你是刚才把手机玩没电了，也不让我们玩啊。
6: 嗨，是呀，
5: 你自己没有手机玩
3: 啊，也不让大家碰。
6: 对呀。
0: 你换一个角度想想呢，我这不是也是充着电才让我们今天的聚会如此完美吗？
2: 你可拉倒吧你！
4: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打，标兵碰，标兵说怕啥呀？
7: 谢谢您的热情掌声，
8: 感谢您。
7: 我们哥俩是来自天津的相声演员，
8: 对。
7: 给大伙做个自我介绍，认识一下。
8: 先熟悉熟悉。
7: 我姓吴。哦，我叫吴南言。啊，口天吴南方的南，语言的言。
8: 哎，这是他，
7: 相声界的小演员，小字辈。哎呦，说心里话啊，不值一提。
8: 嚯，还挺谦虚的。
7: 给大伙隆重的介绍一下我的搭档。
8: 我也不值一提。
7: 好，不提了。因为我们这么多节目，行了，
8: 不是。什么？
7: 干嘛呀你？
8: 不是，您到我这儿说不提就不提啊？不是，我刚才那个就是客气话，您听不出来吗？
7: 没听出来。
8: 这人也太实在了，这人。您也介绍一下我。
7: 我不。
8: 不是，干嘛不啊？
7: 废话，刚才让你介绍，你不介绍，这又求我是吧？我不说，你自己说吧。
8: 不是这什么脾气呀、啊？
7: 来嘛，这是。
8: 行了，我自个儿来、
7: 啊。你自己说。哎呦，
8: 大家好，我呢也是来自天津的一个小演员，我叫王志博。
7: 他叫王萨摩。哎，这个品种、
8: 啊、我是狗啊。王萨摩干嘛呀？王志博。哎，
7: 你听听，哎，你听听有动静吗？你听听有动静吗？
8: 我报个名字要什么动静啊？
7: 你得改。
8: 我改什么？
7: 按我这改，改完以后啊，掌声、笑声、欢呼声都有，你信不信？哎
8: 呦，我还真不信。
7: 你来，你试试。
8: 我来就来。大家好，我叫王萨摩。嗯。
7: 哥。哎哎，不是，这你就火了，知道吗？
8: 我火了。
7: 对呀，
8: 火了我也不改。啊、我就叫王萨摩啊，王志博，
7: 得，我告诉你，你现在啊叫什么你也火不了，知道吗？
8: 凭什么呀？我这私底下也下功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哎，
7: 这您还甭说啊，
8: 对吧？哎，
7: 确实是这样。哎，我对他很了解啊，我们哥俩打小一块长起来的啊，
8: 是
7: 小时候练功我见过啊，照着一面大玻璃背绕口令
8: 练嘴，
7: 当当当背完，要求玻璃上面不能有口水，
8: 多严格。
7: 我搭档就做了这一点了，啊、照着玻璃当当当当背完，玻璃上面一滴口水都没有，
8: 你看看，
7: 全是血，知道吗？
8: 给肺练炸了，
7: 真玩命下功夫啊！哎呦，人家背那绕口令跟我们都不一样，
8: 人一般人来不了，
7: 一张嘴花着急了。
8: 那是
7: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是因为葡萄14块钱一斤买不起。
8: 这背半截馋了。
7: 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5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这个喇叭，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这个喇叭，别喇叭哑巴说那个吹火，别给我弄坏了就行。
8: 不是这。给哑巴练的会说话了是吗？
7: 扁的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的长，扁的没有板凳宽，扁的想绑在板凳上，板凳说请坐。
8: 板凈真客气。
7: 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说怕啥呀？
8: 哎、兵厉害呀！
7: 出了东门往西走，出去碰见人咬狗，狗说来呀，互相伤害呀。
8: 嘿，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7: 多厉害！
8: 不是要练，那得好好练。
7: 是得好好练。哎，各位，我想说什么呀？啊，我们这行业太难了。
8: 这行业不容易。
7: 相声不好说呀。
8: 是。
7: 想火更难。
8: 那是难上加难，
7: 对不对？啊，咱说白了，站在舞台上，谁不想火呀？谁不想红啊？
8: 哦，那成名成腕
7: 啊，就是。哎，想火吗？想火吗？啊？问你呢，想不想火？说。说呀，想不想火？说。说说
8: 不是谁不是你这话。

0: 问的就
1: 怎么要下蛋是怎么的
0: 呀？下什么蛋呢？
1: 废话，我问你想火，哎哎哎，你哎什么？我问你想不想火，你说。
2: 想。
1: 对呀，这不就完了吗？想火吗？
2: 想。
1: 哎，你想多了。
0: 这话你都多余问啊！
1: 你多余想啊！
0: 那你还问我干嘛呀？
1: 就为刺激刺激你啊！
0: 啊，这不闲的吗？我还以为你有办法呢。
1: 有啊，
0: 有办法。
1: 改呀、啊！
0: 我怎改什么？
1: 改行啊！
0: 啊，直接不干了。
1: 啊、对呀、啊，
0: 我改行干嘛去？
1: 唱歌去呀！
0: 我说这唱歌行吗？
1: 你看那明星多火呀、啊，唱歌的。
0: 不，都有谁呀、啊？
1: 邓紫棋，
0: 哦，这是大明星。
1: 阳光下的肥皂沫子，
0: 不，这歌怎么唱啊？这个
3: 阳光下肥皂沫都洗秃噜皮了。嘿、哎、嘿、哎，
0: 这首歌叫《泡沫》。
1: 光良，
0: 啊，光良我知道，
1: 有一首歌叫《童话》，
0: 啊，这大伙儿都听过。
1: 太伤感了，
0: 那是啊。
1: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我不是你的王子，你就不能陪你到最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都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

0: 太伤感了。哎，我问问你啊，这歌是在高老庄唱的吧？甭问，猪八戒背着光梁出来的。
1: 什么乱七八糟，能一样吗？这
0: 人原唱是这样吗？你这不给人瞎改吗？
1: 哎，不不不，我这不是瞎改啊，
0: 这还不叫瞎改？
1: 我改东西也是有套路的。
0: 这有什么套路啊？
1: 悲伤的改成愉快的，传统的改成现代的，劲爆的改成抒情的，正常的改成搞怪的。
0: 搞怪的？
1: 对呀、啊。哎呦
0: 喂，行行，我就问你，刚才那个是什么？
1: 悲伤改愉快。
0: 像这样的还有吗？
1: 有啊。啊，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听过吗？
0: 我听过，
1: 原唱这么唱的啊。可惜不是你，哎呦，陪我到最后，
0: 多忧伤啊！
1: 就不能激情点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好汉歌听过吗？
0: 大河向东流。
1: 可惜的不是你呀、啊，不是你呀、啊，不是你呀、啊，嘿嘿，不是你呀、啊，嘿嘿，不是你呀、啊。你再加上刘欢老师那个，好家伙，没脖子一甩枪、这能不火？你想想，好家伙，画面感特别足啊 ！MV 千军万马，梁静茹从镜头底下出来，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可惜。
0: 哎呀，算算算算算算，哎呦喂！不是，这还可惜不是你？
1: 对，
0: 幸亏不是你。这改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不不，你等会儿，哎，你是不是不服我呀？
0: 这我能服你吗？
1: 好，你不服我吗？
0: 我不服。
1: 今儿来这么多观众，你现场挑首歌，哎，我当场就给你改，行不行？哎呦，
0: 我说一首歌，你还能改喽？
1: 没问题啊。
0: 那得嘞，那我挑一个最简单的啊。
1: 好吧，
0: 哎，周杰伦的双截棍。
1: 周杰伦的双截棍，
0: 就这歌，
1: 就这歌，完全没有难度啊，
0: 还没难度呢。
1: 本来嘛，
0: 周杰伦唱歌的时候嘴里边秃噜秃噜，听不清。
1: 我要唱起歌来，嘴里秃噜秃噜，周杰伦都听不清，你信不信？咱这样，今天看这快板了吗？啊，新老结合的方式，我用快板给大伙唱一段双截棍，好不好？几位，让你听听。
0: 快板唱双截棍，张得开嘴吗？
1: 叫群找武术老板练铁撒刀刷牙加枪，你弟子够不擅长，还有金钟罩铁补山，他们的儿子卧西瓜出招就二楼木盖，怎么到千分棍把我都刷得有模有样，怎么比鸡腿西瓜双截棍耳楼中带钢，想要去河南中山学少林真武当，
0: 怎么改怎么改，
1: 我打开任督二脉，
0: 怎么改怎么改，
1: 你被我一脚踢开，可是有双截棍，可是有双截棍，
0: 你这是新老相结合，
1: 我这是脚踹王萨摩，
0: 去你的吧！
2: 我是这么想的，我看着你呢，我一直夸，我看算这劲儿，我能不能给他带出来？
3: 阿成啊，
2: 儿你真棒！阿成，真棒！
3: 哎，马上！
2: 儿你真……
3: 阿成啊，来来来，马上！
2: 阿成，
3: 好好，咋了？三叔，你快，你爸说
2: 没兴致了。张啊，
4: 哎，
2: 准备好了？
4: 好嘞，郭叔。再跟您说一遍啊，这不您儿子阿成的小说发表了吗？社区呢派我来做个专访，到时候发咱小区公众号上
2: 发，让公众好好都知道知道。哎
4: 呀，郭叔现在什么心情？很开心？
2: 必须的呀！你说我们做父母的，那过日子过啥呢？那不就过孩子吗？再者说了，那我儿从小啊就善良、优秀、自信。过去这18年，我四个字精准概括啊，啥也不是。你说你出来晃悠干啥了呀你？
5: 我下趟楼。
2: 你东西收拾完了吗？天天往外头跑，啥时候能长大呢？多可爱呀，跟小孩似的。继续哦。
4: 这个阿成要走了，您跟阿姨不送送吗？
2: 你阿姨这不出差了吗？临出门的时候啊，人娘俩又亲又抱的，嘱咐说让我送。哎呦，孩子不同意呀，独立呀。你说说我得是什么命哦，能摊上这么个臭小子。你那手里拿的啥呀？
5: 快递。
2: 又乱花钱。
5: 没有。
2: 那钱大风刮来的呀，三天两头拿快递，你什么毛病呢你？孩子多好，啥毛病没有。
4: 那是孩子没啥毛病，我感觉叔叔你好像有点毛病呢。
2: 我有啥毛病啊？
4: 不是你没发现吗？这阿成不在，你还夸了两句。阿成一上来，你这一句不夸呀？你看，
2: 我可没有啊。啊，那我儿子搁我心里头啊，一直都特别的。
5: 通知舒美呢？
2: 优秀吗？
4: 叔叔，你夸了吗？
6: 其实我早都发现这个问题了，你阿姨也说我是我一见着孩子面啊就没好话。
7: 那我阿姨说的对呀，现在讲究的是表达。哎，
6: 我表达了呀。
7: 你得当面表达呀。
6: 那这你这当爸的不得严肃吗？
7: 那不能那么比，那有了当爸的还有别墅呢。
6: 我这哎，关键是我这个岁数了，我这不是开不了口。
7: 明白理解，您呀跟我父亲一样。这样，我斗胆修改一下咱们这期的主题，就拍您当面夸成，当面表达爱。到时候发公众号上，也让我爸看看什么叫做别人家爸爸。
6: 别人家的爸爸。
7: 对，
6: 教他。
7: 好嘞，阿成。
3: 哎。
7: 啊，来，
3: 呀、啊，采完了哥
7: 啊，没有，现在需要拍一些你们父子的日常，就正常生活就行。
3: 日常
7: 啊，对
3: 啊，
7: 哼，哇哦，这好经典的父子关系啊！啊，这样吧，阿成，你不是要走吗？你收拾收拾行李，我拍点素材，好吧？
5: 东西没拿，哎，
6: 小子。你
5: 啊
6: 啊，到点儿了。
8: 爱我你就夸夸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3: 咋关了呢？
6: 抱抱我，小子，
3: 嗯、
6: 你过来。
5: 啊，
6: 哎，你好好粘啊，那个后面也给我粘着。哎，你给他也粘着
3: 来个、
7: 啊、那我就不用了。这样，阿成你先回屋收拾收拾，我再给叔叔补几个镜头啊。
3: 这是够了、啊、
7: 够了，太够了，真的
3: 啊、哦、
7: 嗯嗯，我叔你这、啊、
6: 老三呢，你赶紧下楼有事儿。这怎么回事 啊, 啊，我儿多棒啊。
7: 是
6: 啊，我儿就是我骄傲啊，那我儿就是我自豪啊。
7: 别着急郭叔，咱有办法。
9: 对呀、啊、出啥事了？
7: 哎呀，三叔
9: 上来采访了、
7: 啊、是是是，
6: 快过来。我儿多棒啊
3: 啊，
6: 他不仅学习好，他体育还优秀呢。小子，
3: 哎，
6: 你优秀护弟，三叔有话跟你说
3: 呀。三叔来了，咋的了？哈，这不考上大学了吗？
10: 嗯，
3: 给你拿200块钱，路上买点吃的。
5: 谢谢三叔，
6: 你就赶紧回去。
3: 哎，你先别说话，你叫我下来干啥呀？玩我呢？我这下趟楼花200块钱呢。
7: 不是不是，不是，三叔别着急，是这样啊，今天就想拍一下郭叔当面夸阿成，结果郭叔开不了口。
3: 那叫我下来干啥呀？
6: 我这不让你帮我吗？
3: 我咋帮啊？
6: 我是这么想的，我看着你呢，我一直夸，我看顺这劲儿，我能不能给他带出来？这回这样，这回我夸你叫他，
3: 那就，那来吧，啊、
6: 来，
3: 嗯。
6: 儿你真棒。
3: 哎呀妈，
6: 儿你真棒，儿你真棒，
7: 保持
6: 叫
3: 阿成啊，
6: 儿你真棒，
3: 阿成
6: 真棒，
3: 哎马上，
6: 儿你真
3: 阿成啊，来来来马上，
6: 阿成，
3: 好好好，咋了三叔，你快你爸说
6: 没兴致了，
3: 啥意思？你干啥去了你？
5: 我收拾东西呢。
3: 收拾什么东西？我们在外面，你快收拾吧。
5: 哦，
6: 再来，儿你真棒
3: 啊。
6: 你没进去啊？
3: 我这哥，我刚
7: 叔叔，你说什么棒？
3: 说呀，
6: 叔叔，我说，小张胖，
3: 小张胖，什么玩意儿？小张胖，阿成啊，
7: 啊，
3: 说你真棒，哎、
6: 我真棒，
7: 对，刚才是、哎、
6: 是，你三叔刚才搁外面夸你呢，
3: 啊，三叔夸我，
6: 你看。
3: 你快点！
6: 不，你这钱包啥意思呀、啊？
3: 什么？
6: 你赶紧，你收起来！我告诉你，不能惯他这毛病啊！
3: 啥玩意儿？
6: 你这钱不能要啊！你听见没？
3: 我没想要，这三叔真够了。那能够吗？我，你这不考上大学了吗？再给你添500块钱，一共700块钱，路上买点吃的。
5: 三叔，这
3: 你快拿着吧。
5: 谢谢三叔，
3: 你别谢我，你谢你爸爸。
5: 那我，
3: 你快进去吧。
5: 哎，
6: 哎呀，老三，
3: 行了，你这是展示父爱呢，是展示三叔的爱呢？我这里外里都大700了，我
6: 一会儿给你。
3: 哎、行了，我在楼上，
6: 你赶紧想想
7: 不是，三叔，
6: 儿子一会儿就走了。
7: 三叔，别误会，三叔，
5: 爸，我这，哎呀，礼物没给呢。
10: 阿成啊。
1: 你行李还没收拾好啊，车都到了。
0: 你咋上来？
5: 我礼物我收拾了，但我礼物没给呢。
1: 阿姨不是出差了吗？
5: 啊，我妈的给了，是我爸的，我当面给不正式点吗？
1: 咋的？你要求你爹办事啊？
5: 什么玩意儿？
1: 哎，你快点吧，那车都到半天了，那司机可凶了，他都给我骂哭了。
5: 哎，行，你别哭了，别哭了，哎呀，
1: 快点！哎，烦人。
5: 这库腾怎么哼哼唧唧的呢？
10: 哎呀，这老三，这人，这，呀妈呀！哎，你在这干啥呢？
5: 我。
10: 哎呀，你可快点吧，那小胖都等哭了。你说你磨磨唧唧的，一会儿来不及了，我给你收拾。
5: 哎，不是，
10: 我就说呀，你这开了学以后啊，你个人物品都得保管好了，你别老丢三落四的。
5: 这个是，
10: 你说你这平时学习的时候啊，爸爸妈妈呀也一直都没管过你，这么多年呢，哎呀，我一直就觉得，
5: 哎，你看看，
10: 这啥玩意儿啊？你咋买这么多个呢？
5: 我这个是给，不是，啊，这没事。
10: 哎呀哎呀呀，行了，我也不给你添麻烦了，你自己收拾吧，我回屋里头躺会儿去。
5: 爸，
10: 啊，
5: 最后一个了 啊，不是。我这个，我车到了，我先走了吧。
10: 儿子，
5: 哎。
10: 你真棒，你真是爸爸妈妈的骄傲。
5: 谢谢爸。
10: 这个爸爸带着合适吗？
5: 爸，我跟你说，这个我挑好久了。我不对呀，您那是领带呀。
10: 哎，那你这耳环想送谁的呀？
5: 我那个，哎呀，
10: 你是不是想谈恋爱？
5: 没有，
10: 你再说了，你这耳环的款式，那小姑娘也不喜欢呢。
11: 我月姐还给我月叔买一个衣服，还没拆呢。
12: 我打开看看。
11: 那你试试。谁呀？
13: 姐，哎，你回来了，
11: 回来我拿了好多东西。
13: 哎呦，好想你啊，姐。
11: 是，我都好久没回来了。
13: 是啊，
11: 爸。
12: 别管我叫爸
11: 妈。
12: 说啥呢这是、啊、
11: 生气了，怎么谁惹我爸生气了？爸，我给你报仇。
12: 我都说了别管我叫爸，我就没你这个女儿
11: 啊。那您说吧，

0: 我怎么了？我改呗，我不能惹爸生气啊。
1: 我都说了，你别管我叫爸。
2: 我这人这是，不是这怎么的？是现在是老月啊？
0: 老月，
2: 老月，这你姑娘是疯了是咋的？还管我叫那爸了？
0: 姐，你都给我整懵了，这是我爸，你爸？
2: 这不是你爸吗？
0: 爸，
3: 要么不回来。一回来就成心气我是不是？
0: 没有啊，没，我
3: 你说你叫月亮，他叫赵雷，你咋还管他叫上爹了呢？
2: 这整的这一家挺有意思。行了，岳卫国，你俩聊吧，我跟子涵回家去了。这家人上来管人叫爸呢。
4: 不是爸，我好长时间没见月亮姐了，咱再聊会儿呗。
0: 可以可以。
3: 这个8月15想起来回来看我来了。
2: 7月15看你也不合适啊，
3: 你哪凉快哪待着去呢？
2: 就你家凉快，你家开空调了，
3: 那你就坐下凉快。
2: 行了，又省电了我们。
3: 就你一人回来了？
0: 不是，一会儿那个我老公和孩子都来看您，他接孩子去了。
1: 你看这个样，你看这个样，你看这个样，
2: 那姑娘好不容易来看你一回，你就不能开心一点啊？哎呀，还给买东西了呢。对，那我得看看。
3: 打开看看呗。
2: 这是啥呀？这是
3: 按摩仪啊。
0: 按摩仪，
4: 别说了，这个牌子我知道啊，对老人特别好，有三大功能，三大好处。
3: 什么好处啊？
2: 什么好处啊？
4: 对呀，姐，有啥好处？
0: 一键操作，特别简单，不用费脑。
3: 啊，就是说三大好处就说完了。啊，
0: 这是第一大好处，
4: 这是第一大好处。
0: 对，第二大好处就是省时省电，充一个小时用24小时。哎呦，
3: 那这续航好。
0: 对，第三个好处就是，上面有个紧急按钮，随时摁，我随时就回来，能看您。哎呦
2: 我天哪，这孩子都用心了，这是。啊，
3: 我是不是平常就说，我说我这姑娘一回来我最高兴。
2: 我跟你说，月亮从小我看的就行，你说。
3: 那我拆开看看呀。
2: 你看看。
0: 来，
2: 拆开看看。
3: 这个，你演示一下这三大功能吧。
0: 你看多方便呀！
3: 怎么使呢？
0: 这个功能根本都不用学，一看就会。
3: 是吗？
0: 以前小的时候您是这样用，后来您跟我妈结婚之后，您是这样用。哎呀，现在我给您这样用。
3: 哎呀，刮痧了改是吧？行，那挺好。我看我是无福消受了，那送你赵叔吧，行不行？
4: 那行啊，爸，咱家那块不是被你膝盖磨差不多了吗？哎呀，
1: 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
3: 你这回来了就给我买了个搓衣服按摩仪啊？那个
0: 没有，我给您带了好多东西呢。
3: 我这就好吃个水果啥的。
0: 吃水果呀？
3: 那买个葡萄啊。你挺铺张啊，就买了一个呗。那你说谁家姑娘回家看自己爹，那这就买一个葡萄，那啥意思？
0: 爸，我不是知道吗？
1: 你干啥玩意儿啊？你干啥玩意
2: 儿？为什么人月亮买这一个葡萄？啊，这肯定是有寓意的呀。
3: 那一个葡萄能有啥寓意呀？
4: 对呀，姐，有啥寓意呀？
2: 是月亮有啥寓意啊？
3: 你看看，你看看，来，坐下来慢慢听寓意，
2: 来听你说，来你唠吧，
0: 小的时候，爸爸就经常在我们家的地里给我们种葡萄。哎呀，望着爸爸的身影，我从小就记得那首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葡，粒粒皆辛苦。哎呀，
3: 压上了。
0: 爸爸，您仔细看，它不是一颗普通的葡萄。哦，它是用玉做的葡萄。哎呦，是个工艺品。哎呦，
3: 这是个玉葡萄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3: 这吃的是不像是玉的啊，跟葡萄没啥区别。
0: 爸，你怎么让我说完呢？
3: 你接着说。
0: 我是说呀，那个玉葡萄啊，做的逼真的程度就跟真葡萄一样。所以呢，我拿了一颗真葡萄，想让您呢跟那个玉葡萄呢对比一下。那个玉葡萄呢还在我老公那儿，他还没拿过来呢。哎呀，你等人把话说完，你咋就给吃了呢？
3: 你真是主持人啊，你成能编了，你
2: 成能编了。
0: 那不是您培养的好吗？
3: 行，我看到还有个盒子呢，那是还带了点，
2: 这还有个盒子呢，
0: 这不就是我们公

0: 文创呢。
1: 你看你看，拆开看看吧。
2: 姐给我岳叔带的，一箱葡萄。
3: 来吧，开编，那来吧。
4: 你说你姑娘，你拆它干啥？多尴尬现在。
5: 这我姐她不也是一箱葡萄吗？
0: 不是，爸，其实您不知道，这是我给我赵叔带的。
1: 妈呀，你给他带的呀？
0: 是是是。
4: 哎，你看你要不说刚才管我叫爸，你这给我带一箱，给你带一个，你说。
0: 爸，你看这些日子赵叔在咱们家蹭吃蹭喝蹭空调的，但是呢也给你带来了很多的欢乐。中秋节嘛，为什么他要吃葡萄呢？
1: 也没人问你。
4: 来吧，给赵叔，
1: 那你快点，你捧着吧。
4: 你这样
3: 再走吧，不是，要不我还有事儿。
5: 那我月姐还给我月叔买一个衣服还没拆呢。
1: 这样剩最后一件了，我这样我亲自拆一下啊，我就不信我这大姑娘买那东西还能都是那不着调的。
3: 你看看，
1: 西装啊，这款式这颜色多适合我，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你看我爸平时喜欢穿中式的，穿西装多洋气呀、你看。
1: 我打开看看，
0: 爸你试试。
4: 这还走不了了呢，来姑娘坐，看看这咋回事，这是。
0: 要爸呀、
1: 你这要不你先解释解释，完了我再试呢。
0: 不是，爸，我不是那个，这您就不懂了吧？
1: 你说说呗。
0: 现在呢，不是特别潮流吗？您不是喜欢跳广场舞吗？
1: 对，没事喜欢拧两下。
0: 你不是没有找到舞伴跟你跳吗？这样我爸呀他可以可
4: 以主要他穿这身我有点害怕呀。哎呀，
1: 听我一句啊，你说的没毛病啊。
0: 爸，你的演技那么好，到时候我再给你扮上。我们台里有个节目叫绽放吧妈妈。
1: 行，
0: 我回头跟剧组说说绽放吧爸爸。
1: 行，
0: 爸你肯定出彩。
1: 反正这些年呢我确实是又当爹又当妈的啊，没毛病。来人了，谁呀、
4: 谁呀、这是。
6: 哎呀
4: 我大外孙子回来了。哎呀快让老爷稀罕稀罕。
6: 这么热闹呢，宣布个好消息。
1: 啥好消息？
6: 孩子出息了啊，乐器比赛第一名。
4: 哎呦，哎呀，第一
1: 厉害
4: 呢，
5: 厉害
4: 呀、你给老爷展示一下。
0: 来来，老爷高兴高兴啊。
6: 今天这成绩啊都是遗传孩儿他妈。
0: 对，
6: 您闺女小提琴成人组第一名。
4: 哎呦我天哪，
6: 媳妇厉害吧？展示展示展示。
1: 哎呀你这阿姨可离你那么来的哈。
4: 哎呀，
7: 明月几时有。
5: 哎呦
7: 把酒问青天。
6: 好，
7: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0: 咋样吧？
6: 哎呦
4: 我
6: 给你打了个鼓。
4: 不是，我这么
6: 喜欢录下来
8: 啊。那你刚才还说哥们儿你出去打听打听，就上回没吃我家贴饼子那人他是怎么走的？
9: 打包走的。
8: 不是，
6: 哥，
10: 你说那门口那车你就那么停，你一使劲你开炕上得了呗。
6: 我拿那功夫一直干活来着。不是哥，你洗个澡咋洗这么长时间呢？
10: 别提了，我一进澡堂里呀、那洗澡的全是咱南方小伙伴啊。哎呦我的妈呀、我就像平时的我喊了一句，我谁搓澡的，窟窿一下全站我面前了。
6: 把你当搓澡去了？
10: 这家给他搓的。
6: 哎呦我这一胳膊没少搓呀。
10: 这是搓完的，这是没搓的。哎呦我
6: 天！不是哥，你这胳膊整的滴了算挂的。
10: 哎，啥叫滴了算挂的？我跟你说啊，现在来咱东北旅游的那全都是全国各地的小伙伴，所以说你得说普通话。
6: 放心吧哥，我办事不带秃噜反账的。
10: 那秃噜反账是普通话呀？那普通话里面有秃噜反账？请讲普通话。
6: 我不带秃噜反账的。
10: 哎，这是普通话。嗯，
6: 哥呀、啊，哎，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拿出咱东北人的热情。
10: 那咱东北人热情用拿吗？那藏都藏不住啊。嗯、
9: 你说你好好的狗狗拉爬犁不完，非要自己拉，现在衣服摔破了，东西也都丢了，那等一下吃饭拿什么买单啊？哎，
8: 幸亏我们早上赶大集的时候找了我们30几块零钱。哦，这里有个东北菜，我们省点用啊，走。老板，
10: 男，
8: 你好，
10: 你好，这大冷天的，赶紧上炕。哎，
9: 哇，这么烫给，搞霉哦。
10: 搞霉不行，搞霉冒烟儿，你得搞柴火。
8: 他不懂，我来东北之前做过攻略。啊，这个是炕盐鸡，这个是饭桌鸡，那外面还有个熊虾鸡。
10: 二哥，你能不能别穿个貂在那掰苞米啊？不好意思啊，让你失望了，那不是个熊虾鸡啊，是个小火鸡。听口音是南方小伙伴吧？
9: 哎呀，
10: 斧子，哎，过来，家里来钱了啊，打招呼，
6: 欢迎来到俺们这嘎达。
10: 你要不还说东北话呢？嗯呢。想吃点啥呀？
8: 哎，有菜单吗？哎呀，
10: 我们这店这个试营业，新菜单没做出来呢。
8: 那我们吃什么？
10: 只要不吃我，你想吃啥给你做啥。
8: 那个素菜一般多少钱？
10: 20多块钱。
8: 哪个量最大？
6: 蘸酱菜量最大。
8: 那就来个蘸酱菜。
10: 你去给做一个去。
8: 好了，
10: 别的不点了啊。
8: 不点了。
10: 这南方小伙伴家饭量是小哈、啊，放心吧，哥一个菜也让你吃饱了，另外哥再送你个汤。
8: 谢
9: 谢。谢谢亲爱的、啊、一个菜真的能够吃吗？
8: 我做过攻略，东北菜量很大。
6: 来了，哎，来，
9: 这个量也不是很大啊。
6: 这是酱，菜在后边呢。
10: 来了、哦、来吧，哥给你上了个花园啊，不是菜园啊，那个灶啊，你吃啊。
9: 这个盆栽怎么吃啊？
10: 还整个盆栽，这玩意儿嘛，你蘸酱你蒯着吃，这玩意儿老鲜亮了。嗯，你站这干啥呢？
6: 送汤啊。
10: 他男朋友呢？
6: 在你后面垫着呢。哎呀妈呀，
10: 不好意思
6: 没事。那
10: 这是送你们的汤啊，来来来来，那啥，哥不是有意吃你们东西 啊，那一会儿结账的时候，哥给你们抹个零，
8: 谢谢。
9: 谢谢、啊、
6: 哥，哎，吃棒了。哎呀，没整啥啊，简单对付一口。
10: 那你是天天对付我呀？啊，就这大骨棒，它有啥吃的？除了香，一无是处啊。
6: 是，也就吃口筋头，
10: 还能吸点小油。嗯，
9: 亲爱的，那个看着好好吃，我也想吃。哎，
8: 这个我也做过攻略，在东北，如果你想吃什么东西，你就问大哥，这个是什么，他就会给你。
9: 真的吗？
8: 你看我的，大哥，这个是什么？
10: 锅包肉啊，
6: 老香了。
8: 他没有给我，
9: 我去试试。大哥，嗯，这个好吃吗？
10: 你尝尝啊。
9: 谢谢大哥。
8: 你这个问的对呀、啊，大哥，哎，这个好吃吗？
10: 他刚吃完，你问他去。
8: 嗯。又没有给我。
6: 哥啊，那边问好几次了，要不然把这锅包肉给端过去吧。
10: 端啥端的？你就重新给做一份。就当新店开业，请人家试吃了。
8: 二福子，嗯，老板，哎，有什么主食吗？
10: 没吃饱是吧？福子，你再加一份贴饼子啊！
8: 哎，我们没有点贴饼子。
10: 你听哥安排的，你吃就完了。
8: 你听到没有？他说吃就完了。
9: 不能吃。
6: 来了，锅包肉、贴饼子，吃吧。
10: 你造啊，那咋不吃呢？是不是不给大哥面子呀？你出去你打听打听，上次在俺家没吃铁饼的人他是怎么走的？
6: 哥，园区问贴饼子多少钱？
10: 400吗？
6: 还有啊，今天来旅游的20个游客，谁也走不了了。
10: 那还走啥？都给他扣下来。嗯，
9: 400块
8: 扣下来，他们肯定是要宰客。
6: 哎，对，在这儿呢。放心吧，走不了。嗯，
10: 干啥去啊？那吃完了就往外走啊？那吃完哥还给你准备甜品了呢，给你准备的糖葫芦。嗯，不吃糖葫芦怕酸，那你吃这个大冻梨。嗯，怕冷。那哥给你拿被子呢，你盖被子能暖和点不？
8: 看来老板是盯上我们两个了。
10: 不光你两个，还有那20个呢。
8: 哥，快快快！
10: 啊，咋的？
6: 咱俩的热情没白费，都给他们感动哭了。
10: 哎呦我天哪！我说这咱哥俩就继续付出，咱哥俩干就完了。
8: 老板，哎，你这个样子我很难受，你能不能给我个痛快？
6: 能啊，想痛快痛快，我哥有地方啊。
8: 我不去，我不去，
10: 你不去，你不去，在这儿也能让你痛快。来吧，你跟我说，来。
9: 你算一下这些一共多少钱，我们一定会给你的，请你不要折磨我男朋友。
8: 但他们折磨的还挺舒服的。
10: 啊，他啥意思啊？
6: 提前了，可能是要结账。
10: 啊，那我算一下子啊，这个贴饼子和锅包肉是我们请你试吃的。哎呀，你点一个菜就25。
8: 25？
10: 不对，哥刚才说了给你抹个零，20。
9: 不是一个贴饼子就400了吗？嗯，哎呀，
10: 那啥贴饼子敢卖400块钱呢？
6: 你说400吗？
10: 那他听岔劈了。嗯，那是那个园区啊订的员工餐，400个饼子400块钱。
8: 那你刚才还说，哥们儿，你出去打听打听，就上回没吃我家贴饼子那人他是怎么走的？他是怎么走的啊？
10: 打包走的啊？在我这没吃。
9: 那扣住的20个小伙伴呢？
6: 那不刚才下大雪了吗？园区说得清完雪之后再让他们出去玩，所以就暂时的扣到酒店了。
10: 对，啊，妈呀，是不是这太热情了，让人误会了？
8: 哎，确实是误会了，我以为你们是个团伙。
10: 你听到俺哥俩是合伙。
4: 杨哥呀，杨哥，哎，园区调监控啊，把我这包找回来了，你看是你哥哥的吧？
10: 看看里面少啥没？
9: 什么都没少，谢谢你们了。哎，
10: 千万别谢啊。以后来咱东北啊，你就踏踏实实的玩啊。嗯，但是兄弟，哥得跟你说一句，嗯，就咱东北天冷啊，就你穿的，咱说实话，你太薄了。
8: 这不是现在才薄的吗？
10: 薄不怕呀。啊，那啥，福子，啊，咱俩新做那个2件羽绒服，给他们拿出来。
6: 欧了，
10: 老好了。
6: 来，一人一件啊。
10: 怎么样？
9: 保温呢，大哥？哎。
8: 这里怎么还有个保温杯啊？
10: 这保温杯啊也是送给你俩的啊。你俩这个回家乡之前呢，不行装点咱东北的雪是吧，你回家乡以后你一打开盖一看着雪，那就能想起咱热情好客的东北人了。
9: 可是雪会化。哎，
6: 化了那也是咱东北人的热情把它融化的。嗯，
8: 好。哎，对了大哥，那这个是饭钱给你。
10: 拉倒吧，这吃顿饭都让你们误会了，这顿饭就当大哥请的了。快快拿过去，拿过去。
8: 那这样吧，大哥，这样你给我个地址，我回家之后给你寄我们的那个蔓越莓。
10: 那蔓越莓好像就从俺们这嘎邮过去的。那就别往回寄了。
6: 那个寄点吧，我在咱这边都没吃过。
8: 大哥，也欢迎你们到我们那边去玩。
9: 对，嘎嘎好玩，你们来就完了。哎呦
10: 我的妈呀，还说成东北话了啊。
4: 杨哥呀，时间差不多了，我带他们先回宾馆，
10: 让他俩就走给你俩了啊。哎，
4: 慢点啊。哎，下回再来东北啊。嗯，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平竞争，让限制消除。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12: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3: 老师，我觉得我刚刚情绪还不够，我补补妆，再来一次好吗？
14: 加油，我等你。
15: 您听好了，
16: 好好说，
15: 我就说出来。哎，妈，我
16: 你等会儿啊。老侯，
15: 妈呀，
16: 那水是不是又开了？
15: 哎，怎么想不起他？
16: 快点！
17: 接到张大妈不是教过咱俩吗？夫妻之间有摩擦，
18: 用尽全力往下压，
19: 降
20: 降
19: 降
20: 就好多了。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7: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8: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9: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0: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1: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哇，这回不攒魅力横吗？哎，咱平时都是四个人付一个小房子，这啥时候不？哇，这回不攒魅力横吗？哎，咱平时都是四个人付一个小房子，这啥时候不？这咱回谁掏钱了？
1: 行行行。

0: 他大方。你说警校时候他外号啥吗？
1: 啥？
0: 五塞皮，塞皮佳佳。我认识他20年啊，没见过这阵势。他就请我吃过一顿饭，我还付出沉痛的代价。
2: 咋个塞皮法？
0: 以后有时间来骗我。
3: 华为电话卡几个人？
4: 6个。
3: 再去6个，12个人分3组，我带1组。多去准备一下，一会儿录像计划。
4: 好。
3: 刘哥，
4: 哎，
2: 来来，
4: 我觉得啥任务？
3: 你买点好酒好菜到招待所，让我老同学好好招呼一下
4: 啊。明白，我保证让他们一觉飞到天亮。
3: 要注意啊，我同学好酒呢，不要让他看出来。
4: 我给你发现啊，保证完成。我100块钱能买啥好酒好菜吗？
3: 这玩意懂个啥？这叫花小钱办大事。哎，
4: 行。

0: 지대? 지대 대봐. 저 누워?
1: 에, 자.
0: 우주야, 너 뭘 말려야?
1: 자?
0: 담대서 주셔라.
1: 야, 뭐하래? 말좀 돌려야냐.
0: 아, 쉣.

0: Точно!
1: Жена!
0: Потом его!
2: Погиша!
0: А он блядь!
2: Да ну! А ты не
0: Он не ранен, а он ли? Пойдем, дай дух!
2: Не надо在这儿。
3: 物局。
2: 其他层。
3: 这人鬼饿了啊。
2: 喂，把人带走。哎，你咋行到这儿了？
3: 我在这个大套间吃你的水果，喝你的茶，睡大觉。你在这儿为我值夜班，我不忍心。
2: 胡说啥呢？我跟你说，这人你不能带走啊。
4: 这个河东团伙在那清源县犯的案，我为了寻这伙人，我查了好几个月，啊，你一来就想把户解了，想啥呢？
3: 化肥厂的线索是我给你的，
2: 嗯，
3: 对不？
2: 嗯，
3: 啊，那没这线索，你寻得到人吗？
2: 寻不着，哎，把我带到沟里头就行了。
3: 你领导给我师傅打过电话了，这是定了，人归我，你派几个人啊，帮我们护送回秦川。
2: 啥？

0: 我还要派人把你护送回秦川。
1: 不行，你打电话嘛。
0: 想啥你？
1: 就是啊，谢老，那个自行车那个事情啊，我宽容大度，就算过了。
0: 哎，咋还提自行车呢？那狗东西。
2: 哎呀，可惜为个大套间儿，房都没挨一下都走了。哎，
1: 你回去，你现在就回去。他们有的，啥咱队里没有吗？
2: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都对啊，小杜，我是听出来，咱呀跟着齐队啊，我都是连轴转的命啊。
1: 我跟你说，你们要是跟着我五色皮干哈，你就知道啥叫又让马儿不吃草，又让马儿跑得快了。
3: 齐队，你当年跟我个五局是啥情况吗？
2: 就你刚你俩说我自行车这个咋回事吗？
1: 当年在警校呢，我俩就是诸葛亮跟周瑜的关系，不是我第一就是他第一。他不服我，学校举行那个越野跑，奖品一辆自行车。当年呀，哎，这铁公鸡还突然晚上请我烧烤、啤酒，我也没注意嘛，喝多了。第二天一醒，赛比完了，
2: 这有渣你吧？这我咋是个这些？哎，那最后你我自行车他赢了？
1: 当然了，所以说呢，这仇我能不报吗？
2: 就是嘛，
1: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今天太痛快了啊。嗯，当然呢，嗯，我也不算太吃亏。其实当时啊，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跟他同时在追一个女娃。本来我说兄弟，我让一下。自行车事件之后，我一发狠，把你嫂子就拐回家了。
0: 哎呀，还得是你呀！啊，这么给他给你学啊！
4: 报告，
5: 进。人抢回来了，
4: 必须的。
5: 我不吃，
4: 香得很。
5: 你小子行啊，嗯，对付老同学手一点不软啊。
4: 你不说我是哪个师傅教出来的？
5: 再别胡说。孙猴子下山的时候，菩提老祖跟他说的啥忘了？
4: 你放心，我闯了祸，第一个供出来的肯定是你。
5: 哎，快去吧，把你这一身脏皮换了，换身干净的来。
4: 干嘛呀？
5: 准备上花轿出家。
6: 同志们，为了严厉打击文物盗掘及古遗址古墓葬被破坏的问题，工程建设领域发生的破坏文物问题，我市文物稽查队积极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决定建立由秦川市文物局、秦川市公安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关缉私局等相关部门协作的文物安全联席会议制度，形成打击文物犯罪的无缝对接，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同时成立打击文物执法范围联合工作办公室，建立文物公安联合执法机制，形成文物执法合力。
1: 什么？你知道为啥找你？
7: 知道。盗墓。
1: 爽快。到底哪儿？说清楚。
7: 密歇吕家宅。
8: 到了咋了？
7: 声音没有，那就是块空墓。
8: 得是这个？
7: 不是，绝对不是。
8: 再看啊，这看清楚啊。
7: 对，对，就是这块。
8: 得是你们差一点。
7: 我们就是个瞎苦，人家喊我们来，我们就来了嘛。
8: 人家？谁？
7: 我们也不知道他大名字叫什么，光知道他是青川的，叫大头。
8: 大头，得是就是直过。
7: 反正我们是他叫过来的，他上面有没有别人，我们也不太清楚。这抽哈也有抽规矩，不能随便打听。
9: 怎么，你在青川还到过哪么？
7: 没有了，就在呀。运气不好。
8: 说啥呢？还运气不好？啊，照你的意思，你要挖着了，知道运气好了的是啊？
7: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知道错了，是我们运气不好，才没有酿成大错嘛。
9: 你真知道错，就跟我竹筒头都是，王耍滑头。你不交代，你同伙会交代。冯四宝态度好得很，该说都说了，你没有退路。
7: 我说，前段时间我们还倒了眼膜，这飞沙尖那也没有砸开，我们就撤了。警察同志，这膜子没有倒上，不算盗墓啊。
9: 别废话，哪个膜？位置？
7: 永春。
9: 你这是提前踩个点儿，又让镇上理发店的老板娘灌醉文保员，还要了人家的狗。
7: 你咋知道的？
10: 哎，你前途咋样？
11: 哎呀，兄弟啊，元哥没本事，四哥把话说早了，紧吧紧的才寻了百十来万。
10: 你这批货啊，哥确实眼馋，不过狐狸莫求难留客，有心莫福啊，吃不下你的货了，估计。你寻下卖家了没有？
12: 哎，我早该想到你是个烂人。
13: 你不要跟我在这称兄道弟的。
12: 哎呦，我说你一嘴米都能说错了没有？
13: 牛都吹天上去了，到头来我叫你当红啥了吗？
11: 不是吧，兄弟，你还没寻见卖家？哎呀，元哥，元哥。啊，你有气尽管吵哥撒，哥没二话。不过现在麻烦得很，你听说了吗？生娃带人啊，起你起火的墓里下坑，结果叫人家文保员抓了一个。
10: 你说啥？
11: 你还不知道啊？那你可得多留神了。本身稽查队就盯上你的货了，现在警察在顺着线一路查，万一查到你。
14: 你说这个档口新招呼被十万四不也能认啊？
15: 咱们准备一下把货收了算了。
11: 他认我不认，他现在还没叫念到绝路上呢。等他意识到他如果不卖的话，他连人带货一样都出不了秦川的时候，就会回过头来求我，到时候还不是咱随便开价。
14: 万一一着急卖个姓刘的了？
11: 刘书生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就算他有心卖，也得能联系上刘书生才行。

0: 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
1: 那个江驴，咋？心喘这么大，窝不喊这头驴。哼，
2: 走了走了，你还说这些给他心里添堵。
1: 你要再像上次一样啊，一下揍几年，我就磨你这个熊。
3: 行了啊，别说了，再说以为你暗恋我呢。
1: 暗恋你哎。
2: 再回来，你头发都得快到腰了吧？哎，
3: 回吧回吧。

0: 回吧。行行行，好了，回吧回吧啊。
1: 放心吧，坤哥，我还在呢。
0: 好好的啊，走吧。
2: 一路平安。
1: 江驴，小心当路上。

0: 哎，我有个叫大头的身份确认了吗？
1: 在亚人员岗的问了一下，都说是没听过这号人，然后右安地的也问了，一点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给俺提供吗？从目前来看啊，这个大头还没有进入到咱们的视野。这两天呢，我们对四个河东人交叉审讯，基本确定孔墨是他们到的，银川的盗墓案也破了，是他们干的。
0: 咱是也没有外皮，宋慈的消息，不排除嫌疑人听到的风声不敢出手。吕家寨的文保员陪伴记录我看过了，他们基本上啊全年无休，啊，我就奇怪，为帮盗墓贼咋在他们眼皮底下挖坟掘墓的？
1: 你的意思？
2: 是盗墓贼和文保员有关系？不，
1: 不干这么说。这个吕家寨的文保员呢，积极性很高，还是很有责任感的。
2: 过往的陌生车辆拍照，都会记下来。是，我的李富贵的陪同也是一样的。有些家族墓里啊，埋的是他的先人，现在遭了贼，哎，为此还病了一场。你说这样的人，咋可能参与盗墓呢？
1: 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盗墓贼对文保员的巡逻时间非常的了解，避开了文保员。文保员的巡逻时间我问了，都是在盗墓的高发时间点，但是中间也有空隙，他们钻了空子了。我们小杜啊，大头的线索要坚定，不敢放手。
3: 是。
1: 我们继续盯着黑市，看看外皮瓷器的动向。有时间我去趟吕家寨啊。你从前来了，缺啥你就说话啊。来，我先救。富贵哥。
3: 七队，你把我带走吧，你让我去蹲监狱去。哦，
1: 啥意思？好好的，我专注啥呢？
3: 那咱在世的时候啊，千叮咛万嘱咐的，让我好好看护好祖先的墓。我没做到，我现在没脸再见个先人，也没脸回村了。你把我带走，我赎罪。
1: 哎，可把我给吓一跳哎！我以为你参加盗墓了呢，你才盗墓呢！我天天巡逻，你没看见？你跟你先人哭哭啼啼，跟我同甘似受的，我咋想嘛？哎呀，哥呀，你不要跟我闹这没用的了。你要是对得起你先人，咱当务之急是抓住盗墓贼嘛。
3: 我就是为这来的，我问你哈啊，案发前这段时间有没有见过啥生人？生人倒是不少，这乡里正是收核桃的日子，来了不少收山货的。
1: 那有没有听过咱放炮的声音？

0: 地下班赏尸的时候放鞭炮不？
1: 这个地方红白西斯都放炮呢。
0: 对嘛。所以你想有没有这可能，你家在放鞭炮，盗墓贼我在地里放炮。
1: 这个不可能吧。
0: 为啥？
1: 虽然我这两天没来巡逻，洪福董事都巡来了，他要看见有啥异常肯定跟我说呢。呀，哦，还有那个表弟呀，那两天也来守墓了，要是有盗墓的他肯定能知道。
0: 你表弟叫个啥？哪村的？
2: 王太平，王家洼村的。
0: 黑桃永安的大屋子王太平，你表弟？
1: 七队，那个是啊，他是犯过错，可在我打的个零钱的，他犯过事，好好活人呢嘛，我不信他能干这事。
0: 我没说是他做的，我觉得你这个事吧，咱应该核实清楚，免得他背黑锅。能不能这麻烦你富贵哥去趟王家吧，问问他我两天家咋少人没有，赔出一下。
1: 是我的。
3: 小哥，怂狮子，成天把你有宝贝疙瘩猫哈找哈，能忙付钱还咋？
4: 爹是这两天没有骂你，你不怂。张嘴皮子这是强强强，狗嘴偷不是小。
1: 太平在我不？
3: 哟，哥你咋来了？
1: 啊，
4: 表哥，
1: 不也好些了吗？
4: 差不多。
1: 李妹。
3: 啊。
1: 你把钱拿上。
3: 啊。
1: 给太平买只鸡，补补身子。
3: 啊，你哎呀，这弄得不好意思的。我给你沏茶啊。
1: 嗯。
4: 走。

0: 你说真是我大胡子干的？我见他的嫌疑最大。我家伙不是刚放出来，咋又手痒痒了些？我让那吕富贵头天放给大胡子，他背后要是真有团伙，应该会联系的。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1: 没有的，肯定跟俺妈关系。没有就好。哎呀，我咋能还做我老卢呢？再说了，我也是俺县人，我不可能混的我自家县人的。那你守墓的时候，你见没见过有啥可疑的人？
2: 表弟，俺两个兔子都没有见。表哥，这是警察来问你。嗯，
1: 这是我脑瓜的。我嘞，你有前科，人家认识你。那咋说的？
2: 找事实嘛，有啥事啥？咋的？啊，不错不错，找事实好着。

0: 五毛，五毛啥五毛？我大方要钱，跟老子还没那啥。
1: 你去看看他打给谁，我就跟着他。

0: 咋样？
1: 秦昭虎跟伞娃再没有去过飞车场，你说会不会这两个把货出来拿钱跑了？
0: 不可能，现在这批货肯定没人敢收。
1: 华南王呢？
0: 他没这个胆，又想吃鱼又怕腥。除非
1: 啥？
2: 除非邢昭户打上赵幽林了，不过也不太可能。赵幽林揣了个曹操心眼，生性多疑，不知根知底的，他不会贸然上手。

0: 你看看我咋，
1: 红哥你，这回我弄啥？
0: 我看你，这回我弄啥？红哥你，小妹我弄啥？我打死了，见到他见到多了，哎，我是活受了，快快快，咋了？我现在烦着嘞，我烦人烦的，我的钱跟我呀，你管我钱的事嘞？哎，你不能走，你把眼钱打以后得给你钱，我弄要钱，我还不知道管谁要钱呢。
1: 要不给我钱的话，信不信我到警察我告你，两个后果，你没想把小后果。
0: 你气得很嘞啊，咋收拾嘞？
2: 你给我叫吧！
3: 王大叔，张大叔。
2: 我真的知道错了，真的错了，是吧？来，都怪我这该死的大屋子嘛！当年就是因为这大屋子让你们挖个人出来，这吃了几年牢饭，这出来以后想着好好过日子，他重新做人嘛，谁知道啊？可碰见这寻找户了嘛？寻找户谁？
3: 就是当时，叶小五在这个北路盐场立的我个坑，我就是行招户，他们挖的。你是当年黑桃永安？哎，
2: 对对对，就是。
3: 当时叶小五认识这行招户吗？
2: 应该不认得，没有听叶小五骗过吗？我估计叶小五也不知道立的是行招户的坑。
3: 行招户咋寻到的你？
2: 这不是前些日子那行活干的吗？结果倒霉的碰见行招户，就因为这棵大屋子让他把我认出来了，当时都快把我打死了。我是为了报名，没有办法才说留下再用大墓。你看啊，得是这个墓。
3: 嗯，就是。
2: 看你无聊啊！盗墓的都是谁？我，一个叫乌龙的夏库，还有刚才跟我一块被抓的我三娃，还有行长户。我只在旁边望风，我没挖。你们从屋里边到啥了？
3: 我离得远看不清，这会儿也不让我看。
4: 这些天你们联系过吗？
3: 我就是叶哥黑给行长户打了电话，结果他关起来了。那你们去过废车站干啥呀？
2: 我废车站就是行长户开发的嘛，我害怕你们查到我，我想问他要点钱给我先躲一躲，结果没有等来行长户，可把我好生三娃给等来了。
4: 你认识大头不？
2: 不认得。
5: 乌龙现在咋的？乌龙又走在这个废车上，又走就在田家湾一个工地上当小五。乌龙，
6: 站住！
5: 让你跑！走！
6: 走！
5: 走！
4: 三娃，这名
5: 就是三娃嘛。
6: 都到这儿了，你还不老实？姓啥名啥？蛇精富？
5: 我说的都是真的。
6: 我当个娘哥起的名字嘛，山娃。你姓郭，叫郭峰山。乌龙是你堂弟，这都为啥弄你？
5: 就是啊，我想问你们，这平白无故的，你凭啥把我抓过来嘛？
6: 你要是不心虚，为啥见我们跑呢？
5: 我提你事儿，你家在桃园律师家族墓你到的不？这，还有这，都是你们干的吗？
6: 不是，
5: 不想配合，是这，那还有个地方，咱换个地方聊得上啊。
6: 我就那没必要了，我。
0: 那我跟你说，那这两个，
1: 这个不是，这个是，那不都是我们刀的？
2: 你们都是哪个？你们都有谁？
1: 我，王太平，吴龙。
3: 你还仗义的很吗？我给你提个醒，行招呼，认得不？
2: 行招呼在哪的？
1: 我真知不道。警察同志，我说的都是真的。
3: 屋里都到了啥了？
1: 有青铜器，还有一些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铜镜。哦，还有五柳十件瓷器。
3: 你看一下，这些瓷器得是里边的。
1: 得是。
3: 看清楚了。
1: 看清楚了。
2: 你们的废车厂做啥呢？
1: 邢招呼嘛，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废车厂把文物取出来。
4: 你几个去往再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文物？
3: 行，我知道了啊。飞车上根本都没有瓷器，咋回事？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哎，你们也看到了，我连飞车上的门都没进，就让你们带过来了。
2: 邢招呼的原话咋说的？
1: 他说我们让警察盯上了，现在没人守货，他怕一批货那藏在飞车上，让我取出来，就这些。是青铜还是瓷器？他那么跟我说。
2: 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啥时候？
1: 就是前几天吧。
2: 具体？
1: 我应该是个星期天。
2: 见面地点？
1: 南郊天桥地下嘛。有人约我们看瓷器，我人没来，邢招呼很生气，就自己走了。之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了。
2: 邢招呼没说。之后咋见面？
1: 没说，他让我去酒店等电话嘛。
2: 王太平，你咋认识的？
1: 他是去工地寻活，遇见吴龙，吴龙把他带到废车厂的。
2: 以前不认识？
1: 不认识。
5: 三娃，我问你的每一句话都不是乱问的。
2: 要是跟我留余地，这是跟你自己不留余地。
1: 我真不认得。
2: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黑桃勇，还要我再说吗？
1: 你们都知道了，我还说啥吗？
4: 哎，
3: 跟我在这耍死狗的是啊？
1: 啊？那年我们在白鹿原上踩了个点儿，这坑都掏好了。那眼下我跟王太平那找那文贸园哈呼呢。俺跑了之后，他们就掠了俺的坑。
2: 你们都谁？
1: 我邢招呼嘛，还有俩人，一个观察员，一个跟我下过瓦洞。
2: 名字？
1: 我不知道。你这得问邢招呼了，你都是他信的人，我平时没打过话，谁知道他们叫啥嘛？
2: 大头你不认识？
1: 我不认得。我真不认得。
2: 咱先从多年前黑桃勇案说起啊。当年邢昭虎带着山娃等四人在隐村挖了坑，王太平、燕小五把他们吓跑，绿了坑。这一点呢，在燕小五当年的口供中可以相互印证的。前一段呢，王太平出狱，被邢昭虎认出，邢昭虎威逼利诱，王太平带着他们去了吕氏家族墓。到了吕氏家族墓的程一郎墓，程一郎墓失窃后不久，大头带着为四个河东人来了，啊，没想到到了空墓。
6: 我大头是咋摸到吕氏家族墓的？

0: 自己辨认一番，是不是你们到底？
1: 好像上来了。
2: 都是最值钱，
3: 能吃都吃，不能吃都保持来。
4: 现在风头这么近，我得冒着多大的风险才敢收你的货？
5: 浇水发电，我一发地址。
0: 是不是咱将计就计，
6: 能活得出气，事才能成。
7: 确认身份后立刻抓捕。
8: 有情况，我让他快撤。

0: 成云老母使前后不救，大头带着为四个河东人来了啊，我向道到了孔墓。
1: 我大头是咋摸的律师家做墓的？
2: 成云老母呢出土的这个瓷器在黑市上反响很大，得是大头听见什么风声。
3: 有这个可能，但是有一点啊，这个大头是咋知道这个瓷器出自哪儿的呢？赵三娃说的，他不认得大头吗？
4: 这个，
0: 我大头啊，疑点很多。他在东安中扮演个啥角色？是腿子，还是直拐？如果说他是腿子，背后是啥人？这情况我们都没有掌握。这个小贾，在咱们以前办过的案子中，着重的寻大头的所有线索，不要怕麻的。
2: 好，明白啊。
1: 现在被盗文物啥情况？
0: 这个小杜介绍一下。
5: 目前一直被盗文物、汉唐文物和青铜器一共是60余件，瓷器也是个60余件。这个汉唐文物和青铜器俺们已经追回了，瓷器还没有下落。
1: 好，我联系文物局啊，让他们安排专家尽快鉴定。
0: 我认为呢，这个瓷器啊应该还在邢兆虎手上。我瓷器呢价值为么大，风声又为么近啊，他不会舍在短时间出手。
4: 据三娃交代呢，邢兆虎让他到废车厂取了货，在酒店等着。我的意思呢，
0: 是不是咱将计就计？
1: 能行。

0: 那能不能再尿一泡尿？
1: 你刚尿完吗？你可尿？
0: 我憋不住了。
1: 你一个小子尿不泡，俺哪有先尿啊？你坐。
0: 警察同志，你不了解我情况，我不能紧张，我一紧张我就想尿尿，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1: 麻利。
2: 不该睡的不睡，明白。
3: 喂，虎哥。
4: 怎么？
3: 是我哥。哥，那个货我取到了，不过只有青铜，没有瓷器啊。
4: 瓷器你别管了。
1: 啊，哥，你在哪呢？
4: 我的事少问。有没有被条子盯上？
3: 没有，你放心。对了，哥，这货在我手上不安全。你在哪呢？你告诉我，我去找你。
4: 三丰村有个手工拉条子车面。他的斜对面的装修门面，今天晚上8点我在外等你。
5: 三疯子提前开猫。
6: 不，
7: 喂，
4: 我熊招呼。
7: 哦，护花兄弟，找个有事？
8: 王木，咱闲话少说。
9: 嗯，
8: 就是问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9: 我司马虎啊，你这货还没出去。
8: 哎，你不要破烦，你有什么要不要？
9: 那当然想要了，但就是
8: 你单三嘛，你不要那么多废话，你要是拿钱。
9: 那是想卖，但恐怕给不了你背什么了。
8: 你啥意思？
9: 你也知道，我就是个中间商，拿了你的货也得寻其他的卖家。咱这一行就是昨天毒太阳，今天风雨狂。你这批货现在烫手啊，自值20万了。
8: 啥？20万？哎，你把我当傻子在这骗你吗？一口唾沫一口钉，你说话不能跟放屁一样吗？这才几天，你就把我那批宝贝疙瘩说成是2元店的破烂货。
9: 哎，我兄弟，我叫你一声兄弟，就是不想跟你结梁子。干咱这一行都是拿命讨口饭吃，尽量修桥铺路，不要断桥绝路。我是诚心想跟你做买卖，但现在业内都知道你的货让警察盯上了，我高价卖了也没有人敢高价收啊。你总不能让我白打钱吧？哥劝你一句啊，你最好啊拿着这批宋瓷先出秦川，等将来风声过去了再卖。
8: 哎，我要是能把货带出去，那用得让我拉下脸跟你在这废话。
10: 吴建辉，我算吃过明白了，趁火打劫呀！
8: 看我遇上个麻缠丝，像是个大便宜。
11: 哎呦，你可不敢活我头上没事啊！现在风头这么紧，我得冒着多大的风险才敢收你的货？
9: 收了以后，只能先压在手上，将来能不能出得起还得另说。我是拾你便宜还是雪中送炭？
11: 你再琢磨琢磨。
10: 哎，你是指定我会把货卖给你的是？你做梦去！

0: 20万多，20万，但是你现在得给钱。那女汉子哪有这么多闲钱？那你有多钱？你先管吧。我，哎，
1: 你在这耍猴呢吗？你在这儿，你给我买大个店，几万块钱拿不出来，你先给我拿5万。
0: 那不是给过你5万的吗？
1: 顶上紧嘴超10万。
0: 哎呀，能行。
2: 浇水拔电，那依法滴字，你带着剩下的10万，咱一手缴钱一手缴货。行，
1: 我等你消息。
3: 慢用。
1: 谢谢。
4: 30号2木。
5: 这儿。
1: 来了。
3: 嗯。
1: 给你也要了1万，好，哎，你先定。嗯，我客气。
0: 慢用。
1: 好。不要抢菜，41号。
3: 您说，外聘松弛的事了吗？
0: 你说的是最近调子很高的外聘，
3: 能不能受伤？
1: 是的，蛤蟆。馆长让你明天去一趟，他要亲自扫扫您。
3: 好，慢点啊。

小郭，我看了，没有看到行照户。我送花的很，是换三娃过来的。你准备拿货，手机不要挂，插上耳机。

0: 邢招呼这个混蛋。
1: 哥，把邢招呼交给我。
2: 乖乖大意了，没想到这家伙还有点成色，能把咱给耍了。
1: 我能想办法行着他呢，但是要抓紧呢。哥，邢招呼要是在这之前逃出警察，就不好逮他了。
2: 偏十万就跑，我不亏死了？未必从此他又待不出期。小郭，要是你会咋处理威胁宋慈？
1: 我赶紧卖嘛，能多少钱出就多少钱出。
2: 呀，我咋没有想到呢？一个萝卜两头钱，他想两头占便宜。
3: 齐队，你说我得是耗子长了猫娘了，把他顶错了。
4: 这有点怪奇。
3: 酸，
4: 这得挺全、啊。
3: 吃面不吃酸，香味少一半嘛。
4: 你用邢招呼的时候，不用打量，一张嘴，生化武器，直接撂倒。
5: 我看不像，那都是亲人嘛，还怕吃个酸嘞？

0: 饿了不？
1: 有点。
0: 给你点个外卖，三合一还是肉夹馍？
1: 三合一。
0: 咋不说普通话嘞？上线人跟上线人打电话，有必要说普通话吗？

0: 师傅，行装户恐怕要外逃，所有出前船的裤子能抢上就抢上。
1: 谁呀？哎，我
2: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军哥，
3: 你不是收购我了吗？你不是要翻身了吗？咋个又跑来寻我了？
2: 军哥，我错了，我错了，我把我事情叫警察盯上了。
3: 咋那么不小心？
2: 你不是要我损失吗？都给你，只要你能把他送出去，这钱我不多要，你给他报名钱就行。
3: 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这次我想起我了。我脚树脚根，脚人脚心，我心寒了，这忙我帮不上。小峰，松开。
2: 峰哥，就我一回。不敬宗还不知存乱吗？哎，我会的肠子都青了。嗯，看在我这些年鞍前马后的份上，再帮兄弟一把，啊！
4: 再一个，我万一要是被逮了，人家一直问，我没扛住，再把你牵连了。
3: 你威胁我呢？
4: 不敢，我不敢威胁。我就是担心

0: 你看一下这大碗，我威逼宋慈里头租着最值钱，当司木匠会顶着这碗，念求都值。师姐给我开的误会吧？我再好的东西，他沾上死也不降。
1: 怎么？
0: 你现在这哈这燃丝，你东西谁敢收你？拿回去，拿回去。
1: 宋哥，宋哥。
0: 谁让你哥心软呢？咱是见不得自己兄弟受难。小凤，咱屋还有多少现金？
2: 十来万吧。
0: 都让胡华拿走。
1: 宋哥，
0: 不干了，等着四国去，我回来给你当牛做马。自家兄弟不受我给计划啊，其他的东西呢？
2: 东西我都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到时候给清房了就跟你说。你贼娃子，你还留一手？
3: 你放心，都是你的，我拿着东西跟你说不清。你有人，我知道在哪。你要再给我发手段，我把你屋户口本清空。一提行账户打掩护，但是想着。 未必慈禧能卖出好价钱。你的大儿子23了吧？没钱套媳妇，没钱盖房办彩礼，还有个小儿子，老婆，一家大小长着罪，是需要钱。未必慈禧呢，如果卖出好价钱。
2: 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咱先不说这个行招户未必活能不能出手，就算出手，钱揣到他兜里，能给你不？你现在啊，只有一个办法。 咱尽快的把住邢招户，追回慈禧，你算戴罪立功，可以从宽。否则的话，邢招户跑了，所有的罪只能落在你一个人身上。
4: 我真知不道他现在在哪儿。他平时下班是不吃亏。
2: 倒是有几个小号的，但是，我一个也没见过呀。哎，越是瞎操心，行招呼跑了，所有罪名一人当，他牢底坐穿，跟咱有啥关系？咱也可以休息嘛。
4: 哎，哎。
5: 七警官，七队，七队，七队，七队，七队，咋了？七队，我开的那辆车是邢招户，昨天早上让我去芙蓉镇取的，我没见着他。 你们可以查查这辆车。
1: 好，是。

我给大同打电话，他弄怂样子，把你吓成这了。还警察看的是活不是顶人呢？这万一会儿能咋了？

0: 坤桑，
1: 你咋发来了？
2: 小广，
3: 等我。
0: 书生在这儿呢，轮不到咱动手，咱是来讲理的，不是来动粗的。
4: 这是
1: 十八号下午六点之后，邢兆虎
4: 的。你等一下，重说。
1: 十八号下午六点之后，邢兆虎的行车记录俺都看完了。他有一天离开天桥之后，在一家发廊的门口停了，怎么动过来？
4: 发廊地址：
1: 丰隆镇梦里发廊。
4: 你带路。
1: 是。
4: 对了，通知杨队。

0: 绿瓦尔系统。你谁啊？你要干啥？
1: 巧个呗。
0: 你巧呗，管下门嘛。
1: 巧上个笑呗嘛。
2: 东西在这
0: 儿。哎呀，赶紧把这晦气的东西拿走啊！叫你呢。正天心，
1: 没想到行政部先还给娘们儿扫的。
0: 你说啥呢？
3: 这货玩了一把萝卜两头切，坑了我10万丁钱，说把威特货卖给我，转头又卖给了你，有没有这回事？
4: 10万丁钱，
5: 我算个啥？我连你命都想要呢。
6: 对，你是想要我的命，要不是我祖上急呆，昨晚上我就栽在条子手里了。
7: 首长，我就问你一句，货到手了吗？
5: 你管了。
7: 要是到手了，我恭喜你；要是没到手，你自求多福吧。三娃进局子了，那邢兆虎算是帮着条子布下了一张大网，就等着咱送死了。
5: 放你的屁！
8: 整个三娃我啥都不会说，他就不知道货藏在哪。
9: 那哥，
10: 那边咋样？搞透的感觉吗？
9: 干净。
10: 三娃进去了，你那边千万不能大意。

0: 啊，哥哥。
1: 荆州护照的。
0: 我不知道，我不认识。
1: 荆州护给你啥东西？你心里清楚。哥跟你说啊，知情不报，性质很严重。
0: 这你跟我没关系。
1: 这不是，咱局里说。
2: 坐。

0: 这批货现在烫手的很，我没有你的胆子大。你能吃哈是你的本事。
1: 我今天来是跟邢兆富算账的，不是冲你。10万定钱还给我。
2: 曾哥，这10万是我给咱出气的钱，我不可能吐出来。
1: 你不要想着挑唆几句，书生就会上你的当。俺们郎舅之间没有隔夜仇。
2: 曾哥，弄这事你得管吗？我把我大碗都给你了，兄弟对你一片忠心，你不能喊你兄弟一心吗？
3: 去去去。
0: 算了，没死在条子手上已经是万幸，花钱免灾吧。小光，走了。
4: 你别等着，

0: 开路线，准备。
1: 。
2: 哥，条子睡不掉咋办呢？哥，
0: 哥咋办呢？哥，
3: 啊，三哥，大头儿没事吧？
0: 成成。

0: 鸡蛋。
1: 自己辨认一番，是不是你们到底？
2: 是，大概齐，就是这些了。
1: 问问林生，出一点差错，责任全是你的。
2: 我得看一下。

0: 我好想上来一个。
1: 上哪一个？
0: 是个腕，腕边像是花瓣，上头像个人。
1: 还有没有？
0: 没了。
2: 莫老板，您今天来的可真不巧啊。
3: 稳坐，今天无论如何我得见赵总一面。
2: 是这样，我觉得呢，我得劝您一句，您这张空头支票啊开得太大了，要不您先回去，就当今天的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不然您要是再往前一步的话，可就真的骑虎难下了。
3: 你只管带我骑，下得来下不来是我的事。
2: 赵总，
3: 嗯，
2: 莫老板来了。
3: 赵总，不好意思啊，打扰了。
4: 没事了，啊，坐坐坐，给没事加个筷子。
3: 好。
4: 没吃早饭吧？
3: 没吃呢。
4: 来，一块
3: 儿
4: 一块
3: 儿。哎呀，那我就不客气了。
4: 干上了，我啥吃啥。
3: 好。
4: 啊，
3: 哎，谢谢。
4: 你帮我弄个粥，烫的很，这一般人喝不了，我喜欢喝。这容易把食管烫坏了。你给拿个锅盔。
3: 没事没事没事，我也爱喝汤粥，跟赵总能吃到。

0: 一块去。
1: 那穆老板，您慢用。
0: 好好好。
1: 嗯，邵总，我先走了。
2: 咋样？这是烫得很。
0: 不烫。
2: 哎呀，穆总，你这最厉害的很，你这最像是石雕的，啊！能吃就吃，不能吃就别吃了。人要有自知之明呢，对吧？你看你这样子，也像是个文化人。官二爷大意失荆州，这听我吧。我对这个官二爷大意失荆州的"大意"两个字，我不认同。为啥？我认为我是天意。要不是刘备背信弃义借荆州不还在前头，我后头孙权跟曹操联合到一块儿收拾关羽的。
0: 对对对对对，赵总说的对，我受教了。为批宋词的事您应该听说了，这事我没办法，我诚心向您道歉，但我不是言而无信的人。宋词的事还没算完，公安局是缴获了一批，但我不是全部，还有一个流落在外。我是个耀州窑的伯，丁窑的响口器您肯定见过，可耀州窑的您见过吗？这个伯不光响口，响的还是银口，绝对的一等一的佳品。
2: 公司，我吃完了，你慢慢吃啊，
0: 赵总。我这次是恐怖而正，倾力而为啊，一点后路也没留啊。
2: 兄弟，这个送你几句话，我这个人啊要学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这才能成大事。
0: 我觉得能活得出气，事才能成。事成了，我捧钵来见；要是不成，秦川城就不再用我这号人。您看得行？
2: 严重了，严重了啊！你先吃，多吃一点，吃好。
3: 警察同志，想招呼，你们抓他一个。
4: 咋了？你还有啥隐瞒的？怕自己交代的小账户对不上？
3: 那不是，我是想，他落了网，我也算立功了，不是？
5: 报告，
4: 进。
5: 何同志，确认过来。
4: 这人，认识不？
3: 我不认得。
4: 大头，你不认识？
3: 他死了。
4: 这人呢，是以血换血。我对你很真诚，啊，我还是要劝你一句。不要自己非往绝路上走。
6: 高峰子，我再问你一遍啊，大头跟邢昭固啥关系？
3: 黑头勇，当初他和我们一起挖的盗洞。
6: 大头真名叫啥？那人你知道？
3: 我不知道。
6: 那他为啥不跟邢昭固干呢？
3: 这么差钱吗？我穷的提不上裤腰就走了，我是没办法。跟邢昭固是老乡，有这个面子在，他又是个狠人。
6: 那他这几年跟谁干呢？
3: 我不知道，没联系。
6: 你那个灌炸药的叫啥？
3: 炮手。
6: 真名？
3: 我不知道。
6: 那人？
3: 我还不知道。
4: 他长啥样子你记得不？
3: 天太黑了，我看清。
7: 那你们有几个人？
3: 就我们四个。不信你去问王太平跟邢昭货。
4: 你们七刀律师假租屋这个事，大头大知道的？
3: 我不知道，这得问邢昭货嘞。
0: 小果，还记得这儿不？
8: 我在这儿认的哥，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当年要不是你出手相救，我早就下了黄泉了。你对我有再造之恩，本来应该好好的报答你，但是这些年哥做的不够啊。
8: 哥，你说啥呢？你对我们兄弟还不够好啊？我干了这些年，头一次碰上说直锅的和下苦的对半分钱。你是对我当真兄弟？
0: 正是因为把你们当真兄弟，我有个请求。这些年砌了不少坑，挣了不少钱，够你们下半辈子花了。
8: 你得是干我走呢。

0: 还有一个碗流露在外。
1: 这不是一个碗，这是一个钵。
2: 钵给您了，钱你拿。
0: 400万。
3: 我听说你现在吕家寨出事了，你投得了甘心吗？
4: 最有希望突破的一个口子，可能就是大头这条线。
5: 人呢？
6: 齐队。

0: 这些年砌了不少坑，挣了不少钱，够你们下半辈子花了。
1: 你这是干我走呢？
0: 不是干，是求。我现在让赵幽林逼上绝路了，要是拿不到伯，这些年的基业连着我这个人都要日他。赵幽林是我惹上的，跟你们无关，我不能让你们跟着翻线。
1: 我不怕翻线啊，秦川混不下去咱们走嘛，商议河东、龙山到哪儿都行，咱手上有手艺，还可以东山再起。
0: 你知道哥为啥非要攀上赵幽林这个大叔不？
1: 这不是为了钱。
0: 你看看三娃和大头，转念就折进去了。咱能活到现在，不是咱本事大，是咱运气好。可这运气还剩多少，还能用多久，谁知道呢？文报上不是吃干饭的，保不准明天就把咱一锅端了。在大雨下起来之前，我要给兄弟们写一把伞，这把伞就是赵幽林。
1: 我帮你动一动也帮不上啥大忙，反正我就知道现在不可能把你一个人就喊我走。
2: 西周汝丁文同轨，汉代青铜镜，青釉刻花花口瓶，多么精湛的工艺啊。
3: 嗯，
2: 多么珍贵的文物啊。
4: 各位老师，我请教一下啊，这批文物呢最早是西周，最晚也是唐，为啥会出现在北宋吕家人的墓葬中啊？
3: 这就是咱们文物的文化内涵，魅力也在于此，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造工艺，也折射出了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宋代的文人志士呢都很向往古代的礼制社会，所以他们对于古物还有这些古礼器都情有独钟，去世之后会仿照古礼把生前珍爱之物都用来陪葬。
5: 哎，张硕，
6: 嗯，
5: 你看这个鱼户纹的呆杆铜锭，这是出土不？我看着眼熟呢。
2: 这一看就是把玩的弄器嘛，5年前在奉县出土过一个小铜鼎，器形纹饰跟这个如出一辙呀。
6: 你的意思是这个跟之前出土的这个可能是一对儿？
2: 对啊，一双器物啊，2000余年各奔东西，而在当代呢，不期而遇，共同现世，这算得上是考古界中的一段旷世奇缘啊。
3: 齐队，咱一共收缴了多少件文物？
4: 128件，还有一个碗流露在外。这不，根据嫌疑人的描述绘制的草图，你们看一下，张总。
2: 嗯。齐队啊，这不是一个碗。这是一个钵，你看啊，这还镶着银扣呢，是吧？
6: 啊，
2: 哎，你们看，一想起这些盗墓贼啊，我就恨得牙痒痒。看看，好好的文物都给糟践了。
7: 就是嘛，我们也是怕这次事件引来更多盗墓贼。
2: 弥县吕氏家族影响深远，堪比眉山三苏，不能再遭破坏了。我建议啊，抢救性发掘。
3: 张所。抢救性发掘这事儿我们院已经报上去了，结果应该很快就出来了。我们领导也说了，这次呢毕竟事关祖师爷，光靠我们呢是扛不动的，所以决定由我们牵头联合你们市所一起对墓园进行系统发掘。
8: 老汉，咱为啥要跑嘛？虽说咱十几万打了个水漂，那还不捞下个万吗？
9: 懂个啥，我现在都是个雷，风城这么近，我再不走我连命都保不住了，赶紧走。
8: 保他我想怎样
9: 你去看一下谁。
8: 我不干，你去
9: 去。张哥上哥不在啊？
10: 哦，
8: 谁呀？
11: 我是你姐夫。
8: 姐夫，
11: 畜生，听，这是要出远门啊？
9: 你这会儿跑来干啥来了？想看看笑话呢？我现在吃的香睡的着，这要出去旅游呀。
10: 哦，嘴硬了呀？狼心兔子胆，风还没有来就想跑。小风，你先回屋，俺们骗一阵，把我箱子收起来。
8: 哦，
10: 坐。
9: 我跟你还有啥可骗的？
10: 你一跑，不就不打自招了？上赶着给文保上送线索。再说你往哪儿跑？
9: 哎呀，你到底想说啥？
10: 开门见山吧，我个伯，我想要。
9: 啥伯？
10: 姓赵虎，给你握个腕，我叫伯。
9: 哼，我就知道你来没啥好事。想要可以，你能出多钱吗？
10: 100万。我可是带着诚意来的啊，钱就在车上。这个伯，就算你买给华南王，他顶多给你50万。
9: 你少拿华南王说事，行情我懂，宋词拍卖会随随便便就上1000万呢。
10: 你才想上拍卖会？别忘了呀，你就是一只地老鼠。当然了，这个伯卖给我可就不一定了呀，书生。伯给我，钱你拿，未来我谋了大业，你就是头号功臣了。
9: 你得以为我跟邢兆虎瓜子一样，啊，让你一顿迷魂汤灌的五迷三道的，想要可以，400万。
10: 100万，已经是我这些年的全部身家了。
9: 陆建辉，你这人说话，我以前认为得反着听，但是自从吕家在我司栽了以后，我又反思了。你说话，正反都一样不对。这些年你起了多少大坑？100万就是你全部身家，谁信你？
10: 现金100万，剩下的全花在车房还有门店上了。我已经把老底儿给你交代了，你要是再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了。
9: 那你就想办法卖房卖地嘛，反正400万，一分钱不能少。
12: 大头的真实身份还没有确定，他的车呢在同步查，这个各大出入口呀，没有邢兆虎的踪迹。倒是三娃这边啊，有重大突破。三娃交代啊，当年黑套运用，啊，4个作案人啊，其中之一都是大头，还有一个外号叫炮手，真名不详。
13: 哎呀，我咋觉得这个三娃呀，还是没撂干净，这货贼的很，贼的很，也得好咱卖呢。咱掌握的东西，他都撂了，没掌握的，自个儿装聋作哑呢。
14: 哎，这也是他们盗墓分子的惯例嘛，舍得多，牵扯出来的人就多，就会遭到打击报复。
15: 大头不跟邢兆虎干了，那他去发浪取货，他是跑腿吗？还是卖家？
12: 照山娃说呢，我大头啊，原来就是个下苦的，拿啥钱买邢兆虎的货嘛？我看他充其量是个腿子，
14: 腿子的跑腿给谁跑呢？是邢兆虎吗？还是另有其人？
12: 很有可能背后有个人。问人呢，要知道邢兆虎啊，到过吕氏家族墓，还要知道邢兆虎要逃离秦川。如果是推论成立，邢兆虎这文物出逃前很可能是卖给这个人啊，这个人再让大头去取货。
14: 你得是觉得这个人跟黑桃勇有关？
12: 没有证据不干这事。
1: 又福啊，嗯，我也觉着三娃，咱先晾一晾，等有了新证据再审。
13: 哪吒，
1: 哎，这现在呢，就是大头，咱查人、查车，把他照片发到各大派出所。啊，我觉着现在最有希望突破的一个口子，可能就是大头这条线。
16: 是吧？
13: 嗯，
5: 你看咱来师座这么多年了，咱资历也不差嘛，而且天天跟着我程建屁股后面测测测，这儿有没有墓，那儿有没有墓的，我都是扫雷的活嘛。好不容易迎来个律师家族的墓，那对口嘛，你让我去嘛？
2: 哼，小郭
5: 啊，
2: 有些事儿你还是不太了解，不过也是刚下的通知啊。市文物局啊，委托咱们所要对黑陶俑盗洞一带进行勘探呢，所以啊，经我们研究决定，让你去隐村。
5: 隐村？
2: 嗯。
5: 咱所里那么多人，你让别人去吗？我还是想去律师家祖母。
2: 那你跟我说一说，咱所从上到下，谁有你更了解隐村？
5: 师傅，我觉得你这一碗水磨短平。
2: 小郭，你有些怨言啊，我能理解，但是这个事情啊，你还是没有看明白。你去到隐村没几个月就干完了，然后我再把你调到吕氏家族墓，得成。

0: 어머나 괜찮아.
1: 喂，
2: 坤儿，都在呢，香港的。
1: 咋了？这是遇上事了？
2: 有个好项目，领导不让我去，非让我去隐村做勘探。
1: 隐村勘探通过了，你们啥时候动身呢？
2: 咱啥时候动身嘛？你会不会抓重点嘛？现在是你兄弟，怀才不遇。
1: 不是，你去隐村不也挺好的吗？那都是熟人，是不？哎，你们几个人去呢？初步勘探面积多大呢？喂。

0: 哇，表叔，
1: 再来哇！我真的是低估你了哇！这才短短几年，你就攒了这么多好东西，啊？用你们前朝话讲，就是聊渣了哇
2: ！OK，
1: 报个价钱呢？
2: 痛快，300块，你全拿走，咋样？
1: 300块，得，可以，但是得加上那一次你拿给我的那两件隋唐的东西。
2: 呀，黄大王，你明明知道我两件东西我已经出售了嘛。
1: 根本就没意思，没有那两件，我只能给你100块。
2: 我两件隋唐文物算我欠你一个人情，改日我再给你几件更没气的。
1: 还有改日吗？我听说米线吕家寨出事了，还蛇进去一个下谷，是离小舅子不远，这件事情你投得了干系吗？无论你是要跑路或者是金盆洗手，今天这笔买卖恐怕是我们最后一起合作的。
2: 那现在是遇到点小麻烦，但是我还会在这行混，以后合作的机会还多得很呢。
1: 以后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讲了，好不？就这个价，100块。
2: 黄大王，这些年你从我手上拿了多少货，挣了多少钱，我敢拍着胸脯说你一半身家都是靠我。就算看在往日的情面上，我不求你多加200块，起码加50块吧。
1: 你说的呢也有道理，我们之间也算是有些交情，不过要是按钱论呢，恐怕也就5毛钱了。

0: 小白，你在哪儿呢？你大半夜搞啥呢？哪有月亮啊？小白，小白。怎么是你啊？
1: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
0: 怎么？鱼赛那么闲，跑回来干嘛？
1: 我这回不走了。
0: 为啥？
1: 因为我要陪你赏月呢嘛，怕你老无聊骚扰人家小白呢。
0: 神经病。
1: 哎，你这人咋一点都不懂浪漫的嘛？
0: 我困了。
2: 好像跟想象的不太一样哦。
1: 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3: 我看你蛮开心的呢，真是。
4: 来来来呀，
0: 老挖啥？
4: 我学着做了一点，给你们养养胃，尝尝师母的手艺，咋样？
2: 咋了吗？在那儿，唉声叹气的。
4: 怎么了，诗琳啊？还在闹脾气啊？
5: 我已经消化了，这个事情吧，认命了，就这吧。
4: 哎，别灰心啊，张逢春不是说了吗？等忙完隐村的项目，就让你去李氏家族墓帮忙，到时候你们三个人又可以在一起了。
2: 谁们三个？我们三个一起。
4: 怎么，你这次回来还要回一赛啊？
6: 暂时不回啊。
4: 所以嘛，我跟沈渊的领导推荐了你，正好李氏家族墓缺人手，你过去跟洛青搭个伴
1: 儿。师母，我这回回来不是想去沈渊的，我想去市所的。
5: 你是疯了，沈渊不积极市所，我都是个血淋淋的例子，进了市所这么些年，一个大项目都没捞上，天天跟在几件屁股后面跑，啥支撑都没有，你在那弄啥呢？
7: 他呀，心在原上呢，只有去市所才能去原上勘探。
1: 哎，你看，还是人洛青了解我。
5: 哎，关键是市所的编制都慢了，你去玩连个编制都没有吗？
6: 市所没编制啊？
5: 啊，
6: 呀，那咋弄？那我这个只能当个临时工了，我给你打下手嘛。
5: 真是病理不起了、
8: 你就跟我凑合两年，条件呢就是这么个条件啊，你想反悔还来得及。
1: 好着呢嘛，这比玉山那边条件强多了。哎，我睡哪儿呢？
8: 上下随意选择。
1: 行。你这不都结婚了吗？你咋不回去住呢？啊，这离你家也不远了。
8: 俺屋你又不是没去过，两居室60平，俺爸、俺妈、俺妹住一块都紧巴的很。我媳妇儿一回去，连个哈脚的地都没有。每次我们一回去，我妹还得搬出去跟别人借住，弄得我媳妇儿也怪不好意思。
1: 你不是从大学的时候就筹备着说要自己买房子吗？
8: 我天天在几间上泡着啊，支撑支撑评不上，工资涨不了，拿啥买房？师叔，我工资水平你不是不知道？
1: 不知道。
8: 你啥都不知道你就撂挑子回来？
1: 哎呀，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我操那心干啥啊？
8: 罗强呢？你考虑过他的感受吗？
1: 考虑洛青啥感受？
9: 你也不考虑他，你还把人叫出来看月亮？
1: 你咋能知道呢？
8: 我是谁嘛？咋样吧？结果
1: 就是人家把咱给拒绝了。呀，
8: 猜到了，那要是他们也拒绝你
1: 咋？
8: 那我好奇一件事情啊，你为啥要跟人女娃说你是为了隐村回来的？
1: 这是事实吗？
8: 你要当着洛青面说是为了隐村勘探回来的，那人家洛青觉得在你心里
5: 啊，人家还逼不上考古工作，你说人家能好受？
2: 那这重要吗？
1: 我回来不就行了吗？重结果吗？
5: 对于女娃来说就是重要的嘛。你上学的时候不是挺能跟女娃骗的吗？咋现在变成个愣怂了？
1: 哎，我觉得是你想多了，我心绝对没有那么狭隘。
5: 说不通。我明明吃不吃？
1: 不吃。

0: 小苏，黄管来了。
1: 哎，杨苏，我来报道了。
2: 哎呦，小芳啊，你来了，我太高兴了。要不是项目急啊，我都不好意思让你来。你看，事业编制没给人家解决就让人来上班，那要传出去啊，人家说咱所办事不厚道。
1: 没事嘛，迟早的事，不着急。
3: 哟，主任，哎，你这干啥来了？
4: 我寻思曲账，俺做我中英套的事情。
5: 曲账要是连一村，做啥都要管，还不得累死？这事啊，你得先找乡里头啊。
6: 喂，咋了？
4: 问你个事嘛。
1: 哎，
4: 哎，说是我考古队要进南村。
5: 你这消息倒是挺灵通的，有这回事？
4: 俺说要到刚中啊，我三四年才能挂过来。我现在正是地里吃里的时候，我考古队以来第一戳一个窟窿，我费和谁都搅不进气了嘛，我咋弄啊？
5: 人家考古队是守规矩的，问问你糟蹋成啥样子的。再说，咱不是有政府的青苗补贴的吗？肯定最大程度降低咱农民的损失。
4: 切，你对了，先生，我不能为了补贴把俺的地毁了吧？把我苗毁了，那就我靠我糊弄啥嘛？你能不能跟他的说，让他包揽南村？
7: 人家考古队是咱公安入驻一村呢，我凭啥拦呢？再说了，这考古是咱的文化事业，经济文化的两个手抓，你懂不想？
4: 行吗？你不管，我也不支持他的考古。
5: 哎，我跟你说，你这老汉子犟得很。
8: 你看这是个啥？
9: 哎，快快，
8: 花
9: 吃饭了。
8: 哦，好，大家吃饭了。
9: 吃饭了。
8: 哎呀，我抱着他压瘦的很。
4: 来晚呢。
10: 胖娃。
8: 啊，说是他同学在外地包工程，他去看看有没有来钱的活。
4: 他同学？
8: 啊。
4: 他连初中都没上完，哪来的同学？这是又烂在我麻将摊子上。你也真行，连个男人都看不住。
8: 一个吃奶的娃就够馋没人了。你要是闲工夫管他。
11: 哎呀，我说你要是有邪火，你到外头撒去。你冲娃发啥疯的吗？不就是一个考古队吗？你看把你弄成。
4: 人哄地，地哄人的肚皮你，啊！你说我地里要钻一堆窟窿，咱我叔得少结多少果子，少挣多少钱？
8: 你甭胡乱了，那考古队都是咱老熟人嘛。不会扫见咱的弟弟。
0: 刘良呗。喂。
12: 喂。哎呀。
0: 哎，婶儿。
12: 小哥。小芳，快快快，屋里请。
0: 好好好。
12: 来来来，起来。
0: 哎呀，
8: 是林哥。哎呀，坤哥。
11: 老是乱花钱呢。
0: 来来来来，给你拿羊粪。
8: 你们
11: 你刚才来就不要拿东西了。
8: 坐坐坐。
0: 哎呀。哎呀。
12: 快坐快坐。
0: 来来，陪要两杯，喝两杯。
13: 行行，拿杯子。
0: 好好，拿杯子。
12: 坐开，坐开啊！
8: 哎，坐，
12: 我去放东西。
8: 快坐，快坐啊！哎呀，
11: 小熊，
8: 别掉了，你甭管，你赶紧坐，你赶紧坐。
4: 我不喝，胃疼。
8: 哥，快坐，快坐，哥。我咋了？咋了？
4: 啥事情啊？啊？
13: 哦，白是这，咱村一个经常被盗的一块地啊。我们想做进一步的勘探。
14: 对，咱都是自己人，我们就直说了啊。我们可能得在尹村再住一阵子呢，想住您家里，不知道方便不吗？还有几个技工明天到呢。
4: 住宿费还按以前算。你先说，你的这探洞是准备咋探啊？把俺我弟弄得跟蜂窝煤一样的。一堆窟窿。
14: 贝志，我们跟您保证，我们绝对不会破坏村民土地，完了以后绝对不会踩踏秧苗，探洞就地回填。
15: 对，
14: 您看咋样？
16: 齐队，哎，给，
10: 大头审问查不来的，真名叫洪大同，商县人，是个无业游民。平时呢，他都在我批发市场打打零工啥的。车辆也查出来了，牌子是个假的，而且是个报废车。车辆来自于东郊一个报废车回收厂。
15: 秦 B 四八五秦 B 四三二。
16: 新建的，新建的啊，的确是我们厂子的。怪了，这出库单上就没有记录嘛？
14: 不是，你是老板。少量

0: 那你不知道？
1: 警察同志，你看啊，我这厂子里的车呀，没有几万也有几千，这咋能记得住吗？
0: 那你照你这么说，厂里边这么多车丢完了，你发现不了？
1: 平常有人值班呢。
2: 为一段值班的谁？
1: 轮值。要不我带你们去员工宿舍问一下。我这厂子里的车呀，没有几万也有几千，这咋能记得住吗？
0: 那你照你这么说，厂里边这么多车丢完了，你发现不了？
1: 平常有人值班呢。
2: 为一段值班的谁？
1: 轮值。要不我带你们去员工宿舍问一下。

0: 奇怪了，
1: 我打个电话啊。

0: 哎，就是弄啥的嘛？
1: 就是啊，这是犯啥事情？
0: 哎呀，不犯啥事情，就是头面来一个报废车。
2: 你叫个啥？
0: 我叫黄金。
2: 把车门塞了。
0: 不敢说，不敢说呀！什么天的我，他那种逼着我的，我一开始真不想卖给他。他就是叫人把我狠捶了一顿，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才卖给他的。我现在说了，他肯定还得找人打我。
3: 我跟你说，我能协到你，说明我也能犯事了，而且事犯的不小。你叫来出来，我能把他抓进去。他咋打你？你不说，包皮碎，今天的肯定是你。
0: 不敢，那不敢。
3: 说嘛，
0: 我说。这次都是他来找我的。有一次他接电话的时候，他在电话里边好像说他叫个
2: 啥嘛，
0: 他你把这要想好，他说他叫个刘刘啥生，刘书生，对，就是刘书生，但是具体是那三个字我真不知道嘛。
3: 现在是查

0: Voilà là.
1: 东西了，
0: 卖给华南王了。
1: 这都是咱们宝贝，就这么卖了？
0: 到了这个地步，还有啥能不能的？给钱就行。
1: 咱有钱，
0: 哪来的？
1: 那50万，弟兄们凑了10万。
0: 千万不要，这事跟你们无关。
1: 你不要这钱，我就少了。
0: 小王，这份情谊我记住了。
1: 我有你就没有我们，是一个瓜怂，一天到晚都知道往牌桌上钻，挣下钱不够糟的。我就是怕钱不够。
0: 够了，等以后赚了钱，我再加倍还给兄弟们。
2: 齐警官，我肚子里的干粮已经不动多豆子全都掏给你，你还想夸罪他啥有罪吗？
3: 肚里有脓终归会破，你每天肚子里装胃都哈哈死，不累吗？认识刘素生不？
2: 我听不认得。
3: 你也怕刘书生？
2: 我都认得他，咋会怕他呢？
3: 不是，我看你怕得很，怕得很。
2: 我不认得他，你包在我了，我啥都不知道。
3: 但是他对你知根知底，你怕他对你的家人开刀？
2: 没有，我不认得他。
3: 你哭啥？
2: 我想我媳妇和我娃了还不行吗？
4: 杨队，
5: 咋嘛？
4: 咱们去一趟山娃去。
5: 走。

0: 在。
1: 这净车净福的金村子还扎烟吗？
2: 就是啊，傻巴进去了，他老婆和娃还咋做人你吗？
0: 哎，我有蝙蝠，你换上蝙蝠，咱大车过去。哦。

0: 谁呀？
1: 是扫麻将吗？
0: 是。
1: 那么来办案的，了解点情况。
0: 啥话没在我？
1: 那是门先开好吗？
2: 警察，开门。
0: 你们今天来都得有啥事？
2: 来看看你最近生活有啥困难不？
0: 没的，啥事都没有的，都好着。
1: 娃们呢？都没在？
0: 大的没在屋，睡的这几天身体不美气，睡着呢。
2: 咋不美气？
0: 有点伤风，受凉了。
1: 对啊，我睡完脸咋了？啊？哎！对啊。这娃咋了？他伤成这样了？
0: 夜里黑，娃骑车摔的。
2: 骑车摔成这？软打的吧？谁打的？
0: 俺娃平时乖的很，也不惹事，咋会跟人打架嘛？就是摔的。
1: 最近是不是有人吓唬你们呢？
0: 没人吓唬，俺都是老实巴交种地的，谁也不认得。真的没人吓唬。
2: 你跟俺说，谁打的？不怕啊？我不该隐瞒啊！
0: 我说的是实话。啊，
1: 来，这拿上。
0: 这是干啥呢？
1: 是娃看上的吗？那电话，你留下。再要是有人吓唬你，你就给他打电话。
2: 嗯。
1: 啊，娃，给他打电话啊！
2: 一定要说啊，有情况一定要说。刘书生，又让他给我抢了钱，我一定连皮带筋把他拽出来。
3: 哎，你也别急，事要一件一件办呢。
4: 咋？
2: 你刚给咱留钱了吗？
1: 你有钱啊？
2: 我那钱包在警服拖车里嘛，咋回去嘛？
1: 咋回嘛？
2: 回去不？找那姐，借20。
1: 那刚给人，那再要20。
2: 就是，咋办？
1: 哎，大仓啊，你最近吃吃核桃吧，啊，把擦这件衬衫好好补呀。
2: 150吧，没吃饭呢，叠个泡沫。
1: 咋？有人泡，你叠吗？

0: 你放啥呢？哦，
1: 车里咋的？你要长细丝，我得穿的正式些。
0: 都在这儿呢吗？
1: 哦，我退了啊。
0: 你站住！
1: 咋了？
0: 拿出来。
1: 拿啥？
0: 把东西拿出来，我都当这事没有发生过。
1: 我连啥呢？干啥呢？哎呀！
0: 我跟你说的。
2: 你说你撒谎，你听我大哥啥？你说你撒谎，你送开！
3: 拿我！滚开！你个收破流氓！你想打我是不是？拿过来！人家两口子事情你包场，面子热你算啥？好，你收手！来，大哥，你说你就别走了！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穆剑悔带老婆出门了呀，拿来的箱子。
1: 这次350万，剩下的50万，我绝不会赖账。
2: 这些年我上了你是一档又一档，你是当当都有新花样。
3: 他就是来卖本的，
4: 找我。
5: 你找谁啊？
6: 公安局，
2: 敢把我收起来？
7: 未经允许，不能离开这房间。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电影《小兵张嘎》以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平原上的热血画卷，它没有宏大叙事的战争场面堆砌，而是聚焦于一个充满童真却又无比坚毅的孩子张嘎。影片通过精巧的剧情铺排，将嘎子的机灵俏皮、勇敢无畏展现得淋漓尽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的配乐由我国著名女性作曲家刘庄创作，她巧妙地融合了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为影片增添浓郁地域特色和乡土气息的同时，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和层次感，让情感的抒发更加的细腻入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小兵张嘎的世界，追寻着小英雄的足迹，感受那段波澜壮阔充满激情的抗战岁月，领略经典影片的独特魅力。

0: 您看，都快封口了。钟连长，难怪人家说你是铁打的，伤得这么重，又好得那么快。
1: 这还不是多亏了大娘和小嘎子照顾得好，嘎子每天打鱼捞虾，大娘又给做这个做那个。哎，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2: 看你见外的，你是谁？我是谁啊？卫生员，他呀就是老想着回部队，不安心好好养着，你给我批评批评他。
0: 哎，钟连长，你呀就是老毛病。
1: 你不知道，咱们这一代啊，鬼子的炮楼啊拿得差不多了，要是把最后这个大钉子拔了，咱们的局面就会改变了。嘿，没有完成任务。
0: 那你也得把伤养好了，光着急有什么用啊？再说就是你不在，还有罗金宝他们呢。
3: 奶奶，奶奶，
2: 老叔叔，
4: 去照顾什么你。
2: 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
3: 逮这个家伙去了。
2: 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
3: 老叔叔，这个家伙可真厉害，背着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
2: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3: 给你，
2: 我好做给你老钟叔跟小李子吃啊。
3: 哎，老叔叔，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1: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3: 好，打扫就打扫，这怕什么。

0: 从南到北有情况吗？
1: 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告诉你奶奶和老钟叔要小心点。
0: 哎，
1: 慢着，给老钟叔闹了点大米交给你奶奶。
0: 哎，
1: 这嘎小子。
0: 哎，村长还打人？
1: 你又忘了。

0: 什么？
1: 吃饼。
0: 跟你唠的。哎，你不在外边好好放哨，跑回来干什么来了？
1: 村长叫我回来的，他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叫你小心点，这是他给老钟叔闹的大米。

0: 给你老钟叔送去。哎，告诉他外边还有情况，先别过来啊。
1: 哎，
0: 锅里才是你的，回来再吃。
1: 哎。

0: 老杜夫，吃饭吧。
1: 哎，又是烙饼摊鸡蛋。
0: 啊，吃吧。哎，重阳大白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
1: 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儿子，你看，
0: 枪！掉！掉！掉！掉！掉！掉！
1: 快点，小声点。
0: 不许动！站起来！
2: 好好好。
0: 好，举起手来。
2: 好的，好的，好的，我的，我的那个投降的哟。
3: 这个卡小子真有两下子啊！
0: 老中书，为了这个，可以收我当个侦察员了吧？
2: 这木头手下怎么能当侦察员？
0: 哎，你不是说过，罗金宝叔叔用个笤帚疙瘩搅了鬼子的王八盒子吗？
3: 那是不假呀，罗金宝真是好样的。有一回啊，他到保定府去侦查情况回来，刚走上了公路，就遇上了两个汉奸，两把刺刀啊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个时候，罗金宝面不改色，微微的一笑，问两个汉奸：“你们要干什么？”“
4: 干什么？”“
3: 老子要搜查。”好吧，那就搜吧。说着，他慢慢的举起了双手，两个汉奸往前一靠，刚要摸他的腰，这个时候罗金宝嗖的一声拨开了两把刺刀，掏出了枪，冲着两个汉奸啪啪就是两枪。

0: 鸽子，别怕，咱们快走，出去端尾汤。
1: 走，进去看看。嘿，有人，还他妈顶着呢。哎，那边有个窗户。我蹲下，你上去看看啊！我比你有劲儿。
2: 我蹲着你上吧。
1: 不，还是你上去。
2: 你上吧。
1: 有劲儿。
2: 你上吧。
1: 还是你。
2: 对，我上，我上。
1: 哎，看见没有啊？
2: 高点啊！

0: 妈的，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哎呦，我的脑袋！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我的脑袋！
0: 你他妈的，你他妈的！
1: 哎哎，说不定里边人犯有八路啊！哎，你就等着，我叫警员去啊！哎哎哎哎哎，等一会儿，
2: 一块儿去。

0: 那边，有命就去，快点！走，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1: 黄军开过去有道，
0: 快点，快点，走！
1: 黄军开过去，
0: 走，干嘛
1: 走啊？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走，走，走，快点！
2: 哎呀，
0: 干什么？去你妈的！

0: 你得说了没有？四十四。亏！哎，
1: 老太太，你有什么话就实说了吧，没有关系，说吧。别装蒜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响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穿不穿啊？他马褂。
0: 你得明白，你得叫八路的有。
1: 黄金吞吞的知道。

0: 你的什么干活？
1: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0: 喂，你的八路
2: 啊，
0: 打打的好。你的说他们的八路的有
2: 有，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来，
0: 哎。

0: 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看呢？
2: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不知大家是否留意到影片中那些恰到好处的配乐，这些旋律宛如一位无声的艺术大师默默为影片增色添彩。著名作曲家刘庄匠心独运，深入挖掘了影片的主题和内涵，不但通过音乐的节奏、旋律、和声等元素塑造了嘎子等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使观众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感受到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内心世界，还在配乐中融入了一些具有河北白洋淀地区特色的民间曲调和乐器，让我们仿佛置身于那个白洋淀水乡，真切地感受到了军民鱼水情以及百姓们对侵略者的顽强抵抗。

0: 听说咱们的部队在魔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哎，拿着。孩子，路上可要小心呢。
1: 哎。

0: 起来，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1: 要饭的。
0: 要饭的干嘛下午的香啊？
1: 换饭吃呗。
0: 换饭吃？哈哈，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哪村的？
1: 鬼不灵的，怎么着？
0: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

0: 客来了，里边请，里边宽敞。
1: 走，
0: 里边坐，里边坐，沏壶茶。

0: 回来了，
1: 徐队长在吗？
0: 在在。
2: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到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您把我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0: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2: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2: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2: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罗叔，
3: 嘎子，
4: 孩子，别哭了。
2: 嘎子，这是区队长。
1: 区队长，老钟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救老钟叔，给我奶奶报仇。
5: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1: 不，我是来参加的。

0: 我说，就凭你这小嘎嘣豆，个儿还没枪高呢，就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
1: 电线杆子倒高，杵在那死木头一根儿。
2: 是夏天凉，见了老头叫大娘，大哥你说话不在行。哎，骆驼虽大上不了树，猫儿嘴角能张大。成多小是最前进，不叫小是拉人心。嘿，别看我们嘎子年最小，俺家八路有决心，是有决心。
0: 嘎子，当八路可艰苦啊，冲锋打仗是家常饭，行军跑步是喝凉水啊，你行吗？
1: 那怕什么，老朱叔跟我说过，八路军呀、啊、就是不怕苦。
2: 不怕苦是不怕难，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冀中的钢铁汉，打不垮是拖不烂，分队了五一大扫荡，坚持在是冀中大平原。水连水是山连山，军队人民心相连，军队人民团结的紧，团结的力量大如山，海可枯是石可烂，冀中永远变不了天，艰苦奋斗一年多，岗楼拿起了大半边，人民武装要扩大，哎，要学嘎子把军摊的把军摊。趁热打铁再努力呀、啊，翻过高山是冰川，军民拧成一股劲儿，眼看东方亮了天，眼看东方亮了天。
0: 哎，嘎子，你不怕苦这行。可你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你有什么能耐？
1: 我会覆水。
0: 还有呢？
1: 会上树。
0: 哎，嘎子，光会覆水上树那怎么行啊？当个侦察员可不简单呐。
1: 那你会什么？
0: 那我会什么？好，来，咱们试吧试吧。哎，白干二两，母鸡肉一大盘，酸辣汤一大碗，哎，这是干什么的？
1: 帮我跑堂子呗。
0: 怎么样，嘎子，你行吗？
1: 这个呀，我也能行。
2: 说能行是就能行，嘎子本领真不小，下水好比呱呱的大蛤蟆，上树赛过喵喵的小狸猫，倒刺那翅膀的飘后带。差点活捉罗金宝，差点活捉罗金宝。
3: 杨小根，哟，这通知各连，准备转移。
4: 是。

0: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1: 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0: 卖的也得问个价儿。
1: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哼！
0: 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
1: 什么？
0: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看呢？
1: 我看你像八路。
0: 哦？
1: 啊？你是八路？
0: 你算说对。
2: 哎，不要，听着来。
1: 八爷饶命。
0: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就把你放回来。
2: 那汉奸呀，可真胖，我两搂都搂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哎，就像你们家老母猪。那家伙啊，可真横，他说，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说着说着呀，就想掏枪，可是还没等他掏出来。老罗叔给我了个眼色，我就啪的一下把西瓜扣在他脸上。这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一下捅在腰眼上，不许动。哎，那家伙啊可真听命令，就乖乖的举起了双手。我呀，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看看吧，啊，大家都看看，这叫撸子，
3: 哇，
2: 真正的枪牌撸子，最棒的，一枪二马。哎，别动，这可是真家伙，走了活了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

0: 哥，看我们新参军的老战士，刚经过二里半的长征，呵，就在这做起总结报告来了。
1: 去，你忘了咱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动宣传，啊？
0: 好，这个。
1: 第二天。
0: 哥，看我们新参军的老战士，刚经过二里半的长征。

0: 馋了，妻子长叫你呢。
1: 哎，等着，我回来再给你们讲。
2: 哎，我们等着。
3: 哎，快回来。
4: 那位钟先生可真是英雄盖世，任凭皇军，不，小鬼子老龟田，怎样严刑拷打，他总是面带冷笑，不发一言，真是令人钦佩之至。
5: 以后还得请王先生多多照顾，
4: 是分内的事。唉，我干这个委差事也是为了混碗饭吃，没法子。
5: 好，这样就好。我们也知道王先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以我们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4: 我一定尽人而为，我一定效劳，一定效劳。
5: 好吧，王先生，你先吃饭去，回头我们就把枪还给你，让你回去啊。
4: 是，
5: 请吧。
4: 是。
5: 小陈，要带王先生吃饭去。
6: 是。
4: 谢谢。
5: 请吧。请。
4: 你好，你好。
5: 嘎子，
1: 报告。
5: 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查员啊。
1: 报告区队长，我还缴支枪呢。
5: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
1: 徐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5: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枪还给他，放他回去。
1: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5: 报仇得靠大家伙，你一个人你扛上门大炮那也不顶用啊。
1: 那我要硬不交呢？
5: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1: 那我以后再得了呢？
5: 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
1: 我不要了。
5: 嘎子，这个嘎小子。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小兵张嘎的成功离不开崔维导演的精心雕琢，他深入研究抗战时期的历史资料和儿童心理，力求塑造出一个真实立体可爱的嘎子形象。在拍摄过程中，他对每一个镜头都严格把关，从场景的布置到演员的表演细节，都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够提升影片质量的机会。同时他还鼓励演员们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让角色更加鲜活，更加生动。正是导演的这份执着和专业精神，让小兵张嘎成为了一部具有深刻内涵和广泛影响力的经典之作。现在让我们跟随导演的视角，继续感受这部电影的独特魅力。

0: 打个同志，干什么？你有真枪，把那木头的给我吧。
1: 去去，来不来让人家东西扫不扫？

0: 带头，十个一个妈来的，怎么样？给我看看。哎，咱俩换吧。
1: 换什么？
0: 换木头枪啊！
1: 啊，
0: 这是三没人敢的，放起来像爆炸一样，噼里啪啦咚，噼里啪啦咚，好不好？不换，咱俩打赌，你赢了枪是你的，输了根据归我。行，赌什么呢？上树捅老郭。不赌那个，咱俩睡觉。
1: 喝酒？
0: 不敢。来酒来，来够，来够，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要。
0: 走。
3: 一家一老的，还是随便呢？
4: 随便的。
3: 哎，你快来，我在这儿睡觉呢。旁边儿使劲儿啊，旁边儿，喂口袋。
5: 哎呀。

0: 不是，算了算了，回家去。
1: 嘿，
0: 你算什么八路？你怎么能张嘴咬人呢？啊，回去检讨检讨。走，走。
2: 走，咱们也回家。

0: 动我们家烟呢，我告诉你。
1: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筒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嘎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满叔赔个不是去。
2: 哎，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嘎子，吃吧。
0: 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多少枪？谁输了咱连一人输了一盆，你还咬一口呢，耍赖！谁耍赖了？你还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1: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0: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不给就不给，不给不行。
1: 嘎子，
0: 就不给就不给。
1: 嘎子，去，到他家做紧密去，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的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吗？
1: 区队长，区队长，哎，区队长，哎，老罗回来了啊！怎么样？情况都搞清楚了。
2: 那个王翻译不错，没撒谎，情况说的完全对头。24团4连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1: 哦，
2: 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1: 有多少人？
2: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2挺歪把子。怎么样？
1: 到了嘴边的肉当然要吃。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2: 好。
3: 姥姥说，
2: 嘎子，你在这干什么？
3: 我攥紧币呢。
2: 哦，
3: 我犯错误了。
2: 怎么了？
3: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2: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
3: 姥姥说，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2: 不行啊，你坐紧闭呢。
3: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坐几天也没关系。
2: 哦，哈哈哈哈哈哈！你这嘎小子。

0: 队长，赶快打死战场，五分钟之内撤退。
1: 是。
2: 徐队长，报道。去，就那么几个。徐队长，我也逮了个活的。
0: 好小子，行。
2: 哎呦，
0: 刚子，你挂慌了。
2: 哎呦，哎呦。
0: 没关系，没关系，别怕，别怕啊！
2: 哎呦，他妈的，打打不好，打屁股，脚怎么坐呀？哎呦，哎呦，哎呦！
0: 嘎子，没伤了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豪华店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
2: 哎呦，
0: 杨小根，
1: 哟，
0: 给嘎子找卫生员去。
1: 是，
0: 嘎子，

0: 好啊，傻小子又闹了一只啊，
1: 那还含糊，你还不叫我冲上去呢。
0: 哎，保密啊。
1: 行。

0: 你干嘛？人家是练舞呢。你干什么？
1: 我也练练舞啊。
0: 你又不是燕翎队，你练什么舞？
1: 嗯，那我洗个澡。
0: 咦，伤还没好呢。
1: 早好了。
0: 不行，我妈说了，叫我管着你。
1: 好好好，服从命令。

0: 子哥，你整天不是唱就是笑，不是玩就是闹，怎么那么乐呢？
1: 这还叫乐？我们在部队上那还真叫乐呢。在这儿啊，都快把我憋炸了。
0: 呀呀，
2: 老乡们，老乡们，打的最好是敌兵，杀的全靠自己人，杀的全靠自己人。老乡们，老乡们，打的要像个解放，快快咱家八路军，快快咱家八路军，
3: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当当当当当当。
0: 娘，
4: 哎，你们可回来了。
1: 大妈，
0: 哎，娘，看我们抓的鱼。
4: 好。嘎子，你看谁来了？
5: 嘎子，
1: 老鼠。你是来接我的吧？
5: 我顺路来看看你的。这是菜金和粮票。哎，嘎子，赵庄的炮楼叫咱们给端了。
1: 真的？
5: 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1: 晕，这是鬼子给咱们送的礼。接着。老叔叔有消息吗？
5: 还压在柳林镇呢，区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1: 那我跟你走吧，你看我已经好利索了。
5: 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区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1: 哎，
5: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腿还一瘸一瘸的，就想走。
6: 哦，
5: 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1: 哎，
5: 大白，我要走了。
6: 哎，
1: 不，不行。吃了饭再走，吃我们抓的鱼。
5: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1: 老陆叔，咱们部队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5: 又回到老满叔家一带了。好，嘎子，要好好听大白大妈的话啊。
1: 哎，
5: 小英子，大白大妈，
7: 哎，
5: 再见了。
7: 哎，再见，
5: 再见。
7: 再见。
5: 再见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7: 再见了，
1: 再见
7: 了，
5: 再见
7: 了，
5: 再见。
1: 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白大妈，晕，吃啊。
6: 来，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胜仗，真是1943年欢迎大改变，太阳天地刚柔，百年多百年。
8: 小日本啊，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1: 有了咱们共产党八路军啊，小鬼子就得完蛋。
6: 那是。
0: 嘎子哥，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你想干什么？
9: 是啊，你那时候长大了，你想干点什么？
1: 我呀，先坐一回火车。听老公叔说过，那玩意儿嘁哩喀啦嘁哩喀啦，呜，可带劲了。
9: 还有呢？
1: 还有先开小火轮。大白大妈，那时候啊，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用小火轮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8: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9: 嘎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
1: 哎呦，对了，还有个最要紧的，我们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0: 嘎子哥，那时候你住到我们家来吧。
9: 对，这儿就是你的家。
1: 我有家呀。
9: 家在哪儿呢？
1: 部队啊，部队就是我的家。我们家人呐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我们还要把老钟叔救回来。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小兵张嘎自问世以来便在影坛和观众心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展现了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让更多人了解到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嘎子的形象成为了广大青少年心中的英雄榜样，激励着无数人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挑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爱国情怀。同时，其独特的叙事方式、生动的人物刻画以及精彩的表演和配乐，为后来的儿童题材电影和抗战题材电影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持续地散发着艺术的魅力。让我们在回顾这部经典之作时，也铭记那段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1: 嘎子哥，嘎子哥，
2: 别叫他，让他多睡会啊。
1: 哎，
2: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
1: 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丁和粮票。嗯，
2: 怎么回事？
3: 好小子，走了
2: 啊！
3: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0: 慢说。
1: 怎么回事？
0: 白波追我。

0: 开枪了。
1: 嘿，哎呀，老总，什么事儿？
0: 小孩呢？
1: 哎，在屋里。
0: 叫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1: 是，是。
2: 哎，出来吧。

0: 干什么呀？
1: 他妈的！
2: 不是小子，
3: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2: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八路跑你这来的。
3: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2: 是，你去进去把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3: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他啊？
2: 你他妈去不去啊？
3: 哎，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2: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1: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就是你，哎，打就是你，哎，我他妈打你，
2: 你
1: 直接
2: 找出来，去，
1: 他妈找不着你。
2: 哎，老总，
1: 你他妈找不着，
2: 我就揍你，
1: 你他妈找不着。
3: 没有啊，你叫我上哪儿去找？
1: 你他妈找出来。哎，他妈的你，
3: 你讲理不讲理？
1: 你怎么你？你他妈找出来！
3: 我实在是没有吗？
1: 憋死你！
2: 这你给我找出来打！去
1: 打他们！
3: 没有啊！
1: 揍你！他们说不。
3: 哎呀！
1: 去！哎呀！
2: 你干什么？
3: 你不许动我的孩子！
1: 别走！
2: 走！
3: 你撒清楚！你撒！撒！
2: 走！
1: 走！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
2: 嘿，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走！走！走！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1: 啊！别，把带回去。这个
2: 哦，走走走，
3: 胖墩儿，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嗯，
2: 叔，你他妈真是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说不说呀，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4: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这是他咬的。
2: 哼，咬人，你他妈是狗。
1: 呸，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脏狗。
2: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哎，爬下来！哎，他妈你干什么你？
4: 哎呀，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5: 喂，什么家伙？
2: 报告太君，抓这个小八路。
5: 喂，你的小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黄金的干活。哎，喂，你的他大的哦，
2: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这个。
5: 过来，他的死了死了的不信。嗯，喂，小孩，你的黄金的干活，黄金他大的有带有带的，来。有带有带，
2: 哎哎哎，
5: 有戏。
6: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部的，
7: 请。
8: 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7: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9: 是。
7: 请坐，请坐。来，请抽烟。
8: 请坐。
7: 哦哦。
8: 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区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7: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8: 叫王先生受惊了。
7: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8: 知道。
7: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8: 是啊。
7: 哦，
8: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7: 哦，
8: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7: 是是，
8: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7: 是啊，
8: 这
7: 哦，请到里屋谈吧。
8: 好。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神气，你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这些蹦子头了。
0: 我怎么是，我说你真是吃共产红药了。
1: 哼，你老实点，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0: 这边是我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
0: 你。哎呦，我你张总理，呸！

0: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1: 完了，关城门了。
0: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也不容易啊。
1: 干嘛不早来啊？回去，明天再来。
0: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有条子。

0: 干什么的？
1: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0: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1: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0: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2: 是。
3: 你们是哪个村的？
4: 三十里铺的。
3: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4: 哎哎。
1: 准备好了，进，走了，走，走啊！
4: 我
1: 老总，辛苦辛苦，先生，来抽根烟，抽根烟，抽根烟。

0: 娘的混蛋，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了万围炮楼，就打进来了。
1: 嗯，阿德勒，
0: 集合，集合！快走，你不怕枪子啊？走。
2: 太君，哎呦！
1: 太尉，你叫什么你？

0: 去呀、啊。罗排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我已经拿下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好，你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从东边包围这港喽。
1: 是。
2: 师长，
0: 报告师长，上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0: 发挥张力。
1: 徐队长，徐队长，我把岗楼给点着了。
2: 好，
1: 走，炸灭了，再打棉被来。

0: 怎么回事？怎么港楼里面着火了？爆柴火，
1: 真怪！
2: 打！都扔手榴弹，扔手榴弹！

0: 他是谁？
1: 压江火力。太君，太君，太君，
0: 你
1: 太君，
0: 报告太君，黄金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1: 不了，
0: 你打
1: 呐！

0: 地下掩护。秦队长，秦队长，秦队长，你看，
1: 嘎子，
2: 嘎子，嘎子，
1: 秦队长，报告秦队长，我的炮楼点着了。
0: 我的嘎小子，

0: 哎呀，中队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钟队长啊，你好，回来了，你好。徐队长，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1: 哎，这算得了什么？老鼠拖木锨了，大头在后边。
0: 哎，我们村这嘎子，嘎小子可真不赖，这次立了个大功啊。
1: 是啊，
0: 嘎子，嘎子。

0: 你们老土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处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2: 铁德良，铁德良，铁德良，
3: 报告区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窝窝里，现在我交工。
0: 嘎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套呢？
3: 枪套？
0: 嗯，
3: 没有啊。
0: 打扫战场不彻底，拿来。高子，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2: 这里，老中书，你看我用这个木头的搅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收我当侦查员了吧？
4: 你已经是个侦查员了。
2: 给，干！
4: 嘎子，
2: 大宝，
4: 嘎子，
2: 口干麦肥，
4: 好小子。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嘎子！
2: 老板叔，
5: 好小子！
2: 好哥呢？
6: 嘎子哥，嘎子哥，我娘看你来了。
2: 大妈，
7: 嘎子，
2: 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这里，哎，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
7: 不是，
2: 大白，老爷，
0: 哎，好小子，
2: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你看，
5: 嘎小子，
4: 我不要，不要。
2: Thank you.

夜门关前，太行山上，三秦大地。

0: 本节目由超超超好喝的简纯零蔗糖酸奶特别呈现，简纯专利菌群冠军之选。欢迎现场300位国风听友来到国风超有戏音乐会的现场，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雁门关上金戈铁马船中涌，烽火台前碧血丹心照汗青。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欢迎各位的到来。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风音乐社的巡风主理人王佩仪老师。那么今天的音乐会，我还专门邀请了一位串讲搭档，他就是走到哪里都要给大家送祝福的祝福使者，他就是今天的国风串讲人蔡国庆老师。
1: 你好，尚佳，大家好，
0: 欢迎蔡老师。
1: 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国风串讲人蔡国庆，也是国风超有戏的我们这个巡风团的这个成员了。
0: 没错，
1: 巡风团的六位国风音乐人呢，已经以这个丹心永照为主题呢，完成了一次收获满满的巡风之旅，并完成了两首融合我们地域文化的巡风共创的歌曲。
0: 对，
1: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朋友，你们对今天的这两首巡风的歌曲有没有期待？
0: 哇，太好了！那么接下来第一个开场呢是什么节目呢？镜里朱颜都尽变，只有丹心难灭。
1: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场来自三晋大地的丹心和鸣。

刀就看走，行家功夫一出手，他就知道有没有。手是两扇门，脚下是一条根，四方水土养育了我们中。

0: 掌声欢迎寻风团的六位国风乐人。先来问一问我们六位好不好，如果首先让大家介绍一首能够代表自己家乡的国风音乐的话，大家会想起哪一首呢？想一想
1: 这个吧，直接点题吧。
0: 好，
1: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哎，知道这是哪里的吗？老北京啊，从老北京唱到新北京啊。
0: 哎，你看，
2: 来个东北的吧。
0: 嗯啊，
2: 走曲儿。

0: 肿不肿？
1: 肿肿肿肿。
2: 那老师给我们来个调吧。
3: 桃叶的肩上肩。

0: 是一个泰语歌。
1: 说了这么多，那么接下来就让大家来认识一下我们每一个国风音乐人，所以我们来开启以乐识人的舞台，让他们用歌声讲述来自各自的音乐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唱跳女侠李斯丹妮。
2: 哎呦，

0: 太帅了。
1: 女侠入场不靠完美也可以收割目光，那么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是少侠，有请我们寻风团成员周恩旭提剑登场。

谢谢大家。下面呢，这位国风音乐人是一位从泰国身骑白马远道而来的这么一位少年，奔赴中华文化少年游的少年郎，有请高敬晨。

0: 下面这一位歌手呢，他的音乐梦想是在16岁埋下了种子。
1: 他给我鼓励。
0: 在26火图，欢迎我们的种地音乐人卓源。
2: 干净的地下。

谢大家，谢谢。炎热的夏天，让我们短暂逃离。有请全能唱作人金志文老师，带着我们迎着风，远走高飞。

这位国风音乐人呢，是咱们华语乐坛家喻户晓的歌唱家，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就有欢乐。欢迎我们最喜爱的蔡国庆老师。

我多想变成一缕春风。

0: 我的祝福你们收到了吗？
1: 收到了。谢谢蔡老师，全场燃炸呀、啊！有了蔡国庆老师的祝福，咱们365天，天天年年都幸福安康，好不好？
2: 好。
1: 那我们刚才这么精彩的一首歌唱完了之后，你们听够了吗？
3: 没有。
1: 那怎么办呢，蔡老师？
4: 那我们的国风音乐人呢，会给大家来展示寻风的合作曲。
1: 合作曲，嗯、对。
4: 哎，我真的能剧透一下吗？
1: 那剧透，快剧透。
4: 真的，这个会是一个那个隐藏的惊喜，你信吗？哎，
1: 对，隐藏的大彩蛋马上就要来了。接下来我们直接有请我们的王佩瑜老师和朱恩旭一起带来一段京剧，好不好？
4: 太有耳福了！
1: 掌声有请两位。
5: 谢谢谢谢。我们没有道具啊，也没有那个染口啥的。
6: 对，我们只能即兴了，因为平时我们都能经常看到是唱。很少能听到念，这次佩瑜老师会念一个贯口给大家听。

0: 再来，
1: 猜。
2: 什么人？
1: 曹泽一人。
2: 进宫何事？
1: 与公子调治病症。
2: 公子得何病症？
1: 肝郁不舒。
2: 可曾治好？
1: 药到病除。
0: 相冲何物？
1: 甘草百合。
2: 可有孤儿？
1: 这倒不曾听见过有这味药材。
0: 去吧。
1: 哦，是是是。
0: 出来。
1: 在。
2: 你为何神似慌张？
1: 我乃乡里郎中，见将军威严神武，心中有些害怕。
2: 你定有夹带。
3: 哇哦！
1: 啊，并无夹带。
2: 并无夹带。
1: 并无夹带。
0: 好，将香儿放下。安药搜。
1: 啊，好好好，请走。
4: 哎呀，太棒了。
5: 对，把我们都带入到那个情景当中去了。
4: 是的。
5: 哇，这戏演的简直是太过瘾了。
4: 很精彩。
6: 谢谢谢谢。
4: 因为我看到今天我们现场还有很多的年轻人，对不对？有没有是今天第一次看京剧现场表演的？哇，这么多人都是第一次现场看啊！我想起来，其实王佩瑜老师之前说过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京剧的人，一种是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京剧的人。你们喜欢京剧吗？
7: 喜欢。
4: 你看，这就是两位的实力，也是我们京剧的魅力。
5: 是的。
4: 那其实呢，恩旭呢和王佩瑜老师，这是第一次相对正式的一个合作舞台，对不对？
6: 对。
4: 那佩瑜老师感受如何呢？
6: 恩旭是我们北京京剧院中生代的当家武生，我是在上海京剧院，我们俩从来没有合作过。今天到了现场，恩旭邀请我来一段原汁原味的舞台的表演，我说那我们来一段《赵氏孤儿》，所以我们也没有排练，也没有说过戏，直接叫台上见。
8: 台上见。
6: 我相信除了京剧传统经典剧目，我们敢在舞台上有这样的自信，很多其他的不管是国风音乐你也得采风，采完回来也得大家得在一起得琢磨，我们这个戏就学完了，两个人就能在台上演。
9: 因为这些都是前辈千锤百炼代代相传的结晶，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
6: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走进戏曲的剧场，多感受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魅力。
4: 好，好，那么接下来继续掌声有请国风音乐人金志文、高清晨带来寻风合作曲，边走边唱。

0: 首歌好适合我们寻风记啊。
1: 是的是的，
2: 必须的，
0: 边走边唱。
1: 其实高清晨作为泰国人呢，来到中国呢，他只为了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嘛，所以边走边唱讲的就是一路为了音乐梦想而去坚持。那今天演唱这首歌也是想鼓励大家，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要坚持住，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总有一天一定会发光发亮。
3: 特别感谢金志文老师，我们其实是一起合作过，
1: 是一次，这是第二次了。
3: 对对对，然后我从老师身上学到很多很多，不管是心态也好，或者对音乐的想法和热情也好，我觉得让我能够更坚持自己对音乐的梦想吧。
1: 谢谢谢谢星辰，谢谢。
0: 哇，谢谢两位非常真诚的这一段分享哈。嗯，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李斯丹妮卓元带来
4: 最炫民族。

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

0: 据我所知，两位是第一次合作就这么默契，对不对？
1: 是的。
2: 是，这两天呢，也就是看了姐姐的很多舞台，哇，姐姐的每一次在台上的跳舞都会把我给帅到。
1: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2: 希望有一天可以有机会跟姐姐合作一把。哇，
1: 这是我的荣幸，
2: 这是我的荣幸，
1: 我的荣幸，
2: 我的荣幸。
1: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因为之前其实我有知道弟弟的很多的作品，其实是非常的有态度的唱跳舞台，所以我以为今天你也会是大跳特跳，
2: 大跳特跳。
1: 结果让我看到了。甜美温暖可爱的你，哇，真的很不错。
0: 我们卓源是很多面的，对不对？就跟我们丹妮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下一个舞台了，是不是？
2: 是的。
0: 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了山西龙城之声合唱团的指挥姚芳老师，还有咱们合唱团的成员们，给大家亮亮

0: 谢谢合唱团的各位，谢谢杨芳老师。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巡风团的各位也加入我们，一同唱响那些激励我们永远前行的经典旋律。杨芳老师，那接下来的舞台交给您。
1: 那我们这样，我们一起来合唱《我的祖国》，请我们的年轻歌手赵晨曦领唱。

0: 谢谢非常出色的合唱团的老师们，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3: 再一次感谢大家带来的真情演唱，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国风音乐会的重磅环节，两首全新原创的寻风共创曲即将发布，再一次有请我们每一位国风音乐人和寻风主理人来到舞台之上。我们六位国风音乐人先按照我们两个队伍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2: 好，大家好，
4: 大家好，我们是
5: 你许愿组合，
3: 欢迎你许愿。
6: 大家好，
5: 我们是金韭菜组合，
3: 欢迎金韭菜。那我们也先问一问我们的寻风主理人，对他们接下来的两个寻风共创曲的舞台有什么期待吗？
7: 我们这一期的寻风主题叫做丹心永照，是以民族英雄的爱国精神为角度来切入。跟以往寻风之旅不同的是，我们这次的两个小队一起去到了雁门关，以同样的故事素材采风，但是两个小队的创作想法都有不同的角度。一个呢是围绕具体的历史人物来创作，做了很多音乐元素的融入；另一个是跨越了时空的界限，衍生到了从古至今每一个平凡的小人物的民族情和家国梦。哇，
3: 于老板分享完了之后，我就对两个队伍的舞台更加期待了。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开始寻风共创曲的舞台。
8: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9: 我们的音乐的整个的方向应该是那种源远流长的，一下子就感觉到我们能穿越时空，和当时的将领和他们有一种隔空对话的感觉，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首歌。
2: 我觉得就是燃青春和有冲劲，所以我希望能够在我们这次这个合作曲里面有这样的精神和状态的一个体现。哇，你这中间你的 solo 一来，那绝对炸了！
10: 搞点什么高难度技巧，再加个抛枪，
2: 抛枪，360度转转转转转。
10: 对，我觉得其实可以加点这些东西，就怎么炸怎么搞。
2: 就我们得有个ending pose 吧，
11: 对，戏曲的动作，
12: 戏曲动作穆桂英的呗，掏铃子，掏铃子就是这，对，一个手在上，一个
2: 将家将，
12: 右脚在前，然后你这个右左手在上，
2: 估计到了拿话筒，
12: 那也可以，对，这手
10: 立，撑起来就 OK 了，
12: 好，是的，是的，
10: 咱们是这么冲着按，还是这么冲？
12: 这么冲，这么冲上，
10: 这样吗？
13: 这样
12: 不，不，
10: 那样吗？
13: 还是这样？
10: 对的，对，好，
12: 特好，
13: 这 pose 好，
12: 完美。
13: 可以的，
5: 谢谢。愿有的人啊，祝天涯。
13: 这对了
10: 啊。嗯，其实咱这首歌主要是从《杨家将》这首歌的理念说到这个军人、边防的战士，包括所有为咱们这个祖国付出努力的人们，把这首歌唱到远方，
2: 好，
10: 感动所有的听众。
2: 好的，好的，
14: 内心情感我们是有了，但是从刚才我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觉得这首歌可不好唱。
2: 是，
14: 你看前面开始的时候，听上去看似是比较
10: 柔和的、
14: 平淡的，但实际上声音的那种控制和音色的表现力，
10: 不简单，
14: 不简单的这个作品，不好唱的这种作品，
2: 能唱好啊！
10: 加油，
2: 加油，加油！
14: 多练练，
2: 对对对，多熟悉一下。
5: 一二三，晨曦如风。
14: 一二
5: 三，晨曦

0: 我们会尽全力的去得到大家的认可。这个作品我们会用心的去雕琢啊，首先要感动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再努力在表演上感动别人。
1: 希望观众们能够从这首歌受到一些力量，或者一些被鼓励到的那种吧。然后我还蛮自信的，我觉得我们这首歌特别有概率拿到金曲。

0: 谢谢各位。那当初是怎么想着用这样的一个旋律来回应我们主题呢？
1: 因为我们去了雁门关，站在雁门关那儿，你就会感受到、了解到我们的边关将士守卫我们边疆国土的故事，他们都拥有着赤子之心。
0: 是的，向每一位战士们致敬。
2: 我是一名音乐制作人嘛，所以其实我对声音非常敏感。当我们听到杨家战鼓雷鸣的时候，战鼓的声音就好像将士们的心跳声，所以我们就在歌曲当中融入了杨家战鼓的元素。我想，我感觉每一次战鼓的雷鸣，我的心都可以跟着将士们同频共振。
1: 讲得太好了。
0: 没错，杨家将的精神希望我们世代传承。好的，我们的金韭菜组合啊，已经给大家非常大的惊喜了。那么接下来的你许愿组合会有什么惊喜呢？掌声有请他们带来《丹心如燕》。

0: 谢三位的精彩表演，感谢各位，太精彩了。先问问三位，最早是怎么有的这样一个灵感呢？
1: 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也是通过我们这次采风杨家将的这个故事，就像歌名一样，他们的丹心如火焰，真的就是内心你知道非常的澎湃。
2: 是的，我们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我特意要求我们加入杨家女将探古的这一小片段，是既保留了传统又创新，我们再融合在一起。
3: 而且这次的说唱和戏曲的搭配也非常好，有一种时空对话的感觉。
0: 是的，有一种古今对话的感觉。大家呢能够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国风音乐的同时，要跟大家宣布的是，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了。再一次有请寻风主理人和其他的国风音乐人回到我们的舞台之上，欢迎各位。还是先来问一问我们的寻风主理人王佩宇老师，你觉得他们两队对于这一次主题的诠释做得如何呢？
4: 同样一个主题，却演出了完全不同的感觉。金韭菜这个组合演绎出了史诗般的恢宏的气势，音学院组合又燃又炸。这首作品到目前为止，在我们国风超有戏是京剧戏曲元素最彻底的一首作品，并且由我们京剧大武生周恩旭又舞又唱，带领这首国风音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潮，一个巅峰。
5: 谢谢。
0: 是的，谢谢朱理人的分享。好了，现场的国风听友们，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了，现在开始拉拉票吧。
6: 小卓卓来吧。
3: 啊，姐姐刚刚说这没有看到我今天舞动，那么我给大家舞动一下吧。啊，简单的舞动一下。

0: 我们可以认输不？
1: 能认输吗？能认输吗？咱？
0: 我就问你呢，我们可以认输不？
1: 我建议不要，你们觉得呢？蔡国庆老师。
2: OK， 好，拿一个手绢吧，拿那个手绢。
1: 哦，手绢，哎呦，升级了。哇。
0: 用我们家乡的方式啊，给大家扭一段，准备好了啊。一二三四，
3: 金韭菜
4: 来投票，
3: 金韭菜
4: 来投票，
3: 金韭菜
4: 来投票，
3: 金韭菜
5: 来投票，
3: 金韭菜
5: 来投票。
1: 接下来，请你们在满意度调查问卷上选择你们最为喜爱的《寻风共创曲》，并且写下你们对他们的真实看法。

0: 两首《寻风》共创曲的现场国风听友满意度稍后揭晓。
1: 欢迎音乐人们回家，今天晚上的舞台太完美了，
2: 真的真的，
3: 我好喜欢你那段戏，太棒了，那段戏加的歌我
2: 还特别特别喜欢，
1: 是不是
3: 毫无违和感，简直就是提气儿，就是
2: 可不。
1: 我们在情愿给大家准备了山西的小点心水果哟，
2: 还有夜宵吃，
1: 大家
3: 要得要得，
4: 请这边
3: 这边这边。
5: 大家今天真的是很辛苦啊，这几天采风蔡国庆老师一直是带病坚持嘛，所以说他一直跟我强调说他一定要坚持把国风舞台演完呈现给观众朋友们。哎呦，
3: 辛苦了辛苦了，
4: 特别是恩旭你知道吗，我就站在我们站在那个桥上，我就看他在那儿耍笑然后你知道那一时刻我有那么一瞬间我不知道自己该干嘛
2: 我俩就在那看着你呢。
4: 哇，就这样，然后那个内心
3: 哇呀，那种激动，特别激动，对对，
4: 激动，对，我就觉得很震撼，嗯。
6: 那你很酷，我跟元儿我们在底下说，哎呦，他太会了，太会了，
4: 是是，
5: 大家各取所长，
4: 真的有魅力，就大家都在各自的擅长的那个领域发光，那个光是别人就完全被吸引住，
3: 好像我的这个戏曲之魂就在今天觉醒了。哎呀，对，佩宇老师有这个大戏的时候，我有一定要去看一看。
4: 我通知
3: 老师，老师，嗯，
5: 我去泰国唱，他要做接待，带着京剧走向国际，这个任务也交到你的身上，
3: 好，没问题，
5: 好不好？好，
6: 大家其实是对戏曲是热爱的，对，所以愿意把戏曲加到流行里面来，嗯，就是用更好的方式来传播戏曲嘛，就这种方式，我觉得年轻人是能接受的，
5: 没错，
6: 我们也愿意做这样的尝试，
5: 是的。那问一下清晨呢，我感觉你的这个中华文化水平又提升了一步，
4: 他好可爱呀，
7: 没有
5: 就被老师点到的感觉，
7: 就是我觉得演完了之后感觉整个人都完整了，
6: 完整啊哥，
3: 对，完整这个词用的太棒了，
7: 这一次还能唱流行加上一些京剧的那种腔，就感觉在别的节目没有那么多机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尝试，
5: 怪不得咱们清晨经常来国风唱游戏，哎呀，对，
4: 是是是，
5: 希望你常来啊，我们多多互相学习，
4: 看你啊，来次数比我都多
8: 哎呀，要揭晓了，
5: 现在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哎，接下来就要揭晓本期的国风听友满意度了，朋友们，喂喂喂喂，来我们看一看，
3: 好期待。
5: 经过统计，我们总共有300位国风听友的满意度征集，其中有效票是165票，其中时光深处的国风听友满意度为47%，三星如燕的满意度为53%，恭喜三星如燕，
3: 看完美完美完美，
7: 确实是真的很好，
3: 对对对对对对，
4: 恭喜恭喜，但是
5: 对，但是好，除了现场满意度之外，还要结合央视频的线上听友满意度，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即刻上线央视频客户端 CMG 戏曲国风超游戏寻风记专区，快去支持最能打动你的那首寻风共创曲吧，哇，所以咱们还有机会，
3: 还有机会，
5: 好的，我们要为下一期的音乐伙伴们写下这本寻风手账，好，
3: 其实我特别想推荐杨家战鼓，
5: 好，哦，
7: 我也是，嗯，
3: 对，推荐理由是直击心灵，
5: 直击心灵，燃起爱国情怀，
3: 对，
5: 恩旭来分享一下吧，推荐点位是哪里，
9: 天险门，
10: 江山如此锦绣，
6: 每一处都仿佛是一幅画卷，古风犹存，把经典展现出来，着实感受到昔日的繁华，
5: 希望大家来山西打卡哟，
3: 欢迎欢迎大家来呀，
5: 我觉得我们这一期格外的有意义，因为我们不光传唱我们的国风音乐，也唤醒了大家每个人心目当中的爱国精神，对不对，我觉得其实现在是我们的和平年代哈，在这样的新时代，其实我们每个年轻人 都有重担，都有责任，我们要寻找这个时代的答案。嗯，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据王乙，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所以时代的重任都在我们每个年轻人的身上。好，我们一起来合照一张吧，留念一下。国风超有戏，
9: 有戏唱新生。
5: 恭喜大家，
3: 圆满圆满圆满，
5: 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
11: 诗赋雅韵，千年流传，本期主题诗韵流芳。
12: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3: 绝调好词，歌日月，十里柔情是寻风。寻风啊，就是我们血脉里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唤醒。
5: 襄阳的朋友们，大家好！
14: 音乐间，星光入怀。
15: 在月光人间，你在深夜里买醉。
16: 我想你飞，雨温柔的追。
17: 齐打实力唱将，劲歌热曲，嗨翻东西。让侠义襄阳在此刻神采飞扬。
5: 赶来的郎酒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今天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来到了侠义襄阳。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唱响的是今晚的主题曲，有神采就有朋友，我来给大家唱好不好？来吧，我们一起有神采。

谢，有神采就有朋友，谢谢大家。一开场我们就感受到了襄阳满满的神采，接下来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歌者弦子。

0: 钱子谦跟所有相声的朋友们问个好。
1: 相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钱子。
0: 其实今天不光是有我们，还有一位襄阳的代言人，这位他已经给襄阳代言了1300多年了，他今天就在现场，来吧，有请他。我相信咱们襄阳的朋友一定都认出来了，这位就是盛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先生。先生
2: 有礼了，
0: 先生，
2: 襄阳的乡亲们有礼了。

0: 子弟神采飞扬，某心驰向往，故而前来一观。
1: 先生是襄阳人，你知道就是孟浩然先生对襄阳的感情特别的深厚，以至于你有一个雅称叫做孟襄阳。是否先生这一生可考的诗作已经有260多首，其中有120多首就是咏叹襄阳这片土地，咏叹自己家乡 的，可见对家乡的这份深厚的情感。不知道今天先生是否可以以诗会友呢？
0: 恭敬不如从命，某愿从雅意。
1: 那您说上句好不好？我们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我们接下句。
0: 好，那我就来上一句：山水观形胜，
1: 襄阳美会稽，
0: 开轩面场圃，
1: 把酒话桑麻，
0: 春眠不觉晓，
2: 处处闻啼鸟，
1: 夜来风雨声，
2: 花落知多少。
0: 不愧是襄阳的乡亲们，
1: 感恩先生千古流传的佳句，谢谢你，谢谢弦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孟浩然的诗词当中啊，有一个字可以说出现的频率特别的高，那就是一个大大的酒字。他不仅自己爱酒，而且和志同道合的各位友人还经常在一起对酌饮酒。那大家知道历史上他的黄金酒友圈都有谁吗？首先第一位当然要是李白了。李白可是孟浩然的头号粉丝，他曾写下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那第二位则是王维，同为山水田园诗人，他们是彼此的知己。第三位就应该是王昌龄。孟浩然人生的最后一次宴饮啊，就是与王昌龄在一起，真正做到了酒伴人生，诗酒终老。举杯清华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有郎酒独家冠名播出。从古典的诗酒温情到此刻幸运欢唱，所有浓厚的情感都在诉说，都在记录。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张信哲。

的声音跟我一起来，好吗？当然还有后面的朋友们，准备好，谢谢。

谢谢。接下来这首歌是关于跟名字有关的一首歌曲，也希望透过这首歌让你们记住我，也让你们记住在你们心里面最重要的那个人，为各位带来这首我的新歌《这事的名字》，也希望你们会喜欢。

前冰河之下是某次刚好两个细胞碰撞后的演化，在几次文明全化又崩塌，无数次被冲刷，在被宇宙挤下。我曾在美洲高原骑着猎马，你也曾在遥远的南亚山丘守着高塔，那时也望向同一个月亮，不曾相知对方。

0: 等一下会过来好吗？谢谢谢谢。这是你的名字，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1: 信哲兄好。信哲兄最近的新歌总是让人久久的去回味，刚才我一直在听这首歌，
0: 希望你会喜欢。
1: 非常非常喜欢。
0: 对，我因为我觉得其实名字对大家来说它不只是一个符号，嗯，我觉得它代表每一个人。那所以呢，我希望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然后呢也有心爱的人永远记住你们。
1: 是，这座城襄阳也是一座侠义之城。
0: 是，
1: 我不知道信哲兄喜不喜欢看金庸的小说。
0: 当然啊，所以襄阳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谢谢。我想金庸里面跟襄阳最重要最有关的当然就是郭靖跟黄蓉。
1: 必须的。
0: 对啊，
1: 而且郭靖和黄蓉苦苦的守卫的这座城市
0: 是
1: 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0: 对，
1: 今天这两位侠义之士也在现场，来吧。我们就叫她郭靖大侠，黄蓉女侠。
0: 女侠，女侠。
1: 两位还在守护襄阳吗？
2: 对，守护襄阳古今不同，如今我们二人每天都在城中巡守，只是换了种方式而已。
1: 哦，用什么样的方式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吗？
2: 好，那我就展示一套拳法吧。

0: 兄，你猜一下，
1: 这两位真实的岗位是什么？
2: 这个有点难猜了。
0: 猜。
2: 跟什么有关？
0: 其实台下的朋友是坐过他们的车是吗？
2: 是吗？啊，
0: 那我就公布正确答案了，这两位是公交车的司机，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3: 手互相扬
0: 开车，
2: 这样的方式吗？
0: 就这样的打扮开车，啊，
2: 真的，啊，
0: 他们真的打扮成黄蓉和郭靖的样子，
2: 所以这也是襄阳的一个特色，
0: 襄阳的特色。是不是？
4: 是的，我们都是公交司机，我们的车厢就是小小的一方缩影，每天接送南来北往的侠客们，让他们体验侠义的襄阳。
0: 对，来到襄阳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坐上这趟侠义公交，窗外是流动的汉江水，耳边是郭大侠和黄女侠讲述的这江湖的故事，仿佛我们一下子穿越了，也成了这侠义之城的一份子。

0: 我叫王宗柳，一名公交车司机，不过现在大家都叫我郭靖，就是那个人人知晓的郭大侠。我平时就用它行走江湖。
1: 搁这儿，搁这儿，小搁这儿。
0: 这位是我师兄老张，人送外号狮吼侠。
1: 搁这儿，搁这儿。
0: 有一年冬天，他就是靠一声搁这儿，让一个灰衣盗贼把顺走的手机乖乖物归原主的。
2: 当时咋想的？
3: 啥也没想，咱想眼里揉不得沙子。
0: 刚才给老张递抹布的是我同门阿杰，他是位护送使。有一天他车上一位怀有身孕的女乘客突感不适，阿杰当机立断改道直奔医馆。
4: 当时让乘客只下不上，然后一路开到医院里去了。
2: 没有人反对？
4: 没有，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咱香港人心里都拎得清。
0: 这位是我的黄金搭档黄蓉，本名张焕宁。他呀和书里的黄蓉一样，最擅长化解危机。有次乘客突然昏迷，他迅速转移了其他乘客，调转车头去了医院，抢回了黄金救助时间。
2: 郭大侠别聊了，咱们该出车了。
0: 好的。小时候看《射雕英雄传》，做梦都想成为郭靖那样的大侠。后来懂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就去当了兵。小时候降龙十八掌打的是树，现在打的是方向盘。
5: 哎，金哥哥！
0: 哎，你好，你好，我先帮忙。
2: 身体最近可好呀？
0: 我背你呢。
6: 好好。
7: 好，那由我来。
2: 欢迎乘坐侠义襄阳号。
0: 其实我知道，我们不是什么大侠，就是普通的公交车司机。但所谓江湖儿女，不都是这市井中人吗？在襄阳，侠义不止在书里。
8: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感受一下这个侠义公车。
9: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把舞台交给信哲兄，
8: 没有问题，
9: 好不好？
8: 送给襄阳的朋友，谢谢两位大侠。接下来这首歌要听到大家最大的声音，好吗？就把这边当成我的这个演唱会的现场，我要听到万人大合唱，好吗？为各位带来《爱如潮水》，我会把话筒给你们。

今天我要听到看台的朋友

0: 谢。
1: 举杯红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其实啊，读懂一座城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密码。在襄阳，如果你觉得一切都很完美，一切都很到位的时候，有一句这样的表达叫郎色的恨。这里面有一个郎色的郎，里面有一个郎字，这种极致圆满的感觉就和郎酒也是一样的，是岁月与匠心共同酿成的恰到好处的那份醇香。郎色是圆满，就是咱们襄阳人的性格画像，也是这座城市给所有朋友们温暖的祝福。那接下来一位用歌声诉说深情的老朋友马上登场，他会带来一首承载着许多人记忆的雨蝶，让我们欢迎李翊君。

0: 一君，
1: 主持你好，所有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0: 这首歌一响起，我们一下就回到了每一年的暑假，真的好听极了。
1: 一君应该算是回家吧，你是湖北人啊？因为我是湖北人，所以呢今天来到襄阳呢就感觉像回家一样。然后今天特别特别的兴奋，因为能够在自己的家乡呢演唱自己的歌，就觉得哎呀好像就回到家的感觉。
0: 你是湖北人，是第几次来到襄阳呢？
1: 襄阳是第二次来了。
0: 第二次来？
1: 对对。
0: 如果你向大家推荐襄阳的话，你会怎么说？
1: 我刚刚有看到一个海报写侠义襄阳，但是呢你要我讲到襄阳呢，我觉得最能够跟襄阳这个 match 的一个歌，对我来讲是我自己曾经唱过的《评剧》。
0: 评剧大家会唱吗？如果可以的话，全场的朋友们跟义君一起合唱这首《评剧》好不好？来吧，舞台交给您。
1: 谢谢。带来这首歌《评剧》，会唱的朋友跟着我一起来好吗？待会儿麦克风给到哪里，哪一边的朋友就大声好吗？手借给我。

谢谢。我们从歌声当中听到了情谊，而襄阳这座城啊，最不缺的就是情谊二字。说到智慧情谊，我为大家准备了三个锦囊。来，如果远道来的朋友来到襄阳的话，给大家猜一下，这个锦囊是访一处茅庐遗迹，寻千秋智慧源头，打一去处哪里？瞬间反应出来了，古隆中。第二个锦囊，来，上半山雪道飞驰，下一池暖汤卸甲。对，有温泉，有滑雪道，这是襄阳冬季文化旅游的项目，可以来这里品味。这一个锦囊，揽一腔江湖豪气，为一路风尘柔肠，打一吃食。看来没少吃。确实襄阳的牛肉面可有名了，距今已经是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据说在襄阳啊，现在每天卖出的牛肉面可以超过100万碗，节假日高峰期可以达到150万碗，真的是了不得呢。这是三个锦囊，如果您来到襄阳，好好的去品味一下文化、运动、美食，襄阳的三件套齐了。侠义襄阳，神采飞扬，这份能量必须延续下去。那接下来有一位朋友瞬间点燃全场，让我们欢迎歌手孙悦。

谢。我相信每个嘉宾上来都说：“你们好吗？”我现在换一个方式跟你们打招呼。

让我们这份温暖留在现场。祝你平安。

0: 姐姐。昨天在我们的小吃一条街逛了将近6个小时，
1: 天哪，
0: 吃了很多当地好吃的。
1: 你跟我说说，你瞒着我吃了什么好吃的，然后你对襄阳古城的印象。哎呀，
0: 吃的特别好吃，里边有锅巴，我最喜欢吃的锅巴，油炸的，还有那个红糖饼，对不对？硬硬的，脆脆的，里面包着糖，哎，薄薄的红糖，哎呦，又好吃又养人，太好吃了。
2: 管家巷，
3: 尝一下襄阳非遗卧龙锅巴，免费品尝。
2: 这油炸的特别香，锅巴是我年轻时的最爱。
3: 你尝一下。
2: 好吃，这是什么味儿的？
3: 这小米原味的。
2: 小米原味的啊，小米、嗯、小米是不胖啊？
3: 不胖。这边是磷脂肪酸。
2: 这个是健康的，是不是、
3: 啊？对，它这个烤的。
2: 哎，对了，锅巴现在啊可以烤，因为这个锅巴它油炸过后，有些人是不能吃的，因为它胆固醇太高。通过烤，健康了很多。小米味儿的，我拿了啊。这个好吃，这个来一包，这个辣的给我来一包。我身边的人都喜欢吃辣的。哎呀，我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4: 红糖饼，吃了我们的红糖饼，日子红红火火啊！这是我们地方的一个特色，哎，尝一尝。
1: 为什么鼓的呢？
4: 我们的红糖饼啊，在我们襄阳还有一个别名叫糖伯乐。这特别到年关的时候吃啊，寓意的团团圆圆，所以它就是圆的，是不是？啊，
1: 团团圆圆啊，是在里面烤的吗？嗯，
4: 对，这是烤炉，
1: 它是烤出来的。然后那个它在包之前有点像饺子，是不是啊？把糖包
4: 对，两个面团中间里面包的是红糖，你把它捏严实了，捏的严实合缝了以后，它糖慢慢液化，然后气化，就把鼓得越来越大。来尝一尝。
1: 等会儿好硬啊，我感觉里边应该有多少糖呢，其实里边就薄薄的，你看
4: 那都讲究，不愿意吃太甜，
1: 对对对，
4: 所以说现在都味道适中就好。酥酥脆脆的，甜甜的，
1: 很好吃啊，面很香。
4: 产品其实更主要的，它这是我们当地的个特色的传统小吃。
1: 我记住了，明天我在舞台上给你宣传一下。
4: 您谢谢你啊。
1: 红糖饼，襄阳的红糖饼，
4: 襄阳的红糖饼，对，
1: 幸福感满满的，
0: 真的生活在这个城市很幸福。哎呀，
5: 我送你一个礼物，来，拿着这个，
1: 这是我老朋友
5: 鸡姑，
1: 就是鸡姑的恨，就是聪明的恨，对不对？
5: 鸡姑是襄阳话，就是夸你聪明机灵，就跟你特别像。
1: 看看，这儿呢。哦。

0: 我里边还挂个小鸡锅。
1: 哎呀，你真是挂这个小鸡锅，为什么把它藏在里面，怕它着凉吗？
0: 哎呀，藏着，好东西都在里边，别都挂着。
1: 这个鸡锅啊，确实就是机灵和智慧的意思，而且咱襄阳还有一个特别硬核的称号。你知道叫啥？叫铁打的襄阳。
2: 铁打，
1: 这不是襄阳话，就是夸你聪明机灵，就跟你特别像。
0: 哎，看看这儿呢。哦，我里边还挂个小鸡锅。
1: 哎呀，你真是挂这个小鸡锅，为什么把它藏在里面，怕它着凉吗？
0: 哎呀，藏着，好东西都在里边，别都挂着。
1: 这个鸡锅啊，确实就是机灵和智慧。

0: 横高驰身，固若金汤。第二，铁在位置，就是这方宝地。嗯，南传北马七省通衢，自古以来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被称之为天下之腰旅。哦，那第三，铁在精神，襄阳人的骨子里的韧劲儿啊，比铁还要硬，是一座打不垮的硬核之城。哎，当年刘备就是骑着的卢马在这里马跃檀溪，自此之后一跃成龙，逢凶化吉。今天我们借这块福地，把一马平川的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们，祝所有的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马到成功，一马当先。这福气咱接了，这士气咱涨了。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岁月的音乐，
1: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
0: 大家一起

谢谢谢谢月姐，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登台的这位歌手，他的歌声总能唤起

我们那些熟悉的味道，带我们走进一段深情的回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辛晓琪，味道。

谢，谢谢，让我们给他热烈的掌声好吗？谢谢他，谢谢这位帅哥，谢谢，谢谢，谢谢。

0: 家，
1: 谢谢小琴姐。两首的歌都好经典，就是那一首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领悟》，能不能清唱几句，小琴姐？
0: 我不晓得大家想不想听啊。

谢小希姐带给大家的这份礼物。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歌手，他的舞台总是充满了惊喜和强大的感染力，猜出来他是谁了吗？萧敬腾。

0: 사망이야.
1: 那是好，因为静藤经常都是最前沿的、最时尚的这种摇滚范儿的表达。
2: 谢谢谢谢。
1: 这次来到襄阳是第一次来吗？不是。哦，常常来。哦，常常来。那你有没有感受到这里独特的艺术表达？
2: 我要慢慢地来感受。
1: 这里还有一个称呼叫细窝子。哇哦，就是乐调和花鼓戏。 很棒，底蕴很深厚。那今天有两位襄阳艺术剧院的青年戏曲演员也来到了现场，张传峰、张梦雨，有请两位。
2: 老师好。
1: 要不要先开个嗓？他是乐调，他是花鼓戏。
2: 老师好。
1: 要不要开个嗓？
2: 好的。

0: 谢谢。啊，
1: 其实不难学，但是身段
2: 我觉得很难。
1: 很难。
2: 对，
1: 身段要不要感受一下？
0: 哦，好好。
1: 要不要出个题？
3: 我出题。
1: 我出题也可以。那我出个题，众人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4: 好的，我们给老师示范一下。
1: 一会儿你要学的这个。
3: 哦，我要学吗？
1: 你要学这个的。
3: 好，我仔细看。
1: 来，你学男生。这位。
3: 我男的是吗？
1: 你是男的。

0: 好啊，好啊。
1: 这个的情节是什么？
2: 就是两个老朋友会面，然后看到之后打了个招呼。
0: 跟现代年轻人是一样的。
1: 怎么呢？
0: 就现代年轻人就这样。
2: 哎，
3: 对对对对对，
2: 是的，是的，
0: 我可以学这个。
1: 它的关键点是什么？
3: 男生的话要把手两个手端起来一下，
1: 阳刚之气。
3: 对，哎，往下哎，然后迈右脚，一步，两步，哦，哎呀，是他呀，我去吓吓他。嗯，啊，一拍，我们左转过来。哎，对。就是这样，哎对，哎对，就是这样，
1: 嗯。这是什么？
2: 这是戏曲里面的水袖。嗯。表达一个表情或者是情绪。
3: 对。
1: 来吧。
2: 看到朋友之后开心，然后呢走一个开心的技巧。对的，
1: 就是老朋友相见。
0: 我们很久没见了。

0: 人呢？
1: 好棒好棒，
0: 就是戏曲特别有那种美，有那种女生的娇羞和男生的阳刚。一生只爱一个人，
2: 对，
0: 一生只待一花开，就是这份美好。谢谢。再回到我们演唱会的现场，带给大家最前卫的音乐。
1: 好，
0: 叫什么？
1: 阿飞的小蝴蝶。
0: 来吧，阿飞的小蝴蝶。

接下来唱一首摇滚的作品好不好？这边的朋友好像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没？这边的朋友准备好了没？唱一首摇滚的作品好不好？

0: 下次见。
1: 美酒致敬的是时光的馈赠，而接下来这个声音致敬的是我们每个人心底那份不灭的坚持。让我们掌声有请

设置，坚持到底，哇，好不好听啊？那今天很开心呢，哇，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也是很久没来到襄阳哦。你们的温度在哪里啊？今天特别冷，对不对？襄阳的朋友们，听一下你们的声音。那你们今天开不开心啊？开不开心？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送给大家，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合唱，叫《离别》，谢谢。

0: 谢谢。
1: 哎，林妹妹，好久不见。
0: 接下来，你的音乐是大家所期盼的什么歌？
1: 他一定很爱你。
0: 他一定很爱你。
1: 是
0: 不是？嗨，掌声再次响起。
1: 谢谢。

0: 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今夜我们共赴一场神采之约，这里有文的魂，侠的骨，智的光，情的暖，更有每一个闪亮的你，所有这一切汇聚成两个字：襄阳。愿我们珍藏今晚所有的感动与欢笑，带着这份源自襄阳的侠义、智慧与热情，继续奔赴山海。愿我们所有的人永远神采正飞扬。朋友们，再见！襄阳的朋友们，大家好！
1: 音乐之外，星光入怀。
2: 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
1: 击打实力唱将，劲歌热曲，嗨翻东西，让侠义襄阳在此刻神采飞扬。

0: 一块铜板，108道工序，600年时光。
1: 如果不保护，如果不挽救的话，就濒临灭绝了。
0: 珐琅章用双手守护金属上的工笔画，
2: 往火里扔那个摊儿就扔了10000多只。
0: 这个夏天，四位少年触摸铜丝的机灵，
3: 做非遗挺不容易的，
4: 那挺好玩
0: 的。感受釉彩的光芒，让非遗入生活。
5: 本节目由吕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6: 大家好，我叫赵涵瑞，今年上4年级了，我想看看锦泰蓝制作过程有哪些有趣的事儿。
7: 我叫车俊熙，今年12岁了，我上初一，我想在这次研学中学习非遗的制作过程。
8: 我叫马玉琪，今年10岁了，我想通过这次研学学习到景泰蓝的发展历史。
9: 大家好，我叫唐雨辰，今年12岁了，我想通过这次研学沉下心来，认认真真做一件事。
10: 来来来，瑞瑞、琪琪、小唐、小西，你们好。我们今天的研学之旅就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 TVCC 从这里开始，可不可以？
11: 太棒了，欢迎你们。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去看一看，而且在我们的 TVCC 里面有3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也是景泰蓝泰斗张同禄先生的作品。我一会儿会让你们先看1分钟，看完1分钟之后要抢答问题，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走，出发，走喽。看看这个，先看看这个，3、2、1，看，3、2、1，看，啊，好了，看见了吧？蝶花瓶，仔细观察，
12: 有蝴蝶，
11: 这叫应该兽首杯。倒计时5秒，5、4、3、2、1，时间到。1分钟观察之后，接下来抢答问题，请问3件作品当中颜色最多的是什么？

0: 深蓝色。
1: 发现它里边有很多蓝色，但不止一种蓝色。
2: 金色，还有金色，是蓝色。然后第二道问题，你在三件作品当中看到的最多的线条是什么？
3: 金色的线条。
2: 哦，金色线条说得好。
0: 白色吧。
2: 你看它有好多金色的线条，它是有一种叫掐丝工艺的，它是用金色的这种线条把各种形状固定住。然后还有一个，猜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0: 捏出来的。
2: 捏出来的。
0: 我觉得它是在窑里烧出来的。
2: 烧出来的，在窑里烧出来的。
3: 拿模具做的。
2: 其实这三个问题就是景泰蓝的三个特别重要的地方：颜色、线条和工艺。那具体它的颜色、线条、工艺，这里面的讲究太多太多了。我觉得我们在正式走进工坊之前，先请央视厅的，我们有一个小助教，叫小小厅，它是一个大模型，带着大家先做一下预习，好不好？好，来，小小厅上线啦！
1: 咱们问什么问题？
0: 景泰蓝怎么做？
1: 景泰蓝需要什么材料？
0: 景泰蓝为什么会叫景泰蓝？
1: 谁做景泰蓝？
0: 谁做景泰蓝最好？
1: 你们一个一个的问。小婷，请为我们生成一张法轮章传承人的知识卡片。
4: 张同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艺60余年，设计发表作品超过500件，1988年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作品风格清逸新颖，奇妙的构思、和谐的釉彩变化及强烈的时代感，形成了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自成一派，人称发廊张。张旭，张同禄之子，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代表作祥瑞、俊腾、凌霄。张颖，张同禄之女，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代表作《鸿福聚瑞》《凤舞莺歌》。
1: 景泰蓝制作需要什么材料？
4: 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以铜为胎，用细扁铜丝掐成图案轮廓，这叫掐丝，再填入五彩斑斓的釉料，这叫点蓝，经过烧制、磨光、镀金等108道工序完成。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小小厅，请根据今天的信息发送你的任务卡。
4: 任务一，解锁一道景泰蓝工艺的制作。任务二，发现一件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作品。任务三，遇见课本内的知识。任务四，发现传统工艺里朴素又精妙的古人智慧。
2: 我们刚才只是打开了景泰蓝的一扇窗，真正的答案全在工匠的手里。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出发去寻找答案，好吗？我们的目的地就是陆大师艺术馆。

0: 两位张老师好，
1: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张老师，
0: 还这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位张老师啊是北京工艺美术大师，但是两位的父亲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张同禄先生。这是我面前的这位，其实在这里有好多张先生生前的作品，是吧？
4: 是，
0: 都在展陈着，您带我们看看。
2: 好好好，好来。来，
4: 咱们看到这些藏品呢，有很多都是我父亲生前经典的作品。嗯，今天我想说的第一件作品就是这件作品。当我父亲呢是根据一首特别著名的诗词《蝶恋花》的诗词获得的创作灵感，这个器型也是我父亲独创的。
0: 68年，我爸爸才26岁的年纪。
4: 而你看他的蝴蝶呢，有往上飞的，往下飞的，有横着飞的，有是并排排列的，就各种各样的，就感觉花丛中很多蝴蝶在上下翻飞那种场景。这件作品我也是特别想介绍一下，你能看出像什么吗？
5: 像凤凰。
0: 像凤凰是吧？
4: 在70年，我父亲到北京首钢去采风，写生，
0: 就那火花四溅，
2: 钢花飞溅，
4: 钢水倾倒，火花飞溅那种场景。
0: 你说什么叫经典？就是打上时代烙印的东西，它就被称之为经典。因为我看见它，就是会想起那个时代。
4: 咱们再看到这件作品，有没有眼熟的？
5: 在那个地方看到过，
0: 是吧？你的兽首杯，
4: 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受到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邀请，将国宝的镇馆之宝运用的景泰蓝工艺来打造的。所以呢，这也算是我父亲的国宝文物的一个赋能，转换成景泰蓝语言来表现的。我们是反复去了几次，搜集了一些盛唐时期的一些装饰纹样。
0: 他因病故去了嘛，所以这件作品算是他文化创意里面的最后一件，所以我们也尤为珍贵。
4: 这是一个国礼作品，这是在2015年国家送给联合国，当时是属于是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送的这件国礼。但这件是缩小版，原作品是1人多高的，现在永久馆藏在了联合国总部大厦之内。
0: 这是和平
4: 鸽，和平鸽这边有代表两个奇石，然后上面是，你看这是沙漠驼队，还有海上丝绸，把咱的一带一路用景泰蓝的艺术语言来表现。
0: 其他全都是立体的，这是平面的，这工艺会很难吗？
2: 对于景泰蓝来讲哈，就是它难的是这种空白处，就是没有丝，就是有丝扒着它，它就不容易崩，因为它800多度高温，就是越留白的地方越难做。而且这件作品呢是双面扇，它光这面有，它这面还有，所以同时烧制。
0: 我终于知道了，有一个就是景泰蓝，一般就内行人，了解的这个，它空白越多，它越难。
2: 对对。
0: 这一面墙的作品器型都非常特别，您看看，这叫鸟杯是吗？
4: 这件作品呢是80年代我父亲创立了一个不对称的这种造型的景泰蓝，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不对称的，所以这件作品打破了传统对景泰那种创新器型的概念。而且这件作品也是1988年我父亲当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成名作，入选作品。
0: 这就是学古不泥古，破法不被法。
5: 是不是这个阿胡可以拉吗？
4: 这个是不能拉，但是来说呢它也叫二胡，但是呢我用景泰蓝来做的。其实我们都是生活在老北京，
0: 对，
4: 小起小时候啊，胡同里啊偶尔能会看到一些老大爷啊拉个二胡啊，就那种场景。有一回我突然想起来，这个二胡是北京特色的一个民族乐器，我那能不能用景泰蓝来实现？最后我还真是把它给它做成了。我在它的顶部做了一个花丝的一个知了。
2: 好妙，
0: 这是很有趣，
4: 随时可以发生，让人有遐想。一鸣惊人，此处无声胜有声。
0: 哎呀，你看这件作品，站在这儿看，孩子们，远一点看，是不是远处看白色，往近处看一看？
4: 哎，慢慢走近，看看它的细节的图案。
0: 慢慢走，蓝色会更浓烈的扑面而来。
4: 他年轻的时候，他也喜欢画画，所以国画、水粉、速写他都非常喜欢，所以把这些国画的那种晕染的技巧用在我们点蓝的工艺上，啊，呈现了这件作品。
0: 我觉得孩子们就是看，我觉得，当然我们能感受到很多这种直观的哈美好，但是自己动动手就能更跟这些一个又一个的艺术作品亲近起来。
4: 对，没错。
0: 要不要动动手，好不好？
2: 在工作室掐丝点蓝，他们都可以体验。
0: 来，掐丝点蓝，我们动手喽，
2: 来吧。
0: 这是一册高中语文课本，这里面有一篇文章叫《景泰蓝的制作》，是叶圣陶先生写的，来给咱读读。
5: 第二步工作叫掐丝，就是拿扁铜丝粘在铜胎表面，这是一种非常精细的工作。掐丝工人心里有谱，不用在铜胎上打稿，就能自由自在地粘成图画。
1: 粘在铜胎上的图画全是线条画，而且一般是反笔，没有疏疏朗朗只用少数几笔的。这里头有道理可说，景泰蓝要涂上色料，铜丝粘在上面，涂色料就有了界限。譬如柳条上的每片叶子由两条铜丝构成，绿色料就可以填在两条铜丝之间，不至于溢出来。
0: 嗯，这就是点蓝的工艺。这是1955年叶圣陶先生去老工厂参观的时候，然后写下的文章。
2: 对对对，
4: 对，是的。
0: 要不然给孩子们示范一下？
4: 好啊，
0: 掐丝工艺好不好？
4: 好
0: 啊，先让张老师给咱做个示范。您坐这儿。
3: 制作景泰蓝，首先要用铜板捶打焊接，做出器物的铜胎，接着把细铜丝弯折成各式花纹，粘焊在胎体上，这就是掐丝。之后将五颜六色的矿物釉料填进铜丝分隔出的空隙，叫做点蓝。填好釉料后送入炉中高温烧制，釉料遇热融化附着胎体，往往需要反复点蓝多次烧制。烧好的器物再经过打磨，让釉面与铜丝变得平整顺滑，最后给裸露的铜丝镀金，一件流光溢彩的景泰蓝才算完成。
4: 咱们再先体验一下掐丝的这种感觉。真正我们掐丝是在铜胎上做，但那个是非常细致的工作，要经过几年的学习以后才能在铜胎上，所以我们先在这个平面的这个图案上咱们进行这个掐丝。看到这个呢，现在它是一个祥云的纹，先给它窝成一个圆儿。这上呢有这个胶了，已经现在是借助这个手法，然后借助这个镊子来移动这个丝，这因为它是比较圆滑的。
2: 如果是铜胎上，我们叫白鸡，白鸡是一种中药，这是咱们老祖宗的智慧。它白鸡粘到铜体上的话，它有几个作用，一个是暂时固定，但是如果你做错了或者怎么样，
0: 又好拆解，
2: 一拿就拿下来。
4: 它得有这个转角度呢，我们借助这个镊子给它接住这个。
2: 对，要有给它弯角。
0: 就刚才咱们看那个扇子的时候，它就是留白的地方就没有这个掐丝。我刚才怎么说来着？它容易什么来着？
5: 容易那个崩。
0: 对，容易崩了。
4: 行，这是一个祥云，基本就是大概这么样。啊，你们可以，大家可以试着做一做。可以拿手按着这个，然后把这丝抻出来。
0: 如果坐进去了，你一旦专注了，你就什么都不想了，那个空白的感觉是很舒服的。
2: 对对对。现在其实做手工也好，做体验也好，对于大家的文化修养啊，就美学感受都是一个特别大的提升。
0: 真是，你看孩子们多巧，自己剪断独立完成，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
4: 干这种工作你要静下心来干吧，一些杂事全都忘掉了。如果说你要说听个小音乐挂着耳机，你都根本干不下去，你肯定要踏踏实实静下来，一点点我去研究的。这个小朋友基本上快做完了。 做的比较合乎标准啊。唯独就这个角稍微有一点夹角转折点，张力度不够啊，其他都可能。你看这个角就比这个角好。
0: 这角做的真漂亮，你看。
4: 比这个角好。
0: 第一次尝试觉得怎么样？
1: 我就觉得还挺难的，
5: 很多地方还有可能你做完还会翘回去，
4: 做得也很细心。
0: 它有几个角做的真的很漂亮，
5: 就是这些小角这儿掐的比较难。
0: 除了难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表达吗？
6: 特别难，但挺好玩的。
2: 我觉得用这个之前我们有的这个掐完丝瓜的。让他们来点吧，
4: 您先挑一个，
5: 拿个花吧。
6: 我要花，
2: 没有花的，马行吗？
6: 马行。
5: 要不我把我的花给你？
2: 你怎么那么好啊，哥啊！现在呢，咱们就到了咱们的点蓝工序了。如果说掐丝，就像画画中的白描，这个点蓝呢，就是开始上色了。现在呢，咱们就到了咱们的点蓝工序了。如果说掐丝，就像画画中的白描，这个点蓝呢，就是开始上色了。能更多的。

0: 你比如说你看我点了这个色，在下一个色之前稍微涮一下就把它涮干净了，然后还需要我们叫蓝枪啊，今天给你们准备的是这样的哈，这样的蓝枪的，这样的蓝枪卖可没地儿卖，全是我们自己砸的。我们过去都是找那个自行车的那个条，自行车车条两边
1: 那个，
0: 对对，才能砸出来。而且每一个人用每一个人的都不太一样，因为弧度啊、自己用法呀、都不太一样，还需要水，还得需要这种蘸这个蘸水的，过去叫棉花，咱们现在也有这样的这种棉巾都可以了。它是说把它那个多余的水分得蘸下去，得吸掉，要给它拉平。偶尔串色也没关系，咱们都有办法。你看咱们蘸一试试，你看它就毛掉，刚才那个水感就没有了，所以你要在它边上是吧，但是它没关系，一喷水就可以了。
2: 哦，它又平了。
3: 点蓝的时候呢，也算是一个二次创作，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根据它的色彩搭配，可以调配一下这颜色。
4: 是不是妈妈一直做点蓝？
3: 对，我妈也是58年进的工厂，就是干的点蓝工艺，干一辈子。
4: 那爸爸和妈妈会合作吗？
3: 很多都是合作
4: 啊。
3: 我父亲整体他设计，然后呢交给他怎么样怎么完成。但那会儿年轻嘛，可能会跟我母亲接触多一些，让我母亲来跟我父亲他们俩配合完成一件作品。
1: 那爸爸当时跟妈妈的这种结合也是在工作当中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3: 对，妈妈、就是、是的。
1: 掐丝为什么那么重要？它一定要粘住。
0: 对，
1: 要不然它就是容易
0: 就会串色、
1: 串色。
3: 其实这个工艺发明者是我父亲，这是获得国家新型工艺专利的专利的作品。就现在咱们说在平面上这种掐丝点蓝的工艺，是发明者是我父亲。
1: 那钱岩老师，你带着孩子们坐一会儿。
0: 好啊，
1: 张老师带我们上去看一下。
0: 好，
1: 平时你们工作时候的场景好不好？
3: 好的。
0: 这红的是你自己弄的呀？
3: 嗯，
0: 非常棒，没到头，你看见没有？嘿，挺好的，多有意思呀，有创意，挺好的。一会儿要给白色留一点点位置，它有白色了，它就不一样了。

0: 本节目由吕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1: 工厂还在的话，这个师傅应该是拿的是雕刻刀，现在给人拿的剃头刀。
2: 有的会看到我父亲这些东西，甚至看他的手稿，看到他资料，我觉得能无形中会给我一些这个灵感或力量。哎，觉得我爸为什么他能够想到这个方法？
3: 底下这个盘子呢，它不装食物，不装水，它就可以完全是景泰蓝的。装水、装食物的地方都是瓷的，
1: 一走神就会把某个地方就给
3: 磨坏了。
1: 这要真是在车间，浑身都是黑的。
3: 对，鼻子、眼睛都是黑的。这就是您平时的工作台。
2: 是的。
3: 哎呦，这摆着的都是一些半成品是吧？
2: 对。
3: 这是到哪步了？
2: 这次可以说把那个铜丝已经是完全的焊接到铜摊上了，啊，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去点蓝了。一般呢，我们的工艺呢都用的是扁丝
3: 啊，
2: 来掐出各种各样的花纹。但是我们这个作品呢，我们每一个图案，基本是用的是花丝。花丝就是用细细的铜丝先给它碾成麻花状，再拿这种麻花丝再去完成各样各样的图案，焊丝。
3: 嗯，
2: 最后镀金完以后，每根丝它会有那种洒金的感觉。
3: 这是手绘吗？
2: 这是手绘的，手绘这是我们留作资料以后存档的，就是成型稿，还是有一点顿挫呀、笔锋啊，或者弧线不是很顺畅的那种细节。
3: 那您最近在忙什么？
2: 这是一个平面景泰蓝。
3: 啊。
2: 这个呢，我是想把它全部做完以后呢，镶嵌在咱们传统的实木家具上，这也算是我们将景泰蓝，以非遗的形式融入家庭，融入各种场馆，比如说咖啡厅，比如咱们居室、茶桌上、会议室的

0: 会议桌上都可以融入啊，这样可以人我们将飞机呢不是让老百姓看得高高在上，在博物馆里能看到，我们可以随时可以走入身边，走入家庭。
1: 这个作品是
0: 去年年底完成的，为今年迎接马年的一件作品啊。其实这个呢，我就想呢，它又符合现代的那种审美，又符合那种、又符合现代对这种生肖年的那种综合寓意啊。再一个呢，还有体现一个让年轻人喜欢。
1: 哎，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包括这个掐丝，就是能不能比如说一个形状固定了之后，就直接用机器压成，就是一直都是手搓，一直都是手搓。这个手搓要多长时间？
0: 这个我们要全部做了，就得80天吧。
1: 80天，三个月。这么飞快的时代，能干多少事儿啊？就您为什么呢？要一定要坚持这个手搓手做呢？
0: 现在很多一些工艺啊，都可以借鉴现代化工艺、工业化生产，但唯独井栏是很难转变成工业化生产，因为它多变性。再一个来说呢，它的工艺要求也是比较繁复，各个工序它都要求非常的严。然后呢，我们图案来说呢，我同样这一个羊，我可以设计出10种图案，变化颜色、变化图案，我可以做。比如说这一个弯锤，我可以或大或小，它没法程序化，我做成预备好了几十种这种卷曲的纹，我去根据我的要求去粘贴去。而且每一个丝它要去焊接，我了解的工业化生产的焊接点，它都会有焊点的基础的厚度，它会影响我填栏的效果，甚至说填栏的工艺的要求。
1: 有些东西啊，就是像科技发展一定会是越来越快的，但有些传统文化就像我们的压舱石一样，是快不得的，这样我们能稳住自己的心。
0: 对，
1: 这个铅笔盒对您来说也是有特殊意义的，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也是看见我父亲很早的时候就拿着这个铅笔盒过去装笔，后来装他的工具，他有生前留下的曾经工作过的工具，我们都留在这里了。
1: 可以打开吗？
0: 可以打开。你看这个就完全是在一个金属的那上面，然后自己手工在为了便于工作可以缠的麻绳麻线。你看这是过去就镊子，然后手工给能做成台阶状，这是为了掰一些回纹的这种质地的时候，回纹嘛，一圈比一圈大，可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去窝这个丝。有些技术难点或者想不通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我父亲这些东西，甚至看他的手稿，看到他资料，我觉得能无形中会给我一些这个灵感或者力量。哎，觉得我爸为什么他能够想到这个方法，怎么解决的，最后怎么呈现的。
1: 所以其实父亲也教会了你坚守坚持和坚定地走这条非遗传承之路。我们下去看看孩子们做得怎么样了，好不好？
0: 好的。
2: 哎呀，看看我们的成绩吧。哎呀，
1: 哇，
2: 每个人都好棒。
1: 天哪，出乎意料的好啊。这还有渐变呢。哎呦，这渐变还真不错。在学校是不是喜欢画画？
3: 我特别喜欢。
0: 所以他对色彩他有自己的理解。
2: 我们有点不自信，
4: 我看看
2: 呀，他说颜色多好呀。
0: 因为男孩子点出那么淡雅的色调不容易，
1: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颜色搭得很好，就周边的这个颜色搭得也很好。你是会画工笔吗？我的天啊，就这么一小会儿，
0: 很细腻。
1: 我觉得这个让孩子们不光是了解了景泰蓝这项非遗传承，而且在这么快的节奏当中，让他们静下来、慢下来，学会专注、敬畏、坚守，我觉得这事儿很重要。
0: 让一些体验者呢，能够快速融入这种工艺的氛围，而且能让他们从一开始就喜欢上这样，然后呢，慢慢引导他们，逐渐的加深对景泰蓝的印象，甚至说将来我们参与这个景泰蓝制作的这个队伍之中。
5: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1: 这是爸爸的手稿是吗？
0: 对，每次看到都会感动。
2: 全部都是手绘的。
0: 手绘的，这是一件作品的人物造型的一个纹样。
2: 它叫戏文瓶，这是戏文，戏剧人物。嗯，后面那些很多都是有年代感的。
0: 这是一个大件作品的一个雏形。
1: 哇。
4: 哎，我得轻轻的，否则你看这个纸张都已经泛黄了。
2: 是。
4: 当我们翻开这些资料的时候，好有年代感。在你们的这个印象当中，父亲是一个什么样子？
0: 我父亲那会儿，他因为工作原因呢，经常去外地，比如说看展览，还有一些展会也好，写生出去。那会儿我就真的希望家长出去到外地，回来给我们带点好吃的好玩的，但是回来以后很让我们失望，没有
4: 啊。
0: 然后我们看他那包里的说什么呀，都是这样，就是类似这样大大小小的纸片，他看到什么给画下来，
4: 画下来，
0: 哎，这个边边沿沿有空白地方都画了，甚至后来说有在餐巾纸上，
4: 嗯，
0: 很少给我们带东西。
4: 你们开始做景泰蓝了之后，爸爸会很严厉吗？比如说开始，哎呀，会有这种批评吗？
2: 他不会说特严厉，就是骂你两句，那他没有。我指的严厉是对技艺上把控的严厉，图纸的严谨。他对于我们来讲，在设计上没有过多的就干预，也没有过多的去纠正。但是你不合常理的地方，他要纠正出来。
4: 我听说一开始就给你们俩找了两个最严厉的师傅，
2: 是你看，所以我说我爸爸他非常有智慧，我妈妈就是做这行的，但他偏偏就不让我跟他学。
4: 嗯，
2: 那他给我指的是一个非常年轻，那就特厉害，我师傅特别厉害，
4: 点蓝的师傅。
2: 对，点蓝师傅技艺好，就是他敢创新，但是巨厉害。不，你爱是谁，你是谁的闺女也没用，
4: 也没用，
2: 没用。刚开始还有点不服气呢，说什么呀，给我弄这么一师傅。后来才知道，哎，真是良苦用心啊，就是你得体会出来。
4: 他给你们俩最你觉得是今天想起来仍然很受益的建议是什么？
0: 跟我说的话就是，多观察，多动手。
2: 他就是说要多出去看看，别老在你的这一方天地，
4: 多看多干。
2: 对，他给了我们很大的空间。但是说你要是无谓的这种天马行空，说我要标新立异，那是要拽回来的。
4: 他那意思我能明白，就是固步自封，沉沉相因，不是传承。
2: 嗯，
4: 你多去看，
2: 嗯，
4: 在各种优秀的文化当中汲取营养，然后变成你的营养，滋润你。
6: 我觉得传承或者接班不是那种被动的一个状态，你首先自己也要热爱，你被一个人所感染，然后你自己也生发出一种热爱。
0: 我跟我父母，我们一起在那工厂叫北京工艺美术厂，到2000年初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它必须要破产。大部分人都是拥护这破产，但是我父亲没有考虑，他觉得这个工厂不存在了，将来会损失一大批做这个技艺的传承人，他觉得保护这种工艺来说会很困难。他是有一次在美术馆参观，走到那个街口去坐工地车，当时美术馆的后街东街那点有小树林，他就听有人叫他，顺着声音一看呢，一个老师傅呢给人剃头。这个师傅谁呢？原来工厂的八级工，工厂还在的话，这个师傅应该是拿的是雕刻刀，现在给人拿着剃头刀，
4: 心里难过了，
0: 难过了。所以他决定拿出家里的一部分积蓄，说服我妈妈成立这个小的工作室，继续干这个事儿。
4: 生命给你一些挫折的时候，是让你更坚定理想。
2: 最早吧，就是工厂里经常会采风。前两天我们跟几个国大师一起聊，说到他们那时候一些趣事儿，然后更多说的就是采风。他说真是说我们那时候啊，有时候玩啊闹啊，只有你爸拿一画架就跟那儿画，然后他们一走就走两三个月。你像云南，我爸爸特别喜欢云南，他对云南的民族的这个舞蹈服饰他特别爱。就是咱们那个中央电视台，就是杨丽萍老师有一个雀之灵嘛，
4: 对，雀之灵，
2: 那个他一下子就把他的另一个灵感给打开了，他就给他做了一幅铂金
1: 就是用他的那个当时跳舞的那个形态给杨丽萍老师做了一幅铂金画。就说到这个，就是他特别喜欢云南，云南的服饰舞蹈，他做了好多幅画。我们有一个作品叫孔雀屏灯，就是为云南而做的。他每一次去都有自己的新的收获。
4: 爸爸有很多爱好是不是？我听说他特别爱看电影。
0: 对，
1: 是是，
4: 爱看话剧。
0: 爱看话剧。我记得原来还我上学的时候还带我去看过一回那个芭蕾舞。
4: 哎呦
0: 啊，因为看到我父亲跟同事啊出去拉手风琴，
4: 哎呦，
0: 啊、
4: 你看多才多艺，哎呀，
0: 啊，包括看电影，包括后来年龄很大的时候，我们也是知道他喜欢这个看电影，我们基本上保持一个月到两个月要带他看一次电影。
1: 我说了，可能看最多烂片的就是我爸，因为他不挑，他什么都看，你知道，他就因为他原来的梦想是当一个电影美工，他没有当成一个电影人。
0: 过去拍电影都在北影厂，距离很近，他到那里去看过。当时拍的是林家铺子，林家铺子是在那搭的场景，包括街景啊、远景啊、这个天空啊，都是在画布上画出来的假景，所以他看的那很新奇。
6: 最想做那个，
0: 对，
6: 是吧？
0: 对，因为那个时期他画画特别好嘛，他就想，哎呀，将来我能干这个就好了，可以随意的去画山水画啊、风景啊、街景什么都可以。
1: 我的印象是爸带我去看那些外国电影，我那时候小，完我说爸爸中国真伟大，所有外国人都得说中国话，因为他都翻译过来了。对，我说中国真伟大，对，配音呢，不是就不懂翻译吗？
4: 他从每一种自己接触到的，无论是大自然也好，物件也好，民族风采也好，朋友当中也好，都汲取营养，放在他的自己的作品当中。
0: 对，这些我觉得他都能够观察到他这另一种这种艺术表现的这个精髓，怎么能转化成转变成我自己的景韩语言，然后搁在我作品之中。过去来说很少人敢这么运用大线条的卷草纹在作品之中，但是他敢用，会让人感觉有一层窗户纸有人捅破了，大家才恍然大悟。
4: 爸爸这些爱好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影响你们的人生，影响你们的创作，你们也会把自己的爱好融入到你们的作品当中。您喜欢什么？
0: 因为我是发现我们家原来有我爸存的老的照相机，海鸥120的照相机啊，后来我就发现，哎，这可以照相。我看我父亲原来也照过，出去采风啊，拍一些照片。后来我会了，我也买一点胶卷，我用我爸那照相机就是学着照点相，后来逐渐的啊，喜欢上的摄影，后来到现在也是还是有这个习惯，
4: 喜欢摄影。我看看您的摄影作品有没有？
0: 也没特意，我就找了几张啊。
4: 呵的，你看这打印打的，
1: 对，
4: 你看这就是，哎呀，
1: 他照的特别棒。
4: 哎呦，
0: 这、那个金光穿洞，连续去了3年才拍出这么一张照片来，因为每次时间呀、天气啊，都会各种因素会拍不出这种效果来。这是在天坛里拍的啊。这是故宫里的一个小角落啊。
4: 父亲对你们俩的影响真的是好大呀，他真正的经典的作品得把自己人生的阅历、多元的感受以及时代的印记全部融在一起，才能形成你们自己的风格，才能做出属于这个时代的一个作品来。景泰蓝的历史大约有多长时间呢？
0: 600多年的历史。对，其实从元朝末年的时候呢，从阿拉伯国家这个技艺传到了中国，但是由于它的工艺复杂，要求的材质昂贵，当时的技术水平虽然有一些工匠来到了中国，但是来说呢，这些能够把这个工作技艺做下去，只有在皇家的管理之下才能将它去继续制作。一直到了明代景泰年间，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技艺的升级、工艺的改进，然后呢，而且在他的整体的作品上，基本上所有的作品上都用蓝色作为底色，一直到了清代，这个乾隆时期呢是鼎盛时期，
4: 到了民国时期好像就已经跌入了一个低谷的
0: 战乱时期
4: 时代。然后，其实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就是林徽因。
0: 林徽因先生来说呢，他是一个学者啊，他是在解放初期啊，他是在一个地摊上 看到了有一些售卖这个

0: 这个明代的一些小的珐琅制品，觉得这个很精美，他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属于中国自有的一个独有的一个工艺，而且来说如果要不保护，如果不挽救的话，就濒临灭绝了。看到工坊的这些师傅呢都是年龄偏大，说还要传承，所以他就在清华组建了一个抢救工作小组，然后呢开展这些工艺的这个记载保护，比如说器型的创新，纹样的创新，增加他的艺术表现的品质，然后呢鼓励这些老师傅们带徒弟，才能将这工艺一步传承下来，所以它是起到了意义非常重大的这个作用。
1: 如果说林徽因先生他完成的是就是像救命式的这种抢救哈，那我觉得张先生当时是一种重生式的革新，他好像恢复了失传200多年的记忆，是吧？
2: 对，站台景泰蓝，因为过去的这个景泰蓝的记忆在故宫里面都没有什么真正的记载，怎么做釉料配比都几乎没有记载下来。对，站台景泰蓝的时候据说是光往火里扔那个摊儿就扔了10000多个，因为配比不够你就成不了形，到底是什么样的配比，你只能是边扔你边成功。
3: 铸胎珐琅技艺也是，
0: 对，铸胎珐琅
1: 重生式的革新，
2: 对，
1: 就是一枝独秀不是春，
0: 对
2: 对，
1: 满园春色才是春，这是爸爸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创新并且把它推广出去。
0: 创作一个独立的创新的器型就要需要你的立体的考量，景泰蓝做法它在一件作品中展现。
1: 对，你看比如说我刚才一直在拿着这个喝茶，就是你拿在手里这个沉甸甸的感觉特别好啊，就是你好像端着历史的感觉600多年的历史啊。但是这个以前我们一直觉得景泰蓝是高高在上的，是皇家御用的，但是现在景泰蓝走进寻常百姓家，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随处看到。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你设计的？
2: 这是我设计的一套首饰。
1: 好漂亮啊，就特别干净的衣服，跟你的衣服好搭呀。
2: 跟谁的衣服都会很搭，我觉得咱们中国的艺术太漂亮了，太美了。但是过去咱们景泰蓝的首饰来讲嘛，就是个一个环啊，简简单单的。
0: 这个胎体是用的银胎，
2: 我故意在后边没有封层，因为我们是手工的，没有封层那看到就是可以有这样的丝丝薄薄的这种捶打的这种痕迹。这可能它中间还有一个小机关，这个呢它是一个像晚宴一样的。
1: 天哪，这要穿上礼服得好美啊。
2: 对，那现在我们也会做一些日常的一些手串，就是更简单一点。哦，随手一戴哈，随处都见风景。像这样的我们像项链一样的哈，其实它是个眼镜链。景泰蓝过去做餐具就是一个景泰蓝的这么一个杯子或者是一个碗，我觉得我是做景泰蓝的，我觉得观感口感并不美，它真的不是一个摆设，或者说哎随便拿来用用也行，是你真的想去用它。因为如果是一个套上瓷器的这种景泰蓝太容易做了，我想要的是它
1: 体的
2: 一体的，那所以它底下这个盘子呢它不装食物不装水，它就可以完全是景泰蓝的，装水装食物的地方都是瓷的，外面的是景泰蓝。所以这就是我对于我自己做的这种餐具呀、啊、包括是生活用具的一个要求。那我爸爸当时也特满意，他说真棒。
1: 比如用景泰蓝喝茶，
2: 喝茶，
1: 对，
2: 喝咖啡，
1: 我天哪，就觉得生活就应该很美好。
0: 对，因为我们也经常看一些展览啊博物馆啊，看到很多几百年前的那些老的器物，珐琅器搁那儿，大家拍照觉得哎呀，一看它是皇家的皇上用的，但是怎么能近距离的感受它触摸它呢，就需要我们进行创新。
1: 以前说让文物活起来，它不仅是让文物活起来，它还得让非遗活起来，让传统活起来。
2: 是，
0: 有我们很多都可以贴近生活随手可以用的这些小产品上。
1: 真好，这得经过多少打磨呀。哎，听说最后一道工艺孩子们也要尝试一下、
0: 啊、尝试一下打磨那个，
1: 就拿炭啊打磨的那个、啊、孩子们准备好了，咱们去陪陪他们好不好？
0: 好的，好，没问题。
1: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经过四遍点燃，四遍烧制之后，你看一个器物已经基本上成型了，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打磨它。
0: 对，咱们可以看到细节呢，它有六绕凝结的那种结晶感，但有的是高于丝啊，就说明它在高温烧制时冷却以后流淌的那个痕迹在里面。
2: 对，它有这种小泡泡
0: 是吧？对，但是现在我们打磨呢，就是需要把每一个铜丝磨亮，而且要把所有的釉料表层跟丝是磨成一个
2: 平面，
0: 摸起来像瓷器那种光滑的那种质感。所以呢，要我们用
2: 这是什么？
0: 这是一个磨石条，砂石条。再来呢，就是我们要。

0: 了，
1: 磨坏了。
2: 我试试，这是得浇上水是吧？
1: 对
0: 对，它得有那个水跟它的摩擦力。
2: 哦，这一边摸着一边感受。哦，你看这个
0: 就手感，
2: 对，这就鼓出了一个包，我就要把它给磨掉。哦，我这还不好磨呢。
1: 然后我来一个磨一下这个边口这儿。你看这个紫铜呢，经过多次高温烧制啊，它氧化以后啊，它表面这个铜呢是黑的。嗯，现在呢，我是。

0: 最后我们要用木炭。
1: 木炭。
0: 木炭。这个木炭呢，必须是锻木炭。
1: 为什么是锻？
0: 因为锻木炭呢，它生长结构来说呢，它的密度很大，所以能够在我们打磨的时候啊，能够用上劲儿，能够充分的，把坚硬的表面给它抛光，而是用它来呢，对我们的釉料跟我们的铜丝，所有的表面不会有刮伤，只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抛光作用。
1: 手都黑了。
0: 哎呀，这真是在车间，浑身都是黑的。
1: 对。鼻子眼睛都是黑的，
0: 看看效果是什么样。
1: 哦，一下真的是不一样了。
0: 这是把所有的这个原本的铜胎的本色磨出来了。
1: 你们要不要想试一下？
0: 小伙子来，你就把这块磨一磨就。你看现在是什么状态？我再给你转一点。你来，哎，真是急不了。你说我今天我赶着这两天我有事儿，我赶紧磨完了，我回家休息着。你这个真快不了。
1: 小黑炭试一下下。好的，这一道道工序看着简单，但实际上需要极大的耐心，也藏着多少老祖宗的智慧。今天整个体验完了，你们有什么感觉？掐丝点蓝打磨抛光，
2: 我觉得就是做非遗还挺不容易的，可能要经历很多次的失败。
3: 我觉得制作景泰蓝非常难，而且可能有一定危险性，就比如说你磨的时候可能磨伤了手，可能一个不小心就磨坏，整个就报废，全部白干了。
4: 我感觉景泰蓝那个纹路那个掐丝非常难，就是要圆的地方可能会整成直角。
1: 今天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也谢谢孩子们，我们完整的走完了一条从宫廷国宝到少年身边好物的传承之路。来，给每一位认真的小伙伴一份礼物。出发前小小婷给我们布置的任务现在已经全部打卡完成，那接下来我们要向小小婷交作业啦。
5: 任务卡全部解锁成功，太棒了。
1: 一件器物的光亮靠的是千百次耐心的摩擦，一门手艺的长久靠的是一代代匠人沉下心的打磨。感谢吕卫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吕卫康消毒喷雾随时随地喷一喷，旅居守护享安心。过去很多人对景泰蓝的印象只是陈列在展馆里的精美摆件，总觉得和我们平常的日子啊隔得很远，但是今天逛完整间展厅，亲手做完作品之后，你就可以发现传统手艺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展品，它藏在三餐、穿搭、书桌、角落，等着我们少年人来亲手触碰，读懂它独有的美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国产影片在海外也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
2: 中国美术馆正在展出《岭上开遍映山红》当代女艺术家作品展，40余位女艺术家用国画、油画、雕塑、综合材料等多样的作品，诉说着属于当代女性对长征精神的深刻理解。有一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映山红一直被誉为红军花，寄托着老区百姓对红军的思念。而在这次展览当中啊，女艺术家们没有选择激昂宏大的叙事，而是拿出了女性特有的细腻感知，把厚重的历史揉进了笔墨与色彩中。
3: 这次我参加的两个作品呢，是到赤水河去写生，当时看着河水滔滔，所有的建筑还有山势，有很多红色的基因，让我想起了艰苦岁月，也想起了长征的故事，想起了四渡赤水。因为在和平时期，我们能在这个展厅里能做展览，能画画，是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先烈，打下了江山，让我们有一个安宁的生活。
2: 我在展厅里啊，看到了不仅有灼灼盛放的映山红，也有巍峨的群山、延安的窑洞、草鞋、马灯，这些带着烟火温度的革命旧物意象。艺术家们运用浪漫象征的手法，于细微处叩问历史。
4: 那里是红军四渡赤水的地方，当时是非常的激动的，因为这是红军长征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想这个四渡赤水，赤水里面有我们革命的先辈用鲜血染红了这一片的土地，所以就画了一个鲜红鲜红的。
2: 以物咏志，以意传情，当我们驻足在一件件的作品前，透过女性视角回望90载风云，才能真切地懂得今天的岁月静好正是当年无数先辈翘首以盼的那片岭上花开。
5: 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尝试怎么用把女性的艺术视角和宏大主题相结合，真挚地反映我们的情感，也表达我们对当下幸福生活的一个歌颂，更是为年轻的观众提供这种前行的力量、精神的力量。
2: 展览将持续到9月23日，请您不妨走进中国美术馆，在灼灼映山红之间触摸历史，读懂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0: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1: 由中国美术馆、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国立美术馆、俄罗斯艺术科学院博物馆和维亚特瓦斯涅佐夫兄弟艺术博物馆共同主办的致敬巨匠尼古拉费辛绘画精品展将于9月29号在中国美术馆开展。本次展览是近年来全球范围内规模较大、展品较为丰富的费辛专题展之一。尼古拉·费辛是20世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师从列宾，先后在俄罗斯、美国生活和创作。他继承了俄罗斯现实主义绘画严谨造型的传统，又形成了奔放富有表现力的艺术风格，尤其擅长肖像、人物与风俗题材，以坚实精妙的造型、鲜活的人物刻画和张力十足的笔触闻名于世。 本次展览将展出费心绘画素描精品70余件，创作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较为完整地呈现了艺术家从俄罗斯时期到美国时期的创作历程。展品来自俄方多家博物馆及中俄私人收藏，包含多件极少出镜的大型原作，其中《蔡锷卷心菜收获记》《自画像》《父亲肖像》等代表作将亮相现场。
6: 这个尼古拉·费辛，他的风格，啊，特别接近于中国的，写意精神，所以这个他酣畅淋漓的那种表达方式，是特别受中国艺术家的青睐。而且他精准的造型功底，尤其他的素描，我们从小都是临摹他的素描成长起来的，所以他那个高度凝练的那个笔法，大刀阔斧的那个表达方式，会受到中国观众的青睐。
1: 第六届中国歌剧节近日在厦门拉开帷幕，开幕式音乐会由著名指挥家、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李新草与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杨洋联袂持棒。97岁高龄的著名指挥家郑晓英再次演奏经典乐章，10余位中国歌唱家依次登台，精心演绎23首中外歌剧经典选段，展示了新时代中国歌剧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景象。歌剧节采用厦门、福州双城联动模式，将集中上演《八一起义》《小二黑结婚》《义勇军进行曲》《摇篮》《卡门》中文版等16部优秀歌剧剧目，既涵盖不同题材的原创佳作，也囊括了中外经典名作的创新演绎，多侧面构建起歌剧艺术的全景图。歌剧节期间，除推出31场专业演出，设惠民票并配套系列群众文化活动，还同步举办专题研讨、艺术普及惠民及创作人才研修等主题活动，并针对台胞设置专项福利，凭厦京2码航线船票可免费兑换演出门票，以歌剧为纽带，连接两岸人文交流。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正在陕西省榆林市举行，来自全国16个省区市的数百名民间文艺工作者汇聚于此，同台展演，交流技艺。本届艺术节以山花烂漫美榆林为主题，设置文艺演出、展览展示、学术研讨、非遗市集四大板块，推出民间文艺快闪、惠民演出下乡等6项特色活动。作为国内民间文艺领域的国家级盛会，中国民间艺术节每2年举办一届。
7: 中国的民间文艺家们在继承传统，同时大力结合时代的生活，在追求创新方面取得了很多成绩，通过这些专业的但是呢又是非常具有生动多样的民间文艺的这种活动来展示中国民间文艺的成就。
1: 展演现场历届山花奖精品节目轮番登场，苗族民歌、壮族欢喊、客家民歌等多地域传统声乐作品精彩亮相，与衡山老腰鼓、绥德大秧歌、陕北信天游等榆林本土特色民间艺术相映成趣，生动展现我国民间文艺多元风貌与时代活力。
8: 今天我们表演的这个是山东的秧歌和他们陕北的秧歌，这么一个共同展示，也是两个地方不同的艺术的一种对话，我觉得非常的好，也非常的新颖，非常亮眼。
0: 四海宾朋会金门，文旅盛会如约启幕。近日，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启幕，海内外多国展商齐聚一堂，集中展示文旅领域的全新探索，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文旅科技解锁数字文旅新体验。承办城市天津深挖城市文化底色，生动呈现海河风情与特色非遗技艺，海外展商则带来多姿多彩的异域特色文化，搭建起了中外交流的桥梁。今天的节目，咱们一起到展会现场一睹为快。

0: 好，我现在来到了天津梅江会展中心。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就在这里举办。本次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吸引了来自20个国家、全国30个省区市的2500多家优质企业集中亮相。
1: 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达10万平方米，设立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国际合作、天津特色、大众消费等十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文旅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新场景。这是天津继2024年首届博览会之后再次承办该项盛会。
0: 竟然把巴士都开进了博览会，这个双层观光巴士啊，简直是游览天津的最佳打开方式。5个站点可供上车，沿着海河两岸观赏精华景点。早上吃个煎饼果子，中午来顿狗不理包子，下午看场相声，晚上吹吹海河的风，旅游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天津还有什么好玩的呢？走，咱们接着去天津展区逛逛吧。
1: 走进天津展区，河海交汇的城市气质扑面而来。五大道万国建筑诉说着百年风华，吉祥喜庆的杨柳青年画和栩栩如生的泥人张彩塑，让非遗技艺触手可及。这里既有老天津的烟火人情，又有新都市的时尚休闲，生动诠释了天津兼收并蓄、活力四射的文旅魅力。
2: 题材呢，寓意叫福禄平安，因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葫芦它代表了多子多福、平平安安，对吧？福禄双全。所以我们看所有的葫芦，首先它的工艺难在哪儿，都是圆雕的，每一个葫芦都要打磨啊，正面背面，还有它所有的葫芦叶子，我们是每一个叶子都是有凹凸的，我们看每个叶子都是有进退关系的，有起伏的关系的。你再看它的这个小鸡啊，很可爱，这母鸡的羽毛都是我们的传承人用我们专用的小刻刀一丝一丝的去刻画的。
3: 这件作品呢，应该说成活非常不容易，在选材的初期就需要选大小同样差不多的这个鸡蛋。那么它的制作过程中呢，首先要把蛋圈和蛋黄先抽出去，抽了以后呢，蛋壳就非常非常脆。那么它的雕刻呢，还不同于传统的蛋雕，传统蛋雕只雕刻外皮，它不雕透。那么它在这个雕的时候呢，全都是镂空的，进一步造成它的结构强度的这种降低，就让它更加的脆弱了。
0: 对，
3: 那如果咱们拿的时候轻轻的稍微一使劲，马上就会粉碎。那么它每一件成品的背后，可能是几十甚至几百件的废品。它雕刻的是咱们梅兰竹菊的四君子，是咱们传统的中国文人的一种审美意象。
2: 盖房子用的青砖，我们采用了我们特有的贴砖法啊，还有我们堆贴透雕法，是我们天津砖雕的一个技法。洞见呢，它模拟了一个太湖石，就是很文人化的一个造型。但是呢，真正的太湖石是做不到这种雕刻的，因为它的材质很硬，所以我用砖去模拟了太湖石。但是近看，在太湖石的每一个洞隙里面都有我们中国古建筑的代表之作，比如我们的悬空寺、岳阳楼，像最边上这是我们天津的独乐寺的大殿，双层的辽代的大殿。对，
0: 它的这个颜色也是特意为了保持这个砖的原始感，
2: 都是我们古法粘土手工的青砖啊，所以它的颜色会随着时间的变化会有一点点的风化，但是它整体就是很比较的素雅。
1: 科技赋能文旅成为本届展会的一大亮点。新业态展区内 AI 大模型、 VR 虚拟现实、裸眼 3D 智能导览等前沿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智能机器人化身全能艺人，轻盈的舞蹈、刚柔并济的太极，还有即兴演奏的小乐队，生动呈现了科技与文旅深度融合的无限可能。
0: 旅游的时候，相信大家骑过马、骑过骆驼，那你有骑过机器马吗？据说啊，这个机器马能载重1吨，续航48小时，相信在未来呢，是一个不错的爬山搭子。那咱们先来感受一下。好，它站起来了，哇， 这个还是很巨型的哈，感受一下。哇，他的步伐太有力了。哇，这个步伐的顿挫感还是很明显的。这个高度还好，
4: 有骑马的感觉。
0: 这个比马的速度慢多了。
5: 它的单关节扭矩能够达到2000牛米。那基于突破性的技术吧，比如说个人去到沙漠或者草原，原来我们去草原都是骑的真马，现在就可以体验我们的机器马。那它除了和游客的这种互动之外呢，它还可以背着游客或者是背着行李爬山到山上，起到这么一个背负搬运的这么一个作用。
1: 穿上外骨骼助力系统，跋山涉水也能身轻如燕。展会上这款黑科技装备人气颇高，它能聪明地识别爬楼、骑行、下坡等10种不同步态，给予使用者最高40%的助力，能够有效缓释下肢负重压力。
0: 这个看上去像一个新型的背背佳。
6: 它是一个 AI 的一个助力的系统，这是可以用在这爬山呐、跑步啊、上楼梯啊，这样的话会提高咱的一个迈步的一个功能。
0: 哦，就是说其实我们自己可以不用发力，然后这个机器它在辅助人去运动，
6: 对对对，
0: 去完成抬腿这样一个动作。
6: 哎，对，这个挺轻的，这个穿在身上的话感觉不大重量。
0: 它的核心元件有哪些？
6: 核心元件就一个 AI 的一个计算功能，还有一个咱们的一个芯片，就是一个把这个人体的一个速度，人的速度跟着芯片的速度进行一个结合。
1: 曾几何时，房车露营、山野户外还是少数人的诗和远方，如今已悄然走进寻常生活。展区现场木屋透着自然质朴，帐篷点缀山野诗意，更有升级版的房车、太空舱、积木舱组团亮相。
7: 在大文旅的这个背景下呀，其实很多的这些年轻人出去旅游啊，他就找到这种能够满足自己的这个情绪，然后释放情绪，然后还有很舒服，还可以方便自己打卡的这种环境，对不对？然后咱们这个太空舱呢，完美的契合了现在年轻人的这个需求。
0: 相同的标准，相同的灯光，相同的背景，
7: 没错，就像造车一样造房子。
0: 哇，这个270度的观景窗哈，确实是很不错。在这样的一个沙发床上，要是能看到珠穆朗玛峰，看看赛里木湖，看看森林，看看湖泊，这感觉太好了。哇，国际展区。Hi, welcome to China. Where are you from?
8: Thank you. Aku habang Cote d'Ivoire.
0: Oh, what are the highlights of your booth?
8: Oh, we have so many highlights, but I would like first to introduce you. Cote d'Ivoire, as you know, is the first producer and exporter of cocoa.
0: Cocoa!
8: So you have the cocoa products. I can let you try.
0: Oh!
8: This is raw cocoa.
0: Try a little.
8: Yes. You will enjoy. This is very nice. So, is it good, right? And we also have...
0: That's good.
8: Exactly. We also have cashew nuts.
0: We
8: also produce and export cashew nuts.
0: Wow.
8: We are the first producer and
0: I guess exports
8: as well.
0: Sweet.
8: This is, a representation of a traditional dancer.
0: Traditional dancer.
8: And you have this zone. This is handmade as well. In wood and they dance. Yes. This is wood. Even wood. This is from the south. This is representing a queen in the south of Cote d'Ivoire. Our tradition, the ladies used to be this way. So it's made in wood. Yes.
0: It looks vivid.
8: Exactly.
0: Yeah. Elephant.
8: We are the country of elephants. Elephant is our emblem.
0: Yeah.
8: Yes.
0: We also have elephants in China.
8: Yes.
0: We have very, very similar products.
8: Exactly. Yeah. I was about telling you that Cote d'Ivoire and China have so many similarities.
0: Yeah.
8: And we are very happy about it.
0: 以文塑旅，以技换新，以会联心。这几天的探展，从科技赋能到业态创新，从本土传承到跨国交流合作，展会以文旅加思路探索消费升级新场景，持续夯实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推动中国文旅产业实现从好起来向强起来的跨越。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9: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江西抚州的苏晓峰留言说，今天特别想听意义的光。刚满40岁却赶上失业，这几个月找工作四处碰壁，真的体会到了中年的不容易。今天在手机里听到这首歌，感觉心里热乎乎的。生活再难，咱也得眼里有光的挺过去。
0: 所以晓峰是受了点打击啊，但是心气儿没受影响，这个非常重要。40岁咋了，对吧？我记得我40岁的时候呢，还给自己写了篇日记，我说40岁咱们还很年轻，40岁正是经验攒得最足、肩膀最扛得住事儿的时候。
1: 是的，
0: 哎，所以千万呢，不要被什么所谓的年龄线啊截断咱们心中的火苗。这几个月呢，虽然碰壁了。但是呢，人生不如意的事儿呢也是常有的，一定要好好的坚持，勇敢的去迈过这道坎儿。只要咱手里边有真本事，这低谷都是暂时的，对不对？
1: 是的，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其实每一步都在为你之后的爆发积蓄力量。我们就把这首充满希望的意义的光送给你，也希望你可以早日重整旗鼓，大步向前。

0: 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广东深圳的吴书信留言说，今年呢我们公司团建部门呢要出节目，大家最后选了首闪耀动起来，这首歌的节奏带劲啊，听着它连平时最内向的小刘都会跟着扭。排练那几天啊，办公室笑声不断，上台那天我们穿着亮片 T 恤跳完，台下掌声特别响。想点这首歌不是因为我们跳得有多好啊，就是觉得一群人一起做一件事儿挺热闹的，生活需要这种时刻，让你觉得浑身都是劲儿。
2: 是的，哎呀，咱平时上班都绷得很紧，天天盯着进度，盯着报表，难得可以不用管职级，然后也不用想 KPI， 凑在一块儿排节目，热闹一下，感觉这种方式其实也非常的解压。
3: 没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累了，喜欢一个人待着，但其实如果说你还有一帮朋友，大家伙能够聚在一块儿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的，也许这疲惫跟烦躁他能走得更快一点，对不对？啊，没有尝试过的朋友啊，偶尔也试一试，你会发现效果也是杠杠的。
2: 是的，我们就赶快把这首《闪耀动起来》送给书信和他的同事们，希望你们永远可以有这份快乐和精气神儿。

0: 我们接着继续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于浙江杭州安曼的留言，他说想点一首《热血燃》，这首歌是我们啦啦操社团的比赛曲目，虽然这次比赛我没能上场，但坐在后台看着姐妹们在台上热血舞动的样子，心里别提有多感动了，恭喜他们成功闯进四强，想大声喊一句你们最棒了。
1: 哎呀，恭喜咱们啦啦操社团的姐妹们可以一路杀进四强哈、啊！但是哪怕没能亲自站上舞台，在台下看着哎自己的队友闪闪发光，那种骄傲和激动，我觉得哪怕隔着文字我们此时此刻也能感受到。
0: 是，所以上学的时候呢，你认识的那些朋友同学的这份感情真的特别的浓烈，特别的纯粹。我想台上那些努力的女孩那么卖力，其实也不光是为自己跳，也是替安曼替整个社团啊在台上闪闪发光的，对不对？
1: 是的、嗯、我们就把这首属于你们的青春赞歌《热血燃》安排上，也希望大家跟着这个节奏一块儿好好庆祝一下。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原来是你留言说，我在一个特殊的地方认识了一群特殊的朋友，我们每天早晚都会准时看你们的节目，今天特别想点一首《爱拼才会赢》送给他们，希望大伙儿都可以咬牙挺过去，早日回归家庭，回去好好陪伴家里人。谢谢栏目组了。
1: 这位朋友的留言呢，真的让我再次感受到了就是我们节目的意义。我想您点播的这首歌唱的不仅是拼啊，也是你们在彼此看见彼此鼓劲儿，还有在赢的背后需要你们努力扛住的韧劲儿。
0: 是的，我相信只要心在一起，什么难关都挡不住。我们把这首充满力量的《爱拼才会赢》送给你和你的朋友们，咱们一块儿加把劲儿，一定可以早日回到温暖的家。

0: 来自陕西西安的高天佐说，海洋运熙你们好，我今年上初一了，爸妈为了供我读书在外工作挺不容易的，虽然身边有亲戚看不起我，觉得我考不上好大学，可我偏要证明给他们看我能行。我的第一步就是考上本地最好的高中。今天想点这首《最初的梦想》送给爸妈，也送给我自己，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失望的。
1: 天佐有这份懂事和志气真的很棒。我觉得听你这么说哈，你的爸妈在外面再苦再累也会觉得付出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所以呢，咱们现在就干一件事儿，安安静静的把题一道一道的做明白，等你将来拿着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那些所谓的冷眼自然就没有了。所以你也别急，现在才初一，路还长着呢，慢慢走，一定能够走到你想去的地方。
1: 是的，最初的梦想送给你。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央友圈的好友 Lina， 她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孤勇者送给此刻不能陪在我身边的老公于杰。我想跟他说，爱能平苦涩，情可抵漫长，有人立黄昏，问我粥可温，愿我们携手渡难关，岁岁皆相伴。
1: 其实孤勇者这首歌很多人听的是一种孤军奋战的悲壮，但你一点这首歌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意思，就是
0: 你不是孤勇者是吧？
1: 对，我知道你一个人在那边也很不容易，但是我在这儿跟你一起扛。
0: 这位朋友说，爱能平苦涩，情可抵漫长，把异地啊或者是分离的滋味呢说得非常的透。其实思念这个东西说多了矫情啊，说少了呢又怕对方感受不到。
1: 对，
0: 那这位朋友能够借这首歌说出来，我觉得刚刚好，因为这不是在诉苦，而是在用心倾诉，是在告诉对方，这段路虽然难走，但我们一起走就不算孤勇。
1: 是的，我们就借这首《孤勇者》替你跟于杰说一声啊，有人在等你，有人念着你，真的希望你们可以很快并肩看黄昏，互问粥可温。

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了错，都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陆明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5: 情报我们该收了，
6: 可以行动了。
7: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8: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 路过沙漠，
3: 路过草原，
1: 我们开进风景，
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4: 心花怒放，
3: 最美的经验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